张母，母哈，啊你啊想讲你这囡仔得足才情的哈，啊你呐卖伊个贪贪溜溜、假溜溜对不对哈？你先我站一个大的，伊免阁用额外时间去贪钱，住遐时间过来较好啊读册，无定对伊课业会阁较有帮助。你太拢蛮咧想啊，读我读无因兜呆啦，甲我无关系啦，伊个读较高。我也享受不到了，我也喝不到了，有无？也有这种时段，这种想法的，真的有啦。所以，如果你家中的这个时段啦，跟他吃喝玩乐，从来无靠如今来教育，啊，家己又搁唔去学一挂有诶无诶，吼，嘛无要规划囡仔成长以后可能，会爱开着什么钱，还是可能会去用着啥货的对哈？那你的囡仔，只会当从零开始啊，对老爸老母惊。行过的弯路，搁再行一摆就对啦。所以，这人等到家己老手头无一点仔力气的时阵，哦，阿姨就开始来绑架孩子啦。塞恁爸啊，那无我甲你迄个立大饲大，哈，你有才调，你有才调，真只亲像人哦。你是甲生落来亲像人是靠家己，啊，不过我是大人，他就道德绑架，没有我就没有你，无我就无你，所以。我真贪溜溜，食溜溜，你就是爱尽着孝道，就是爱搞我友好。啊！即摆囡仔若唔顺利，就讲即、這个生到即个雷公啊，点心啦，不好见啦。早知啊吼，我就甲你弟弟要死啦！吼啊！早知迄两粒来卡卡，再两只只就好啊啦，是不是啊？所以古早人咧讲，这种家庭吼，只会将这个善价贫穷啊，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啦。啊，第二种的原因就是，迄个亲人互相猜台，所以叫互相猜台。若要讲台语叫做骗想啦，就是骗想啦。一个家庭其实良心讲嘛是参像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啦，嘛是会当看是，一那个家庭其实嘛是一个小社会啦，是小单元，小社会而已。所以呢，如果厝的兄弟姊妹拢是各自为政的，大概见面，就是各自为政的做，虽然做虽然的代志，互不相关，互不干扰，安尼就对啦。啊，大概见面，那不是比讲什么人较敖，啊无上较含慢，吼啊无就是啦，偏向对方。这种的哈，种家庭资源得不到累积的。厝的能量也得不到聚焦的，啊，所以这种的家庭真紧就散去啊，卖讲会兴家发达啦，对，应了一句话啦，无死路头，白死路头远啦，无死就路头长啊，兄弟姊妹，迄个无算兄弟姊妹，论真讲是算朋友尔尔。你好，看我无伫台，礼拜啊嘛看我无伫台啦。你好，我袂甲你借钱啦，你若，迄个善，你若卖来甲我借啦。啊，就变成安尼啦，对不对？甚至就是安尼，为着一挂士大人放落来的财产，你若讲放落来，真正是一条足大条的财产，那如果来结婚是拢了过，我感觉过得去啦。我冇看到迄个家庭吼，老母死啊，伫灵堂为着30万开始伫遐计较啊，30万尔呢，兄弟姐妹拆破面呢，都伫灵堂吵起来呀呢，啊，累起来、弯起来、骂起来呀呢，30万，我能想无？有时候我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老公30万，咱若论斤吼，较认真来谈是谈的，是谈有的呢，对不对？乡亲啊，30万，甚至我一生5年拢卖本好唔好？我哪认真来谈呢？阿麦乌白开，欠嘞欠嘞，要欠一条30万，我感觉无困难呐，真的啦无困难呐。啊兄弟姊妹，为什么为着30万撕破脸？以后拢变成冤仇人，无咧相交叉。我就想无，钱是真好命啦。啊，唔过我嘛想无，为什么有人会甲钱看甲遐重啊？吼，咱是爱惜钱啦。良心讲，咱爱惜钱。啊，唔是甲钱看甲重，甲讲，敢若目睭内拢只有钱呢？其他无拢不要紧，嘛有这种的甲钱看甲遮那重的呢？我感觉啦，真正把钱看到这重的人该悲哀啦。真正不是我不爱钱啦，阿公我也真爱钱啦。啊，但是我爱钱的，诶，这个方法的较认真啊谈的啦。
小雨也袂堪即只热，小雨袂堪即只热啦吼。古早人讲的，你得安尼趁偌济，剩偌济，要开偌济，计划好啊，剩偌济，计划好。几栋啊？你讲讲几啊千万，唔敢讲啦，四五十万啦，应该 OK 的吧？今天啦，迄天吼，我伫遮吼，我咱都咧讲真个，咱开讲啦吼。我迄天去做增加。啊，做真个啊！我迄个美甲师吼，阿伯三十岁，二十几岁了。因为我很，我来回做真个，我很，我盖素雄听到讲一句话啊，讲，我们年轻，我们现在的个讲因即嘛吼，因只少年啊，是要什么时阵较会当趁来买一间厝安尼就对啦。伊讲因只少年的趁钱很辛苦啦，意思讲因的人生好难啦。阿姨大家讲吼，其实良心讲，我一听一听，我也无爱用啦，因为我重点要咧收增加尔啦。我人生的道理，我干那要讲给我的听众听尔啦。你是我的听众，咱就大家来啊，来开讲，互相分享啦。那唔是者，有时候有时候你讲一寡道理，我是懒得跟你讲，我干嘛跟你讲那些道理？我无猜我的嘴乱转，对不对？系啊。你唔知影，我惜字如金咧，我开嘴嘛爱像金啊，较假，但无我无解无代，甲你讲讲迄要创啥货啊，对不对？啊，不见得你可以听得进去呀、啊。所以说我甲你讲要创啥，可是伊就特不想闹到顶礼拜，我去合作的时阵，我真正终于甲讲一句话啊。我讲吼，迄、那个姐吼，伊拢叫我姐嘛。我讲姐吼，不是看不起你们年轻人呐、啊，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吼。把吃喝玩乐摆在第一线呐、啊，存钱买房摆在第二线呐、啊。你讲姐怎么讲？我讲干无，我讲干无影。我看到的你们年轻人，只要赚到钱，只要你辛苦比哪一个活了较笑到的，你们会攀比啦，真正会攀比啊。比如说啦，今日讲伊去倒一国佚佗啊啦，你也感觉讲好好啊？为什么他可以出国？啊、因为他就是赚的钱去玩的啊，是不是你的情况？对啊，他去哪里出国？我这个月赚的钱，我就开始安排什么时候我也要出国去玩。有无？对，不是，我讲即摆良心讲，不是老享受哦，不是老三工两工讲要倒一国佚佗。恁哪个听？恁辛苦变少年啊嘛，比恁较厉害，因哥比恁较爱佚佗。伊虽然吼无咱欠遮济嘛，无咱趁遮济，但是因一干干毋着听人讲要倒倒一个佚佗，对因家己足好个啦，真足好个。啊，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我的美甲师，他上好像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去隆乳啦。你敢知影偌济钱？三十几万，三十几万，真的我感觉超贵呢，系啊。开落去，所以你像这个钱，讲开的开落去的人，你咧甲我讲要存钱存到什么时候能买房哈？然后为什么存日子过得这么难？啊，要欠到什么时候有钱？恁甲听这个话是要哪听落去？啊，我迄天我就甲讲，我无甲偏向讲，你都有钱可以拢入啊，现在无钱，无钱过日，对不对？是啊。我跟他说吼，恁少年啊，即马就是用吃喝玩乐摆在第一线呐、啊。买房子了不起，就是靠摇底下讲买房子买不起，迄拢是放在第二线。啊，个个不是甲这种话，就拢三工两工，了不起就甲这个话拢放在嘴内，三爆两炮，就是在讲遐，我们买房买不起。敢真正有遐那可怜吗？我就甲伊讲，我甲伊讲啊，阮姐演的吼。我记得呢，一个理财的那个理财的那个想法跟你们是不太一样啊。我记得呢啦，有影无？我进来讲，咱记得呢，先做听一下哈。我记得呢，对开钱这个问题，肯定进少年量是无少想。我讲，比如像我就好啊，我会当一顿食五块的面包，连迄落便当较清炒，我唔敢买。我欠长内多，我迄阵敢那一个想法，我要买厝，伫我面头前炫耀吼，我的钻戒挂偌大，看呢，敢无？我敢无这个朋友有？伫我面。

我老爸做土水的，所以吃饱就算不错，不可能放什么财产给你啦，不可能的事情啦。要读书我老爸就不敢把钱开在祖母身上了，我没跟你说过嘿，要读册，无可能。讲啊，个小弟、小妹要栽培，小妹唔免讲，个小弟要栽培。所以，阮连读册都要想尽办法。所以，我不甲伊讲，我半工半读。我读夜间部，我半工半读，嘛无要紧啦。我夜间部嘛是一个学历嘛，对不对？是不是？我只要我爱读册，我巴肚内都弄物件啦，跟那一张纸也没什么关系啦，对不对？嘿啊，欠灯内多一个目标呢。我就是因为无，我可能没背景，所以我得爱比人更加坚强。我干呐？欠长嘞，都欠钱，捏捏捏捏捏捏捏，啊！用迄个时阵，良心讲，迄时阵吼，厝会当大家高兴啦，真较歹待啦，真就是一寡规定较侪啦吼，较早较好待。我就想讲，我来捏捏捏捏，欠到吼，有一条小小的迄个头期款，我也是有房租的呢，我得安尼想呢，嘿，我有房租，至少我唔免得样睡厝。对了，厝头家人欢喜，就互你住；无欢喜，要甲起价，啊，无要管。我感觉我有一个厝了，安定。就这样，捏捏捏，我终于真正完成我的梦想。我的梦想都是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我拢无靠别人，所以我就真正用了自己的一个房。啊，我就赶忙安尼贷款贷款去立一间厝安尼。啊，存呢来生活，来生活。我相信讲，迄、那个要少年吼。头前的路还阁真长要我行，伫这条路的过程，要碰到什么风景，要碰到什么种人，我大有机会。我拢安尼想尔，我大有机会。啊，所以我命中也带贵人啦。我伫个这一路咧行，我真正碰到足侪贵人相助啦。包括我来行，礼拜秘密找广播房这条路对不对？我就是我碰到两个贵人啦，就是阮姐当个甲阮助理老师啦。因为啦，是因两个甲我牵绳的，我记得。你讲你个公公婆婆啥，有一寡观念话是拢因教我的啦，所以我甲伊讲，当着桂林开心就一个手尔啦，一个手尔，啊，佮加上唔是干那因这两个桂林，后来伫这个节目当中，咱一步一开咧经营这节目，我无想到，我桂林还是一个尔啦，今日听我节目话拢是我桂林啦，我拢甲你讲，今日听我节目遮拢是桂林啦，千千万万的桂林，有时候我想到我痛呢，我好高兴过咧。即我就伫即我拢足欢喜哦，有够够幸运嘞！找几个人有成就，我即个本事千千万万的桂林呐、啊！因为昨天我讲，我拢甲佚佗吼，伊落出国啦，伊落享受的即个物件，我拢唔是我唔知出国好耍，唔知我唔是我唔知要享受，是我甲即个物件刷卡后边，刷伫后边啦。我讲，阮甲欠长内都藏伫头前啦，甲享受藏伫后边啦。即因为阮有规段人生的什么阶段，什么阶段，我们去完成什么事情安尼啦。所以吃喝玩乐，伫我迄个时代，我感觉迄毋是我目前足需要的物件。但是只要我呐生活稳定啊，我厝那买啊立完啊后边，我只要卖死吼，后边这段我还阁会当去佚佗。你讲我要去要对国，我只要身体勇勇，像你今仔要去拍。就我去北京了噻，北京我嘛看你去呀，真的呀、啊，是不是？啊，我甲接的这部分放在后边，这个古早人讲一句个先苦先苦而后甘呐。我们以前的人，像咱这现代人，甲搁较顶者，就是拢有这种观念啦，先苦而后甘。啊，即马的少年啊无，我是不是先苦而后甘？我先享受较讲啊，然后先苦而后甘，所以我就甲迄、那个。我跟我这个美甲师讲咧，伊总讲我来讲，姐好像对呢，嘿，好像我要重新再规划一下。我讲对了，辛苦个几年，你看你把那个30万拿去荣辱，你为什么不把30万？你讲恁头家娘这间店要搬你30万，你现在唔敢搬落来啦？嘿啊，我吼，我真正搬落来，我跟你做头家，有我固定人客。我若只要稳定啊，到尾啊，来美甲师请入来，我生理有够遐，美甲师给请一两个入来，佮到啦，真正生理愈做愈大的时阵，我无要收啊，我变管理者，互遐美甲师去谈。你嘛是创造一个事业，一个行业，互因有钱谈呢，唔好吗？有那么迫切需要去融？

鲁莽给谁看呐、啊？阿贵还讲安尼啦，一定给他表看的啦。啊，送着你艰苦的我，你看，就为了要给男人爽嘛，对不对？啊，你看你现在还在苦哈哈，什么跟什么嘛？所以呢，那去个这他卡没清没澈啦，啊，开始尴尬，弄底下靠腰啦。我老公不要再一直讲这种话。老公哦，你如果觉得难，会越来越难。我讲爱公，我可以的。我就甲讲咧，我讲一个人啊，一个嘴，但不是拢讲的，讲出来拢是负能量的，也愈来愈惨，看袂到未来。啊，所以伊刚听我讲讲，姐，我要重新思考了，本体是重新思考。你这少年啊，什么叫深刻理由？干你们根本不懂啊，真的不懂啊。所以恁哦，善一世人都好念啦。现在的房子贵，讲一句歹听，咱较早买厝敢得无贵，对不对？咱较早薪水嘛，唔是即卖的薪水啊。刚较早我嘛趁成万块尔，啊，毋过伫迄个时阵成万块，就是咱迄个时阵物件，吼、哦，就是咱的成万块，含咱较早的迄个物币值差不多嘛。因为较早咱那个食得到一碗二十五块的面，今日一碗25块的面，你嘛食袂到啊嘛，是不是？啊，你若讲搁要搁讲个阿爸阿妈讲，咱较早一碗面嘛才5块银尔呢，对啊。啊，因为即马就是，阮较早他们虽然赚成万块，但是阮迄个时阵的币值就是咱的物价就是安尼，所以阮诶刚考刚款的意思嘛。即马就是恁一个月3万几块，恁即马物件落，即个物件嘛，含较早物件讲起嘛是拢一落一定较贵嘛，是不是？啊，你讲厝嘛同款，阮较早买厝嘛是欠当内都来买的呢，嘛唔是讲人厝来讲我客我坐来互你买，我嘛是欠当内都买的呢。所以准备买一间厝嘛，无遐那简单呢，真的啊！啊，阮你看，甘愿来立贷款，吼啊！即马来随着这个房地产，房地产哈啊，愈来愈管，垫高高的时候，你看你那时候买了一个房子，大概那大楼大概两三百万 OK 吧？进你较早那买了进，凊彩来还忙请忙家请完，是不是？对呀、啊。因为你物价涨，你的房地、你的那个房价啦，地价都是随着在那个嘛，人工工费的增值嘛，都是随着增值嘛，是不是？啊，我讲你进水，你讲新厝进贵，我讲你新厝你也卖新厝嘛，进连到中古厝较好脱手呢，我无骗你。啊，你的中古厝嘛卖收久的哈，啊卖啊是看时啊个一个，啊咱都一间厝多。等下靠遥控，你拢是无可主的，无一项买厝，无可能的代志，也无爱袂晓规划。然后讲恁家小人啊，今嘛就是内心不够强大，啊，不要把那个丧气话一直挂在嘴边啦，越来越惨了啦。厝啊，赶快啦，不要丧气话挂在嘴边，是越来越惨呢，真正。所以说来，因为第三原因就是家人只会索取。一个善家家庭字典里面只有蛋可买这三个字而已，当着困难将来没想到说自己能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只是说等我再等看看就好了，就没事了。靠靠啥？小时候靠父母，结婚靠翁靠母，老了靠后生孙子，要是啥？要就自己身上都欠他的，让我生我有理，我叫我有理，得袂到的，就迄落懊恼，就受气。这种人将来就袂去反省家己，永远拢家己是对的。所以最近人拢困伫这种的思考逻辑，迄叫做轮回啦，吼，就走不出贫困嘛，对不对哈？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无正确金钱观啦。愈是善家家庭，愈是袂晓规划家己的金钱，无把钱花在刀口上，该开你唔开，不该开乌白开乌白嘞。比如省吃俭用去买一个名牌包，该纳的水电费纳袂出来讲欠。有没有？就像前几天说在打起来，就是一个阻拦。你看他那个水不去纳，啊有钱行买车，啊现在卡来停，他打起停在路边让那个这次录影机吸着人水拖去，是不是？会啊，国家的钱给你的欠钱吗？是不是？啊你不去纳纳的，啊甘愿拿这些钱去买车，啊还说掉费，这样啦，你看。啊所以说，你有没有见过，你有看过说，小块赚一撮钱，也不知道说要欠下来，等到为了民主，啊去买豪车，啊然后命啊像下巴，
伊就骑车车花，逐项要对人家对，啊，结果咧，到尾家己新负新负迄、那个负债，新牌负债，负债累累。这种家庭只有一世人活伫别人目睭甲嘴内底，又穷又虚荣，注定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来第五原因就是太在意鸡毛蒜皮啦。善家家庭有一个共通点啦，就是厝的每一个人拢敢那关心迄、那个。迄、那个孤陋寡闻的无无关紧要的代志啦，就是讲拢干那注意有康无顺的代志啦。比如讲啦吼，你有厝边王先生，然后怎样咧弯啦？你嘛听到两四个人讲啥？你搞听到十个人啊袂弯啦？啊你咧弯那段时，我有听诶，我真足个听。干那是为着查某咧弯王先生，我靠，干那有七啦哦！你看，你随听到，你就随放上，你开遐那无聊啦。人阿公要冤家冤什么内容，跟你什么关系啦？人王先生若真正外口有七来去拍架，还是跟你什么关系啦？啊，你拢注意迄有，迄个无营养的，是不是啊？我嘛足讨厌这种人的，一个什么会啊，就开始四界去恶哦，去团哦，就放上头啊呢？这种人我感觉吼，解无值啦，真正解无值啦。沉默是金，你知影无？迄人的家来输，可能没关系。咱做好那代志，将来崩困，睡我们的觉，赚我们的钱，其他不关我们的事，不要到处哦。啊，人家过来，你底下你起起处处，好，有影你呀，好，啊，就去打落去，嘛是咱这种人。啊，那我是无讲啦。然后来你甲我讲一寡有诶无，对不对？我真正白目白目，我讲你给我看到。比如讲，人讲啊，什么人哦，讲再一个其他什么货，什么货，你亲身看到哩。点去呀？原来嘛是听人讲诶。啊，所以讲，但是就是拢安尼嘛，对不对啊？因为我感觉这我对这种话题我无兴趣啦。啊，不过你来甲我讲话时，我来讲，啊，你敢有看到？啊，点咩啊？我要听谁讲啊？拢是啊，你嘛是听人讲的呀。啊，你较会变安尼啦？啊，讲人迄个人讲一个囝生一个囝，真正表示这人这种人就是无读卡嘛，无智慧嘛，是不是个谣言止于智者？你根本就没办法嘛，你也不配嘛，你这个不会读卡，是不是谣言止于智者？对不对？同款，你看，注意有看无顺的，四界讲放上，哎呦，哪个无冤家啦？啊，是干你什么屁事？对你最重要吗？你哪去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心思拢开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怎么会有心思去专注在你家庭的发展？我家庭要哪经营我好，有诶无？对不对？莫讲你家己搞好你家己，别人家庭安怎乱，迄人代志你家己家庭卖乱就好啊，干毋是哈？所以要知道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家庭的生源那无甲这个，就是咱厝的人啦，那无甲心思花在如何赚钱上。一天干东西，你注意有诶无？有看无顺诶？你说要过富裕的生活吗？一个字，懒呐、啊，嘿啦，满头满过，懒呐、啊、啦。好啦，所以说聊聊天啦、啊。这五个原因，你中了几个啦？啊，好，来听歌哦，家和万事兴哦，这是这个。叶圣清所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咧。哎，这兄弟姐妹啊啦，咱这老的啊，这阿爸母啊，如叫我讲遐话，唔知恁听，恁听了有消化去无哈？我有讲一句，咱一言的甲顶一言的，拢是辛苦而孝甘，对不对？所以你少年，你欠长内都唔甘吃，到这当今来，你食起啊，你得唔通阁欠长内都啊呢？那无你咪辛苦而孝甘呢？你是苦不了的呢，苦一世人呢，唔通做到公代，真的啦。听讲一句话，甲咱这个会啊。爱甲家己讲，我这回享受多好呢，因为阮头前是太辛苦的，我这回享受多好呢。我爱食啥，我得甲买啥，唔通搁底下得算甲执着，立甲出汁，得甲买，得甲食。甚至搁甲家己讲，对啊，我真难食，我搁要等到什么时阵食？我真难享受，我要等到什么时阵享受啊？对啦，爱安尼讲啦，爱安尼想啦，哎，肉粽哦，好食啦。来个食啦！哎呦，迄食肉粽吼，拢会拄条也袂消化啦。你搞啦！你食阮兜的肉粽，你食歹的，你甲食一个歹的，会拄条的。哦，你通人食，通人讲，袂啦。迄有食到阿爸，我讲啦，阿有影较早吼，食拢会拄啦。啊，自从吼，即摆改食，可能用一摆的吼，再一摆啊。老爹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老爹老鸡啊，一摆对啦。哎、欸，我自从哦，食过那因的肉粽，来干啦，唔爱咧嘟呢。嘿，因的肉粽奇怪，它也较好消化吼。给讲诶，啊，来爹，你是唱什么秘密武器？其实若要讲秘密武器是安怎讲吼？因为阮的肉粽，阮撒开急速冷冻啦。急速冷冻就是，像咱的鱼也无诶那。记得扒起来的时阵，急速冷冻，鱼也永远保持新鲜。所以，阮的肉粽的餐桌，你搁吹，搁来吹的时阵，倒 Q 啊，搁再来，就是吹起来食。原来看咪的很老啊，同款的，在北的很老啊。嘿，安尼夹心肉，人用炒的，啊，我喜欢炒些豆油哈，啊，迄个像只胡椒粉，啊，是迄个什么什么五香粉。轻轻旁，轻轻擦擦的，当在咧，当在包贴无，我唔是啦，我咧家亲妈吼，用卤的啦，用卤的，所以讲卤的，迄个也是特别无少香，香啊，香开啦。哦，啊，佫再来，红葱头、牛蛙糕、咸鸭两仁啦，重点迄土豆啦，唔惊恁食啦，人个土豆无几粒啦，我咧土豆一大堆啦，佮大家拢足百万的哦。好，阿哥再来，弄生生生，土豆得爱生，靠土豆味，土豆得爱生，较会好食，较袂影响口感，安尼恁知哦。所以不怪迄，即马你们看安尼，拢南部粽是南部人咧食，咱做者北部乡亲了，比如好新北市、台北市啊，迄落嘉南、桃园、新店、苗栗，好，这拢是北部属北部乡亲，迄即马食到啊，老头老家肉粽总调的呢。你看咱这诶新店阿姐讲伊头第一摆食南部粽。我讲啊开啊，恁南部粽吼袂安尼油通通嘞，是啊，我用水杀的啊，所以我袂安尼油通通，食起来佫绵绵有水分呐，好爱翻 Q 啦，对不对？你若讲杀起来，卖水佮透落去，用吹电风佮，你若嫌要食无，用电风吹较紧啦吼，吹翻咧半小时啊，倒 Q 倒好食，这个南部粽的特色。来，咱的新店阿姐讲，头第一摆食，阮囝娱乐呢。你家最爱食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1: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最新的是炒的，哈、哦，牛包。
0: 啊，所以你是唔是头第一摆食到咱肉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1: 唔啊咸哦，
0: 较无诶、较清淡啦，
1: 很好吃。
0: 当然好吃，
2: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哦、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哦、吃起来哈、哦，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较袂巴掌啦哈，
2: 对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2: 对。
0: 安、啊、你有听下无？你看今麦连北部乡亲食着咱老多老客肉粽，饿到个。这啥意思？大忌啦！啊，好食无啊？好食啦！好食到目睭会银亮，诶，嘴会目睭会银亮啊！吼，啊啦，迄落嘴会叮当，佮目睭会银亮，对啊！啊，所以讲，你看肉粽节无食肉粽，那有剩咧过肉粽节啦？啊，你也订两罐对无？囥下咱冻起来，两工透风落雨，做风台人拢咧搬泡面，食泡面无啦，佮歹命咧食泡面，我拢食肉粽。 我拢甲吹吹咧，吼，俺肉粽来食，哦，啊，搁配一粒汤咧，吼，啊，无啦，无煮汤，笨蛋煮汤，无甲配零菇酒，素食咖，好食咖，我咧电话啦，阿咪进来订啊，一粒一罐二十粒，1200块，咱订讲两罐2000是搁再送你红枣滴卡，嘿，一罐。1200块，你订两罐，我会送你红枣猪脚哈，嘿，佮送一个百六块，互你切脆啦。啊，无你来煮猪脚面线嘛，介舒适呢。好来，啊，要甲你订讲的夜唱花声，因为咱这回走底座到6月12日要结束啊，所以你先好，你若无要随手的，拢先来订随好卡，我你的份我先甲你留，无迟到你搞遐来撞哦，但是也是订袂到的啦哈，唔通卡手手手买无嘞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两罐2000再上红折底卡哈，啊，若要订一罐，阮头嘴即要订一罐好啦，用行做的啦，发财做的啊，诶，恁抄一个啦。安尼，我做你着免搁伫遐斗，免伫遐叠算盘，甲伊斗迄个金额，堪要剩时间啦。来，迄、那个永嘉做1800，就是肉粽一罐。永嘉做诶哦，永嘉做多1800块肉包哦吼。来，永嘉做就是肉粽一罐，迄个鸡腿、甜鱼啊、鸡翅啊，一包。安尼斗开多1800多肉包，嘿，安尼免运费啊。好，来啊，发财做诶，发财做1888啦，互你一路发啦，肉粽一罐啦。鸡腿、甜鱼啊、鸭翅啊、鸡筋，吼，这都安尼倒起来都1880啦。这就是发财组的，你看袂了，要爱一罐，你就讲阿公，我要发财组的一组，还是讲我要迄、那个用件组一组，安尼我助理抄较紧，啊，就免搁底下解倒啊，知无？啊，或是搁较紧的讲，免啦，两罐，肉粽两罐啦，嘿，啊，你马上两折底卡，啊，咱的公司行号的有价到的，总推呢。见头家在甲你订账呢，晓啦，吼，昨嘛咱一个女生来订，因为这位大哥应该也是开公司的吧，伊昨订20几罐，应该是我送员工的啦，哎、欸，27罐嘛，吼，啊，昨一个啊再订8罐，有可能我那是人养托的，迄落做伙买啦，呵，阿咪大家拢小抢啊，你搁点么熟嘞？哎，这若食我的肉粽好食，搁相对俗的吼，你唔通搁底下丢毒，有食有料搁送。红枣猪脚给你，哎，迄世间无得找啊啦，哈咪啊啦，紧来排队啊啦，紧来迄个何位啊啦，那无虚高你高，无你的份啊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拄只下卡因够接皮，因有接皮呢。来，阿君，搁甲电话报一遍哈，0800-279-279。啊，恁这两天老收到。新朋友啦吼，然后收到已经有偷落去吃好吃，要追加得紧的呢，卡手卡慢的呢吼。迄我的肉粽唔是干那卖一个所在，哦，你讲这菜市啊，我嘛是卖恁家尔啦，卖恁这个靠这靠里啊的人尔啦。我是全国的呢，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呢。所以你看迄面遐宽，数量阁有限，抢的抢的都无啊呢，卖都无啊呢，啊唔赶紧呢啦，来看吧，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清辉。哦，清辉过来啊！
3: 啊，
0: 清辉说啊，你要几罐？
3: 我总共6罐。
0: 哦，总共6罐来，清辉说要6罐，3罐才吃了。要啊，人拢过来10罐伫咧顶，因都可能人养托的啦，啊，无人就是开公司的啦，啊，所以你若无赶紧的，说说要无啦，晓啦，啊，就2罐就做伙，咱来家己厝内要吃2罐好啦。嘿啦，肉粽这大家遐咧，才套一粒，20粒无上架呢。嘿啊，啊一罐囥喺人拄啊迄落啦，透风落雨时阵，本来出门吼，落淡滴啊，为出门的，咱肉粽吹吹的，啥啥挺好食，无介方便啦。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要几罐？嘿，要几罐？啊，来一串，我食一串，一串。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4: 两罐
0: 吼，你等我哈，你上来二线接的。启昌，咱联络哈，启昌，铁枪，你敢有听？来，爱、啊、你要几罐？铁枪，
4: 小姐你好。
0: 嘿，启昌，你要几罐？
4: 我要2罐。
0: 启昌

0: 这好天爱炖牛呢，像这两天哦，可能会雨落真大啦。啊，其实雨大大吼，爸母啊吼，我拢较无爱恁出门啦，尤其阿母啊，我们出门买菜，落雨淋滴吼。那无细字吼，那去骨头挂到吼，也痛苦的。嘿，我看了，吹吹吃吃的较里边。喂，你好，我滚来坐，来玉燕，玉燕，你怎唔是来呀？玉燕啊，
1: 问迄个南门市场迄、那个咩啊？南门路。
0: 来，刷刷个小黑布，刷刷。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2: 喂，
0: 来高雄哈。
2: 我帮看看，你记住。
0: 有我滚掉啦，啊你要几？有啊你要几关？
2: 两关啦。
0: 好，你等我哈，这高雄的四线紧接开，四线。听众哈，喂，你爱甲引导一下吼，你一直转接遐久。来迄、那个，咱乡亲啊，赶紧的哈，电话阿公搁报的，来看吧，看2799。嘿啦，二七九卡两边啦，0800279279，来，迄、那个慧慧耶，慧慧，啊，你要几关？好，慧慧，加留两关来一下。我电话都改好记，279的动作第二尾，家记无足好记的。卡两边啦，来，0800279279。宇航。
1: 喂，
0: 宇航，你好久没来了咧。
1: 肉粽我要两罐。
0: 要两罐，你等我哈。来，咱迄落新营个老的，任太、林太，阿太，啊，你要几罐？
3: 要两罐。
0: 哦，来北港的三罐。来，芬珍、阿丁呢？丁啊，丁啊，啊，你要几罐？
1: 几罐？
0: 好，你等我，来四罐接的。喂，来，你好。
4: 哎，
0: 嘿，来要几关？
4: 我点两关啊。
0: 好，来，你刷要两关。你新朋友，啊，咱北部的乡亲啦，嘿啦，咱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哦，啊，迄落家人的乡亲，其实我真正只要因俺家人都听得到，嘛爱休一下吼。家人的乡亲啦，啊，迄个咱新竹的乡亲啦，汤的乡亲啦，苗栗的乡亲啦，因恁拢食迄落。萝卜粽哈，吹啦哈！啊，恁敢要食萝卜粽？用水洗的，食歹的，好，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食迄个调的，进来买哈。来，佩纯呢？佩纯，你要几罐？
5: 哎，不是，你那个肉粽安怎卖啊？
0: 一罐20了，千二嘞。
5: 哦。
0: 要啊，两罐去送你红泽迪卡嘞。
5: 哦，安尼。
0: 要我长相呢？好吃呢，土豆足脆呢，
5: 香哩哦。
0: 有啦，买两罐啦，来三山吃开。再顺，
5: 我买两罐嘛。
0: 好，再顺加捞两罐，来一罐。好吃呢，我长个土豆侪哦，松足松的呢。哦，伊敢那迄土豆安尼咬咬的吼。哎，夹心肉安尼，遐咸鲜安尼有香气有够，安尼话真正有够好食。我最爱吃肠，我肠家己，哦，唔知啦，我肠唔知足饿的啦，都哪讲哦，啊，拢巴肚伫咕噜咕噜，啊，都是想遐肠啊，袂我，啊，等于真正赶紧吃肠啦。我顶啊，我为了，哎，来要几罐？

社区，社区也是互相帮忙嘛，哈。所以讲，第一届，有一些拟杆菌，第一分解抗生素了后，伊挂咱隔壁诶其他好菌，一起受惠的，拢赶快来有好处诶。这种现象伫科学上叫做啥？叫做临近保护效应呐、啊。换成咱诶迄个较生活化诶讲法，就是有一挂细菌伊会点点啊，去甲这个环境整理好好。所以这个社群呢，社区就是咱这社群所有住伫遮个社群嘛吼，会比较较好过啦。这也就是为什么咱等下将来唔是靠个人诶这个开单去咧单打独斗，其实他们打的就是团体战呐、啊。安尼有聪明吼，咱咧等下该聪明吼。好，所以有的人讲奇怪咧，啊是安那？我为食了抗生素食了，为就是拢是影响，但是为人影响足久诶，为人奇怪，啊人我着几工就好啊。来，即个关键吼。关键差异就是在贝塔那些安美系统，你还在不在？如果等下等的主本的有这个贝塔那些安美的活性就是比较高的，当然，伊这个咧分解抗生素，遐一挂笨色，遐歹的当然也较紧嘛。啊，咱的胃肠恢复当然也蛮较紧嘛。好啊，等下等的你若想讲贝塔那些安美，伊较少，当然伊恢复的速度就会较慢啦。好，所以重点在你那些安美还在不在哈？所以呢，回到我们生活中哦，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哈，就是抓住两个原则啦。第一个原则就是抗生素你也使用过哦，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爱同时补充，就是张医师讲的哦，爱同时补充益生元的，咱如果讲益生子或者是益菌生呐、啊，也就是说。咱来补充一寡，咱内底肠仔内底的菌，伊所要食的物件，哦，咱如果讲是益生子或是益生元都可以哈，就是爱补充伊要食的物件，因为咱人体无多消化吸收特殊的膳食纤维，或者是寡糖，能够通过胃酸直接到咱肠仔，作为养分来主用，活化肠仔肠道好菌，帮助好菌会去生痰，会去大毛。就是爱补充，咱就是爱补充什么益生菌嘛。你等下要好困较济，要大补，你就是爱补充益生菌嘛。吼，啊，你益生菌落去了后，伊是困，伊嘛爱食饭嘛。吼，这咱伫节目当中拢有可能相亲都不分享这个观念啦嘛。伊就是爱食饭嘛，所以讲你若食个蔬菜啦，吼，全谷类、豆类啦、菇类的、菇类的这物件。所以我才跟你说平常时啊，咱到阿哥啊，无咱来开始做，恁爱啉就是安尼嘛吼。它就是像蔬菜啦、全谷类啦、豆类啦、菇类啦，加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就是咧帮咱胃肠整理好这个环境。那益生菌，你落去啊，你必须爱护伊，会当有食物件，伊咧生团速度就会紧，啊，就会大无。所以讲。两项代志拢爱做，你益生菌来补充，益生菌要食诶即个物件，食物立马爱补充，所以唔是补菌不给原料，菌嘛很难待得久。好，啊你若干咧食一寡纤维，你无要补菌，重建的速度赶快嘛是慢，所以重点唔是食这個，是爱你要持续几日礼拜，和咱的肠啊肠道，咱的即个肠道的咱的肠啊，去慢慢啊找回着伊的 tempo 啦。所以这两项物件爱食啦。我这种物件爱食，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原则，你咧食你平常食你食，原来你胃肠会较无好，可能你有食一寡平常你有对一寡药啊吧，吼，对一寡药啊，无食恁今天讲啊，我血糖药啊，血压药啊，都一样，吼，只要是药啊，就是药的化学的，是药三分毒。所以说，你如果若伫这个方面咧食，我感觉讲，敢那这个胃肠一直调袂转啊，还是讲有对怪怪孙，你要跟医师去探讨。是不是爱去换药啊？还是讲用什么上较适合的药啊？跟疗程，因为对于这个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医师意思讲，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吃那几天的药啊，得安怎都安怎，是后边等下等到修复的速度。你长期是吃了什么药啊？可能会影响到它修复的速度。好，安那无吃，咱的益生菌、益生元，安尼达刚去甲补充，咱的肠啊，哎 ，tempo 啊，哈，一疗疗得得等啊。他就回得来，重点你也等下回得来的能力够不够啊？所以回得来的能力如果够了，一家也当真正陪伴咱行足久
孤孤单单的健康的路啦，安尼您知嘛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你讲的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1: 内底土豆、啊肉、足球的，啊有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恁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1: 对对，恁家爱食。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啦、啊，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啊。
1: 每年你有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好、哦，我知影你从该起码拢会订三锅，对不对？
1: 对对。
0: 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2: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了、喔嗯、都没有吃肉粽了。是，你告诉我、嗯，我们的肉粽、喔、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催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0: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4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喔。飞芬，安怎好食？
3: 好食，嗯，唔免混的，有迄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
3: 啊、
0: 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
3: 对啊，对啊，
0: 我系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牛百无牛百，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飞芬，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嘿，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吼，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
0: 好。怎样好吃？
1: 哦，中午食比较好吃，好吃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嘞啦，我也不要讲。好食甲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落阿母安尼个讲好食甲迄落嘴个顶头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
1: 对啊。
0: 啊有啊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
1: 对啊。
0: 好，几号？几号？嘿。你今日讲
3: 袂歹食哦。嘿，叫我一条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3: ？Q 啊。
0: Q 哦。对
3: 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3: 对哦。
0: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3: 有哦。
0: 长要食够有少年儿乐，无简单。
3: 诶，菜色无够好食诶。
0: 就安尼讲唔成，无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光就订落去。
3: 诶，对啊。
0: 安怎好食？
4: 哦，少啦，什么卤嘛，哎呀，那咸汫拢拄啊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4: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4: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诶，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
5: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了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5: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5: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给你吧，啊，这样把它盖下来啊嘞哈。
5: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
6: 真正好食，你若要食肉粽
0: 的
6: 人
0: 吼，爱
6: 来
0: 家
6: 买，爱
0: 来
6: 家
0: 我
6: 买。土豆绵绵绵，咸嘛能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绵绵绵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不是软糜糜，伊是软块倒 Q 迄种的啦。
6: 哎，对对对，
0: 软中带 Q，
6: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济？
6: 哦，迄土豆好食，绵绵绵。
7: 好食啦，
0: 好食、
7: 喔，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8: 两
0: 罐
8: 好
0: 食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8: 现在搁订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下是偌好食啦？
8: 啊，土豆啊，济鸭啊，济
0: 啊，济
8: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8: 哦，啊，阮某无嫌，某个讲足赞诶。
0: 哎呦，某嫌，某个讲足赞诶。
8: 对啦，
0: 无怪你讲你订两罐食，已经是较差不多啊。
8: 差不多啦。
0: 无嫌啦，真正，阮诶肉粽就是烂个。也有软哦，无食是歹消化，啊，但是伊就是会发倒 Q 啦，咧好食啦，吼，啊，搁迄落咸汫也有够啦，哈，啊，搁咱的迄个土豆侪搁有松啦，哦，啊，真正迄食了，真正你会饿落的啦，嘴会甲咱讲啦，哎啦，无讲你这生活就讲嘴会叮当，目睭会银当，好食歹食，我们的嘴巴会跟我们讲哈，所以讲今年的肉粽得来只订，吼，小可有叫嘛，咱因为咱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嘛，啊，咱买两罐，吼，搁再上你红枣底卡，是毋是？小个有叫，啊有则搁有咧，吼，你唔得，大家变变个咧咧订啊，啊，因为我这回肉粽搁走底蛇呢，我到六月十二结束，我咪袂到肉粽节的前一天哦，以前都是这样哦，啊，今年没有，今年然后咱到六月十二特别结束啊，所以你若有还没收啊，当然你进来订，你讲啊，我唔过过两工啊，我先该订过两工啊，卡来收敢会使，也可以啊，你先搞来敲电话来，再先搞我。啊，我先给你留。

的意思先来合威啦。我先甲你留，你过几工啊，要送我紧。重点是先合威，合威好着，较搁讲对不对？你若无合威，你是交你交，卡转来卡系统电无掉嘛是无效啊，对不对哈？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好食肉粽伫遮啦，老的啊老囝古早味的肉粽，互人食到少年的肉粽，互咱这个过端午节，大家都会这个。五月庆端午啦，吃老爹老爹古早味的肉粽，真的会很幸福安尼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两罐2400送红折低卡。啊，若要发财做诶，也是讲要即个用件做诶，才甲助理讲得好，迄拢是针对头嘴。较两种啊，我就一个人啊，两个人尔，对不对哈？啊，但是我甲你讲啦，搁一个人、两个人也是两关咧顶啦，因为在当内拄啊，两着风台落雨吼，咱着唔通搁做咧骂出你咧抢遐有诶无诶啦，脏沙沙诶，着足好食诶啊，对不对？来，看吧，空空2799，若要。蹲牛的赶紧电话甲卡，空吧空空，2799，2799以上广告。

0: 大家到底收听多做。来，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1: 我一关。
0: 好，来三线接来三线。来要几关？
1: 喂。
0: 来要几关？你上？
1: 哎，两关。
0: 好，两关，二线接要两关。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迄、那个。有一个吼，我讲到第一排，咱咧做个所谓迄个粪扫车收着这种物件啦吼，大家嘛偷来，阵做厝的有嘛是偷来暗去对不对吼？今日要讲这个吼，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台南市台南区，台南区的北区河尾路五段，为何卖讲啊？即马会讲吼，就是迄一天。环保局的回收车是不是沿路哈一号一号安尼收啊？对对，慢慢搁一号一号，你沿路都安尼是粪扫都安尼收得着啦哈！啊，大家听着，哎呦，等等等等等，哎，粪扫车来啊哈！粪扫赶紧的，赶来吼，都伫个路口遐等啊，对不对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大约五十通岁的阿姨呐。那五十岁人叫阿姨啦，恁两个也无礼貌啦。五十岁就敢叫阿姨哦、喔，不是当算阿姨的年纪对啦。这个时候哈，结果五十岁阿姨加加这个清洁队员，这个清洁队员的一声叫穆大哥啦，讲加伊这穆大哥的面头前，你敢知影怎啊？揢一个纸盒包给伊，讲这要回收的，啊，这都丢回收年嘛，很正常，对不对？但是无正常的，刷来是这个阿姨无正常的举动啦。这个阿姨吼、喔，惊无两包个外心啦，就去爬到顶来，甲这个吴大哥讲，内面有枪哦。吴大哥听着，伊讲讲讲的我性格，头我来去做一走的。这吴大哥听着，你个着青惊嘞，主本伊想要甲伊拍开看卖啊啦，但是想讲。唔通呢？这我看也是得爱上警察局嘞吼，晓啦晓啦，有枪啦吼！哎，到底是有拍开看吗？啊，有啦有啦，伊敢那有甲拍开甲看，哎呦，惊一个，你敢那魂飞魄散吼？内底竟然是一支国军 T91的步枪啊！边啊个附赠两粒，即个枪支啦，好枪支啦！哦啊、所以这人资源回收拢蛋保特品，蛋骨爆炸，蛋一挂这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塑胶的物件有诶无诶，对不对吼？哦，这个阿姨是丢步枪哦，我厉害耶！收气壳啊吧！哦，这动作咧，是黑帮诶，迄个老大交火的电影呢、啊，现场你敢知？反正哦。车已经开行，已经起行啦。这穆大哥讲为着安全起行吼，我看也是吼，伊就唔通去回收，也是起来派出所较有影。总爱报案嘛。哦，我听到安尼尔，你敢知影吼？三分局吼，伊接到这个电话，吼，未想像迄敌人拍来同款，乒乒叫，马上就赶到现场甲看。真正是 T95的步枪没错。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是军火外流的话，那不得了，这个对社会治安就有问题了，这是正大条新闻了。但是监视人员哦，感觉看是应该是 T95步枪不对，但是徛在个检查查嘞检视之后呢，变过来，来看到这个枪机哈、哦、是塑胶做的啦，塑胶做的，啊，这个枪管内底是平滑，根本没有刻线呐。口径也只能塞得下四座的塑胶 BB 弹而已，哇，何家仔松了一口气了哈。原来这把长枪不是一般，只是一般咱来讲生存游戏的用的玩具枪啦，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杀伤力啦。But 啊，滚那些罗，啊，没有杀伤力不是就好了吗 ？But 还是有问题，起码不是枪机有问题，枪支有问题。But 你想讲到这就无没事了啊，虚惊一场哦。即马是警方摕到迄两粒对玩具做伙弹来的迄个枪支，一个甲看吼，讲这两颗子弹虽然没有底火啦，底火就是咱记得枪械弹药中负责引燃发射药的关键引爆装置啦。好，讲这两粒枪支是没有底火啦，但上面完全没有批号。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枪啊，我没看过枪啊，玩具枪有啦，啊，但真正枪我没看过啦哈。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不是一般玩具店卖的装饰品哦。所以初步研判，真有可能是民间私下所做的改造子弹哦。好，啊，一支塑胶玩具枪配上两粒，干那是真的改造子弹，那你说这个能不能犯案？可以呀，这个有没有杀伤力？有啊，哇！所以这到底是阿姨老公，还是这个囝偷偷在家里面改造被发现的？大妈以为这个是玩具枪，就给他包一包丢回收，可能是这样。代志大条啊，现在开始要查。你敢知影看到，交我一个朋友真正够好笑的，伊吼，伊就是迄落买一支迄个较早无足时间，一阵足时间 BB 枪无，吼，啊，像 BB 枪其实用心讲，迄也无啥货啊，吼，应该是可以 BB 枪拥有，应该又不犯法嘛。啊，伊想讲，伊要买一支等于混后生，伊要买一支等于老些算啊。啊，伊买买了后，伊从我甲藏伫个咱个奥多巴，是毋是有一巴肚，让我藏。啊，好有劲，唔劲，伊刚刚换转来，啊，是毋是叫警察甲炸落来？拄敲着伊个巴肚内底一支枪啦。嘛好笑，啊，迄个 BB 枪呢？去叫，嘛红车去警察局呢？也讲我这是玩具枪 BB 枪，嘛袂定呢，红车去警察局呢？你也想看卖？你看，所以讲，咱台湾咧查这枪机是足严的呢。你若动作 BB 枪没事，你若讲 BB 枪是靠改造的，其实它是真的是可以杀人的呢。伊的真正有杀伤力啊呢，开玩笑。我还是看我们还是玩水枪好了啦，玩水枪更安全啦。好啦，谢谢，感谢来说兄弟，节目明天就公布嘛，到连锁大家来，因为我想过来，来来，台中杜小姐你好。
1: 啊，你好，我听那个。
0: 你等我一下哈，来改服务一下哈，来看吧，看2799279，来，咱的阿坤哥来个进一个小广告好啊啦哈，来进广告哈，来，咱老爹老家公差别肉粽哈，一罐是20粒，一罐20粒1200块，你买两罐，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啊，两罐嘛2400呢，对不对？我送你红枣底卡啦，底卡百六个哦，啊，送你去吸收运费哦。会好啦，当然是啦，我吃顶下会好啦，啊，佮食信用的你，嘿，啊，所以迄落要订肉粽，爱赶紧，因为今大家拢咧抢啊，啊，我即回佮走底抓，6月12我就结束啊，所以今大家拢，那毋是随便爱，啊，无就是当成是先订落来，哈，所以讲爱进来何位哈，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利的林高金、得利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干得利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手老的老家和古早味红枣料理都比老的老家古早味肉粽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苏慧丹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健。

0: 好来哟、喔，今仔日呢吼，有的所在会落雨吼。好来，这么热的天气了，就是会落雨吼，哦，会下雨。
1: 对啊，下一点雨哦，嗯、降点温呐、
0: 啊。啊，没错、
1: 哦，不错，
0: 水库也补水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0: 啊，来，直接提醒听众朋友呢，吼。最近呢，有足侪人去越南、去越南旅游、结果呢，有足侪人为越南回来了，拢会买一个吼、哦、越南当地。听说啦，齁、哦、听说很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有足侪人去到越南，齁、哦、拢会买来吃，吃了感觉好吃，要回来的时阵，就搁做伴手礼，买一大堆倒回来，齁、嗯。哦但是到咱这个海关的时阵哦，啊那就麻烦了吼。入境的时阵，哇，看你是要选择罚钱，还是要单调吼？如果你若无单调，那一不小心你就要被罚钱了吼、这个来自越南啊，听说很好吃的伴手礼、
1: 什么东西呢？
0: 很多人都会买，要特别小心。这个叫做咸。蛋黄派，咸蛋黄派，吼、咸蛋黄派，咱嘛是有较早，咸蛋黄饼干啊，嘛是好食啊。我唔知道这越南的咸蛋黄派是到底安怎，好、有足侪人讲，

0: 不能作为钞票上的啊肖像、嗯、啊钞票上的那个肖像原则、嗯哦、就是不能还现在活着的人阿克代，二来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先贤啊呢先先贤啊先先灵的丢贤人的丢 啊、嗯、啊原来意思就是说川普第一你还活着而且现在正在任，二你算先贤吗算贤吗怎么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嗯、啊但是现在、喔、这个财政部两个政治任命、喔、政治任命的官员就是美国财、啊嗯啊、财务长毕奇跟财政部资深顾问布朗、喔、他其实为去年开始、喔啊、就不断的说、这个施压这个印钞局、喔嗯、要设计一款印有川普肖像的250块美金新钞的打样、嗯哦、叫他先设计、哦、要打样、哦、把它打样起来的对。目前来说呢当然啦、哦、因为这个财政部长、哦他是有讲啦这个除非就是说要经过这个、
1: 啊、对啦法定程序、欸、
0: 对对
1: 对还是有法律的啦、
0: 欸、对 对、啊、目前美国的法定、嗯啊、这个里面就是没有这样、哦嗯、但是如果啦、哦、在国会里面、哦、在相关、啊、这个相关的法案如果那是说可以在国会里面、哦这个通过的话啦、哦嗯哦、就是说活着的人也可以啦、哦嗯、肖像可以上钞票那这样子、哦、就是说、嗯欸、那也有可能啊、哦、只要国会通过、嗯、啊他现在就是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呢、哦、仍然会严格遵循、哦、这个、现行的法令、哦嗯、就是说国会如果没通过他们就不去做就对了照原地规定的法令
1: 对啊对啊还是要法院、啊嗯
0: 欸啊、但是国会如果通过那就有可能了、哦、
1: 对 啊, 對 啊, 啊这样子这样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过了
0: 嗯嘿好嘞
1: 给他回啦
0: 嗯好
1: 那出这条歌的这个歌曲、喔啊、很可惜啦他就是秋君嘛、喔、过去他是一个装潢的工人、嗯啊、但是他有一个、喔、上天赐予他的好声音、啊、所以有他自己在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哼哼唱唱、喔欸、结果就被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喔、被人家发现的邀请他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结果哇那个真的是在天父面前努力显得一切都没有用。这个秋君也刮下他的天父啦然后他的歌唱的嘹亮声音啦啊可以对这刮除刮熟而且对刮曲的诠释。真的他唱了之后真的唱得丝丝入扣这条歌就是上名出名这个稳转人生运转人生、哦、他是这个、影集、哦、华丽计程车行的插曲他也因为这一条歌、哦、大红特红但是大家知道嘛说秋君、哦、在这个、哦、去年的时候、哦、酒驾我就跟他朋友聚餐完之后酒驾然后呢开车讲一个啥
0: 车祸，
1: 计量车司机，
0: 嗯，
1: 真的是命运的讲酒驾，讲计量车司机弄死，
0: 嗯，
1: 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三天之后才去投案，那个啊，秋君，你刚开车，你刚弄掉啊，啊，这个计量车司机抢救几天之后不治身亡哈，所以有这样最新的判决出来了哈，秋君哈依照什么酒驾累犯致死、肇事逃逸致死等罪哈。被这个合并重判哦，十年、
0: 嗯，
1: 十年的徒刑哦、
0: 嗯，
1: 这是由基隆地院跟国民法庭哦审判长啊，他们是等三页的三个这个包括国民法官还有专业的法官审理出来最后的这个刑期刑期哦，十年
0: 嗯。
1: 所以很、嗯、我感觉这名文真的开了秋君一个玩笑、嗯、你看他就是唱这条稳转人生啦稳转人生他这条歌里面就是在说啊计程车行在打拼啊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打拼的故事啊以这条歌诠释了这个计程车行因为打拼然后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但是他自己弄到一个跟人家属于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0: 哎、
1: 很可惜啦、哎、我觉得秋君唱歌真的很 就是上天赋予他一个好歌喉，哎，唱上面歌哦，
0: 没办法啦，
1: 包括一些口水歌哦，包括一唱人的口水歌也唱的比原唱、嗯、就有点那像那时候，那个谁，李宗伟嘛，不是李宗伟，那个叫
0: 杨宗伟
1: 哈，杨宗伟去唱人家的口水歌，唱的比原唱还要好听、嗯。其实秋君他就有这样的天赋跟能力，
0: 自己回了吗？
1: 对啊，
0: 就是自己回了，
1: 当啦。
0: 所以酒驾、毒驾、毒驾、酒驾、酒驾、毒驾、毒驾、酒驾哈。哦，所以最近呢，几乎常常拢听到啦。啊，一弄都弄几排的啦，啊，开车唔知开到安尼平平平，哦，真的实在是哦。
1: 对，少年得志大不幸、啊哎、哦，他就是成名的太快，嗯、红的太快啊，没喝啊，赶紧珍惜自己的羽毛、嗯、啊，现在人生的、哦、下半场，不要说没有说下半场、嗯，人生最精华的十年，还要去牢里蹲，哎、嗯，
0: 金宫格。哎，今天五二九咯，
1: 哎、欸，
0: 五二九，今天五二九，
1: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礼拜的结束，让你活动的结束，最后三天了、
0: 啊欸，没错，
1: 最后三天，
0: 30、31哈 ，last three 哈 ，last three 哈的最后三天呐、啊，好，咱的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咱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活动呢哈。最后三天要结束啊、嗯！哦，这两天哦，咱接到听众朋友哦，拢咧哦，迄落哈，新来伊拖咧弄咧吼，拢要吼海买房车。昨有听众朋友甲讲，小君啊，我甲恁买足多啦。我讲安那偌济吼，伊讲细细声讲，我甲你讲啊，你唔好讲啊哈。我讲啊，我明仔在节目中会使讲哦，唔好讲好啊啦。啊，唔好讲，我个讲哦。啊，反正他就是买很多，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哦，这个太感谢哦，太感谢。伊讲哦，伊阿哥家己养趁钱哦，年纪七十几还在赚钱，这个就是不简单哦，真正是不简单哦。咱七十几岁阿哥有法度趁钱哦。早起我坐电梯要上来公司坐电梯的时候。甲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平时我都真欣赏伊啊，伊是客服部的吼，哦，坐电梯的是啊，伊就讲安怎呢？伊讲哦，我觉得夏天吼到公司来公司上班很幸福，尤其夏天到公司来上班更觉得幸福。哦，伊就讲安尼，我讲哎、欸，啊，伊就想，伊讲因为公司可以吹冷气，来公司都冷气而吹，所以干嘛来上班是做幸福的代志。所以你看呢，懂得哈，这珍惜幸福哈的人哈，能够哦，这也 enjoy， 这都是让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人哦。好，就换一个观念安尼想哦。咱的听众哦，就是安尼，伊讲有一届听伊囡仔家讲哦，我甲恁讲哦，就甲囡仔家是大人讲啊。哦，讲以后恁若食老，我嘛无法度甲恁照顾，可能就是甲恁安排去迄落啊安养院安尼吼，养老院、安养院，吼、哦，惊到要死的，即马家己认真谈，认真食咱的产品，食足侪年啊，逐年都买足侪。哦，咱这月优惠，这个月五月份拢买足侪。伊讲哦，我食个这用哦，我食个这好哦，我不爱啊。有个人讲哦，我嘛不爱请吼，请人过一个月吼、哦，你讲三万几块啦，这个钱我三万。几块，我那唔提早来食保健品，一个月安怎食嘛？免食个三万几块，三万几块，你若一项产品三万几块，等于食一年啊呢？吼、哦，差不多咱的产品你买优惠组的，吼、哦，大概就一种啦，吼、哦，一种产品你来当买到三万多的话，都可以一年超过一年份啊呢，吼、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伊讲哦，我不爱去安养院，不爱去养老院，我嘛不爱去请人哦，阿红，安尼达个月吼，安尼个富人三万几块。哦，跟你那样安尼想者哦，念头一转，你就懂得珍惜哦，真正、嗯、哦，就刚才从我那个同事安尼、嗯、来上班，伊就感觉足幸福的，就是安尼、嗯。所以讲哦，咱这個活动哦，这個、要结束啊，最后三天也未看到，
1: 对啊，
0: 宽也未到的朋友，
1: 哎、啊，咱的钙粉钙油舒膨加护理元素哦、欸，最后三天让你宽会，让你点会。
0: 对，咱转过一个听众朋友，伊甲我讲啦，伊去药房买吼，伊、去药房买的时阵哦。因为伊要买足济吼，伊迄个钙粉、钙油拢买几十组的，药房解讲，啊你分配来哦，无啊你老 到一挂红配，这个是药房改讲，你个红配再个来好唔好？你个我叫回来啦吼，啊你到一挂红配啦，啊你一个人哦，戒烟戒药拢十组十几组，我都规个拢互你拼判了了去啊！哦，伊讲哦，讲叫我红配来啦，啊我伊讲我不你爱甲叫起来哦对，咱药房要进货嘛是最后三天一样哈，赶快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伫药房买，你拢伫药房咧进出嘞吼，那你会记得哦吼，你都你要爱偌济偌济吼，一当你就甲搬倒来吼，哎，啊个张哥有一个偌趣味嘞，伊拄啊去买的时阵吼，拄啊药房拄啊回过来吼，药房个叫回拄啊进回去吧，啊伊甲伊讲吼，哦啊你拄啊进回遐尼济，伊就讲吼，啊你要买啥？啊伊就讲我钙粉钙油，我护理元素舒服，我四种拢要爱，伊讲你要几组，紧提倒来。哦，一提另外这间药房都无共，你全部拢提提转来吼。伊讲诶，这我提未起。伊讲你做一遍提，因为伊带进货去卖嘛。啊，你即马你买遮侪人，你做一遍，你甲我提了就消透去啊，马上就减少伊个负担啊，对，伊免啊遮侪物件搁蹲伫个药房诶吼。哦，伊讲叫伊讲你规个拢提转来吼。哦，总共二三十万，伊讲你提转来，你做一遍提转来。伊讲无啦，我无多啦，我搁过两天再过来提一批啦，我。那先甲你提一落，你话当花钱来去款款的哦。我先今仔先甲你提六万的吼，啊我搁刚好三十一号嘛吼，啊反正你爱加老哦，你爱加老爱加老，伊讲啊你都别放心，你都即马提去，伊讲无啊我即马都无遮济钱吼，哦啊我无爱分配提，我无爱做一届提安尼吼。好来，所以咱听众别要赶快哦，要赶快，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对，拢总是吼优惠组诶，五月份才有优惠组诶吼，即届那五月份结束了都无啊吼，今年姑姑的每年个再见啦吼，明年才有再见了吼，好来，所以讲优惠安尼个算算诶，都要八折，原价的八折，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你拢买几组几组？哦，优惠组都是两盒，好、哦，两盒包装做一组，哎，加赠送半端，两盒半，给你包一组，两盒半一组，两盒半一组，所有的咱今嘛有咧赠送这四大产品拢同款啊呢，都一样哈、哦。啊，但是昨天也有听众朋友甲我讲，我去药房，我甲伊讲钙粉买爱大组的，药房甲讲无大组的，吼、哦。啊，无大组诶！啊，你若无大组，伊讲啊，都无啊，大组诶，都去较少，都去用提伊啊，吼。后来啊，无你搁进嘛，你搁进嘛，吼。啊，有诶人家你着看，后来伊着转咧安怎呢？吼、哦，伊转拢买迄、那、落、個，两罐上四罐诶，安尼吼，五千，咱钙粉2500，干那钙粉有出大组诶、嗯，你其他不管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就是等于亲像钙粉大组诶，安尼就是会四赠一有五盒，只要。两组就是五盒啊，咱钙粉因为玻璃罐装，所以呢有两罐装的，上一罐60公克的哈。啊，那还是5000，啊那10000块都是5大罐的哈。啊，有办公啊，我都大做都拢用清完啊，没完啊。伊讲你个紧，拜托你个紧，最后要结束啊哈。好、嗯嗯、啊，有个人客讲不紧啊，安尼你得哈，然后你得提那个5000的哈，加给提几组啊，安尼就对哈。啊，咱听众有人讲足趣味呢，伊讲伊经常的迄四罐的，像咱的钙。温血管，拢因孙来个扛灯来食呢。哎，因孙讲，人家说吃这个钙吼可以长高啊。血管呢，一见长血管，拢因孙扛灯来食哦。哦，就趣味哦。好、啊、来好，谢谢、哦。
1: 最后三天哦，今仔个明仔个星期天，最后五六日三天哦，大概卡速个吹落去。得你选到钙粉，选到钙素膨加护理元素，今期几点完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 的零。

好嘞，这个辉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哦，迄间我看伊伫咧甲迄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呢哦，这个魏哲家两个人哈，哦在那个那个电脑展上面哈，两个人在台上的对话很好笑哈，哦那两个都是哦身价不菲的哈，哦这个科技业人哦科技人的对了哈，但是他们的对话每一次。好看因哦，都真正跟他足熟的朋友安尼，所以才会当讲话安尼讲吼。这个魏哲家的甲黄仁勋讲，伊讲哦，我很荣幸哈，可以好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哈四兆男呐，四条哈，哦四兆 four trillion， 好 four trillion， 好 NT dollar， 这四兆哈台币的四兆男，哦诶这个 guy 哈，这个男人，这个家。火的丢啦哈，可以邀请到他来哈，好来现场的丢，一共我觉得很荣幸啊呢。啊，黄仁勋听了的改工，好 stop 哈，就是讲叫伊讲不要再提这个了，就是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几兆男几兆男了。好，阿姨的工，黄仁勋改工哈，然后就跟他讲说哈，不要以为这样讲哈就能怎样，一共晚上这一餐还是要你请客，好。黄仁勋的改供啊，哎呀，伊讲哦，晚上还是你请啊，你要请客啊，要你请客啊，那的对啊、哦，然后台积电哦，这个魏哲家的改应啊，喏，伊讲哦 ，OK 啊，没问题啊，只要你答应我的开价，伊一定爱改。黄仁勋爱改台积电买伊了嘛，吼、哦，伊就讲魏哲家的改讲，只要你同意我的开价，那我请客有什么困难呢？哦，啊，黄仁勋的改回答讲，我都同意，我接受你的开价哦。好来，这就是哈。啊，这个顶尖人物哈，当然也看出他们的这个好交情啊，哦，也看出哈他们在哦这个忙碌的工作哈之余呢，哈这好朋友相见的心，好朋友就是讲话就是，当然安尼讲干呢就趣味的哈，啊，意思免加娱乐啦，这顿我那是爱你请啦。有一般的民众在这个餐厅的时候拄到黄仁勋去用餐、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过去跟黄仁勋打招呼的，哦，跟黄仁勋讲吼，啊，你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哦，要请黄仁勋吃饭，结果，哦，黄仁勋讲，哦，不要不要，我比较有钱，我自己付就好了，我比较有钱，哦，哦，有人就说，哇，这个真的是世界上很难否定的一句话哦。

好来哦，吼，这个美国呢，吼，最新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哦，讲以后你若要去美国，吼，哦，要申请啦，吼，要申请，就是申请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都对都好啦，吼，反正就是这样。好的，上面会有一些吼，就是那个填表上面好都一定会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书上面好好会显示说啊你的出生地对不对齁啊，但台湾常常在国际上会碰到这个困难，出生地齁往往有时候找不到台湾两个字啊，你要不然你就是会什么中国台湾齁，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齁，好，反正你要找到台湾两个字或填台湾两个字齁，或这根本是不太可能齁。今晚美国已经正式公告未来齁，申请只要申请的齁要到美国，不管是签证啊各方面的申请齁，申请书上面的显示的出生地齁，那请台湾人注意哦齁，台湾人要注意齁，你不能写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齁齁，就是说台湾台湾后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那简单台湾中国也不行齁，台湾中华民国 OK 吗也不行齁，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齁，那要写怎样，那就是要写台湾齁，这美国跟咱讲的齁齁，说你就是写台湾就好，你就是写台湾，台湾就是台湾齁，哇，这不就是最好的熊盖贺打个熊红边，因为在国际上台湾常常在必须要添这个国家这一栏的时阵齁，的确咱拢点了碰到这个困扰齁，就是这个困扰齁，今嘛美国讲唔免，你今嘛拿去美国你要申请的齁，你就是直接写台湾就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中华民国齁，你也不要写台湾什么中国齁，都不有的人讲咱点点台湾被挂在中国齁，在国际上有些国家他跟中国比较友好、哦、他们就是、就是要你填这样子、哦、只能填在那一栏，你找不到台湾这一栏，国家栏里面没有台湾、哦、就这样子、哦、所以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台湾中国也不行，写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就是写台湾才会给你、哦、通过、哦、才会给你签证签发通过、哦、记得啦、哦、记得哦，写台湾就好了。

0: 哎，曾几何时啦，吼！咱前几天哦，咱前几天才报告讲秘鲁哈，秘鲁有一个世界遗产哈，也是世界七大奇景的马丘比丘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咱前几天讲是因为讲秘鲁已经嘛，搁另外搁挖出一个更大的
1: 哈，规模更大的，
0: 嘿，比马丘比丘可以。
1: 对
0: 对对的古城，哦，印加、啊、印加时期的哈，哦，那个古城的丢了，嗯，被挖出来，哦，它的规模比马丘比丘更大哈，
1: 哦。对啊，
0: 马丘比丘呢，哈，哦，多年以来都被世界遗产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景哦，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哦，即马哦，去迄个秘鲁哦，去马丘比丘的人足多足多足多足多，嗯。我今天看了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哦。因为啥？马丘比丘我足早足早足早足早我就去啊，哦，有去过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人哦。我去看的，我再去看的影片，惊死人！马丘比丘即马人家变成大陆的，敢那中国大陆的风景点哦，人啊，你看你客啊，游览车呢，啊人啊，你足多，嘿那。好好算啦，你无好算啊啦，收济啊啦。哦，我足久以前去的时阵，那时候很少，少少的，所以哦，我还讲，我当时啊，有些地方你真的早一点去还是比较好一点哦。啊，现在呢，越来越哈，哦，这个啊，越来越出名哦啊，这个大家都认为说哦，世界新的七大奇景哈，哦，天空之城啊，什么印加文化古城哦，哦，这大家拢要去看。啊，就安尼，哇！你看看，哇，惊死人！怎么可能呢？这哪是比丘比丘马丘比丘呢？我那阵啊去，真啊无啥人啦，今嘛咧嘎嘎滚的人吼，结果呢吼，哦，今嘛咧吼，这个新七大奇迹协会的总监出来讲哦。讲吼，马丘比丘吼，恁这经营若无要改善哦，我甲你讲哦，有可能我的迄个 title 迄个头衔要甲你提掉哦。什么世界新七大奇景那个台那个这个名号这个头衔，他要把你拿掉。什么情形啊？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有足侪人讲我够不方便的啦，所以去马丘比丘要忍受种种的不便哈。然后呢，哈，包括交通，好，包括他的票务，哈，他现在也卖票有票务。哦，现在卖票，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也没买票，还是我不知道哈。反正一准那不我这人的丢啊哈。阿哥哈。参观的路线，然后现场这个古城的现场的物，这个古迹的维护都很糟糕哈，哦，可能愈来愈侪人啊，都吞打哈，哦，啊，一见秘鲁哦，因为多年来也无去想讲这么难得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你拢无好好去甲维护，啊是讲交通要安怎迄落，哦，安怎去改善，啊是讲增加的交通路线哦，都没有啊，派去耶，搬去耶，啊无维修，造成种种的不便哈，哦，种种的不便哈，哦，所以讲哦，这个加上讲哦，秘鲁的政治呢，这多年来一直是不太稳定哦，所以讲，好，哦，你看看啊，所以哦，有足侪人的 complain 讲啊，这什么的世界七大奇景哦，好，哦，这么糟糕，
1: 可是他人家就去啊。嗯
0: 啊，就是，
1: 你弄得不好，就是这次的，因为他冲着马丘比丘嘛，你的专业感卖公仔，
0: 就是因为对啊，他就是世界七大奇景啊。
1: 你比如说世界七大奇景，你专业感十几亿人哦，那七八十亿人，那只要有一两亿人，嗯，没有去过，一辈每天去算一算，他根本也不用弄得很好
0: 啊。啊，伊那阵一直安尼哦，啊，你看伊无维护哦，伊那是古城呐，吼，也得海拔2000多公尺的这凹出来古城呐，嘿，高峡
1: 就跟罗马竞技场一样，他不维护，他弄乱七八糟，全世界
0: 还是古迹，
1: 真的做公啊散。
0: 无，伊起码这一届新世界七大奇景的这总监工，伊讲哦，如果秘鲁当局如果不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要把他那个新世界七大奇景这个 title，这个头衔要把它拿掉哦，嗯，
1: 还是会有人去，
0: 但是可能会慢慢，尤其咱讲的，咱前几天讲，现在要挖出一个更大的，你就挖出一个更大的，原本的又不好好维护一下哈，好了，
1: 但是真的是疫情过后，大概观念改变了，嗯，我觉得朋友已经。 意大利咧专门咧带团嘛，伊就讲哦，伊最近啊带团去即个帕雷莫，帕雷莫是伫对咧，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首府嘛，意大利是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啊，这个城市我看上我冇去过，哎，真正是袂歹，一个地中海靠近这个非洲的一个吼那个城市，很热，天气根本跟澳洲无同款，哎呀，你若讲一落车你就感受到讲哇，那边。不太像是意大利本土的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带着一点空中会有那种沙尘，然后还有那个非洲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啊。但是伊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但是呢，它又很奇怪哦。伊本身除了意大利的文化以外，够啥中东的文化哦，因为它还有非洲的文化，所以西西里岛是一个很特，在意大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啊，这个巴勒莫，其实如果咱党的人去意大利的话，其实不太会那么去那边呐、啊嗯，因为黑更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离岛了、嗯、哦，其实不是本岛、嗯嗯，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去意大利，可是行程很少拉到那边。但是我们别人有讲吼，的、疫情过后吼、然后呢，大家好像观念都在改变嘛、然后因为疫情当无常嘛，啊，你可能你的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中个这个 COVID， 然后人就 on 身体，所以在疫情过后，然后全世界解封可以出国去玩之后呢，连这个吼。当初在意大利本土都啊，在意大利都不算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金马马公嘎嘎滚了，真的吓死人呢、欸。一讲吼，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吼，人拢嘎嘎滚啊。本来咧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哎，拢改装啥？改装变做餐厅，因为真的外来的观光客太多了吼。然后呢，每一个餐厅吼，大家讲意大利的这个餐厅有室内跟户外嘛，连户外都。摆满了这种桌椅哈，迎接全球解疫情解封之后的这个观光客，大概让花钱都不手软，所以马丘比丘这么多人也不意外啊。但是这样就像卢玉萍姐，
0: 跟他的蔡奇亚呢，我是看那个影片，哇，怎么能跟他蔡奇亚人啊？那磕
1: 啊！对啊！哎，我们朋友的回忆嘛，他回忆起，然后九年前其实也在意大利带团，然后九年前哈，这里巴勒莫的街上哈，还有当地人的小孩或当地人会在傍晚时分出来哈，这里街上散步游玩，但是今嘛一规条这里街啊哦，拢变成餐厅啊，还是讲这里街啊有的所在拢变成啥餐厅的这里摆这一压的，全部都变成很观光化了哦，他就有点感叹呐，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去这个巴勒莫这个城市，结果就变成一个观光大城。这是好啊，拜，唔知啦，好啦，但是我相信对当地的店家来说，有钱赚都是好事、啊。可是少了一点哦，那种哦当地的那种啊悠闲感。
0: 好呗，吼，所以我就说，这今天看到那个马丘比丘的那个观光景点的那个影片，真的，哦天哪，现在这么多人哦，哦，看到的阿杂哎，看到就阿杂。
1: 疫情之后，大家刚开机嘛，阿哥加上这几年哦，我探着钱，就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富有阶层，他们在 AI 这一波商机，我探着钱。花钱都是不手软的、
0: 所以哈、好嘞，早去早享受哈，
1: 对啦、
0: 早买早享受、一样哈、来进攻，
1: 不要把钱留到死，今早去奔财哦，
0: 这要不要？
1: 对，有这本书，大家可以去顾文爱，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啊！不是也有一本书哦？如果在死之前把钱花光光
1: 啊？对啊，就意思嘛，赶快嘛，不要把钱留，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好了，进攻哥，
1: 米勒先生。
0: 就跟他我昨天接到的几通电话一样，我老了我也不要什么啊养老院啊安养院，我老了我纵然有钱我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一请人来照顾，一个月三万几块哦，不是一个月三万几块付不起，他说一个月三万几块我现在如果吃保健品我自己吃够用，我 一年三万几块我就够我吃一年了，我干嘛要去花这个钱来照顾，
1: 虽然就听众朋友真好，因为过去我们台湾人都比较去忌讳去谈这个老后啦啊，生死啦，或者是子女说啊，我哪老啊？你真正我干嘛？你子女啊，马西虽然听起来有点残忍，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嘛，吼，咱这个条件没有认清功，
0: 对啊，
1: 哎，靠家己啦，哦，人吼最好卖妄想、妄想、妄想啦。
0: 咱不是有嘛一个大哥有无？一个大哥啦，伊以前啊，伊有中风，
1: 有对啊对啊，
0: 中风过对不？
1: 印象很深刻
0: 啊，对对啊，以前咧复健啊，足辛苦的对啊，有一工因家佫甲伊讲吼，你家己爱顾好哦，爱复健哦好哦，无我是无通，我是无法度甲你照顾。因家佮放即句话，伊足伤心的啊，但是嘛是因为即句话刺激吼。好、哦，伊开始安尼家己一直福建
1: 专念嘛，
0: 啊，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一直食，一直甘愿食，迄阵伊就足甘愿食，嘿，伊啊，但是一边还是很心痛，说儿子竟然给他说这样话，吼，啊，就安尼，啊，今嘛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
1: 结果好的好啊，
0: 复健了吼，今嘛家己安尼哦，行动生活拢无问题，拢会当自理。
1: 我印象屌，这大哥印象很深，啊，所以你看，伊因为因家改工资贵。迄阵他就伤心，阿姨做这个假烂产品啊，做复健的动作，最后伊有法多卡电话来，这样节目来的分享，帮助到更多人，这个是完全哈，比较起来，他儿子当初跟他讲那句话，其实根本已经没什么了，没有他儿子那句话，说不定就没有今天那烂这个大哥吃得好又复健的好，哦啊，最个他卡短了嘛，又可以回去他的那个
0: 打卡短了啦，
1: 卡短了，
0: 会当去敲锣打鼓，
1: 敲锣打鼓，
0: 锣鼓丁的，别位锣鼓丁的。
1: 给人登去乐高顶，真好，就好呀，个好就好啊。
0: 那个得力钙粉钙油哦，我跟你讲哦，吼，咱五月份一年一钙五月份的这精神吼，吼，你着规组规组安尼买，犹太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吼，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吼，啊你家己算看，我若要买一年份，我一年头爱食几罐，你家己算看吗？一组两罐半，两组就是五罐，你着安尼算，吼，啊那干那咱钙粉有甲迄个两组包做一组大组的安尼，钙粉呀，剩的你拢买两组两组。两组两组就等于是大组一组安尼就对啊，得五罐。两组就是五罐，两组得五罐，一罐是送的啊。所以你提四罐的钱就会使，四罐的钱会当买到五罐的货安尼。
1: 对啊，
0: 啊所以安尼个算算的平均算起来都要原价八折。
1: 对啊，对啊
0: 好，最后三天哦，
1: 哎，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弄最后三天。
1: 对啊，来，
0: 昨天有一个卓哈，这、哦、个苗栗的姓卓，卓大姐哈、哦、的哈，所以得卓大姐一空。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真的有够好诶！我较早吼，我拢红嫌，我出去拢红嫌嫌，搁我面安尼乌噜噜，只一毒遐一毒只，是斑遐是斑乌噜噜，啊个吼口气也不好啊，看起来面相也不好看吼。我真正迄阵啊拢红嫌诶，我家己知影，人迄阵人咧看我诶表情，我拢知哦。我拢知吼，阿知有个人，有个人我嘛捌拄到，迄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呀，还充满自信的哦。咱这个卓太太、卓大姐吼，伊就是安尼煮安尼开始，加咱的钙粉，加咱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汉人呢，咱这个卓大姐是汉人的客家人哦。伊讲哦，真的很好，你一定要跟听众讲，趁现在你们五月份有优待，你没优待。真正加足会好，伊讲我妹，吼，伊甲咱食三年瓜，吼，伊食三年瓜，为旧年开始买，拢母亲节拢买贵贵，买迄个犹太做，伊讲我拢买一年份，吼，五月份的时候我拢买一年份，我真的吃得很好，我是偷偷跟你讲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你跟以前不一样哦，每个人就看我的表情又不一样哦，好像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哦，伊讲我听了就好笑，伊讲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就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哈、哦，来，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
1: 对啊，
0: 关节退化，你钙油加的，加含钙粉，安尼加来吃，钙油加钙粉加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吼、哦，安那放尿滴滴答答的吼，安尼哦，唔放尿我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吼，吼、哦、啊无定定的吼，尿失禁、漏尿吼、哦，尿不出来，这东西困觉非常的困觉，拖久的猫咪啊出来啊吼。
1: 保健家己的身体吼，唔是为了。惊，嘛不是为着这个吼，咱别人敢讲，是为着吼，大刚起来，每一天起来，得咱头拉讲，跟咱听的读书同款，哇，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哦，
0: 哎，对，
1: 你身体哪讲有病痛，无舒适，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到幸福，哎呀，我的金融工人嘛，一个10亿美金的富翁，喉咙再痛的话，他第一个吼想要解决的还是他喉咙痛的问题。对不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的活动最 后三天。
0: 好，都买优惠组的哦，最后三天给你紧款哈，最后三天电话叫上你，啊是门指定药房，你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这个不要把钱聊到死哦，这是一些一些一类美国的作家哈，这类所做的哈，这类原书的书名叫《Die with Zero》哈，你挂掉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是 zero 嘛，那所以变成说，哎、欸，那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不要把钱，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当然不是这么简化啦，以中间的有一些，记得这个书的内涵，我觉得还不错哦，有九个还不错内涵，我搞条件别用混向解工哈。从你的列几干你的人生中齁所得到你想要的一切齁好列人生全面升级的九大金钱法则。很多人一直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一本心一个金钱之间的关系。第一点齁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吼，卖单个退休的时阵啊，他开始做你家己的代志吼。你若讲想要去体验一下，去买一下吼，啊，多多享受，赶快去增加你吼难忘的吼经验吼，这是第一点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第二吼，尽早投资各种的体验吼，哎，什么一个投资各种体验？哎，包括吼，你若讲想要做个去佚佗吼，还是去跳六角山，还是去这个马丘比丘佚佗圣，然后去看世界七大奇迹，这都是咧投资哦，你的各种的体验。再来定下来目标嘛，真重要哈，定下你这种吼财务归零的目标。哦，这个对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很违反人性嘛，咱。华人尤其华人，哎，尽量就想要把钱吼欠我较济咧，留互囡仔。那我咧讲定目标，把钱开了，这个很违反违反人性跟直觉。但是书中有写哈，然后过来就是啊，善用这类各种这种理财的工具，还有呢哈，想要给钱哦，就现在给。哦，这个这嘛对咱华人来讲系足艰苦的哦，想要给钱就现在给啊。我因大家都卡的讲哦，我拿钱互囡仔。啊！伊讲吼，他会不会就无寡友好？这个囡仔会甲你友好，无甲你友好，其实不是钱的关系啊，是你平常时啊，到甲这个囡仔呵呵啊相处的这关系，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你咱常讲的迄个嘛，那个阿妈吼，每个月领13万的这退休金，哎、欸，还拢退休金来扛起，就是他每次因孙那来几万块的利息吼，吼做这个吼做收费，所以钱才花光。可是我来讲嘛，这对因这对钱来讲啊，是讲对孙那来讲啊，是讲他的骂孙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好。我咱看到是讲以这个口子来得无钱，但是对这阿妈来讲，特别孙那就欢喜来催伊时阵。哦，对不？你有几万块，阿你嘛感受到孙奶爱，这个是不错了哈。所以，哈，能够给的钱就现在给哈。然后过来，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哦啊。那么，咱这个哈，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的讲话，咱人家这个理财跟生活要平衡啦，然后要不做好不断的更新跟变化的准备哈。等等这几项，简单来说吼，你要好好啊去检讨你甲你退休了，你甲金钱之间的关系。咱华人就讲，看到一天看到破内底有钱，你才有你安心感。但是你开伫多，你爱开偌济，钱要怎用？很少人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嗯，所以 die with zero 哈，不要把钱留到死。他是讲的比较极端，但是伊的重点是讲。检讨，
1: 就是讲到你死的时候，你的钱多好用啊啦，安尼。
0: 检讨你甲你金钱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咱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2: 跟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哦，谢谢这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0: 哎，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还是产品点讲注文，产品这个的使用，还是赠送活动，不清楚不了解，还是有节目中要讲的吼，空白空空七七。
1: 99，
0: 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就是在咱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是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请讲嘿。好，来线下讲吼，来你好，淑芬伯格，来你好，Hello， 嘿，
2: 这搞的，我上午去注意睇吼，
0: 苏鹏
2: 啊，我给他说啊，今嘛哦，别安那食啊。

0: 好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来了，嗨，小棍不给，嘿，
1: 嘿。我还不曾吃的那什么火筒啊！
2: 你今嘛，你盖油今嘛偌济？
1: 那是什么？盖油啊！
0: 好盖油，盖粉、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四种，你要食对一种的，你的情形是？

0: 好好，你想好，你想好，再搁讲无要紧，再搁叫拢无要紧吼。
1: 好啦，好啦。好好，
0: 啊，我先甲你出，你买即马。
1: 好。3600的
0: 好啊。哎，好，我知道，谢谢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讲个者哦，咱头算靠者台北姐姐哦，伊哦，你最后咧冲刺啊，我跟你讲，再讲听到最后三天伊咧冲刺，伊咧讲，你拄啊开始哦，咱开活动开始，伊要盖分两班，啊盖有两班，伊咧问讲啊，不给啦，啊我爱买偌济，我搁加到偌济，我靠，我都食着一当一年份啊，他一个人要吃的啦，我讲哎，盖分两班，盖有两班，你盖分搁加几班，3万块的盖粉哦，加盖有3万块哈，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0: 是，
2: 好、哦，安、哦、尼、啊，最后三天喽、哦，大家卡速个吹起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线下。
0: 好，线下来先给你哈、哦，来一线哈、哦，来你好，一线，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搞一个。
0: 嘿，嘿。
1: 讲那个做，
0: 嘿，嘿，嘿。

0: Hello， 嘿，
1: 这么些叔姑呐，
0: 哎，是是，
1: 那个要跟您订账，那个要卡几号？啊
0: 来，谢谢三几线三线了、啊，三线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叔姑你，
0: 哎嘿，
1: 我只问你一下，我那一个国中一年爱上这那救卡的救兵，敢是欠钙粉？
0: 哦，国中吼、哦，已经嘛在成长哦，嘿，那个莫怪会丢，会酸会痛哈，嘿，补钙，补钙哈。

0: 放，
1: 好好，谢谢。
0: 明知何无所谓拥有。
1: 啊，来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仆街，嘿，你好，
1: 哎，你好，
0: 我
1: 来叫
0: 回，好好来刷卡啦。
2: 等着我，远上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回首，你的爱总在。
0: 哎，赖上赖上，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哎你好，好线下来，请说。

0: 雄那边嫁嫁过来这边的。
1: 哦，你讲文是哪一个文？
0: 文章的文。
1: 哦，文章文章的文哦。
0: 嘿嘿。
1: 阿妹阿丽嘞。
0: 女生的女。
1: 哦，好 ，OK， 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哈、哦。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我今日可能较唔知影啦吼。这条歌，这条歌是较早咱九档的片尾曲，九档的迄阵有咧做节目的片尾曲的这条，你知哦？就敢那像咱即卖食茶食腿安尼。来你好，哎，喂你好，嘿。啊？
1: 啊，
0: 刷卡。刷卡。

0: 师。
1: 哈，哟，哦是哦，好好好，安尼我知啊，你免个讲在啊吼，好秀哎秀桥啊，搁家你念在，谢谢你挂掉啊，会使，好谢谢。
2: 二线要找你哈，
1: 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1: 嘿，嘿嘿，
3: 我咧讲吼，我有一个问题。
1: 好好，你讲，嘿，你讲嘿。
3: 我想要请问，小董啊，敢有叫小青结婚啊？
4: 无法防备自己。
1: 啊，私人的代志卖问哈。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三线哟，喂，
5: 嘿。
1: 好好好，来要叫回，好来0800-77-5599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好，谢谢哦，祝福你啊，祝福你哦，哈。好好，安尼甲你处理哦，出会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定岗主文的，拢卡一支电话吼，0800-7755-99。台中有一间学校吼，有一天营养午餐是迄个冬瓜汤啊，吼，冬瓜脆丸啊汤啦。冬瓜脆丸汤啦、
1: 嗯、台湾的家常的那种汤啊、
0: 欸、对
1: 家庭台湾很多家庭也会煮、啊
0: 欸、冬瓜煮丸仔汤
1: 台菜里面很经典的一道菜、
0: 欸、一般30个、结果那碗汤都九粒丸仔而已、一般30个学生，结果你的丸仔汤丸仔才9粒而已、同学就说、老师、那个丸子只有那几颗、这一人一颗都不够哦，老师你要该怎么办？老师说，结果老师后来决定怎么
1: 忍耐，
0: 忍耐哦，想要忍耐哦，
1: 老师魂魄啊，
0: 来了嘿，
2: 我
1: 是那个 OK 啦，是，来双卡
0: 好，谢谢。

0: 아니요.
1: 알어.
0: 배추회랑 어, 까만은 과자가 채터 씨피더.
1: 谢谢。唔知伊个碗啊是偌大粒啦，伊就讲一卡冬瓜，啊就一煮一卡冬瓜汤，啊九粒碗啊，啊全班30个，啊老师，啊丸子只有9颗，我们30个同学怎么分呐？老师罗伯安那讲，老师讲，老师你那老师来就问个，你安怎处理啦？我讲这个台中这个老师伊安怎处理？伊讲抽签啦，抽签啦，用抽签抽到的人有当家啦，抽无抽到的人都无当家。我感觉老师你安尼处理无公平呢，用抽签的，啊你嘛真正你听，大家人嘛会想到讲，甲拄啊咱咧听讲，讲一粒甲切做四周，对啊，一粒切做四周，九粒都切出来有36块啊，对唔对？36块吼，36块上基本一个人都当食一块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老师讲我无遮用咧，我搁甲遐碗啊，底下好起来，底下一粒切做4块，所以老师讲用抽签的较紧啦，抽到人都当食吼，所以。30个同学只有9个人可以吃哈，其他21个共辜来你好，嘿，你好。
0: 人用抽签的啦，哎哎，
1: 哎呀，老师都用抽签的，对，搁拔杯搁新鲜哦，吼，对不？叫囡仔家己拔，嘿，叫囡仔家己拔杯。
0: 拔杯啊！
1: 啊，拔杯要安怎分？
0: 啊，都看到看上较济杯啊。
1: 哦，看上拔较济杯。博下来都要下午上课啊，午休时间鬼拢要上课啊啦，个博杯一个一个博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原来代志，嘿啦，我做老师哦，哎，后了拢过，我至少改天来去博下老师请一人，也是碗碗汤，安尼，嗨，老师无急急啦。你做老师啊，大人啊，我老做这代志。
1: 哦，好啦吼，中国我蛮想的，一粒个切做四地安尼啊，安尼分的吼，只是可能是无方便吼，无方便切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小姑娘，不给恁恁好。
1: 嘿，你好。
3: 哎，我想问你，啊，你一月完了，一月是第？内底教授妈妈煮的还是外面教的？
1: 啊，因为可能拢团无啦，迄种学校营养午餐拢是有煮的嘛，系啊。
3: 啊，营养午餐，我咧迄妈妈话是咧天神咧天教，明白讲咧。迄一班都贵个，伊都固定
1: 个嚟啊！伊咧甲你想讲安尼，伊讲我都这艺术，我那是一个教一个安尼。
3: 啊、
1: 我搁一班甲你算贵个。
3: 你小朋友，你妈妈是边顶对无？无分大细汉。哦。怪迄个妈妈啦。
1: 什么？迄个妈妈，迄足济妈妈咧煮个。哦，学校因有诶拢话迄个团膳嘛哦，外包哦，啊人煮来安尼，啊是讲学校有没有厨房？有的在学校煮哈、哦。哦，不知道啦，反正营养午餐咧。为直接住来，我唔知道啦吼，啊是学校伫学校住诶吼，啊是诶中央厨房安尼送过来吼，反正即马我就好笑诶，即是来讲吼，九粒丸啊，老师讲用抽签诶，用抽狗诶，抽着有通食。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4: 空空空七七五五99。

0: 嘛全世界吼，即、這个吼严重飞弹不足吼，哇，这咧震呀咧震吼，所以飞弹严重不足吼。啊，不，飞弹是都不如那讲射飞弹，啊，个有防空飞弹哈，人射飞弹来，啊，你用防空飞弹给弹倒转的，吼吼吼，哎，得防空，哎呀，这防空飞弹哈、
1: 啊，没有错，
0: 对啊，啊吼，我今嘛要讲乌克兰吼，乌克兰因今嘛嘛是吼，哦，真正的。好，其实也是防空飞弹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乌克兰人今嘛应家己吼，研究一项，然后家己自己哦吼，这个自产国产的电子战系统吼，研究一种叫做利马吼，名字叫为利马的国产电子战系统吼，来你好，嗯，
2: 喂，
0: 嘿你好。
2: 我
0: 要问讲哦，
2: 我甲恁叫
0: 个
2: 产品
0: 啊，我有记得。刷卡吼。好嘞，谢谢吼，来咱可以电话吼，你若要卡入来哦，有诶要讲要问诶，吼要点讲要做文诶，吼，好来拢卡0800775599，吼谢谢吼，好嘞，所以咱啊断一粒会断乖。啊！你得爱用一粒个个弹道灯诶，吼、哦！啊，两边伫空中安尼底硬碰硬的对啦。那个飞弹吼、哦，成本比较高，吼、哦！啊，今嘛个严重的不足，所以乌克兰因家己吼，安尼这四年外战争战落来足牛诶，今嘛吼乌克兰足厉害。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哟，苏军，
0: 哟，
2: 我请问你哈，
0: 嗯，
2: 我今年买两个大刀用。有钙粉加迄个富丽元素哈、
0: 嗯，
2: 啊富丽元

0: 好，好，谢谢。你好 ，Hello。
1: 喂。
0: 好来，小军不给讲。
1: 小军啊。哎。那个，我问你，那钙粉哦，是要安怎吃？

0: 一杯。
1: 哦，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嗨、哦、，Hello。
2: 哎呀，安琪呀，妈。
0: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1: 好、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了。
1: 哎，是，嘿，嘿。
2: 要请问你啦，我已经去买迄
3: 过
2: 年去买三多等来啦。
3: 对，
1: 嗯哼。
2: 就是讲，阮咧早起伫
3: 活动，买产品送产品，活动到这周就结束了。
2: 啊，我就是，我拢甲你买
3: 迄盖油盖粉啦，啊，进入，我唔
2: 听你讲迄会，也会困起来。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哎哎哎，小军，不给来，请讲，嘿。
1: 我要
0: 结婚。哦，要电工助文吼，线下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来来，咱的进攻歌哈，现在最后三天哈，今天礼拜五哈，今天五二九最后三天了哈，五六日嘛，今天礼拜五五六日啊，到礼拜日哈。好、哦，礼拜日咯，安都无啊，都结束啊，吼、哦，要夹大组的，迄一组拢上半暗，两组都上一暗呢。吼、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尔，其他无哦，吼、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吼、哦，咱都是要犹太组的。啊，你家己算看卖，你要半年分，半年分，你家己预计讲爱摕几组才有够，一年分爱摕几组才有够。吼、哦，安尼你若甲看起来，利用这边吼，安尼甲看起来，你规年冬天拢食八折，
2: 吼、
0: 哦，咱拢会当买，咱规年冬天产品拢热销，拢咧卖，规年冬天拢咧卖。只是你即马买起来，犹太组买起来，你是八折尔尔，吼、哦，每罐的价钱，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马安尼甲算起来就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一盒2000，即马变1600。舒鹏原价1800，即马变1400。1400吼，40块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都是原价的八折吼、哦。你若要规年份拢食原价的八折，你都爱即几工最后三工，最后三工紧款起来吼、哦，去指定药房买也使，电话叫上也使。啊，你若这两工无法度去款，你爱注文起来。吼、哦，你哪拢伫药房咧买？像昨过来听讲，哦，我药房买，药房讲，哦，我先甲你订起来，先甲你订起来。我要结束啊，我会阁叫，我会阁叫吼。哦你爱嘛好爱好药房，最后要叫回是要搁甲得力公司进回，伊爱有一个按一个量啊吼，所以你吼、哦、就是拢爱提早吼，即几工就是最后的定岗，药房嘛是药房，即几工嘛是最后的进回吼，最后三工的进回吼，药房要搁进大组的，要进这犹太组的嘛是最后三工，赶快啦吼，好来，所以咱听众朋友都要把握，一年只有一次哦吼，好、哦，今年你没有买到的话，那就对不起，明年再来，只有明年。年了，要等明年了哈！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哈！英雄公哥来 ，Hello，
3: 喂，
0: 嘿，你好，
3: 我们来改。

0: 人讲久病安怎吼？哎咩啊？就是破病故家己买变老师安尼就对啊啦。
1: 久病成良医啊，
0: 对啊，
1: 三折弓也可以成良医，就是讲你若讲断骨头哦、骨折嘛，折弓就是你骨头断去，断三摆你买当变折哦。骨折的老师啦，
0: 嘿、啊！你在乌克兰震惊震四年哇，吼！啊，从一开始被挨着打仗打打打到现在四年多，乌克兰即嘛军人作战技巧第一，啊，过来家己的研发武器，吼，都只咱讲嘛，哦，迄那俄罗斯甲发射一粒飞弹，伊都爱搁甲射一粒防空飞弹，甲弹倒转来，两粒伫天顶硬碰硬，嘣，成本很高，一粒上盖无拢爱百万几啊，百万以上的，吼，对啊，即嘛。这个防空飞弹严重不足啊的情况之下，自己研发一种来叫做利马来你好。
1: 嗨 ，Hello。
2: 喂，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哈，我那个盖房有去买就对啦。
0: 你好，
1: 是。
2: 哎，很重点啦，我是讲要跟你借问，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包租代管？
0: 哦，包租代管、
1: 啊。等一下跟你讲
0: 等一下回答哈、你先挂掉。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3: 嗨，
0: 嗨，
3: 嗨。
0: Hi.
3: 哦，
0: 哎，小棍扑给来，
3: 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啦。啊，你们卖什么那么什么珊瑚钙是不是？
0: 是，哎哎对，
3: 钙什么钙粉？
0: 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嘿，四种，嘿。好，今嘛咧有咧优惠的这四种，舒鹏的加棒尿啊，来公格吼，尿失禁啊，尿不出来啦，排尿困难的啦，吼，
3: 哦啊，现在主要是那个骨质
0: 骨质疏松爱加钙粉啊，关节退化、关节软骨磨损的爱加个啊个加钙油安尼，嘿，吼，
3: 哦，啊，那就是说那个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有关吗？
0: 两个不太相同啦，啊，但是一般来讲，这派黑啊派啊，伊是年过高啊，吼，使用的年限差不多的，差不多拢差不多外久，差不多到什么年龄的拢给减的是已经退化，吼，有一个程度的退化，吼，嗯，
3: 对，两个一起吃的话。

0: 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多谢咱这尤小姐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
1: 那个盖。

0: 好，足球的足 ，OK， 好，谢谢，好 ，OK， 好了，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嘿，今天是那个
0: 小军伯家，嘿，
1: 哎，盖婚的哈，
0: 嘿嘿嘿，对，嘿，
1: 我讲他。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好了，断线重打。咱台北信义区的王小姐，台北市信义区王小姐，你电话等伤久断线，麻烦你再个点卡来。王小姐你好，嘿嘿。
1: 我爱加油啦。哦，好啦。

0: 费哈。好，谢谢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当时到这阵，咱无法度回答哈，来了 ，Hello， 嘿。
1: 哎，我刚刚打电话啊，我那个轿子几时会到啊？
0: 我客服小姐会跟你联络，迄阵你才讲，你才问伊哈，好不？
1: 好，
0: 谢谢。

那种朋友哈，咱的这个优待哈，咱的这个优惠赠送组的哈，好赠送组一组送半盒，两组就多送一盒安尼哈。这个赠送组的活动哈，优惠活动最后三天，含今仔算哦，好，你若今仔阁无算，就剩两天尔尔哈，最后三天哦，把握哦哈。家己要有房买也使，要订家己家为家公司订工住也使。好啊，因为咱现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吼啊，有的人呐讲啊，你即马现场无卡入来住，无要紧。咱节目刷了你，咱这个电话你拢继续卡，阮拢有客服小姐，规工拢有人咧甲你接电话，吼。你规工拢要叫回拢会使，0800-775599。啊，你若即马咧听节目，要现场叫，你嘛是赶快卡这支啊。好，0800-775599，节目结束了，阮这个服务电话，阮就转过给客服。好，所以节目结束了，就变客服人员就会给你服务哈。所以你唔免惊讲啊，节目煞，我要叫回要安怎？做你卡哈，规工做你卡，你要叫偌济就叫偌济，实在你叫。最后三工啊，佫唔叫嘛，无法度啊吼。哦，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优泰组的活动，最后三工到这个礼拜日全部结束哈。以上恭喜。哎，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喂，啊，什么？

0: 南投的听众朋友呢，问什么是包租代管？
1: 啊、哦，对对对，
0: 包租代管是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包租模式，啊，一个是叫代管模式。包租模式的其实是二房东概念啊。咱政府哦，为着买哈活络了民间空屋哈，还要保障租屋主以及房东哦，所以大力推行这个安心租屋政策哈。所谓的包租模式的是讲，你把这个厝哦，你那空屋。啊，你不很忙，你家己有厝很啊，但是你很忙，你不想要再去找房客的话，你就直接租给所谓的租赁公司啊，你得租给他，那问他就在帮你找房客，二房东的概念。你的厝，你有这个租赁公司去租，伊家己包一单包两单啊，伊开帮你找顾客，所以你这两年的期间哦，都是租赁公司吼、哦、租给帮你租了，所以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包括修缮，包括这个吼、哦、你的房客的收钱，嘿拢跟你无关系，你两单你拢领钱，这叫包租的概念，而且租赁民间的租赁公司就当二房东啊，代管啊，这一嘛是赶快什么，帮你管理嘛，帮你经理嘛。那税处，那税处好难哈，租给房子最讨厌什么？哎啊啊，租头家啊啊，我这里水得头派去啊啦，啊我电波啊电费吼派去啊，你帮我名称搬去啊，是讲这哦、衣柜吼、哦、什么什么什么螺丝又掉了，你来帮我修理一下。这个烦死了，
1: 烦死了，
0: 所以这个租赁公司就帮你代管，这叫就是为了这样担心。当然，包租代管它的猫腻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租到市场上嘛。比如说啊，你如果是三房的公寓的话，假设市场上的行情是18000好了，这我不知道，乱讲，18000，那可能包租公司他可能就给你12000啊，你要捞几2000块，
1: 亮红单，
0: 对啊，亮红单啊，
1: 管理啊，
0: 帮你管理啊，而且还帮你找人去，而且
1: 啊，无你一干干，你啊应付诶。而且
0: 你租出去的时阵，一个爱催房客的时间、对不对？有那空窗期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啦、包租代管的这个概念是不错啊、就
1: 是
0: 因为鼓励你哈，让把这个房子释出去租给需要租屋的人，这样子。
1: 去媒合租屋啦，阿、啊、哥代替、这个管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厝头给上。
1: 啊，你一定就是爱一挂迄落嘛吼，等于讲，你可能就当中有一部分。
0: 你拢要家己谈，
1: 不可能啦。
0: 你拢要，如果你要家己谈，
1: 你就爱家己管理。
0: 你所有的物件你拢家己来，哦，就烦的。
1: 来，你好，来，
2: 福利人数。
1: 啊，你要叫会好，算卡吼。

好来，谢谢喽！美丽人生节目，得力公司得力的蒜蓉钙粉、蒜蓉钙油，得力的蒜蓉钙粉、得力的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感谢收听哈、哦。节目结束了，咱哦这服务电话会继续接，谢谢。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那好，感谢那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那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社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日式胡麻膏甲玛卡新喜强正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也请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哦，0800663377。要用到有，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好朋友吼，有诶，关系即卖已经有感觉啊，然后今仔日梅雨季节第四波方面南下啊，台湾各地呢转有风啊，可能温度嘛会开始降吼，啊，即个中部以北啊，个宜兰地区呢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其他的地区呢中昼以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哈。那是即个温度方面，北部是23度至29度，中部地区24度至34度，南部地区23度至37度，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

有迄个爱旅游的无吼？哎，等十八年啊，等十八年啊，台湾家人甲日本石垣岛吼，嘿，开始要直航啊，吼，要恢复直航，等十八年啊，吼，家人甲石垣岛这個航线吼，而且叫做八重山湾的客货渡轮吼，这個、渡轮5月29日就是今仔日的透早凌晨12点已经正式开航啊，即卖应该已经到位啊。这个航线吼，就是暗时吼，发船啦，啊，透早啊，都到位安尼吼，早起8点就到石垣岛啊吼，落船了哦，直接佚佗啦，就是讲吼，你困一暝就到日本啦，安尼有方便吼。啊，这是这個、国际渡轮航线吼，这嘛是吉隆港海运观光发展吼，真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吼。啊，这个月底进前吼，每一礼拜是一班的渡轮吼往返啦吼，来回就对啊吼。啊，淡季吼。限时促销的票哦，一个人才2000块呢。啊，这个船顶吼，公共设施有餐厅、有咖啡厅、有卡拉 OK 室嘛，有便利商店、甲日式的澡堂吼。啊，所以讲你伫这个坐船啊，这期间都应该享受到这个度假的这种气氛安尼哦。啊，这只船呢吼，船顶吼拢无靠港的对啊，拢直航的啦，直接到的对啊。啊。敢单程安尼吼，一转差不多7点钟至8点钟，用个坐客吼545个安尼吼，5月、6月吼拢卖完啦，船票拢卖完啦，吼啊，即马船好补的啦，啊7月已经卖一半啦吼，后面吼相信愈侪人知了后吼，卖了愈好啦吼，最主要方便个俗啦吼，困一暝就到日本啦吼，所以好朋友呐，有要去佚佗的吼，你拢会当参考。

来来来吼，为着要确保吼世界杯吼世界杯比赛吼期间这民众的安全，美国啦、加拿大啦、墨西哥吼，伫个昨昏呢拢有发表联合的声明吼，宣布要协调统一针对伊波拉吼高风险非洲地区的旅客。公共卫生吼入境管制的措施，就是爱甲限制安尼吼。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吼的伊波拉疫情吼，造成这个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呐吼。啊，而且有经过讲，这个病毒吼吼走去蔓延期间啊，拖到这个隔壁国的这种风险足悬的、足悬的啦吼。啊，这个宣告吼，吼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政府吼，拢加强这旅游相关的防疫管制啦吼。啊，所以即马世界杯吼，这个、美国啊，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吼，即马拢发表联合声明啦吼，针对这伊波拉高风险的这非洲地区的这旅客吼，就。有那个入境管制的措施。世界无奇不有啦哈啊！新闻卫视常伫讲，这世界无定定吼，无一定大家人拢正常啦吼。啊，但是有诶人诶行为吼，当然咱嘛无法度理解啦吼。啊，但是人行诶人就是行啦吼。即、这个美国加州吼圣何西最近举办一个动漫展啦吼，咱阿公阿妈敢知影啥叫做动漫展吼？就是有一寡即、这个动画啦、漫画吼，啊有一寡即个主角有无？啊，大家咧真喜欢，啊，然后呢就有真侪即种红啊啦，啊，搁有咱真正诶人落去扮作迄个漫画、动漫内底即个。主角安尼吼，啊，敢那表演的吼，人号做 cosplay 啦吼，啊，这个、美国加州吼圣何西就是举办一个动漫展啦吼，哦啊，亲呀吼，这不是官方的，是非官方的一个活动啦吼，你听看麦啊，号做新鲜竹枝吼，新鲜的新鲜啦吼，竹就是你的脚啦吼，脚一接啦吼，哎哟，惊倒人哦！讲这个新鲜竹枝吼，无一点钟吼，啊都袂完啊啦！啊，这是安怎你知无？两个 cosplay 吼，美女坐迄落吼，规趟拢红色的这个冰桶边啊，啊，家己的脚吼浸在内底。吼、哦，啊，另外边啊，就写讲哦，卖新鲜的竹子哈，啉、哦、一嘴只要5块的美金，就是新台币158块，啉一嘴哈、哦。啊，这要安怎啉，你知无？伊就是个卡吼，浸在这个汤啊内底哈，啊，然后再个卡扭开，扭开了后，下家敢是会滴汁对不对哈、哦？嘿，迄个就是竹子特调，嘿，啊，你就是啉迄啊呢。啉一嘴爱158块，阿公阿妈是你敢去啉无？哎呦，人讲吼生理还好嘞，一点钟都卖完啦。哦，最近的世界无奇不有哈。啊，当然家很疯狂啦，很疯狂啦哈。哼，啊，过来就是这个风台的季节特别来啊，对不对？啊，过去呢，北北枝头哈的台北啊，北北的新北。台北鸡人啊，个汤圆吼，这北北枝头吼，啊，是毋是要停班停课，拢四个县市共同来决定嘛吼，啊，标准拢共款的。啊，今年开始呢，鸡人正式甲这个双北汤圆吼脱离啊，吼，这个鸡人市政府吼讲哦。当地吼地形较特殊啦，吼啊落雨的特性嘛较无同吼，所以伊下修吼停班停课的标准，未来24点钟吼累积的雨量吼，应该是350毫米，即嘛吼来个200毫米，你就使停班停课啊啦，吼啊你讲，而且分区判定吼，一区一区判定啦，吼啊即、这个依照即、这个。中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办法吼，各管机关是不是要停班停课吼？主要是参考即个中央气象署吼，未来24点钟累积雨量吼，即个预测值来决定的安尼啦吼。啊，即马就是因为家人市大95%以上拢山坡地啦。啊！而且是即个东北季风的迎风面吼，啊那风台影响吼，常常拢雨势较强的，啊累积阁较紧的安尼吼。
啊，所以讲有当时吼，伊累积雨量无来到中央的标准，但是有部分的地区吼，可能就边坡不稳啦、落潮啦、土石流啊，还是局部淹水等等啦吼。所以讲灾害风险吼较悬啦，啊，所以即马个改啊，即马个改啊吼，即马个即停班停课的标准下修到未来24点钟累积雨量200毫米啊，都要来个停班停课啊吼。好啊，这是即、新的即风台贵件吼啊，即、一个新的吼无同款的规定吼，就是即个家人甲北北鸡已经脱北北鸡头啊啦吼。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好来，啊，搁一个这个啦吼，哦，这个27号啦，下晡5点12分啦，彰化县洪万家吼，离开咯吼，草里端这一个讲7岁吼，7岁囡仔啦，姓李的这囡仔吼，准备要坐去哩因阿嬷吼，姓陈的这外嬷的机车啦吼，啊，这查甫囡仔佫无戴安全帽啦吼，哦，为因阿嬷吼。诶、迄个机车无失火啦，啊，这查甫囡仔爬起哩啊，你知无？爬起的时阵吼，手要换啦，拄我去换着迄个油门啦。甲吹落啊！吼、哦、啊！即、这个查甫囡仔连人带车吼、哦，向头前就冲过啊！你知影无？吼、哦、啊！冲过安怎啦？拄啊弄着迄，拄啊头前一台迄个粪扫车啦！吼、哦，31岁姓洪的驾驶员吼，就是载即、这个诶载即个公所的粪扫车吼、哦、啊，驾病熬练吼、哦、啊，粪扫车因为有视线死角嘛，无看到即个囡仔，安尼直接对即个查甫囡仔的头安尼甲搞过啦！哦，安尼当然是现死嘛，哈、哦，对头搞过啊！哦，阿妈哦，哭甲无啦哩，呾即外妈带孙出来，呾长期毋知要安怎甲伊因查某囝囝婿交代啊，哈、哦！啊，即、这个姓洪的司机吼，啊，即、这个酒测零啦，吼、哦。啊，毒品快筛嘛，零啦，拢阴性啦，吼。啊，但是呢，第一时间，即个洪万乡公所吼，都已经紧派人去处理啊，吼，先提10万块意外身故补助金啦，吼。啊，讲会专程来协助家乡吼，处理过来后边的代志安尼吼。啊，当然讲即、个做事的原因啦、责任啦，吼啊，警察都爱做进一步的调查吼。但是这新闻你甲咱讲啥？你若骑奥多麦吼？你看这种代志，不是发生第一摆呀。囡仔哦，有当调皮唔捌，有当是像这个安尼无小心，啊，就甲钻落去。迄、那个手把哦，油门安尼甲钻落去，就吹落去啊啦，车就冲出去啊啦。所以你甲咱讲啥？你有都拜停落来，拜托你熄火啦，你熄火啦。就算囡仔去哩，无小心去钻着，安尼嘛无代志，是不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吼，在生活当中一寡细节吼，大家都爱注意安尼吼。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进攻格。
1: 兄弟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讯的就是玛卡新喜强震版够完美熬合。
2: 我的玛卡跟人无相关哦，一般拢是秘鲁的原料，按个无加拿大的技术。我是加拿大的技术，把迄个原料更加萃取、更加纯。而且我是上市的公司来制作的。我的玛卡不是单方，我是复方。我另外有掺绿龙、黄金、够三生。所以你吃起来有迄个辛辣的味，我一粒加的迄个分量是500毫克，因为我比人较纯，有的人会用咱迄个叶啊啦、哦枝叶啦，我们全部都是根部纯的，所以我吃一粒，一般比人吃三粒够好好够，一天吃两粒，早起两粒，或者是暗时两粒，安尼搭配来使用，查甫拢会使吃，查甫吃当然就是对你的体力、对你的精神有帮助。查囡仔吼，那是伊都宫寒呐吼，常常脚手会冰冷啊，买当食。查甫拢会当食，咱新年了一天保养食两粒，加强会当食到4粒。另外，阮的糜吼，甲人无同款，一般外口卖糜吼，即阵因为伊毋是氨基酸熬合呢，食了你会拍起手，有的人会拍巴肚。啊，你啊欠糜，有的人反应就是第一，你骨头无好，然后你精神无好，你暗时啊困眠吼，常常掉筋，困了无生势。镁呢，伊另外研究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肌肉、对你的神经、对你的骨头的吸收效果拢真好。阮内底呢无掺别个物件，阮卖是纯的熬合镁。阮本身是药厂上市公司，所以阮做的物件呢，甲一般你食食品是完全无共款的。伊拢是纯植物的配方。咱普通人，咱根本咯，一般你啉水啦、食菜，你食无遮济镁。阮两个人做伙，今仔介绍。玛卡背管，外口一罐是1900元，背管外口爱卖到16000元。阮今仔是背管2800元，另外一个做法是四罐镁甲四罐玛卡，同款嘛是2800元。外口一罐，阮的定价拢是1900元。你若是去外口买，外口原价就是1980元。
1: 好朋友，你一摆摕背管，这原价得卖到16000元，今仔日快闪。你只要开2800元，好，你家己拣，看你要装玛卡拢八罐，或者讲四罐玛卡、四罐镁，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广告就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哈，这物件是足好诶哈，真济人哦，唔知影讲爱食啊哈，其实哈，像咱要困进前吼，你若食两粒玛卡、两粒镁哈，像讲有个人身体是乱七八糟的呢哈，食好的营养无法度去调的所在哈，咱讲车都爱汽油啦，啊，这都敢那汽油同款哈，咱补充这个元素了后哈，这个镁吼都敢那吼。韩德鲁跟他迄个方向盘，吼、哦，甲你送去你应该爱去的所在，吼、哦。所以讲，咱啊讲食一寡吼营养品，食一寡药啊，未起泵的时阵，吼、哦，你再来个吃啊，吼，啊，互你吼开起泵，靠一个效果，吼、哦。另外就是讲吼，德国吼，伊拢有一个研究发现讲吼，真济啉水吼，欠镁的人吼，就是平常较欠镁的人吼，真济人吼，伊就是有真济慢性病。吼、哦，啊，你若讲食药啊，食袂行的吼，伊、哦、就是爱先食镁来做一个调整，啊，调的物件才会去到你的身躯内底吼，啊，所以讲你若讲两粒玛卡加两粒镁，安尼困前来吃，做伙吃，哇、哦，效果更加好哈、哦。像阮一个妈妈吼，因为酸痛吼，痛袂好哈，伊、哦、就是玛卡搭配镁安尼个吃吼，酸痛都袂痛，暗时拢加足滚的就对啊了吼，连带着吼，血压的数字拢加加稳安尼啦吼，所以你也使理解讲。这个镁就是一个传路剂吼，天然的无副作用的，所以真侪慢性病阿爸阿母啊吼，你绝对袂用个欠镁吼。你若有带慢性病，有你食药的人吼，我拢建议你去做爱来个提安尼吼。平均测价哦吼，一罐只要350元安尼吼，爱当可能两年吼。啊，所以讲你只要若有酸痛，只要暗时啊困无好的人，拜托你来个吃吼。真侪人食保养品吼，拢送袂到位吼，送袂到应该到的所在啦，食袂起崩啦。吼、哦，就是因为欠吼欠这个镁吼、哦，所以你爱来个吃啊。啊，像有个人吼，我钙质冇得吃呢，牛奶一直啉呢，我感觉暗时会揪筋呢，迄就是欠镁吼、哦。所以讲吼，你来讲，平常会揪筋的人，尤其暗时困困的会揪筋的人，这个镁你一定爱吃吼、哦。啊，你若讲心脏较不好的人，连带透早起来吼，你为了瘦。

0: 理吼、哦，啊，数理拢真悬嘞，我嘛建议你这样吼。咱讲吼，比如讲，虽然讲即摆热天热热啦，你若冬天冷的时阵吼，血管会缩起来。即摆外口这么热，你入去室内冷气房，伊嘛是缩起来呢。吼、哦，而且镁帮助这个钙的吸收。吼、哦，啊，你若有食镁吼，你会发现讲血管加较软 Q 吼，啊，较有弹性安尼吼。所以讲阿爸阿母，你若讲心脏较无好，血压较悬的人，我拢建议镁这个营养素你甲补充者安尼。吼、哦，啊，过来。肌肉会酸痛的吼，嘿，这是也是讲神经会酸痛的吼。你每你拢会当吃，你拢会当吃吼。哎、欸，这个物件才安全的，连囡仔都有法度吃，大人会当吃才安全的。跟你吃药啊吼，拢无冲突，拢无排害。吼、哦，像有个人讲开刀回来啊，破皮真久啊，真够发脾气，真容易乌白嘛，乌白相吼。好惨就讲啊，什么人要来闯我走？我咧讲这种的，你每一定要会补充吼。要困进前你回家吼。啊，过来哦，哎、欸，这个马卡吼、哦，其实讲实在啦，经年期男性、女性你拢爱吃啦。啊，是讲有要生囝这囡仔吼，哎、欸，要生囡仔的这个阿婆啦吼，哎、欸，这嘛爱吃。啊，个本身咱阿玲那较大的人，你嘛爱吃吼，啊是。讲运动员，或者讲哇，我日操夜病，对无？较操劳的人，像搭档、地档吼，有滴搬货、有滴搬厝的这些人，日头卡滴种植，这做事人啦，咱这农民朋友、劳工朋友吼，或者讲你是爱轮三班做夜班的人吼，我滴讲马卡，互你较有体力。吼、哦，互你会动骨就对啊啦，有精神啦，会用减少你的疲劳嘛，会当减少吼你的焦虑的这种症状，啊，互咱的记忆跟认知拢较好啦吼，啊，嘛会使提升咱的保护力吼，互你身躯穿一个健甲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因为咱这是用秘鲁关山的哦，关山的玛卡上有效的这个筋部的部分吼，所以伊的吸收个效果拢是上介好，而且咱可做微粒化，分子较细，吸收较好，那这个。都加红景天啊，牛樟芝心加，这种吼肝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啦，所以讲吼对肝嘛真好吼，所以你精神嘛真好哈。啊，咱这是五十几年的上市公司吼，有 PIS GMP 专门的做药啊，吼，所以你这个品质个效果吼，才会可靠，你吃的才会安心啦哈。尤其这种有机认证的秘鲁关山的哈，而且是玛卡红黑品种的。金箔纯的哦，无透烂的哦，吼，啊，搁用加拿大的技术吼，这是唯一有效的部分吼，有国际认证，咱食就较放心，吼，啊，微粒化嘛，分子小吼，浓度咱搁较悬，所以是嘛，市面上即嘛，即个吸收上好。吼、哦，食保养品就是爱食伊的吸收，咱这都是市面上吸收上佳好的，即组一定爱摕，趁优惠吼，只有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来做把握安尼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电话紧卡。Hello， 喂，你喺贵州？
1: 喂。
0: 啊，即组吼，阿基，呵。来，好朋友吼，啊，咱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后礼拜二，互你收安尼，好吧哈？咱拢欧鸟送的货到付款啦，哈！啊，讲实在啦，哈，讲这个你若讲欠眠啦，哈，第一，你骨头会无好，你精神会无好，你暗时睡眠无好，你常常揪筋，睏袂深啦，哈！啊，或者讲吼，你这疼那疼，检查拢无问题，啊，我咧讲你。这有可能你就是欠镁，我你要补充镁吼，你就袂常常感觉身体安尼安安平平的酸痛安尼吼。啊，像镁吼，对咱的心脏啦、肌肉啦、神经，对你的骨头要吸收营养，效果拢极好的哦。啊，咱这是纯的螯合镁吼，嘿，这是药厂哦吼，上市的公司，所以咱做的物件吼，甲你一般食的外口你买会到迄种食品的是无同吼，这种纯植物的。配方哈啊，你讲啊，我平常我拢有加啉水加食菜呢，但是我无多食到足够的镁哈，建议咱去做你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无定定有，咱一定爱赶紧来做办案哈，像讲体力较无够的人哈，啊，情绪压力较大的人哈，房事较袂顺的人哈，想要生囝的囡仔诶人呐哈，啊，也是讲更年期有竞争的，我拢建议你来个吃吼，因为我咧讲吼，这个玛卡最主要伊就是吼荷尔蒙的原料吼，所以你身体荷尔蒙要正常吼，这玛卡甲补充吼，拢真好，查甫拢会当吃吼，啊，佫会当降低压力吼，互咱情绪较好。像咱这更年期这查甫，我拢建议你来个吃安尼吼，啊，你后日吃这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讲吼，伊内底吼，有一个glucosamine吼，会当吼降低。 大脑的可滴爽哈，就是啊压力荷尔蒙，所以你要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人心情较好，较快乐。哦，啊！你人呐，一直发脾气，压力荷尔蒙一直升高吼，啊，所以讲食这吼，你会降低咱去食安眠药啊，吼、哦，降低压力就对啊啦，吼、哦，吼，让咱心情较快乐，吼、哦，啊，最主要玛卡就降低你压力，让你心情会好，精神会好，体力会好，好一寡吼，暗时啊生活，翁仔某的感情拢会较好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内底有一寡特殊的成分啦，吼，啊，所以讲，若要生囡仔的人来食拢最好诶，哈，啊，有人结婚真侪年呢，一直拢想要生囡仔，吼，啊，我拢建议你一定爱来食，即内底有一寡必需的氨基酸，吼，嘛是即个精子有无精子，吼，制造的来源，内底成分买上吼，即个雌激素增加，因为伊是荷尔蒙的材料嘛，吼，所以讲对查甫查某拢会使，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哈，食玛卡吼。查甫查甫拢会当食吼，最好做泌乳人参呐、啊，吼啊！你真像真侪妈妈，你月经无来洗了，一寡妇科的问题，甲你困扰的，安尼我咧讲，你玛卡你都爱食啊吼。啊啦，另外吼，有当时啊吼，咱这个器官要正常吼，真的，这个玛卡这个营养素吼，你一定要来甲做补充。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哈，
1: 小姐你好哈，啊，我们请教讲，拜下嘛，第时再加一家讲拜五啊拜五。
0: 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要查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我才无法度查，爱去记电话到我度查。
1: 空
0: 空八空空头前拢同款，后边空六八七七七。
1: 好，好，
0: 嘿，要查会爱卡去记。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1: 好，好，
0: 来哈，啊，我你讲啊，哈，好朋友，好朋友，一挂新闻拢有滴报道啦，哈，人体真重要，一个健康的元素就是镁，啊，你那药啊，食真济，拢食袂起劲，甚至食三个月、食半冬，但是你的指数拢袂降的，哈，麻烦你搭配镁落去食，你会发现讲效果真好，哈，好来，赶紧咯，哈。查甫查某拢会当食，玛卡就是咱荷尔蒙的原料，会记个哈？玛卡就是咱荷尔蒙的原料哈。啊，这组来食较好个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吼，啊，你呐，欠的时阵哦，较容易有慢性病啦。吼、哦、啊，咱只要有酸痛，暗时困无好诶，吼、哦、啊，这种诶吼，啊，你都爱食镁，镁就是一个传路剂安尼，哈、哦、啊，为虾米真侪人食保养品送未到位，就是欠镁嘛，啊，咱这种吼、哦，你来甲提，足好足好诶，吼、哦。玛卡是荷尔蒙一个原料，啊，镁是传路剂传较对的所在，吼、哦，所以你若两个搭配起来，吼、哦，效果搁较好哦。
2: 一
0: 组啊！好好好，来你吃吃。好来 ，Hello 喂，
3: 嘿，
0: 你要几组？
2: 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一组哈 ，OK 好。好啦，啊那交流交加变数的哈，这马卡爱吃，暗时啊容易旧筋的哈，啊你爱补充镁，安尼好不好哈？好来，啊镁哈会用加强咱心脏的肌肉收缩和正常哈，心脏乌白跳无稳定的袂正常的补充镁，安尼就对啊啦哈。啊所以讲吼。囡仔敢袂当食，袂使食。囡仔食钙片，你要加强伊吸收吼，你袂使补充镁吼。啊，你像讲有诶妈妈头壳痛哈，冰冰石石叫，这拢会当食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等我搞。来听西惠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伫病院做心理治疗。有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让我印象真深。这个11岁的查甫囡仔，是因为熊熊袂当走路，和因兜的人带去四界看医生，最后来到阮这间病院带因治疗。经过各种的检查了后，这个囡仔无甚物病，所以伊的主治医生。建议引导的人带囡仔来阮家做心理治疗，伫几啊摆的治疗，甲这个囡仔较熟了后，这个囡仔话多啦，啊，佮讲话，我才慢慢啊，甲代志佮斗起来。原来这个囡仔自细汉伫农村生活，老爸伫外口做一点仔小生意赚钱，厝内面家境袂歹。这个囡仔自细汉真爱运动，读册时阵成绩拢因迄班的第一名。迄当阵仔伊生活甲真快乐，但是一年前因老爸生理无好了后， 想要改道做别行，但是都无顺利。因老爸妈靠回来厝的，但是厝内面气氛就无好啊，因为伊的老爸老母定定伫冤家。因老爸老母若冤家，这囡仔就必去房间底，倒去眠床的戴耳机伫听音乐。囡仔的老爸是个性真强，真好控制人，尤其对这个细汉后生特别无放心。自细汉各方面拢要甲指导，这囡仔甚物话拢都爱听因老爸的啦，煞乎这个囡仔变作真软弱，做甚物代志都唔敢有家己的主见。这囡仔讲，伊上惊看因老爸生气，因老爸若伫发脾气的时阵，伊拢感觉心坎闷闷，心脏跳足紧的。几啊个月前，就是有一天，伊雄雄也无安怎讲跌倒啦。而且家己站不起来，这种情形发生几啊摆了后，因家的人就开始做什么活拢较糊嘞，无就甲爱较只拼，连读册嘛较爱去。但是伫学校伊嘛无法度坚持上久，伊拢会讲伊家己规身躯拢无力，只好互伊转去厝的，但眠床顶倒掉的。其实伫个即个囡仔的老爸来甲阮伫直接伫讲话，我嘛真明显感受到即个老爸的强势，啊，佮有伊的急性佮着急，伊拢一直问讲：我囡仔敢有法度行咯？我囡仔敢会好起来？呾安尼治疗到底是会使无？我总是提醒伊，着爱注意调整家己的情绪。做家长的情绪若无稳，囡仔的情绪嘛容易无稳定，而且嘛着爱学会适当来放手，相信囡仔有能力来面对家己的生活，卖甲囡仔管伤严、抓伤条，卖逐项插。每一摆，这个做老爸拢笑笑答应我，讲一定听我的，会配合治疗。每一摆这个咨询呐结束了后，这个囡仔嘛拢会问我讲，我敢还阁会当行路？每一遍我拢是真坚定甲讲，你一定会当行路。但是我烦恼的是，伊对我遮得到的鼓励甲暗示，敢有法度抵挡因老爸的急性甲着急？第五摆来咨询的时阵，囡仔的老爸无做伙过来，是做哥哥的甲辅导的过来我家，看到伊直直徛在遐，出现伫我的门口，我实在是太欢喜了。一个看到我，伊就笑眯眯啊，甲我讲这两天身躯袂输敢若有真济气力，想到我甲讲的话。还有予伊试看卖的方法，伊就慢慢啊，较大胆踏落涂骹。因爸爸甲因兄哥去予惊着，但是真欢喜。但是因爸爸阁是无放心，要求无论若行到倒位，至少拢爱甲扶掉的。也就是讲，其实卖甲扶，伊嘛完全拢会当行咯。迄一摆的咨询非常的重要，会当讲予我看到未得咯。一个囡仔甲我讲，阮爸爸毋是因为我破病啊，才无去做生理。伫个我破病之前，伊都无做生理啊。一个囡仔安尼甲我讲，我煞着惊呢，因为我想到头一摆见面的时阵，为什么因老爸讲白贼？为什么伊家家己做生意失败，讲对因后生的竞争？迄当阵啊，因老爸甲我讲，为着这个囡仔破病，我的生意嘛停啊，规工拢带伊四界去看病。这个查甫囡仔甲我讲，伫个伊几啊摆摔倒袂当行路的竞争发生之前，伊迄个老爸脾气真歹。阁真恶作，甲伊妈妈的关系已经非常的歹了。每一天，爸爸妈妈就是一直冤家，一直相拍。 老母伊妈妈实在是挡袂掉啊，就提出要甲因老爸离婚。因爸爸唔同意，而且佫诬赖因妈妈讲是毋是外口有查甫人啊，所以两个又佫开始冤家，开始相拍。一个囡仔袂当行路的症状，就是伫个厝内面安尼冤家相拍时阵出现的。我的心内已经明白七八分了，到底代志是安怎？今仔日先讲到这，后一回再佫继续分享，谢谢。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即卖人啊，重用心，搁爱食好食的。尤其真侪人真爱食日本的一寡即养生的食品。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到养生达人陈执行长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陈执行长你好，
1: 执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执行长，我知影真侪人拢爱食日本的一种真有名，叫做胡麻糕。这个胡麻糕哦，伊是用什么会做？
1: 胡麻哈，就是芝麻、乌麻啵哈，都去做。但大家听众朋友一定就感觉就奇怪啊，为什么有的人叫做黑芝麻，我叫做胡麻？就三句吼，咱吼去北港的时阵嘛，咱拢讲吼，咱是去北港买乌麻油，但是呢，有的人讲吼，我是去买胡麻油，也差别的对，
0: 差别的耶。
1: 在日本吼，因的定义就是讲吼，咱的这个芝麻啵，一擦个变乌的时候，那一般芝麻来是白的嘛，对不对？擦个变乌的时阵呢，伊叫做黑芝麻。黑芝麻吼，已经过瓦给研磨过的，就变成胡麻。所以吼，咱伫外口看到的酱料就对啊啦吼。是讲吼，咱看到的这油品的时候，伊甲你讲吼。我是胡麻油，还是胡麻酱，还是胡麻糕？就表示讲吼，伊这个乌麻，伊不止炒过了，伊个磨过。为什么磨过呢？因为磨过时阵吼，伊会较膨开，会较软。
0: 哦，膨开较好。
1: 对，食迄个芝麻时阵，就是要食伊内底即寡营养的成分无
0: 吼？对哦。
1: 伊这营养的成分，只要伊磨过了呢，那较好吸收。
0: 较好吸收。照你头拄安尼讲，这个芝麻有分黑芝麻加白芝麻，
1: 对，
0: 伊的营养价值敢有差？
1: 伊的营养价值吼，嘛是有差。一般来讲，咱的这个黑芝麻，那么食伊不饱和脂肪酸，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芝麻素，
0: 芝麻素
1: 拢是较管的。芝麻素吼，伫咱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哦。比方说吼，咱吼想要头毛吼，较
0: 乌心心啊，
1: 对，就是爱芝麻素。后来就是有一挂人，伊个年纪大的时阵
0: 嘛，
1: 较歹困的时阵，要互伊好困的时阵，就爱芝麻素。后来咱查某人啊，就变咱有看人感觉咱吼看起来皮肤无较幼丽啊，还是讲吼看起来安尼吼触感较光滑的时阵呢？
0: 是，
1: 芝麻素都对咱来讲吼是一个足好的保养品安尼。
0: 听伊讲，这花青素嘛较悬哦。
1: 对，在日本其实吼，日本吼因伫个平安时代的时阵吼，因都搞这个芝麻，因做成糕点，因叫做胡麻糕。
0: 胡麻糕，这嘛嘛就有名
1: 的。对，日本很重视茶道嘛
0: 吼。对，
1: 因拢是吼天皇，就是平时的时候做营养补充的，一直刚好。江户时代时阵吼，那传来那民间并行讲吼，有钱人无吼，他平时在家里的吼养生食品，就讲这胡麻做成糕点，吼你看平常时的时阵会使食。
0: 在世是天皇的食，
1: 老
0: 尾变做贵族的食。
1: 对，而且在日本，这个有一个流传的文化，日本他们很重视哦，就是净化的作用。比方说遇到那种庙会有。就是一些需要环境的净化，参酒单七月半拜拜不是都要净化吗？
0: 对啊，
1: 日本人就会用两种东西，一种是盐，一种的是黑芝麻，落去了哈，撒它啊，就是做净化。那或是说呢，一夹这些糕点的时阵，把这个黑芝麻做研磨之后变成胡麻糕的时候，一夹这些糕点哈，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但是净化意思，刚好把不好的驱除嘛。够另外一个意义哦，都叫做养生长寿。所以在日本哦，应该胡麻糕当作是一个天福增寿的食品
0: 哦。天福增寿哦，增加福气，个增加会寿的物件。
1: 有，就是类似我们讲讲，我们遇到长辈啊，系列其实那一点都会被低卡米酸，要给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去增福天寿。但是在日本，他们是比较糕点文化，比方说那些日本都会讲个和果子啊，这种点心类的东西，他们就用的就是胡麻糕。
0: 这个胡麻糕在日本就是让你添寿，啊，搁添福气。
1: 对，
0: 其实咱卫福部嘛建议讲，吃这个芝麻很好啊。
1: 卫福部哈，伊底耶就是国民健康署伊个网站内底哦，你也看无哈？它其实有一个建议哦，咱人一天哈要建议我们要吃十克的黑芝麻，
0: 十克，
1: 对哦，大概就是52大卡。啊，一般对咱来讲，我们做成胡麻糕不？大概就是一袋至两袋量安呢。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需要摄取的这些的这芝麻素的需求啊！
0: 哇，一天只要吃一两袋都有啊！
1: 对，啊，不过吼，不好意思，我跟你讲哦，市面上有就这，就是芝麻糕也好，胡麻糕也好，哈，那你酸甜的时阵，其实嘛是爱有配补的呢。
0: 安怎讲？
1: 一般来讲，胡麻吼这种物件嘛，如果它炒过头之后，你也干嘛收手？所以为什么日本在做给天皇吃的时候，这种糕点也就重视哎，一爱心哎黑芝麻有爱心给吹给，
0: 先跪吹，
1: 然后再来拌炒，再给擦一汤
0: 哦，
1: 擦一汤料无吼，一再来讲吼给磨给，磨给料嘞，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的就麦芽糖啊，重点是南京麦很呆狼，
0: 要吃丁，
1: 要吃熊丁，所以我们又会加入就海藻糖，可以的，麦芽丁。因为这个海藻糖是 DGI 的糖，我疼昏的爸爸妈妈，
0: 好，你会疼没呛起来啦？
1: 对对对对，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的糯米粉，好一好没两脆气。
0: 啊，那这糖尿病的人买当家的，
1: 对对对，他要保存它嘛，因为芝麻伊这是有油脂的，对不对？
0: 对哦。
1: 特别咱空气循环的时候也氧化嘛，
0: 对啊。
1: 所以讲，你伫外口买的时阵，真空包装这件代志都变成很重要。
0: 爱买真空包装的吼，伊这边融化啦。
1: 对，伊这边融化，
0: 营养价会老的。
1: 对，然后过来的时阵，在北宫有迄个臭油海味，因为真空包装的时阵呢，它才可以保持吼这个原味。过来过节重点咯，爸爸妈妈如果是去外口无吼，买一般的时阵，你等起的时候，你会使吼，甲你倒了这个胡麻糕，趁伫个热水内底，一点至两点。加倒一热水都去加拉拉的无如果你加拉拉的时阵，你发现讲吼，这个规个吼安尼乌噜噜无，就表示讲一看就这淀粉类物件，这个叫做糊化。这等到你加落去的时阵
0: 吼，会疼会管，
1: 尽管看。
0: 对、哦、
1: 啊，但是咱那是原味原味的这个
0: 原味的
1: 芝麻落去做，一加看一点点么疼，看一点点糯米粉，你加拉拉的时阵吼，还水是清清的。甚至你也当看到一粒一粒圆颗粒的黑芝麻，
0: 对，因为这芝麻本身伊是无淀粉质的啦。
1: 对，过来的、就是其实吼，因为吼有一挂商人的对啊啦吼，伊比方讲伊甲迄进过迄个炼过欧麻油的这个芝麻粉嘛吼，加一挂糖啦，加一挂麻油啦，啊，甲你来拌啊来拉，吼，再好你加上。你也发现说哎、欸、为什么这个胡麻糕不齁一加起来就顶诶顶到的嘎齁爱出来然后甚至你有干妈说打北上来叮当。
0: 哇你这种也没啦。
1: 因为黑的抽筋给啊因为炼过芝麻油了嘛。
0: 是。
1: 也饮用混弄底下麻油来的啊
0: 是。
1: 你吃不到我们要慢慢爱加的不齁就是要加黑种不会抽筋给。就是说原颗粒原型食材
0: 是、
1: 欸、黑芝麻走出来这个芝麻糕。在讲会到你的所谓的营养素，
0: 对，
1: 但符合卫福部跟你讲的，一天要吃十克的黑芝麻，安尼一天一袋，这两袋都够你的营养分。现在人是吃精啊，我们吃卡，我们吃到营养，那唔免吃伤济，不用吃饱，哎，像一定求个精的啊，吃个一大堆，
0: 只
1: 是吃到热量，没有吃到营养。
0: 安尼呢，今嘛先讲到这，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结果继续哦。

0: 咱养生达人这陈执行长，他都有甲咱讲到胡麻膏真好的物件，要安怎用？既然咱知影讲黑芝麻真好，作为胡麻膏真好吃，佮应用，但是食这到底有甚物好处啊？
1: 那食这胡麻膏内底，它有富含很多的油脂，所以讲吼，对迄种闭结的人来讲，它可以帮助排便。
0: 闭结的人来吃真好。
1: 对哦，过来就是讲哦，一做出来，伊在使用这内底蛋白质就管诶，
0: 高蛋白。
1: 我参照一寡肌少症的、就是吼、你无吃还无买，一寡时段，你就就适合来食这个胡麻膏来做补充。就是讲吼，伊内底有就丰富的铁质啊，
0: 铁质。
1: 对啊，欠肥的人嘛就适合诶。咱吼不管查甫拢需要，就是咱到一定年纪的时阵吼，咱骨头内底钙质都开始流失啊，
0: 钙质对。
1: 伊这个高钙成分吼、哦，对于欧麻伊是足济哦，
0: 伊是高钙啦，钙质足多的就对啊啦，矿物质、维生素拢足多的啦。
1: 老人囡仔拢足适合食，
0: 安尼食这较袂骨质疏松，较袂安尼骨头怕怕去啦。
1: 对，咱有头前有讲过，咱这内底有迄个芝麻素有没有？
0: 对哦，
1: 芝麻素伊抗氧化的功能是有甚物好处？比方讲你胆固醇较高的人，伊抗氧化伊就会甲你的胆固醇无。开掉，哎，歹开掉，好会甲你留滴。
0: 算讲哦，歹胆固醇伊会降低啦，好会胆固醇留掉的啦。
1: 对，
0: 哦，安尼真好，安尼若对咱这血压较无好的人来吃这嘛，足好个咧。
1: 中医的观点，乌麻伊乌的，乌的伊就是补咱的肾气，对不对？
0: 对。
1: 补肾气的时阵吼，如果还落头毛的啊，头毛还白的人啊，伊对食落去了，卡头毛还乌信信，阿嘛还袂落头毛。
0: 哦，对，讲肝肾拢真好的对啊啦。
1: 阿、来，暗时吼，比方讲你食饭、食暗顿、食了嘛，咱食一点啊胡麻膏，啊食落去叮叮是心情好，后来就是伊内底镁的成分，互你也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对哦，
0: 内底啊，佮有植物固醇佮木酚素嘛，
1: 对哦，
0: 所以讲咱若是讲血里卵伤高，还是三酸甘油脂伤高的人，一来食这嘛真好嘞。
1: 所以啊，伊是一个等于讲吼对咱健康最好的吸收啊。中餐加晚餐的中午啊，还是早餐加午餐的中午，你感觉讲哎、我一点点么枵，想要食一点么物件来淡散的，
0: 做点心食，
1: 会使做点心来
0: 吃，做点心食啊，下午茶来吃嘛，袂歹。
1: 对啊，啊所以讲吼，伊几乎讲是加黑啊来底哦，然后囡仔哎，食落了哎，给你补骨头，让你成长的时候有比较不会有成长痛呐、然后对咱小姐太太来讲，皮肤好啊，
0: 对
1: 然后头毛较乌是咩啊？对查甫人来讲呢，因为伊吼会补咱的肾气啊，让你精神较好诶。
0: 对。
1: 啊，甚至有一些男生到中年的时候，拢还有中年秃嘛，这时阵在使食。老大人食落去补骨头，搁好骨。所以一家大大细细，查甫查某拢足适合做补充诶。
0: 哦，啊，这已经是袂歹。当然，这是大家拢用食最食面，但是什么人来吃更加好啦。
1: 特别讲的是讲吼，你也是有大腹肚的人，这个时阵吼，咱是不是钙质的需求很多？
0: 对啊。
1: 哦，啊，我就建议讲吼，你怀孕的人，你一天吼会当个吃两三袋啊，因为一人吃两人补嘛，对不对？
0: 对
1: 囡
0: 仔，你怀孕嘛真好啦。
1: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建议，
0: 比方
1: 讲吼，我们女生到45岁之后，更年期过后的时阵，真正一天一定要补充一袋至两袋。
0: 是。
1: 因为咱这个时阵吼，咱的更年期过后的时候，咱的钙质流失特别厉害，咱特别搁还爱吃。
0: 尤其你呐，已经无来说更年期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这头脏哦，愈来愈大，愈来愈少。
1: 嗯，过来就是讲，那有一挂时段，一平常时吼，有吃一挂慢性病的药啊，无吼，暗时真正拢较歹困，
0: 对哦，
1: 拢冰来冰去的，
0: 是
1: 我嘛就。建议这种的族群，你一定要来吃，因为伊会帮助你较好困。
0: 阿公阿妈来吃这拢足好的啦，因为吼，伊一地无偌大地嘛，咱食较会累，唔免讲啊，食到安尼艰苦济寡，
1: 阿公
0: 好食啦，最主要。
1: 过来就是你买着圆颗粒无？以后吃起来时阵，你也无喙齿的，你用甘的嘛会使啦。
0: 哦，这算讲无个嘛，有当有法度吃呢、
1: 对嘛，咱有个，咱用薄的、薄的汤嘛，薄的你用甘的，你每当吃着这个芝麻的香气。
0: 对，尤其 你一定爱经一种无甲你加香精的啦，无防腐剂啦，无人工添加的物件，成分简单，你就食了安心嘛。
1: 是，
0: 而且上盖好，伊每一袋拢真空包装。我若要出门的时阵，还是我要来公园啊的时阵，我落袋啊可能袋啊，对吧？
1: 真的啊，只要讲你有一寡有迄糖分的爸爸妈妈出门拢爱炸糖啊嘛，以前你拢炸迄种一般的糖啊，你起码你都会使炸这個。胡麻膏，因为它真空包装放在你的口袋，
0: 是
1: 很方便，又不会扬起，然后随时可以来做补充。
0: 对啊，来吃又轻松又没负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最主要我们吃素的人也可以吃啦。
1: 是啊，所以你想嘛，日本天皇多么重养生，因为天皇时代就一定开始流传在吃，一直到尾他们流传到他们日本的后亚人，我们要对天皇来做用心，
0: 咱
1: 现在也可以跟天皇同样的方式来做用心补给，
0: 最重要的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来笑死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好听的日本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好朋友，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也够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同款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哈。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去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技术个真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也将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这个电话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不用就有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兄弟是大好朋友，今仔日足好康的哦，咱今仔日快闪的物件就是蒸汤的日式胡麻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咱最流行的，咱是用到啊，嘉义在地哦，一家子的在龙自由厂，甲咱提供的乌麻。为什么咱用伊的乌麻呢？这里特别呢，因为伊这个乌麻无，伊本身啊无抽筋的，所以咱伫食到咱的这个胡麻糕的时阵，你会感觉伊的香气特别的十足，而且呢，你伫食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愈薄愈香。然后这个胡麻，伊的这营养素嘛，甲你留伫内底，原封的。过来就是蒸汤的日式胡麻糕，伊本身伫制作的时阵，伊有甲咱的乌麻经过一个吹的动作，吹了后呢，伊再来拌炒，再做成咱的胡麻糕。诶，好处就是讲吼，你食落去的时候，你袂感觉酥的问题，你会食到就是食到伊的清香的滋味，但是呢，足天然的。咱内底吼是用一个低糖的配方哦，这低糖的配方，咱用到足贵的海藻糖，所以讲吼本身对于有带糖分的人，有可能袂使食甜的人，你唔免惊讲吼，因为你食落去了，食到过多的这个糖分。过来，咱这个胡麻糕，伊本身来讲，一片吼差不多是12到13克，等于都是符合咱卫福部的建议的。咱个人啊，伊建议吼，一天爱食10克的黑芝麻，安尼一片，对，但满足你一天内底的需求。针对囡仔当你要大的时阵啊，你甲做吸收啊，可以补充钙质。啊是讲吼，咱女性朋友呀，咱惊咱头毛会容易白啊，惊你食这个胡麻糕呢，会当让你的头毛会感觉乌信信。而且更年期的时阵，你食伊的时候，会甲你吼补充你的钙质。够老大人，但是吼，咱暗时较歹困的时阵，食咱的胡麻糕有非常高的所谓的芝麻素跟镁，也帮助你也当较好困诶。咱吼这一片内底拢是真空包装诶，所以你要炸出门的时阵就方便呢。你随时吼拢会当来做应用的补充，而且哦，蒸汤的胡麻糕甲咱做一个承诺，就是咱所有物件拢是原型食材，绝对是天然的。咱无加防腐剂，咱无用色素甲你染色，然后嘛无加香精香料，你吃到的达一嘴咧，拢是天然的滋味。
0: 咱那是加素食的人，你也当加。
2: 对。
0: 咱那是中老年人，咱加银发族的吼来加这嘛就好。过来，你啊注重头髪爱水，头髪莫一直落去，你来食嘛就好。还佫有哦，咱若讲钙闭结的人，或者讲咱胃肠较无好的人，嘿，你来食这嘛就好。
2: 是哦，对一寡男性朋友来讲哈，咱芝麻是乌的对唔对哈？对，遇黑三分补，甲你玻璃的肾气，互你吼精气神会较十足诶。
0: 对，尤其咱常常伫食外口的人，有当时啊营养摄取较无平均。这乌麻伊本身就是一个真方便、阁真营养补充的来源。今仔日咱这个蒸汤的日式胡麻糕，伊阁做干咧，胖胖胖，足好食。 每一袋都真空的呢。
2: 对，而且它全部都是全铝袋的包装哦，所以刚好你保存上啊，不容易会氧化。
0: 对啊。
2: 吼，咱一包内底是一百公克哦。
0: 是。
2: 阮伫阮外口吼，平时素食店啊、有机店吼，阮这一包拢啊卖到280块。我今日来去做广告做交换，咱今日吼直接给观众朋友无吼，一摆炸登去偌济6包。咱今日给观众朋友炸登去6包啊，伫外口市价爱1680块，但是咱今日给观众朋友有没有开一张都有够啊？等于咱6包1000块。
0: 哇，有影有够优惠！但是执行长，我家专门咧做快闪的呢，你一定爱给咱一个service啦，无安尼啦。今仔日电话卡落来，真100名，咱加一包给伊，好不好？
2: 啊，无咱就是限量的，这100名无吼，咱加一包，给观众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卖香甜的胡麻膏，什么叫做卖凉脆气的胡麻膏，什么叫做你用夹的吼，卖讲吼有嘴夹袂叮当的胡麻膏。
0: 好朋友啊，赶紧哦，电话卡通加送你一包哦，也就是讲你用个摕到7包。只要1000块，安尼平均测价一包才143块呢。外口一包是爱280块哦，赶紧啊，前100名哈，电话卡入来，今仔日加送一包，总共7包，只要1000块。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来个提啦，外口吼一包都爱280块的啦哈，今仔日咱这个优惠安尼平均册给一包才143块呢吼。哎呀，好朋友，这拢有100公克哦吼，啊，所以讲吼，这组吼你一定爱紧提登去，尤其厝内面啊有时段吼，真诶疼惜咱家己吼，买登去食。厝内面有时段，咱这少年的哈，买登去友好爸母、友好阿公阿妈，最好的啦吼，这组实在是非常好。来嘿，人贤大哥嘿，阿你几张？几张？一张哈啊！拜你啊，你先啊！拜喜拜喜拜喜
3: 拜喜
0: 嘿！拜喜，
3: 迄个寄守卫士
0: 哦，6月4号哈。OK， 寄守卫士，守卫士。
3: 包是偌大包？
0: 哦，100公克。
3: 哦，100公克。
0: 嘿，是的，是的哈。OK， 好好，谢谢你，这一回啦哈，谢谢你。好，来阿来。王大姐，
4: 黑芝麻，
0: 阿你几张？
4: 你讲一组啊？对，
0: 一组才1000块呢，你啊7包嘞呢？
4: 迄期限嘞，放偌久？
0: 哦，这拢放足久的啦。
4: 是哦。
0: 买回去是要吃，不是要回去炖的啊？绝对吃会记啦。
4: 当然啦。
0: 阿你啊几张？
4: 你讲期限无差就对啦。
0: 嘿啦。
4: 嘿哦，好，
0: 3组好了，提3组哈，3组3000啦哈，啊，拜四给你收嘿，6月4号哈，
4: 6月4号，
0: 嗯哼 ，OK， 谢谢你，
4: 6月4号，阿怪主持你敢在？
0: 有啦，就给你叫阿兄啊，
4: 我这大客家，因为我搬厝嘛，
0: 哦，该主持哈，那明再给你回电哈，罗杰宝再回电，罗杰宝再回电哈，好 ，OK， 好啦，罗杰宝回电哈，好来那几张。
5: 我一
0: 组，一组哈，
5: 礼拜五收，
0: 礼拜五哈，6月5号收哈 ，OK， 谢谢你哈。啊，我咧讲，我每一袋拢真空包装诶，哈。啊，你有糖分的人，你会使啃几袋啊，伫个落袋啊，伊内底拢用迄个海藻糖啊，你会使食啊，一工啊食几袋也无要紧。啊，这拢原形食材，素食的拢会当食哦，吼。嘿，赖大哥啊，
6: 哎，
0: 啊，你几组？
6: 我是做啥？
0: 一组哈，啊，拜四收啦，6月4号哈。
6: 拜四
0: 哈。哎，哈，好，谢谢。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四哦，你收哈。今仔交代拢拜四哦，你收哈。我跟你讲啊，每一袋营养哈，热量哈是89.58卡安尼啦哈。人迄日本天皇哦，我用养生诶，伊拢食济。我跟你讲，嘿，咱嘛吼，甲天皇同款来养生一下，安尼好不好？啊，这拢无抽筋的，无抽筋的乌麻啊吼去做。所以我跟你讲，迄芳葵吼十足啦，你甲加落去哦，真的是超好吃的。嘿，水呀姐，
7: 喂，
0: 嘿，阿你几组？
7: 我要给你订一组。
0: 啊好啊，拜师收哈。
7: 好，
0: 谢谢你。好来，阿咱来几组？
7: 一组
0: 哈，啊，拜师收嘿。好，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8: 喂，你好。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啊，我你讲这一家大细细拢会当食，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啦，啊，那有大巴肚，我建议你一定爱食，一天要食2-3袋啊，哦，迄个一个补充者哈，来，咱来几组啊？嘿，
9: 一组，
0: 啊，一组哈，啊，你迄个拜四有你收哈，
9: 好，
0: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8: 我一组。
0: 好，赶快拜谢你收嘿。嗯，
8: 啊，主持你在吗？
0: 主持话你讲哦，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啊，阮客服小姐若看无主持会敲电话，互你无甲你敲就是有哈。
8: 哦，好，
0: 谢谢你啊哈。好，来嘿，洪大姐。
9: 嗯。
0: 嘿，阿你几组？
9: 几组？
0: 几组哈？啊，拜谢互你收哈。OK， 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拜拜。好，来哈啊，翁太太。王太太，
10: 哎
0: 哎，阿你几组？
10: 啊，一组，
0: 一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
10: 谢
0: 谢。这组吼，这件有够优惠的啦哈，我靠，一百八二啊八啦，啊，咱平均册也才143吼，那一档我拢建议你提两组，因为这逐工食吼，足好个啦，食久你发现讲头张乌心心。Hello 嘿，来嘿，哎，
3: 用
0: 啊，好好好，啊，庄大哥，一组阿拜喜收呢。
3: 好，
0: 嗯，谢谢你啊 ，OK 哈，
3: 谢谢，
0: 啊，我跟你讲哦，咱这吼最近是有够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喷过有够足，这是先吹过，再过去拌炒，吼，啊，所以个未熟哦，未熟哦，吼，啊，个低糖配方用的是海藻糖，吼，啊，真好吃哎。Hello， 嘿，来，咱来几桌？
11: 哎，我爱几桌？
0: 啊，阿姨的不是啊，你收哈。
11: 好好，
0: 谢谢你哈哈。啊，我跟你讲，更年期的人更加爱吃哈，因为补充钙质，尤其咱这大只小妹，更年期无来洗了吼，吼，常常拢骨头怕怕去啦。吼，啊，你啊钙质甲补充者，食这上好啦。老人来吃更加好，老人嘛就需要钙质的呀。而且我跟你讲哦，这按摩啊落去做的哦。你有发现讲你食这了吼，加我好困嘞吼，伊内底嘛有钙质吼，啊嘛有镁嘛，啊所以拢加足好困嘞吼。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安尼好不吼？啊那大把多的吼，你就加食几袋啊哈，一天你个食两三袋啊。啊平常咱就食一两袋啊，拢好啦吼。啊你讲更年期了后钙质流失较紧嘞吼，所以我拢建议你来食，较袂安尼怕怕去安尼吼。啊咱这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啊，你若有糖分的人吼，你会使放几袋啊？放在六袋啊，吼！诶，有当时咧，刚血糖无介好，你就会使甲吃啊。啊，食素的人拢会当吃哦，吼！来，咱来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
10: 好，
0: 好，对对对，啊，这个拜喜哦，你收哈。
10: 拜喜。
0: 谢谢
10: 你。
0: 嘿，一千啊，你啊，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12: 没几组的。
0: 好，拜喜哦，你收哈。
12: 好。
0: 谢谢你啊，哈。好，来啊，赶紧，赶紧，哈。啊，你若讲吼，饮发组的你一定爱食，睏眠无好的人你嘛爱食吼。我你讲这用无，你若讲啊，我无瘾呢，用甘的你嘛有在调食吼。搞搞搞的这满的香味啦吼，啊拢袂黏嘴齿哦吼，啊嘛袂伤甜哦，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吼，啊这吼素食的拢会当食，人日本天龙拢用这养生呢，咱吼甲日本天龙同款，足巧的来食这好不好？好来嘿，玉莲小姐啊，嘿。
13: 啊，两组，
0: 两组哈，好，啊，你有票，杨得两张，啊，拜师兄嘿，哈，谢谢你哈，好来，黄大哥，
14: 小姐你好，
0: 嘿，你贵
14: 张，两张，
0: 两张，两张，有票，好 ，OK， 好，安尼啊，拜师兄哈 ，OK， 好，好，赶紧哈，胃肠无好，你拢会当食，必记得食这最好的啦哈，啊，咱若讲常常食外口的人哈，营养较无平均呢，哈，你一定爱食，人讲健乌三分补，每一袋拢真空包装的哈，袂去氧化去哈，清爽袂黏嘴齿，佮袂涩，圆形的食材去做，一天你也食一两袋啊哈，哦，这就达到卫福部的建议啊啦吼，所以你看嘛，足方便的啦，啊，咱拢甲你用好，最主要你要食一两袋啊，啊吼，卫福部建议你逐工爱食的这个量，你就补充有够啊，佮无芳精呢，吼，拢真空包装，嘛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这 SGS 拢有认证，咱食得足放心的，吼，高级的物件啦，俗俗啊卖你啦，吼，外口你也卖啦，你唔好去外口甲人计较讲吼，哦，伫阮遮买吼143块。一包那尔，我你讲这广告价啦，了钱嘛就买啦，所以你趁即马广告，你一定要紧提哈。Hello， 来奶奶几组？
15: 一组几克啊？
0: 啊，一组哈，一百公克，嗯，一百公克，嘿，一百公克这多啊啦，乌毛这贵个呢？
15: 算一克安尼哦？
0: 唔是一克啦，就一百公克啦，重量重量一百公克哈。嘿，你要几组？你直接跟我讲你要几组？
15: 一组
0: 哈，啊，拜谢你收哈 ，OK 哈，谢谢。那几组？

你也白啦，啊！咱今仔日诶，你看六包一千啦，现场阁送你一包，前一百名哦，卡手妹哦，吼！你唔好一百空一面而来哈，你一百空一来，你就是六包啦，吼！啊，你即马卡哦，啊，阁七包，紧诶哦，快闪哦，吼！赶紧吼，啊，电话紧卡做利用，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啊无吼？好啦，听一个哈男女对唱诶啦，新歌吼，叫《风尘笑明月》。

0: 哈，这首叫做《红尘笑明月》哈，《红尘笑明月》哈，这新歌啦哈，陈子贤的新歌，跟咱好朋友做报告安尼哈。啊，咱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咱报关期间吼，啊电话你拢爱当卡，一当一当做利用吼，咱拢有小姐哈，有位客服小姐会跟你接电话哈。啊，我听我讲一下新闻者啦哈，这款吼，银牌吼那。像阮阿爸迄个年代啦，啊，讲落去做兵哦，尤其若做大头兵哦，哦，真欢乐哦，吼。啊，即卖哦，拢少爷兵哦，无共啊咯，吼。因爸讲去做兵，惊叫虐待嘛，迄个虐待甲死的有无吼？即卖无共啊啦，哦，做兵阁会过，你知无？一个阿红啊啦，民国吼111年十月，啊，甲111年一月吼，伊就临奥吼，啊去做常备兵啦吼，这军事训练啦，前一个月伫咧陆军257旅啦吼，257旅吼，后期伫咧206旅吼，啊做阿兵哥安尼啦，伊主张啦，伊讲吼，我临奥进前吼，我就先剃一个3分头啊啦，吼，但是我露营了啊吼，拢一直要求我爱个剃头。嚣张啦！哦，伊讲哦，军方侵害我的财产权，我的身体自主权，啊，个我的人格，哈、哦。所以呢，哈、哦，伊要求军方爱赔伊钱，剃头装，哈、哦，我吼、哦，你个叫我个去剃，哈、哦，我加开332块，你爱赔我，啊，个非财产的损失，哈、哦，112728块啦，讲叫军方爱赔伊啦，你捌听过阿兵哥我讲叫军方讲，叫你去剃头装，你钱爱用伊安尼啦，哈、哦，伊讲。吼，这个阿红啊，讲一个部队安排吼，生命教育的课程啦，哈。哦，啊，这个讲师现场吼，发起个新约圣经啦，哈。哦，啊，这课程内底吼，几啊拜讲到造物主啦、上帝啦、等等啦，哈。嘿，啊吼，课程尾声吼，啊个唱诗歌啦，哈。伊讲吼，要搞我惊死哦，哦，我听伊讲，我也要惊到，惊到安尼，我感觉我心灵哦，饱受折磨啦。这条吼，你爱背上我吼，74000-9000块啦。啊，那落雨天吼，啊，这个部队就甲迄个爱食薰的吼，迄、那个吸烟区伊的迄、那个餐厅头前啦吼，还伊那经过的时阵哦，拢吸着二手烟啦吼，啊，这吼危害我的健康啦，加你爱背我7940块啦吼。哦，啊，那讲着衫啦吼，军方敢发运动短裤甲长裤啦吼，有当时啊无提供换要互我换洗的这个机会啦，害我超人了后吼，我只会当忍受吼，迄裤黏黏湿湿黏的裤的啦，黏的身躯啦，这吼影响我人格的尊严啦吼，这部分你要赔我7850块啦，唔念安尼啦，这个阿红哦，佮讲哦，因这个吼长官啦吼，为着要方便啦，甲新兵诶这个兵籍各资吼，交互共。同梯次的协助处理啦，还我的各自铺路啦吼，铺路出去啦，啊，这部分你要赔我1000块啦吼，嘿，你看卖啦，去做一个兵啦，啊，兵哥爱赔我这钱，这个马天兵，啊，这个国防部吼，陆军司路。司令部哈，对伊讲的这样哈，全部给他反驳。伊讲哦，部队严格哈，要求你的仪容，这是要整肃军容哈，加伊的部队的纪律哈。啊，过来生命教育课程，这是哈，防止有人要自杀啦，还是身心调试啦哈。讲师哈，伊引经据典啦，伊也无强迫讲要传教啊。啊，那运动个配饭哈，这是哈，常备兵哈。常备兵役、军事训练，还有补充兵通用服装，哈，这基准表教法的就对，大家拢发感觉，不是刚刚减发的呀啦，哈。啊，过来营区吼有提供包围上色，好，你依然你若感觉讲吼，你这阿兵哥感觉讲会湿会黏，你会使吼，会甲干部反映呐，你会使穿便裤，吼去运动啊，啊那假包。食薰的部分吼，平常吼拢去草埔啊食薰呐，啊落雨吼，设个迄个帐篷内底，即嘛有设备啊。你要撇几个人，你绕道嘛，你是安怎一定要经过去啊，吼。啊，那各自保护不足这部分吼，军方表示讲吼，伊这干部吼，指导两个安全查核合格的这个升级甲迄个离职人事令等等吼，这拢无。 显你的个资啦，吼、哦。所以讲吼，伊派去看的人，这嘛无算犯法啦，吼、哦。所以讲根本就无什么不当啦，吼，或者是不法啦，吼。啊，你甲阮各个一大堆，其实拢吼无啥适当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案件吼上诉到桃园的地方法院啦，吼。啊，这个国军吼，阿兵哥话的纪律甲管理吼。当然是比一般人更加严格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法官最后安那讲，伊讲吼，今卖制度啦吼，军中的人权甲纪律平衡吼，当然这是还佫有调整的空间啦。但是那依照阿宏安尼吼，会讲各位遮的代志吼，法律上吼，无法度认为你有证，你是有凭有据啦吼。啊，你佫要讲国赔吼，啊，个资法等等，歹势拢无理由啦。所以拢甲驳回啦，哦，真的有天兵吼，这可能这国防部头一摆看到这种的吼，哎，这注意啊，这真的是天兵安尼吼。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我是新闻护理师，咱今麦现场所收听的是美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由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购物哦，礼拜日。到早十点到十二点，同款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也正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Hello， 来，下车讲来，嘉瑜。
1: 哎，你好。
0: 嘿、hey, ，啊，你讲。
1: 啊，你讲迄黑芝麻粉呢？一包几条？
0: 一包内底吼，一百公克，咱这算重量的。
1: 一包。
0: 来刷卡，你甲服务者哈。
1: 一百公克。
0: OK 哈，系的，系对哈。
1: 好，
0: 来靠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齁，提供了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齁，啊，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
2: 进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咱真汤日式胡麻糕啊，伊内底用的是啊，咱嘉义六十年的这个一甲子的油厂有没有给的黑芝麻？伊本身来讲有足丰富诶，维生素 E 啊、钙质、铁质啊，啊，够也芝麻素哈、哦，对咱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啊，伫日本的传统医学内底，伊认为哦，胡麻有延年益寿的功能，所以特别适合啊。女性朋友，还是讲吼，咱的老大人来吃，也当吼，让你头毛较乌，是不是的啊？还是让你较好困的。所以伫个日本的时阵吼，以前吼是天皇帝养生呢，今嘛是普及到所谓的民间有没有？甚至讲吼，以他重视养生族群的这个年轻族群，以拢伫吃咱的胡麻膏吼来做养生，而且咱的卫福部嘛规就是建议嘛，咱一天吼会当吃十克的黑芝麻，也来帮助咱的养。那今天我真汤的日式胡麻糕，第一用日式的方式来做，伊袂互你感觉伤手。然后过来就是讲，我每瓶内底吼拢是真空包装的，所以你要炸出门啦、啊，还是讲吼要做随时的包装，拢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内底是低糖配方，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有限糖的时段吼，还是大哥大姐，你拢会使食。啊，过来就吼，那你特殊的配方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口感吼。非常的香甜，愈薄愈香，因为咱大家大家胡麻膏拢是无抽筋的，拢是纯正的胡麻原理都去做的。啊，阮伫外口一包一百公克，阮都要卖到吼280块。啊，阮本来今日来做广告交换的时阵，阮预定是讲吼六包哦，市价1680块钱嘛，咱今日吼再做1000块，但是现在限时限量加码，阮阁加一包。一包让你感受什么叫做胡麻膏袂伤甜，胡麻膏袂黏嘴齿，胡麻膏让你会加会叮当，你会愈补愈香，想要一只搁再吃，总共限时限量，让你早上去7包，只要1000块。
0: 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日式的胡麻膏，伊这钙质有够丰富的啦，对咱的骨头啦吼，还是嘴齿吼，这个拢足好诶。而且呢，伊矿物质嘛，足多。对咱的生理机能拢非常非常的好，那这呢，伊阁是有真好的膳食纤维， 咱若讲台边有较闭结的这种问题的人，你来食这嘛真好。另外呢，伊内底拢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咱注重心血管健康的人，你来食嘛足好的。包括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芝麻素。咱若是讲暗时较歹困的人，你来食这嘛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另外呢，伊内底有真侪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跟维生素，所以讲对咱身体健康是大大的好啦。尤其哦，伊内底是抗氧化剂吼，所以讲对咱的这皮肤啦，啊，咱无想要吼老伤紧，真的要养颜美容，你来食这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过来哈，咱若讲注重头髪。注重头髪的人，头毛质要较好的，你食这嘛是真好。像讲有素食的人啦，食素食的人食这都放心嘛，这拢全素。有的人有迄个乳糖不耐症，对不对？你要补充钙质，还是要补充营养？真的，你来食这嘛就好诶。好朋友啊，咱这个真汤的日式胡麻膏，今仔日哦，这么优惠哦，六包1000块吼，现场电话卡入来，搁互你加一包，
3: 所以讲限量。
0: 七包哦，只要1000块，等我今马卡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3377。来，以上广告哈，阿探优惠金提下喽，咱来几组？
2: 哎，你好。
0: 嘿，你来几组？
2: 那哎，无变两组啦。
0: 好，两组有巧嘿。好，安尼拜，迄个拜是由你收啦。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那下当吼，你加提几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有真歹讲啊。啊，这吼你就知影，这日式的啦哈。啊，一包吼，外口你卖拢有滴卖哈，280块哈。啊，咱今仔日你看卖啊，现场哦哈，刚才整一摆哈。你电话卡来是，给你七包呢。欸，平均这个一包才143，大大包呢，100公斤呢，啊，里底拢个别包装的呢。嘿，秋红啊，你要几张？好的，几张哈，啊，这个拜喜修哈。
3: 好，
0: 谢谢你。后来李大哥啊，几张？好的，嘿，对。
2: 两周
0: 哈 ，OK， 谢谢你，拜师兄嘿，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啦哈。Hello， 嘿，谢大哥啊。
4: 喂。
0: 嘿，你谢大哥啊，贵州。
4: 哎，我刚才有一组，我现在多加两组，就是等于。
0: 刚刚有叫一组，现在再叫两组，总共要三组哈。嘿，总共三组，礼拜四收哈。OK， 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这清爽袂黏嘴齿，袂涩，完形的食材落去做，一天你就吃一两袋，啊，你就达到这个卫福部给你建议的哈，食用的量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一家大大小小拢会当吃，无个嘛有在条吃呢。吼，这袋有够赞的啦，吼，人个日本天皇吼，拢注重养生，人拢吃这呢。Hello， 来嘿。Hello，
5: 喂，
0: 嘿
5: ，Hello，
0: 嘿，
5: 要两组，
0: 两组哈，啊好，礼拜四哈 ，OK 哈，谢
5: 谢
0: 你哈，啊，更年期的人更加爱吃哈，补充这个钙质，老大人更加爱吃啦，吃这哦，不但补充钙质哈，而且你较好困呢，伊内底拢美呢 ，Hello， 来，咱来贵州来。
6: 一
0: 周的，啊，一周哈，拜师休嘿，哈，谢谢你 ，OK 哈，好，好。啊，一袋吼，差不多吼，12至13公克啦，吼，啊，拢个别包装的，啊，每一包有100公克，吼，啊，这有够赞的，吼，啊，有糖分的人，吼，你嘛会当吃啊，吼，嘿，啊，甲放个几袋啊，滴落袋啊，袋安尼，吼，啊，原形食材，素食的拢会当吃啊，安尼，欸，无那嘛对日本天皇来养生一下，对吧，吼，啊，这吼，无怕没有香精啦，啊，拢真空包装的，啊，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 SGS 都有给你认证，咱吃就足放心的啦吼。啊，你讲我常常伫闭结的人，哎，我建议你这种爱养食，胃肠较无好的人建议这种爱食，素食的人建议你爱食吼。咱老大人更加爱食，囡仔嘛爱食呢，囡仔爱补充钙质，钙质要吸收好，对不对？嘿，来这种来个食，大腹肚来食更加好，健康三分饱，每一袋拢个吃落去，哦，有够赞的。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7: 我提两张。
0: 两张哈，好 ，OK， 拜师兄哈，谢谢你哈，哦，这有巧啦哈，会用提两张、三张的拢有够巧，为什么？咱这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吼，拢真空的，未去氧化，你知影无哈？啊，所以你特别每一袋甲拍开，只拢是新鲜的。吼，平均册价一包才143，外口卖你啊白，你现卡你现俗足多啦， 吼，啊咧想要一半啦，吼，啊所以你一定爱紧哦，吼，尤其咱女性朋友大姐小妹，即组一定爱食，安那，因为你食你头张才会乌啊，啊你睏眠才会好啊，啊主要吼佮养颜美容，那有当时啊无想要老伤紧吼，诶、欸，即组爱香食吼，素食的人、糖尿病的人，我拢建议你来食，乳糖不耐症的人你嘛会当食吼，像有诶囡仔伊会生长痛，恁到囡仔等你大汉啦哦，你抽。抽大的时阵吼，哎呦，我这疼，我这酸啊，我关节艰苦，我你讲你加好食吼，啊，另外这补肾气啦，查甫的更加爱食吼，老大人吼来食上盖好，上盖补吼，男性朋友来食拢足好的啦哈。Hello， 来嘿，李太太，你爱贵州？
5: 梁竹，
0: 梁竹哈 ，OK 哈，礼拜四收哈，谢谢你。
5: 下午
0: 给你下给你哈，谢谢你哦哈 ，OK。好，阿哥来，我跟你讲哈，伊这哈，诶，会用甲歹的胆固醇吼，甲气度增加好的胆固醇，爱养食。咱若血里能相关的三酸甘油脂相关的人，建议吼你食时代真注意，即组来食拢无问题。尽量吃，胆固醇升高的人，我拢建议你爱加吃，吼，因为这吼拢袂让你的胆固醇高。Hello， 嘿，玉兰啊，
8: 嘿，你好，
0: 嘿，你几组？
8: 一组
0: 哈 ，OK 好，阿伯是收哈，
8: 哦，
0: 啊，这我跟你讲吼，咱用的是啥？海藻糖，这是低升糖指数诶，所以讲这 DGI 啦，所以糖尿病的人你也当吃啊，吼，而且伊是减糖配方，吼，单片真空包装，可能落底下带出去上盖好，吼，查甫来吃，拢足好个。你诶、欸，你卖想讲伊是吸收啊呢？你个会当个当做补品，你知影无？伊会当补你的钙呢，啊个。会当吼，你的头髪会乌呢，一天吼食一两袋安尼啊，嘿，就用个补充卫福部所建议咱逐天爱食的量，足好个啦吼，赶紧咯吼，男性朋友有当时出去应酬对不对？食酒进前吼，带只巴肚嘞啦。吼、哦，啊囡仔吼，你可以带出去，带出门，带去下下做吸收啊食啊，吼、哦，哎、啊。银发族，咱就用心保健嘛，啊，食这都无唔对啊，哈，紧哦，哈，增一百个哈，有法都摕到七包，一百空一个就是六包啊，哈，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Hello 喂，嘿，
9: 呀，妈，你给我一
0: 组
9: 啊，
0: 一组哈，来，你电话摕来哦。Hello 喂，嘿，
5: 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哈，
9: 一组，
0: 好，刷卡接吧。阿、啊、喂，嘿，
10: 对，
9: 我
0: 阿杨，
9: 对，
0: 啊，嘿，阿你阿几组？
9: 一组
0: 哈，拜三姐，啊，拜三修哈 ，OK， 呵呵，谢谢你。
10: 好，
0: 嘿，咱来几组？
10: 是哦，我娘
0: 三。一组，电话提来哦。好啦，电话继续卡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今嘛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忽唱忽随》。

0: 好，来夫唱妇随啦，夫唱妇随哈啊！这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好朋友啊，天气真热呢吼啊！咱啊，这个热到冻袂掉哦，那应该开冷气，你嘛爱着开啦吼啊！咱前几刚刚有讲到这个澳洲哈，因为热穹顶哈，敢那一个迄个顶挂吼啊，烧烧安尼吸掉嘞吼啊！真侪人哦，热到去烧水啊，饮饮食安尼吼哦啊！那亚洲呢哦，这印度真嗨。印度有人吼、哦，行喺街啊路，什么代志拢无做，熊熊倒落来就死去啊，直接死去啊！为什么？伤热，这不是滚生笑的呢？印度即马真侪安尼，全世界上热的一百个城市内底，印度就占93个啦，有恐怖，温度直接来到51度啦，吼、哦！问题吼、哦，印度上热的是哪个呢？即马阿袂落个呢，你着看偌恐怖。有人伫新德里的马路顶头吼，敢安尼用迄鸡卵吼，甲烤咧吼，敲一条鸡卵伫个遐，免三分钟就熟啊啦，吼。啊，迄个吼，你穿鞋啊，行喺马路顶头吼，你鞋底扬起，你知影无？迄方向盘吼，烧甲你手一卡吼，哎呦，揪断去无在条卡安尼咧。啊，即个吼，鱼啊吼，一夜之间吼。拢冰冻啊！吼、哦，规片拢全死鱼啊！为什么热死的？你知影无？水伤烧啊！连迄个鸟啊、吼、鸽子啊、粉鸟啊、吼，对天顶飞飞，直接落落来。为什么热到热死落落来啊？唔是用拍的呢，是热到昏去安尼呢？14亿的印度人吼，哇哇，袂输敢那咧吹人啦，对安尼，伫互吹啊，伫互天公啊！吹吼、哦，啊上无离谱的吼，上界离谱的就是吼，上界热是六个呢，啊过来六个，唔知要安怎吼，真侪人拢想讲啊，印度这么热是因为伊二次到伤过近哟，唔是呢，吼、哦，就一半尔啦吼，印度唯有二次到有近啦，啊伊是热带区啦吼，但是你边边你讲吼，非洲嘛无遮凄惨吗？对吧？啊，东南亚嘛无遮凄惨吗？连甲印度同一个纬度的吼，这个所在拢无像印度安尼啦，真正个印度吼，翕甲安尼，袂输甲一口鼎吼，伫吹那个蒸笼，你用吹安尼吼，最主要吼，唔是天顶的日头哦，是一堵墙，什么墙？你啊地图摕出来看，你就知道，印度正北方吼，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哦，6500年前吼，印度板块以5厘米的这速度伫散吼，敢那一个真有力的这个吼铁锤安尼吼，啊咣咣咣咣咣啦吼，啊弄一个欧亚大陆出来，啊地壳无法度退吼，啊就对顶头一直挤一个吼，平均超过4000公尺的世界屋顶吼，相关的珠穆玛朗峰吼。差不多8900公尺啦吼，飞行机飞过吼，差不多贴着这个客机的飞行的高度，你知影无吼？啊，所以你看麦，四周啦吼，伊的西北是伊朗高原、甲阿富汗高原嘛，甲微调的。啊，正边呢，吼，缅甸呢，连绵的群山啊，微调的。头前你看麦啊，喜马拉雅山、缅甸的群山哦，啊，你看麦啊。三面拢微调的，吼、哦！啊，另外呢，吼、哦，去有孟加拉湾啦、啊，啥拢微调的。这根本吼、哦，哦，至今呢，根本就是亲像地球吼，袂输甲用一个吼、哦，铁顶钢管哦，咱有滴行物件有无？三边围起来，吼、哦，啊，中央吼吸掉嘞，吼、哦，啊，迄温度拢无法度出来，啊，愈吸愈吸，啊，热天的时阵，日头直接都。甲照射落去，哦，安尼无法度，要去向北边冲，冲到喜马拉雅山走袂出去，向西北边冲，嘿，同款，向东边冲，拢山啦，拢冲袂出去啦，所有的14亿个印度人吼、哦。就伫遐安尼啦，敢那伫吹顶啦，底伫互吹啦，吼、哦，行路行路会讲安尼，熊熊倒落死去，热死。所以讲气象学家甲即种系统好一个名号做啥？好做热穹顶，吼、哦，就高气压，敢那一个烧个红红红的玻璃瓜，啊，甲你砍掉的啦，吼、哦，啊，伫个东南亚的头壳顶，吼、哦，啊，所以讲呢，烧气有法度入去，无法度出来。 欸，印度哦，外可怜的呢，半暝啊三点上冷样船啊吼，温度啊个吼35度以上啦，看有可怜无？搁较可怜的安怎？你知道？散车啦！你讲啊，我买个厝会使无？对印度吼上山的遐上底层遐散车人来讲吼，嘛真可怜的呢，因为伊吼因的厝遐贫民窟拢用铁皮啦。铁片啦，吼、哦、啊啊！这种材料吼、哦，日时吼吸热到暗时的时阵吼、哦，嘿，热气吼、哦、往屋里面吐，你知无？室内比外口搁较热，外口48度，外厝内52度，啊，空调呢？哎，吃都无啊，后窗啊倒冷气，一台电风扇都真牛啊！所以你看麦啊，啊好野人哦，倒冷气，迄烧风哦，搁对外口来，所以你看麦啊。真可怜，真可怜吼、哦、啊！所以讲想想的，啊，咱台湾虽然这么热，啊，无咱嘛，啊，佫无像印度安尼吼，算起来还佫算好啦吼、哦。好来，0800663377吼，啊，热吼、哦，会记的厝内面若有时段吼，咱小较注意者吼，唔当叫掉山去，啊，那有山高的更加爱注意吼。而且新会护理师甲咱大概做一个提醒哦。
1: 进广告。
2: 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啊，伊本身啊用到的是日本的制作的技术，所以讲哦，你吃到的这个日式的胡麻糕，你也袂感觉讲哦会上锁的问题，而且你也感觉愈吃愈香。而且蒸汤的坚持都是用原型食材，你伫吃的时阵，你也吃到吼完整的所谓的胡麻的原理伫内底。啊，我用的是低糖的配方，我们用的是海藻糖，所以你唔免惊讲哦，伊伤低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包装有没有全部拢是用那个铝箔的袋子，然后每一片都是真空包装，你唔免惊讲吼，哎，氧化了啊，一段时间会变有所谓臭油外味，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炸出门的时阵哦，要随时来做补充，比方讲吼，你那去上课的时阵，你要让伊炸出门，还是你去老大人去爬山的时阵要做营养补充，甚至男性朋友啊，那有当时啊出去外口应酬啊，然后想要吼垫这个肚子的时候有没有，你拢会使起来做补充。啊，过来就是讲吼，胡麻伊本身来讲吼，遇黑三分补，即马吼渐渐愈来愈冷啊，伫秋冬天的时阵，非常适合咱吼，会当起来做咱的补品。等于讲吼，你平常时啊，你食这个四修啊时阵，嘛是你食一个营养粉，伊会当甲你补充你的钙质，啊，伊会当让你的头毛乌醒醒，也当让你较好困的，因为伊的营养素非常的高，你一天。一袋至两袋都非常适合补充。我外口的介绍一包呢，按280块。啊，不过咱今日广告交换，咱本来6包1000块，啊，咱今日即马限时限量哦，搁加一包，互观众朋友体会着。咱头拄仔讲的，袂伤甜，然后袂黏嘴齿，而且呢，你用甘的会愈薄愈香。咱搁加这一包，互你来做感受，等于。这
0: 个时阵内底，予
2: 你炸
0: 上
2: 去7包，只要
0: 1000块。尤其是段，赶紧哦！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这是用无精炼的黑麻去做的哦。另外，每一袋拢真空包装的，袂氧化气，带出门嘛方便。再来呢，伊这吼是生炊，再搁落去炒，所以讲你食落袂受热。再来，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哦，不但不粘牙，而且呢，伊这低糖的配方，咱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做你吃拢无问题哦。赶紧，今仔日快闪哦，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搁加送一包，等于7包只要1000块哦。外口一包都按280块，咱安尼平均测价一包得143块呢。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啊吼，好比看啦明啊，那是多接无了，你电话一定要金卡。为什么呢？因为咱吼限量100组是予你7包的哦吼，101组吼，开始是6包啦吼。嘿，因为今仔电话卡通，咱给一包予你啦吼。啊，所以讲你一定要。金卡，吼，先手先赢就对啊，吼，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 ，Hello， 来，咱来几组？哦，一组好啊，拜喜。
3: 我来
0: 问你哦，拜喜。
3: 昨天买那个。
0: 来，刷卡接接，刷卡接接，哈 ，OK。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看阿咪啊，落节目了，电话继续卡。这组吼，咱老伙仔来吃拢上好，为什么呢？嘿，无闲你嘛有在条吃哈。徐太太，你爱几组？
3: 啊，我要
0: 去做。好，阿姨都拜喜有你收哈，好，空吧空空的。
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好听的歌曲，跟着听众朋友做回来分享。这首歌曲是《中风悲了时》，这是江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哦。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由丽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山顶山卡拢会当来卡，咱丽卿拢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今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乡亲好朋友。咱刷的起来报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去是拜五，所以讲呢吼，咱稍等一下，先邀请到姊妹伴，咱的妇女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若要点歌呢吼，咱就是伫三点了后就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说得起呢，来听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亚布的第二国德，作为欣赏哦。

0: 历史歌曲也不得其国的男性的可怜，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来乡亲时代，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看要听什么歌，跟咱来听讲哈。我拢会为你吹，为你报丧。谢谢你，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你好，
1: 李肯你好，
0: 高水耶你好，
1: 你好，我要点姜惠，
0: 姜惠，
1: 单台舞伴，
0: 单台舞伴。好，这样我来安排哈，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2: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黄以琳的《找无你》。
0: 找无你啦哈。黄以琳，我来，我来找看麦哈，谢谢你。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一首江蕙唱的《爱人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江辉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哇，拍摄电话个顶卡，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黄以琳的《爱着才知听》。
0: 黄以琳的《爱着才知听》。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
1: 拜拜。
0: 来，你好。
4: 李经理好，我要点那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女人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4: 谢谢你哈，
0: 拜拜。来，你好。
5: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要听迄王力友唱迄《未婚芳》。
0: 未婚芳，好，安尼我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喂嘿，有听到你？你来，你有关个细声的呢？嘿，阿伯的回溯我拢听到我的声，我的拍摄。
6: 黄以琳的《水破落地难收回》。
0: 水破落地难收回，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哇，今仔日呢，吼，那亲像江辉甲黄以琳的专辑呢，吼，尤其是黄以琳，吼，这内底点七首歌，内底都有三首歌是黄以琳，两首歌是江辉。啊，大家拢有这个呢，吼，同感啊，感觉讲伊两个唱歌好听，事实是真正非常的好听。来，说的去呢，我为你来安排这首歌，这首歌是单独的《情深似海》，感谢咱的听众，比如讲你听个别产品哈，要来听的歌曲，今麦为你做安排《情深似海》，这是呢，这个单独所带来哦。

0: 617
1: 0987
0: 嘿617335对对对齁、哦、你卡这支齁好我
1: 齁
0: 我就给你寄过齁、
1: 哦、
0: 你带高雄嘛齁齁齁齁 ,OK, 谢谢
1: 齁
0: 拜拜拜拜齁。来咱这个呢带在高雄的好朋友呢齁用手机啊在听我的节目要跟来轻买产品齁赶快你都会当看我的手机啊我就给你寄过齁给你寄过。来齁、哦、这个全国拢有在服务西高雄车比如你直接这个卡现场的电话给我或者是说得做不了看我的手机啊，拢会使，所以讲咧，今麦咱咧，庆哥再甲你报告，吼、哦，要找我的电话，现场咧，就是两点到四点，你要找咧庆，你直接卡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边头前。

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抓婚呐、啊，吼、哦，加着这个电子烟呐、啊，加着加热烟呐、啊，吼、哦，这拢是结婚的人的选择啦。啊，今卖呢吼，少年人较无爱食抓婚，比较不喜欢抽纸烟，因为呢，今卖少年人吼，结婚煞都变成一种时尚跟流行呢，这拢是未婚的人因呢吼歹心机啦。所以讲，你甲看今卖偌济少年囡仔吼，拢伫咧抽什么？哦，这个电子烟啊，那不都是加热烟？在安台湾电子烟是不合法，但是加热烟哦，这是有部分合法，而且在全家就可以买得到哦。你甲看挂红边，全家都买会到啊！哈、哦，安尼最近呐、啊，咱台湾的独家频传呐，其中呢有不少做书家吼，拢是吸收到啊、这个呢吸收到呢吼电子烟哈、哦。啊，这电子烟呢，有加在人的地内底添加到二级毒品，这个依托米脂，这个类型叫做丧尸烟弹呐，哈。那用前不新兴台湾的拒烟联盟呢，就要开到记者会的批评。2023年到当年哈，政府拢一直无依照立院的朝野协商的国际公告，禁止粉片使用的蜂蜜的添加物，得使到青少年呢继续。被各种口味的粉品来吸引，最近警察查到5000支呢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呐、啊。未来这个加密的粉品的恐吓变成上界大毒品的这个破口，就亲像以前咱以前讲过一个卖酒的人，卖酒的人吼、哦，这个心思也尤其安怎吼、哦，就是做生意人的心态啦。有一种做生意人的心态，就是做奸商。当然，毛家在做生意人是实实在在伫咧做生意，但是为什么我讲奸商呢？杨小朋友，为着要让少年囡仔呢来啉蜜露，竟然伫蜜露当中添加着啥？啥物水蜜桃口味啦？芒果口味啦，柠檬口味啦，迄啉起来拢无亲像在啉酒哈、哦。一般咱若在啉啤酒，啉起来是苦苦嘛，哈、哦，苦苦的。但是呢，哈、哦，真的添加到这个足侪口味了后，啉起来就亲像在啉汽水同款。所以讲咧，有真侪少年囡仔哦，国小、国中、高中哦，因都拢会去买这种的啤酒来啉嘛。因为啉起来就亲像伫咧呢，吼，啉汽水嘛，啉更加侪呢，吼，嘛不要紧。但是呢，哈、哦。这那不胜酒力的人哈，啉两罐啊，得醉啊，为啉一罐啊，得醉，迄醉了后，就任人摆布了。所以讲，我定伫咧讲讲咧，有一挂商人想尽办法，就是安怎要赚所有人的钱啦，哈。啊，这呢，比如进前的安尼啊，所以讲你若去看呢，比如吼，足侪拢有啥物凤梨口味啦，水蜜桃口味，迄个标上。那成年人，你有伫咧啉酒的人，你会去啉这种吗？你若要啉，当然嘛是啉吼一般的比如哈，对不对？啊，无就是高酒啊。一般有啉酒的人，别去啉这种嘞吼，柠檬口味啦，啊是讲嘞水蜜桃口味的蜜露，迄就是雕过伊做杯好少年人啉的。所以讲嘞吼，这乡邻什么都想赚，什么族群的钱拢想要赚。明明18岁以下都袂使啉酒，伊就做这种18岁以下的人爱啉的水果酒啦，哈、哦，这等于是水果酒。当然，伊内底唔是真正放果子哈，水果伊嘞吼拢是甲你放香料，啊，啉起来就亲像汽水同款。所以好多女生吼。因此吼，安尼啉到沦陷啊，去用安怎，对不对？啊，即卖呢吼，结婚呢更加想要赚少年人的钱，所以讲呢吼，一挂这个电子烟打开时阵的标榜吼，流行呐、啊，时尚呐、啊，吼啊，结果呢吼，这个电子烟就被咱的国家来禁止，结果吼又个安怎吼？即卖呢吼，有这个加热烟啊，加热烟呢啊。合法咯，而且的吼，即、哦这个全家都买会到哦，吼、哦。来，我唔是咧替全家哦，即、这个做广告咧，我是咧讲全家都买会到，所以讲咧吼，你甲看我简单都买会到。当然，即个加热烟是唔是有添加？吼、哦，我都唔知呀。加热烟冇做些口味呢，加热烟冇有即个原味，啊，佮有一挂咧吼，即个水果口味的呢。吼、哦，所以吼、哦，我虽然无咧食薰啦，但是我也知道啊，对唔对？啊，这都是要给少年人食，加者少年人的。干嘛讲呢？吼，哇，手里提一个加热烟，底下吞云吐雾呢？吼，以前食这个呢？吼。
抓粉啦，会防安怎抽啦？哦，早因啊，尤其早因啊，食抓粉无好。但是即卖电子烟，也是讲咧加热烟吼，一支嘛，安尼数咧数咧，感觉很时髦，感觉很流行呢。真正即卖足侪少年人是安尼感觉诶，所以讲咧吼，为着要爱慢掉着少年族群。哦，内底都有很多的口味，甚至这个电子烟呢，吼，内底甲你参加着依托米子，啊，这就是毒品啦、啊。迄数咧到底，我咧讲盲叔叔啊，袂好啊，哦，回不来了。所以讲有真侪查甫囡仔，啊是查甫囡仔，小男生、小女生呢，吼，去红，吼，甲伊呢设计。食毒就是安尼来，食一挂电子烟内底，甲你染着一挂依托米酯，吼、哦，来乡亲好朋友，这足恐怖哦，吼、哦。啊，这个2023年到今政府拢无依着伫法院草野合商决议，公告禁止粉片使用着风味的添加物，为什么？这只要呢，吼开一个会公布来就好啊，为什么不要？这当中当然合本足深的啦，吼、哦，这有可能官商。吼、哦，卖讲勾结啦，官商会协商啦，因为咧安尼做有可能会安怎阻止着真侪人趁钱之路，所以讲到即卖一直要公布，滴输着真侪青少年咧吼，伊着各种口味的粉品吼，安、哦、尼来输来被吸引啦，结果呢，粉内底唔是调加啥物，唔是干那加着一挂水果。口味诶，风味呢？有诶，个咧加入着呢，吼，即毒品丧尸烟弹，很多小孩都是因此被设计来食毒诶啦。最近更加查着呢，5000支混有着多种毒品诶彩虹烟，未来呢，吼，即个加味烟诶烟品恐惊就是上界大毒品诶破口，而且很容易取得，而且对着青少年来讲，甚至变成啥一种诶。流行哈，卫福部目前表示，虽然讲咧婚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着电子婚，却是对着持有哈欠缺着法则。目前已经规划将对着持有电子婚咧处以着咧吼这个没收，而且合并处分相关10,000元的罚金。相关的修正条文咧已经咧吼送着行政院来做审查，唔是来惩罚。但是这个加密婚咧确实变成一大隐忧啦。来乡亲和朋友咧。台湾呢，这个共善促进协会秘书长伫咧指出，花香果香对着青少年来讲有高度的这个吸引力，尤其是女生更加严重。经过着114年的国建署的统计，高中一个查甫囡仔食薰当中有61.4%呢，使用着加味烟呐，就是吼，这个呢，吸食电子烟啊，无就是吼，这个加热烟内底有加味哈，加一罐呢水果口味，或者是讲花香口味。啊，这个台湾专攻呢，护家护儿联盟理事哈，这个直接表示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高霞青少年的第一摆呢，吼，来尝试食薰，就是食什么薰？加味烟，吼、哦，那是政府强调无分的世代，应该涵盖着所有已经知影，还是可能出现的新型粉品嘛？这当真正避免着年轻人接触吼、哦、成瘾物质啦，吼、哦、啊！乡亲和朋友呢，吼、哦，经过着基础啦 ，AI 演算法进步，间接帮助着新型的粉品伫网络基础精准来行销。过去未来伫第一时间禁止的电子粉持有，如今呢，伫输掉呢独家兵团呐，吼、哦。你敢知？一边食毒吼，输这个电子烟内底有依托米酯，一边开车吼，吼、哦，迄开咧到底拢有够紧嘞，而且乌白开吼、哦，来，这拢得输着酒驾、毒驾、平传弄死人的一堆。那是即卖无来甲伊禁止着这加味烟，将来会增加着毒品混入着加味烟的机会，因此呼吁着应该依法公告。除了薰草完毕一组外，爱禁止着呢吼，所有加味烟品、加味加热烟吼，嘛爱来哦，这个呢下架，就是呢吼原味的可以卖，啊那是呢加味的不要卖，因为加味的吼、加味的吼，足容易呢，互人啊那加加一味，就是毒。品哈，这个依托米酯很恐怖。你甲看，即卖你若总讲伫外口，尤其你若总讲伫一寡呢吼，世界所在看到少年人哪一个吼，安尼呢不是人手一烟呐、啊？伊唔是用这种呢抓薰哦，纸烟对着少年人好像没有吸引力，大多数拢是电子烟加加热烟哈。因为啊，这业者拢改塑造成一种的时髦哈。来，乡亲朋友，这呢对着咱一寡青少年朋友呢是足大伤害。你若讲跟他抽烟而
以伤害伊家己。哦，这个呢，可能就是一寡啊，这个加热烟它就是没有焦油，但是有尼古丁啦，尼古丁嘛是会伤害咱的身体啦，哈、哦。但是如果呢加入的伊多米子，哈、哦，伊多米子，安尼伤害唔是干那食的人，哈、哦。在那总共是食多个在开车还是骑机车，那么发生着交通意外，哈、哦，这呢伤亡都非常严重，哈、哦。来，咱来听歌。等台舞伴，江辉所带来。

0: 来，这算功德啦哈。凤娇姐，你讲你吃咱的牛肉用，即卖吃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跟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卡
1: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报。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好、哦，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2: 嘿啊！伊说之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又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2: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拢，我倒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2: 啊伊也上长途，伊脚拢。
0: 拢
2: 会无爽快，
0: 啊！这
2: 两年啊，拢有喜欢姜菜沙。安尼
0: 吼，
2: 啊！即卖，即卖即做下落来，又感觉讲，食了感觉下轻轻松，滚落了了，感觉，做工叫我去买，做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2: 啊好。
0: 林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2: 哎呀
0: 就
2: 你
0: 说
2: 叫我
0: 开电话，
2: 我就
0: 不知道
2: 跟
0: 他
2: 这
0: 机会看
2: 了
0: 看。安尼好，用手机听，我用网络听，谢谢你呢，谢谢，再见，再见，来，咱来看的节目呢，这个全国拢听得到，但是有外观切好朋友要听，爱用网络听，用手机听，吼、哦，来，吼、哦，到家咱的这个 BBS 车广播房当中，吼、哦，就会当来点选到咱的今个节目来听。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哦，因先生呐、啊，讲那是开长途的车吼，这呢一个路车卡拢酸噶，呢真正准备晕得去啦。进前食八种产品吼，拢无应效，拢总无感觉得到。即卖呢食咱的轻的牛肉用啊，咱这位姊妹婆伫咧讲，因先生俄罗斯得志啦，讲呢吼，即卖呢走长途的得去吼，本地拢叫人家走啊呢，即卖家己走，即撮家己走，讲走长途的得去吼，安尼到家呢，这个台南哦，哇！拢袂艰苦，拢袂酸啊，真正呀、啊！感觉讲足轻松、足舒适的，这就是咱的牛肉用，愈食愈用。用这边双脚那边用，一定爱食牛肉用，和你愈食愈用，摕到呢吼，这个呢专利的，吼摕到美国专利的。用这时段，咱呢吼用这久啊，过了十档啊，过了十档的这个双脚，你要好好甲照顾，好好甲爱护，吼。啊，这呢一定是有一寡呢伤害来产生啊，譬如讲鼻损、人胖。小哭小骂变形波达的骨背堆爬不起来这落楼梯软脚爬楼梯海头的这你都来吃我们的骨肉用绝对会当让我们恢复我们的这个行动力让我们的行动力这样找到回来这才是我们的、哦、健康加到年轻的关键所以说走路轻棒棒走路速度美丽让人外表看起来继续少年的乡亲时代最主要健康最重要吃我们的骨肉用让你骨肉爬起来真正足轻松，鼓励爬起来，勇健健哈！乡亲时段，赶紧一克啊，千五块尔，人人食会起。内底成分吼，拢是过去你一罐一罐买吼，拢系真清苦的呢。一盖变咧七八罐，都爱咧七八千块，何况佮有古半六家，迄种真万块的。即卖你一克啊，千五块都食会到，用上俗的金额来食上好的产品，鼓励用，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王以林所带来吹玻璃，永久被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你拢会当来沟通。现在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伫到这不了，你拢会当卡哈。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随着咱台湾哦，迈入着高龄社会，甲着呢当年通膨的这个累积吧，咱个人的资产价值呢大大来推升，这个依山随税收哦，嘛对咧呢直线上扬，政府有着依山随真正赚袂少钱。这个乡亲好朋友，这种卖厝的集团哦，因伫咧支出啦。根据着财政部详细的资料啊，2025年一年依山税税收达到偌济？你敢知？443.3亿，这创下的历史当中呢，单年的新冠纪录。这呢，高档态势一路延伸到今年，未来一定会愈济，因为过去。这个四五六年级的人真正足爱买厝的啦，因为以前咱拢感觉讲呢，有土司有财，厝呢买得起，就是一直起，所以讲呢吼，四五六年级的呢吼，哇，迄厝吼。足侪拢唔打，干那一斤尔，拢买几落斤。啊，有当时啊，呢生囝干那生一个、两个尔。啊，如果那三斤、四斤会出，这拢互两个囝来继承，吼。啊，这呢，到到尾啊来，就是变遗产。所以讲，到到尾啊来变遗产的时候，这个遗产税官价高到真的是吓死人，吼吼。来用这把你甲看呢，2025年呢，规档的遗产税税收的443.3亿呢，咱的政府干那这个遗产税哈，税收的收个笑眯眯啦，哈，因为创下的历史当中，而且呢单年新高纪录啦，哈。啊，那是今年前四个月呢，全国遗产税呢税收已经达到偌济，你敢知？四个月了，都已经达到174.2亿啊，174.2亿啊，再度呢写在历史当中降低新冠纪录啦，年增率高达到53.1%。来，乡亲好朋友呢，根据财政部统计，各县市今年前四个月的这个遗产税收，台北市已得高达90亿的税收，安尼独占全国总额51.7%，这就是足侪台北人足爱买厝的啊，台北的厝吼，真正是寸土寸金呐、啊，所以讲变成全台湾依山水贡献度上盖关的城市。高雄呢是依着18.2亿吼排第二名，新北市是依着15.3亿排第三名。但地主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全省当地彰化县前四个月依山水呢吼，这个依山水进账高达7.6亿。当然依山水当中不一定干啦，有这个厝呢吼，现金呐、啊，吼债券呐、啊。股票啦，这拢会得为着呢，这个依山水范围当中，只要是有价吼、有价的东西吼，拢是这个呢吼，归纳入去遗产税。这里吼、直接呢，将着台南市吼，改客到吼，全台湾第六名，最惊人的创税实力，完全吼无输着六都哦。咱的这个彰化县呢，所以讲人咧讲哦，彰化吼有做者隐形。这个呢，吼，算讲，这个隐形的富豪，这一点嘛都无唔对。刚才看这个比例，你也看，吼，这个呢，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高达7.6亿呢，吼，这呢已经是安那客下台南，吼，来为着全台湾第六名呢，惊人的实力真的不在话下，哈。啊，这个台湾呢，吼，这个台湾房屋呢集团趋势中心，这个资深经理伫咧分析啊，台北市成为着全台湾的经贸中枢啊。
居民所得甲着不动产的价值啦吼，拢是国内首屈一指第一名。这个高资产规模呢吼，是依山水呢奠定吼非常这个高实的基础。啊，那是彰化县成为着人口破百万的全省大县，这个呢聚集着机械零件组、轮胎甲着纺织等等的产业，资深的隐形富豪数量非常的可观吼。过去甚至曾经有大厂的这个当者啊吼，过身贡献着真大的这个依山水，和这个特定的乡镇市呢吼。有足多吼，而且个金额通去来普发现金啦、啊。啊，这呢，即卖吼，即个会当安怎甲六都来比，足厉害啦。啊，这呢，伊伫咧补充讲，财政部呢，预估2027年依山税，而且个免税额。唔忙讲，一旦有着1333万调整吼，即个变成1478万，预计呢一旦和平将加省着14.5万的税金吼，啊那无敢那缴税，真正有钱人吼，敢那要缴税都缴不完，好咧加在有钱人吼，很容易吼，也很会吼。即、这个呢避税，唔是逃漏税哦，是避税哦，吼、哦，用各种的方式来避税，吼、哦，啊，这当然就是呢，哦，即、这个对着财务规划，吼、哦，有这方面能力人做会到的，咱若做会到，咱当然嘛想要避税啊，但是咱念就是安尼念啊，咱嘛要讲安怎去规划避税无定个，吼、哦，你念个唔免缴税嘞，吼、哦，对不对？来用亲好朋友呢，吼、哦，即、这个长辈吼，那、哦、是规划要将即个房地产传承给下一代，吼、哦，那。是采取的直接赠与，还是继承的方式注入取得的成本，将的一点公告现主席的价值吼来计算现值计算。又讲公告的现值甲着市价落差真大，啊，边边咯吼，这个可能伊缴的税不遐济啦。譬如讲，你的哦，这个这间厝已经拥有着30-40栋啊，30-40栋前呢吼，这间厝的价格你都没有再去重新评估，那么伊的伊的市价吼，诶、欸，这个呢，算讲伊的呢吼，这个算讲另外。吼，诶，这种方式来做评估啦，吼，来做评估啦，公告限值啊，吼，公告限值不是市价，因为呢，市面上你这间厝可能是已经2000万，但是也公告限值有可能不到1000万，所以讲你那是吼用这种来继承的方式，和恁囡仔来继承，伊的是继承吼，比如讲这间厝900万。当初是你买是900万，即卖呢已经交到2000万吼，安尼话伊就是唔免呢吼交到2000万吼，加着啊。这个900万之间吼，而这个呢，吼税金，伊缴的税可能就会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但是啊，如果呢，吼你这了尾啊囝吼，安尼呢继承了后无偌久，伊就要将厝卖出去啊，吼、哦，嘿，继承爸母的厝，安尼无偌久就要甲卖出去，安尼唔知了尾啊囝无是啥，来，伊就要甲卖出去啊。那么伊卖，伊无可能卖900万，一定卖2000万。那么这当中就有1100万的收益，那么1100万的收益呢，吼，就是爱报税啊。就是爱缴税啊，迄缴起来税惊倒人吼、哦，所以讲咧吼，会晓避税、会晓规划人吼，可能都唔是用这种的继承方式，或者是咧吼，即卖诶啊，这个囡仔啦，该晓想诶，安得卖家厝卖掉，因为卖掉说喏，那个缴税哦，真的是吓死人吼、哦。所以讲咧吼，真侪即个专家伫咧建议，长辈当考虑伫免税额度内底分年赠与现金和注入，这个又得注入家己咧吼，家己个别一间厝。此外呢，吼，过身进前两档之内的赠与有关的，可能比并入到遗产的计算，有这个传承需求的民众，应该量早甲着会计师来规划，才当发挥着上大节税吼，而这个效益啦吼，咱来当避税节税吼，安尼就是上好啊，对不对？但是绝对袂使逃漏税哦吼，啊嘛袂使无缴税哦吼，咱若总讲亲像这个爱缴税，咱就去缴，啊无逃漏税呢，即卖目前伫咱台湾哦，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所以其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爱人是惊准人》。

0: 哦，好啊，我跟你讲，迄就是一天食两摆，早暗吼饭前食两粒。
1: 饭前
0: 吃。嘿，早暗饭前食两粒就会使啊。
1: 哦，安尼呀。
0: 嘿。
1: 啊，我就是甲问伊讲，啊，看我有咧食山口的药啊吼，啊会使，嘛未使爱食。
0: 啊，袂使爱分开食就好。你我甲你讲，你上好是饭前一点钟食较好，吼。
1: 饭前一点钟
0: 食。嘿，安尼吸收吼，100%吸收咧好足紧嘞，吼。安
1: 尼呀。嘿。啊，伊是甲讲，即60点的吼。
0: 嘿，60点对，嘿。
1: 啊，
0: 伊讲
1: 啥物有后日有咧较加豆啊，迄是啥物？加有较侪较大罐嘞。
0: 哦，无啦，迄是爸爸节时阵吼有即个啦，嘿。
1: 哦，遐才有呀。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片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呢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都已经得到一半，搁一半刚好来请来照顾你，咱呢好安尼呢加强照顾，防止未来疾病，或者是讲呢预防保养，搁尖锐治疗，我相信你的健康马上就倒转来呀。乡亲时段，你回到一个坎站哦，这里呢保养加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找到好产品呢，介重要。多好，咱的轻本身读中医哈，所以讲啊，会当帮助你来找到好产品，和你食得到的健康、食饱哩。信任咱的轻，虽然讲我甲看板广告，但是呢，和咱的轻讲话足实在哈。所以讲，用千万不要听故意的灾啦哈。看板的人啊，实实在在，这是特地哩挖去。那用千万不要呢，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当来记录掉沟通。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今个手机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即卖这个时间哦，三点要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你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卡起来哈。咱有三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2: 哎，李青，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点红英红唱的《未了情》。
1: 未了情，红英红哦。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
2: 谢
1: 谢，
2: 再见，
1: 好，来的好，喂，你好，嘿，
2: 你好，
1: 嘿，大哥来，要听什么歌？
2: 韩宝月愿嫁汉家郎，
1: 愿嫁汉家郎哦，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
2: 谢
1: 谢，拜拜，来的好，
3: 喂，你来听啊，
1: 嘿，我来听诶，
3: 哦，我讲一条歌会使。
1: 要听什么歌来？赶紧跟我讲，嘿，
3: 啊、
1: 嘿，你要听什么歌来？跟我讲来、
3: 哦，嗯，天界找爱人，
1: 天界找爱人哦，好，安尼我来找，好好好好，来，啊，再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甲咱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因为搁再点落去，惊报未完，咱就做歹势啊，哈，再讲乡亲好朋友来点歌点歌，点到家哈，点到家，谢谢哦，哈，来，你好，
4: 哎、欸，麻烦你播一首。
1: 大哥，啊，迄个点歌点袂落去啊呢？哈！
4: 哦，你播一首黄丽玲了。
1: 嘿，点袂落去啊！哈，报袂完啊啦！哈，歹势哈！伊可能无听到。哎、欸，来，安尼你听电听咱的节目当中，我甲你讲，咱点歌点满，因为惊讲呢吼报袂完，所以讲呢只卖点歌啊。目前暂时点到这，谢谢听众朋友这里的情哦，谢谢你们。来，所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上的这首歌是爱着才在听，好、哦，做回欣赏。

0: 乡亲和朋友，这个世界当中有分做好人，有分做歹人，吼、哦。啊，这当然好人甲歹人的定义，这做歹讲。但是害死人的人，这一定都是歹人嘛，吼、哦。咱台湾有真侪害死人的人啊，吼、哦。这到尾啊，拢去有法官判定可教化。也因为判定可教化，拢会当撇免着当刑，吼、哦。迄到尾啊呢，吼，佮经过着律师的奔波，吼、哦，保定判的刑期，互社会失望呢。大家拢感觉讲呢，杀人者应该爱判当刑，吼、哦。啊，这当然，吼、哦，咱的听的这个想法甲意见，我是无法度伫节目当中来讲啦。因为呢，吼、哦，咱主持人咱必须爱保持着啥，吼、哦。不是神秘感呐、啊，不是讲哎、欸，我做神秘的哦，我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绝对唔好你知，不是咱袂当去呢吼，这个伊就借由这部吼来左右别人的想法。但是咱来当报告，咱来当报告着一寡呢吼，这个新闻吼，伊的这个算讲言论吼，譬如讲咱来讲着这个三重灭门血案的被告，26岁拢无被食头路的。哦，啊，无咧趁钱的这个查甫人，叫做张弘毅，2024年伫因家将着伊圣诞的布吼，安尼改电视，啊，佮有就是岳母，啊，佮有3岁的这个继子，吼、哦，就是讲这唔是伊亲生的，可能无传来。这个吼、哦，随后佮在搬尸6天，伴着尸体6天，并且伫这当中佮再去盗领伊呢吼，这个丈母妈的存款吼。哦他去盗领哦，这个岳母的存款，而且搁盗刷人家的信用卡了后，带狗啊逃亡。啊，伫这个呢吼，算讲去 ATM 头前去哦呢哦，这个摄影机翕到的时候哦，哇，真正是哦，有看到伊。到到位吼，好像都抱着狗，甚至呢吼，这个去有警方呢吼，这个抓到的时阵哦吼，伊赶快呢吼，带着他的爱犬，看起来是一个呢对着狗啊做爱心的人，很爱他的狗呢。啊，这个人遐尼爱伊的狗吼，安尼哦，伫咧抱着他的狗的时候吼，到底伊是？为着要演这出，予大家看，讲伊做爱心呢，或者是他真的很爱这只狗，这咱嘛唔知影。也因为安尼受到呢吼，这个社会吼，而且个算讲舆论啦，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吼。好唔是讲好伫伊，但是人哩是他对这只狗吼，是唔是真正有真情的对啊啦吼？来。啊，这个呢吼，疑心哦，疑心伫台湾高等法院进行着辩论，死者诶，这个呢吼，丈母妈圣诞的大汉查某囝，甲着伊的子女拢有到甲边啊，才来旁听呐、啊。结果一个听到被告辩诉了后，当场表示无法度接受，强调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就是死刑。以前呢吼，伫这个社会当中，有这种的氛围就是杀人者死啊！你既然杀死人，你得用你的生命来付出啦，吼！啊，这是过去。吼，做些人诶，这个想法，但是今麦无同，今麦咱台湾呢吼，渐渐吼已经趋于着这种废死，因为呢吼，不管犯着啥物款重大诶杀人案件，足侪拢安怎，到尾因为可教化3个字吼，这个免读着死刑啦。啊，根据着报道呢，这个张弘毅律师团哦，由着呢这个罗开啊，加着林俊宏，加着唐玉莹3人来组成，在二审当中提出着足侪项。辩论的主张啦，这个律师团指控一审审判长呢，吼，放任国民法官伫咧困，造成着偏见，甲着呢预断，并且主张被告呢，吼，犯行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而且单纯呢，吼，是拢按照地暗棍的行为啦，吼，哎，那亲像地暗棍致人于死，吼，好像呢，吼，无啥大代志，因为这个律师讲无达到凌迟的程度，没有达到凌虐的程度啦。啊，就算讲有凌迟，嘛无判死刑啊！你看进前，进前迄、那个吼，伫迄个什么所在啊？家一个伊学员吼、射箭啊，咁是射箭的教练，家一个学员呢吼，安尼即个算讲做歹代志啊，吼、哦，甲伊呢台是去甲分析，说的结果将伊的即个乳房跟私密处割下来，吼、哦，即种呢干部合作呢凌虐的程度，像即种已经达到凌虐的程度，到尾嘛无判死刑啊，吼、哦，即、这个律师团进一步伫咧表示，被告曾经向着心理师表达对着伊家后的愧疚，很见犯后知影伊唔对啊，有。 后悔之意。啊，你做完了后，你有后悔之意，但是你的后悔敢有当换回这三个人的生命吗？不可能啊！这律师团体咧指出，张弘毅呢，吼，做爱博，吼，这个呢嗜赌问题啦，吼，讲会当治疗啦。哎，乡亲，以前咱常常看到人讲做爱博，爱博噶呢，吼，从这个手枕头剁断嘛是走去博，吼，佮有一个笑话讲，两只手的手枕头啊呢，吼，剁断了后，佮做爱博。安怎拨用卡镜头去跟人拨所以说来拨叫吼，这个有当下嗜赌成瘾的人吼，你讲要叫他改，要治疗，真的非常的难吼。啊，这律师团讲会当治疗，而且初犯，而且有父母的支持，佮再来就是有具备着社会化的条件吼，再社会化的条件。所以讲这三位律师呢，请求法院免读死刑，刑度当中的上限应该是无期徒刑吼。这个死者查某囝呢，圣诞的女主持案件发生了后，将因老母甲因小妹啊个外甥啊，这个肖像呢刺青伫家的大腿顶冠，以此呢来缅怀三位死者。伊伫旁听起什么时呢？听到律师团吼为被告来辩护，当场表示吼真正听袂落去。到呾呢想起着失去着伊的亲人，依然是非常的痛心。加上呢吼，并确伫咧表达。对着被告的这个辩诉内容无法度认同，吼，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结果就是死刑。这个呢，审判长呢，吼，这个预知专案辩论终结，吼，将要伫七月九号上午二审宣判。啊，乡亲朋友，你看会安怎判？敢会判死刑？台死三个人哦，一个就是伊的某，啊，一个是伊的这个呢，吼，算讲。丈姆妈哦，另外一个是伊个囝啊，但是毋是亲生的啦吼，即、这个继子非亲生的子女啦。啊，即个台死三个人，各会当知错，各会当有回忆，因此得到呢吼，即、这个减刑吗？哦，这我都毋知讲到底边啊讲啊，我嘛毋敢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敢讲。一个人害死三条性命，而且这三个人拢是命不该绝哦。来，亲人哦，那是破病一段时间，到尾安尼吼，安尼死亡。一般的人真的很伤心，但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是因为破病嘛。但是如果那中共这人哦，哇跳跳，早昏个呵呵，也不破病哈，也没有什么失去生命的这个征兆。啊，既然去乎呢，家己的亲人、信任的人甲抬死，你看这叫伊的亲人要如何来接受？一定很痛苦，迄种的痛苦哈，真正一定是加倍加成的痛苦啦。所以讲呢，哈，死者哈已经死啊，嘛不再。无在条，搁在人人世复生啦！啊，这个死者真正的家属，有爱的家属，吼，爱面对着未来生活，没有他们，而且接受被杀死，诶，这种嘞，吼，情绪，吼，迄种的情绪，我看可能是足普通的，吼。很难哦，即、这个呢，算讲来，即种伫短时之间呐，吼、哦，来扶贫呐，吼、哦，啊，但是呢，吼、哦，即、这个呢，凶手啊，吼、哦，伊有三名，吼、哦，足够讲话的师团，安尼帮伊来，吼、哦，即、这个辩护啦，吼、哦，当然啦，为歹人，吼、哦，卖讲拢为歹人啦，为家己的即个呢，吼、哦，即、这个受托者吼、哦，来辩护是律师的职责啦，但是呢，吼、哦。你毋知，阮同学因昨天要读大学的时阵啦，吼，因为恁女儿吼是真爱读、真爱设、真爱读迄个设计科的啦，吼，就是对这有兴趣。啊，然后甲伊妈妈咧讨论了后，吼，会建议吼，伊妈妈嘛会建议爱家己到尾嘛选择讲要读律师啊，吼，要读律师。啊，我想我得一直甲建议，因为我嘛是看这个囡仔大汉咧，看这个小女孩长大的啦，吼，我嘛算阿姨啊，我就建议她不要读律师啊，卖读律师啦，吼。为什么呢？来，我等一下甲讲互你听，吼，我先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喂，
0: 李
1: 先生，你好，我阿
0: 美。阿美你好。阿美吼，阿美，你的电话是这支吼。阿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一下，你袂使伫节目当中讲你的电话，阿爸人啊敲电话要约你啉咖啡要安怎？还有个资呢？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来。女人花，这位形象。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两两千块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吼。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吼，我两百外，即马降落来剩一百二十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
0: 哦。好，要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吼。
1: 哎，
0: 拢。啊，你吃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吼，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诶、欸，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人吼、哦，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诶吼，三项拢足悬诶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欸！谢谢你呢，大哥。
1: 吼、欸，好、哦、好。长期吼，拢食惯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惯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几多年
0: 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
1: 是是，
0: 谢谢你大哥，谢谢，
1: 信用真好，
0: 谢谢你，
1: 呵
0: 呵，来以上广告。算广告，哦，你讲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0: 鱼油嘿，你食了什么感觉？嗯，
2: 哦，迄个。管的迄降足济，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落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2: 两百外，即马降到标准落来啊！
0: 哇，
2: 一百栋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2: 嗯，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外月，是不是四个月嘛？我三个月减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外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啦。嗯
2: 对对对，
0: 啊，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鱼啊，哎、欸，这真正呢是超够侪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欸，是真正受不了诶，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2: 对啊，对啊，哎、欸，
0: 啊，即卖拢稳定啊，吼，
2: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家常接济着吼，啊，你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诺诺深海鱼安尼吼，哎，谢谢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谢谢大姐。
2: 好，啊，迄个有查甫的唱的吧？
0: 咱这算广告，啊，咱来听嘞吼，补充一下。大姐讲，以前拢安尼呢，甲变两百，迄足危险的啊，乡亲足危险的啊，所以讲嘞吼。这呢来吃咱的庆的诺诺深海鱼，有三只鱼啊，拿一个客啊，这即卖呢吼四个月，吃四个月哦，乡亲吃四个月，即卖降价标准啊，即卖降价标准啊。来，咱的庆给你报告，如果你呐是讲呢吼，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啊，搁再增加着运动，刷来去搁吃咱的诺诺深海鱼油，那么呢吼三项拢足悬，而这个危机就会化解。一定三项拢足平稳，三项拢足正常。这就是咱诺诺深海鱼油纯度有够纯，吼、哦，这纯度有够纯，纯化过、纯化过的，吼、哦，单位有够悬。食什么物件拢食呢？吼，这个做一项男子会无要紧啦，吼、哦。但是鱼油，鱼油一定爱单一，吼、哦，鱼油就是爱单一，吼、哦，Omega 三脂肪酸。这个麦克在南一挂有诶无一大堆，吼、哦，这个鱼油单一，而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内底都 EPA， 甲咱氢，甲咱降，吼、哦，啊，这个呢 DHA， 甲咱，吼、哦，这个呢，算讲补充到身体当中，哦，该连，哦，爱照顾的部位，比如讲，哦，比如讲，这个过去，哦，报纸拿摕起来，哦，蹦蹦标标，哦，模模糊糊。啊，这呢一旬动作两旬，一看一呢吼，动作是十一。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亲像这，你爱注意哈、哦。咱人灵魂之窗拢爱照顾。所以讲 ，DHA 针对这个部分有足大帮助。 咱来听常常伫咧讲讲，有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搞讲讲来听，我长期拢食即个叶黄素啦，结果吼，那亲像拢无进步。我伫咧甲问个了后，才知影讲伊个食法无即个呢，无适合不对啊。即个有真侪营养素拢必须爱脂溶性呢，所以讲你老伫咧食叶黄素的朋友，你配合鱼油来食事半功倍吼，事半功倍加倍功能。啊，当然，如果你那是要顾这方面呢，哦，你无食叶黄素嘛，马紧。你呢，有直接食鱼油，伊内底 DHA， 真正比什么物件更加照顾着咱呢？哦，这个哦，算讲灵魂鸡汤。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咱呢，弄弄深海鱼油，真正挽回足侪好朋友的健康。啊，那无大概去做检查，看到红字吼，迄、那个心情阁愈歹。即卖你啊！甲大姐同款来食，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有三只鱼啊，一罐2000块者。你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搁再去做检查，你真正会安怎？会来认同你家己，吼、哦，你真正会感觉足欢喜，因为这着亲像咱考试伫咧交考试单同款，哦，无及格拢红鱼，对不对？有及格拢青鱼，要让你无及格变成有及格，食。糯糯深海鱼油，谢谢咱的大姐，哦、感谢咱的大姐。啊，那是呢，吼、哦，糯糯深海鱼油你最好配合着咱的巴拉布布做伙食，因为巴拉布布伊就是要来和咱身体当中营养素达到平均。但是呢，吼，即卖呢，咱即个鱼油吼，有即、這个听众朋友吼，伫咧问，啊，即呢，吼，是不是母亲节吼有优惠？来，我咧讲吼，即呢母亲节咱无优惠，有听众朋友伫咧间咧去问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当然啦，即呢一定爱食物件，你得麦当优惠啊，吼，麦当优惠。所以讲呢，咧肯伫只希望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为着要和咱大条细条拢中通吼，你。每天就要吃早晚饭后吃两粒，而且呢，你呢随吃饱了后随吃，吃饱了随吃有什么作用呢？来，这些人都一千多底下有无？内底拢油呢？你那一千多底下代表你内底拢油，依住我，你足侪部位身体当中呢，吼足侪部位拢包油啊啦！哦，人伫咧讲倒位包邮，倒位包邮，听你到底介恐怖啦！而且话实在是足恐怖，所以讲你若一千多代表你内底拢油，而且有足侪部位拢包邮，咱都爱甲油化。即个垃圾油、太过油，咱都爱用鱼油甲油化。油化了后，吼、哦，油化了后，咱呢吼都会当安怎？都会当来渐渐一千多消去，因为一千多内底拢油啊，而且呢，和咱的内部吼，卖讲内脏啦，吼、哦，别使讲内脏，咱讲内部啦，吼、哦，咱的。内部的油呐，总共去有消去，你都免烦恼讲哦。这也包油，遐也包油，足恐怖的。来，乡亲朋友，迄包油是会变顶气呢，会变硬气呢。哦，人咧讲硬化气呢，足危险，足恐怖的。所以讲哦，鱼油为什么我定下咧讲爱食？食饭饱水食，食两粒，伊是脂溶性的。就是讲，咱有伫咧食油菜的时阵来食鱼油，伊会当100%吼，接近100%的吸收。刷来起个会当将你拄食食落去的油菜有无？甲你。包覆了后，甲你排出去，所以讲哦，伊就当将咱的油车排除掉，咱人也别因为讲啊，食了伤过油车啦吼，啊人安尼呢吼，往横的发展呐，所以讲咧，将这垃圾油、太个油排除了后，你就会缩结起来啊，人就会庄严起来啊，特别讲安尼亲像咧吼，泡芙姐姐、泡芙哥哥啊，所以讲千万不要卖去乌白食这个减肥药啊，你若想要和咱的吼体质恢复啦吼，你就是爱将身体当中的垃圾物甲排除就好。尤其是这垃圾油、糯糯深海鱼油，稳定着咱吼，这三项拢足关的，这会稳定落来，而且排除着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过油，你呢吼，这个呢体质都会恢复倒转来呀吼，所以讲唔通乌白去食减肥药啊，鱼油唔是减肥药，但是也当消毒着你的垃圾油。用这时段，咱来听的糯糯深海鱼油，市面上你要找该歹找，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的吼，来吼，咱来听吼，伫只。家里呢吼，这个严选挂保证的，单位主管的顺多足顺的，食咧到底才有感觉，食咧到底才有功能通发挥吼，卖去食俗的啦，一分钱一分货啦吼。咱的鱼油一罐2000块吼，要购买吼，要询问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哎，这首歌曲是白云芳。拄则咱来听来讲到，讲我有一个同学吼，因查埔囝阿要读大学啊嘛，伫咧选科系啊。啊，这呢，因查埔囝明明吼是真有才华，想要读呢吼，这个设计科系，还是讲咧传媒啦吼。啊，结果呢吼，到尾啊参详了后，妈妈已经加上查埔囝嘛接受啦，到尾倒去读。选择要读律师啦，吼，律师，啊，我就该建议我讲，买啦，买读律师，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囡仔嘛是小时候我看着长大的啦，吼，所以讲较有感情，我就该建议讲买读法律系啦，吼，第一点是哪不适合，唔是讲法律系不好，不适合，因为伊这个囡仔吼算高一，足高一，啊，佫袂爱讲话。啊！但是呢，家长讲，伊故意袂爱讲话，但是无定做律师的这个辩护呢。但是故意这一点有无故意？故意人哦，做律师，我感觉讲呢，可能他的内心有时候会过不去，因为吼、哦，你所委托的这种呢，算讲业主。有可能就是亲像这杀人犯，你得为伊辩护啊！啊，在咱一般的人的心目中呢，吼，这个杀人犯吼，咱就感觉讲坏人呐、啊，你为什么要为伊辩护？所以讲有当时啊，对着律师呢，吼，诶，这个形象哦，就是无遐尼好哦。啊，因做件个比较较故意，无定着他会觉得哦，我为歹人辩护，我的良心过意不去啦。我唔是讲律师拢无良心啦，因爱有职业道德啊！吼、哦，你收人的钱都爱替人辩护啊，对不对？来当从这个罪。呢吼，即个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尼就是上界厉害啊！所以讲呢，律师吼，伊的即个呢是非吼，都爱呢啊，即个第一，诶，即个职业道德诶范畴当中去做评估啦，吼，伊袂当教着咱一般的人，咱就感觉讲，迄歹死人诶，都爱好死啦！咱一般的人诶人，拢会安尼想讲，迄歹人诶，歹死人诶，都爱好死。但是律师唔是安尼，律师接到即个 case， 伊都爱哇，伊虽然歹死人，但是我都是爱尽我诶。这个呢吼，职责帮伊呢吼啊，这个争取到上界少的这个刑责，但是律师伊的这个啊，算讲他的职业嘛，伊的职业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了，干嘛讲你的女儿吼，这么单纯吼，啊，而且啊，这么高义吼，可能没办法吼。嘿，那我嘛无法读这律师，我没有办法吼，因为我考不上。开玩笑啦，因为我的良心可能会过意不去啦齁。啊，所以说呢齁，我就没有办法替坏人来辩护齁。啊，搁再来齁，就是啥搁再来就是咱台湾齁，这个律师有过剩齁，诶，这种情形过剩的是讲足多啦。足多人拢选择读法律系，因为读法律系那亲像真有前途啊齁。诶，迄是即卖齁，咱台湾诶这个总统是这个医学系呢。啊，不然呢以早咱台湾齁有过来改。你看呢齁，这个小英啦、啊。哦，啊，加着阿扁呐、啊，吼、哦，加着呢，这个马英九啦，因拢是啥法律系的，所以讲听起来呢，吼、哦，这个读法律系那亲像未来吼、哦，政治生涯一这个呢，吼、哦，一片光明啦、啊。所以讲真侪人了，干嘛讲呢？律师，好像哦，真正是这个有这方面啦、啊，吼、哦，这种管道。所以讲真侪人都想要去读律师，哈、哦，所以哈、哦，台湾的律师有够侪。哦，台湾的律师很多，法律系的真的很多。啊，所以讲呢，吼，这哪总讲遐尼济，就算讲呢，哦，你考过着呢，吼，这个律师的证照出来了后，是不是呢，吼，找头路这么顺利，咱嘛唔知，吼。诶，台湾有名的律师也大概那一些而已啊，村里被接 case 哈，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哈。啊，所以讲呢，你看律师哈，一个接的都是一挂离婚的，吼，离婚诶，这个呢，官司啊，什么哦，这个财产的官司啊。哦，其实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呢，接触的代志都是属于吼负面的事情，拢是别人哦，安尼唔是冤家啦，吼，啊，就是亲人哦，反目啦，哦，这个呢，吼，这个翁阿婆啦，吼，成仇啦，反目成仇这几类的，所以讲呢，好像都是负能量的，吼，拢是负能量的 case， 所以讲哦，我就感觉讲做律师心中爱有够多粒，吼，而且思绪逻辑吼爱真有，搁再来就是啥人言善。善道遗嘱挂哈，可能啦，未使伤过故意啦哈，啊，对着是非啦哈，可能哈，伫这方面未当讲有嫉恶如仇诶迄种心态，啊，那亲像咱来听，就是嫉恶如仇吼，我就是这种人无适合做律师啦哈，不适合哈，啊，会当做医师啦哈，会当做医师，因为医师吼是真正咧救人诶嘛哈，啊，这呢，咱讲实在话哈，这个呢，台湾只要师级诶哈，依照
拢会受到啥，大家诶这种诶尊重啦。比如讲呢吼，这个医师啦、律师啦吼，啊，这个呢吼，会计师啦，对不对吼？啊，加着啥吼？这个以前护士唔是做护理师呢，以前护士就是做护士呢。啊，即卖护士吼是护理师吼，啊，搁再来就是啥？搁有啥物事吼？这个呢吼，吼搁有啦吼。所以讲呢吼，老师啊吼，拢伫社会当中有社会地位，可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啊。即卖呢吼，大家拢比较想要去做啥？工程师吼，工程师吼，少年人作者拢想要做工程师，因为工程师那亲像较好谈哦吼哦。你甲看即卖呢吼，咱台湾即个呢吼，整个科技吼，真的准备变成世界的矽谷哈，世界的矽谷，就是即个科技中心呐、啊。卖讲准备变成，好像已经变成了哈，全世界的矽谷哈。所以讲呢吼，即个真侪少年人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当工程师哈，但是工程师真的很辛苦很累啦哈。啊，这呢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以前少年人哈，那是要去考大学，那考会到爸爸妈妈都我哎呀，读医学院做医书啦哈。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还是工程师呢？来，兄弟们，咱呢听歌，稍等一下，倒转来了解到呢哈。做什么款的工课，什么款的职业列，这个列别呢哈，伊的薪水会较悬吼，小等来了解一下，会当互恁囝甲恁孙读册来做参考啦吼。如果咱来读册毕业了，就是为着要赚钱，那么呢会当参考吼。谁不是为了赚钱啦、啊？你讲是不是？最怕落地歹。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最破的得拍收回。乡亲好朋友，健康若失去了啊，有当时要找倒转来嘛，非常的困难哦。麦克苏尤恩啊，咱来共享服务一下。因为素油烟去带着一挂呢不可逆的病症，你讲有冤枉啊不冤枉？明明是要煮好食的物件，要煮营养物件，结果呢，因为伫厨房素油烟素到家己吼，这个不可逆的疾病来消除，你看有冤枉无？足冤枉诶！所以讲，咱来肯定咧讲，煮食要好食，不一定得爱煎煮炒炸吼，不一定得爱底下煎底下吼，安尼呢，这个算讲热火吼啊，得火吼。隔温唔通，麦哥在输油烟啊啦！尤其是咱家姊妹在伴哦，你甲看几十档啊，你拢伫遐输油烟呢？迄抽油烟机拢乌噜噜啊，抽油烟机拢伫咧滴油啊！你看你咧，即个身体当中嘛拢哦伫咧滴油啊！安尼就较会使，唔打讲咧呼吸的部分啦吼，这会产生问题。连咱这大条细条嘛，因为这油淡淡的物件甲咱脱掉的呢，足恐怖的。所以讲，麦克输油烟啊，那无输油烟呢，唔免高温吼，热油热鼎来煮，敢会好食诶？我咧讲，来肯甲你推荐介绍，万用节能快锅太好用的呀！同人买同人而乐，100%吼。有甲咱来肯搁再介绍，有人甲我推荐介绍百外机吼，这真正那物件无遐好，敢有可能甲咱推荐介绍百外机？亲戚50好朋友拢介绍去啊，吼，去参加什么社团嘛，拢甲咱来肯介绍，因为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你找无遮好诶，搁遮俗诶，遮耐操耐用诶，诶快锅，只有咱丽庆家有伫咧卖万用节能快锅，这支快锅是咧甲你交朋友诶。无赚啥物钱，啊无你甲想，即卖外口你买起买一个电煮锅，买一个电锅，一支敢毋免3000-5000吗？咱即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有一位大哥讲你肯太好用诶啦，啊个太俗诶啊，你起价起价啦，我讲不要紧，毋免起价吼，咱即支快锅毋是要赚你诶钱，是要甲你交朋友诶，好你知影讲咱你肯推荐介绍诶产品是遮尼啊好诶，所以讲用亲朋友介绍10几档甲要20档啊，足侪好朋友甲我同款买来毋捌歹过，就算讲有一寡小零件吼爱换。咱公司嘛，帮你换，帮你维修，买倒位找无啊？我用节能快锅偌济钱，有够俗的俗，一支2300块，用120档拢袂歹。黄金时段无得找啊，点灯啊火你都无得找啊，赶紧打电话甲俺丽庆订讲甲注文。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要做的时配合着得力养生好当头，厨房清清气气，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哈，嘛拢无油烟呐哈，这支快锅。点啾啾啦，袂差吼，袂孬吼，用足久。来，赶紧甲咱丽庆订单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

来乡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一两块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座不了后，别找咱的亲，会记得加我的手机啊！哦，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九，旧历的四月十三，啊，过明仔拜六礼拜吼，过到六月呢，新历的六月吼，哦，真紧吼，热噶吼，那外高是无到四十度啦吼，差不多三十八度外吼，我是三十九度吼，有人讲迄个体温感觉的，你那。徛伫日头家吼，绝对超过四十度啦！迄、那个感觉吼好。非洲你知影讲，非洲全世界上热的所在就非洲嘛吼、哦，大家都逐天烫北侧啦吼、哦，真正热到非洲吼。连非洲的人嘛有来台湾啦吼，非洲嘛一半哦伫台湾吼，非洲人讲哦，恁台湾真正好热嘞。连伫遐尼热的所在。出世的人吼，成长吼，安尼热噶吼，已经咱想讲惯势啊。伫非洲大呢吼，讲来遮讲恁台湾真正有热，台湾真正有热对啦吼。好啦，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伊看一件发生伫昨日的拜山吼，拜山中华红叶乡啦，红叶乡吼，尾仔差不多多半数时间吼，你甲看吼，这吼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到一个七岁，应该是国小一年查甫囡仔，伊坐阿嬷后倒摆，啊，这阿嬷后倒摆吼，有可能这个阿嬷吼拢习惯，这囡仔可能细粒子啦吼，国小一年尔，七岁哩哈。阿嬷吼是徛后倒摆，伊毋是要倒粪扫，是来这个所在买物件啦。结果可能买一个物件真紧，毋只阿嬷一个这个落来了吼。啊，这个囡仔我落来嘛，我若无在了，徛伫奥多麦顶关吼，准无甲禁火啦，啊，无甲禁火，奥多麦继续翻。这个囡仔吼，一个看阿妈物件揢好吼，要开始，我若要出来，都物件买好啊嘛吼，都伫路边啊，迄个店的头前啊，伊想爬去，爬去吼，手去划断呢。你人要爬去奥多麦吼，囡仔唔捌啦，伊手准去准着迄个油门迄个所在，足侪人安尼啊。足侪囡仔呢，伊唔知啊，啊手吼，刺在准着迄个奥多麦加油的所在，准撞囡仔伫顶悬嘛，囡仔已经徛去哩奥多麦顶悬，拄到要徛去，啊手摸遐准撞奥多麦挂囡仔准撞，头前拄一台粪扫车，就拄拄啊慢慢啊伫遐咧行吼，迄、个粪扫车吼，当然有哪一个速度啦，要出来收粪扫，准撞落车底呢，一台奥多麦挂囡仔吼，当场教室规个头壳。高高破高高，代志发生，大家都未有准备，就看到囡仔吼，要爬去后头来，大家唔知讲会发生安尼啊。一个爬去了，手都准着，油门准撞伊，进两三秒尔啦。囡仔当场教室，哇！你甲看，现场阿嬷啊，甲店面店家有诶无诶吼，包括倒粪扫，大家都看个现现咧。啊，当场看到这个囡仔撞入面吼，包括粪扫车遮个人员嘛吼。倒三干嘛无法度啊？这头壳已经到了车底，安尼嘴炎炎吼，当场现死啦！哇，你甲看吼，伫差不多五点外，拜三日七下晡，伫中华红叶乡乡公所粪扫车，伊这所在什么路呢？到离溪路啦吼，离溪路这所在吼，大概这路段啦，咧收粪扫嘛，到一对妈孙啊啦，伊来这间店吼，肥料，佮像咧做事吼，啊，可能农药肥料店吼，啥紧来买好，唔只即个阿嬷无佮禁火啊，所以我讲人有当时一个动作，唔通笨蛋啦吼，禁火无大紧吼，我倒摆你佮买一个一分钟的物件嘛，都爱说你啦吼，龙头吼，枪啊吼，啊这囡仔，得国小一年七岁，我那可能较细粒子。所以伊即马即个啥对阿嬷落来嘛，阿嬷伫买物件，徛伫后摆边，啊囡仔七岁啊咧，伊也要看阿嬷物件买好出来啊嘛，为店面出来了吼，伊毋知影讲伊即马准要爬起哩，后倒摆阿嬷就是要行吼，毋知影讲手多去换着咧油门个所在啦。啊，其实即个代志有够济安尼，从人迄个洗碗啦、啥物话啦吼，就是大人载囡仔，结果囡仔吼，伫咧动个时，也拢去。撞到迄个油门吼，我都规块玻璃拢撞了哈，我搞坐车吼。啊，这个囡仔当然人挂奥多麦啊哈，可能袂使啊，袂使慢就这速度，你奥多麦家里囡仔挂叮当，你油门水吼，拄拄啊奔出只多经过这个所在，没有大家倒奔走，安尼准钱入去啦，一个入去就车底的所在，当然奔出只那袂互动啊，恁都甲交过啊，头壳脆黏黏，哇！惊到人，众人当时啊，佫唔知讲这个粪扫车的司机唔知呢，伊话继续佮你叮当的款呢，人佮佮拍窗啊门，因为伊到家虽然较慢，但有一个速度，啊伊慢慢咧停吼，伊还佫唔知讲到着人粪扫车大台啦，啊囡仔呢，你佮看只细粒子吼，安尼准撞落吼，安尼完全没有动，佮拍玻璃，佮知影讲惨啊，到着人吼，啊一个停车佮看，车底到一个囡仔啦。那粪扫车那大台啊，有可能司机的目睭看的所在吼，包括囡仔，可能有哪位巴肚边，也是车后嘛吼，这所在，唔是讲正车头吼，司机看有咧哈，安尼准注意吼，
啊，囡仔撇伫车底，完全唔知嘛。啊，搬坐车过来行，就交过，完全袂顶袂当，头壳准现场破鼓鼓啦。啊，阿嬷吼，唔知要安怎办啦。啊，出来吼，你皮皮喘，惨啊！身躯边所有人，哇，大家都安尼，看一下吼，惊死。那这个乡公所，你讲为着惊讲家属耳朵的伤害啦，所以讲详细情形吼，暂时无甲解说，我也无甲对外公布吼，就是安尼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这是拜三发生的代志啊，到今仔日吼，才小可讲这个代志。那么乡公所已经派人到厝内面斗三工啦吼，当然啦，这个粪扫车伊的路线，伊的这个工过的时候是绝对合法啦，伊就行这个所在，而且速度吼拢有咧行，无唔对，但是速度慢慢啦，啊慢慢啦，你就都爱知咧。你慢慢啦，粪扫车过你较慢，车你嘛是继续咧行。你囡仔，一个国小囡仔，你学都拜准叮当，囡仔伫遐咧徛袂定吼，准冲先撞吼，学都拜撞去边啊，囡仔准劈落车底，粪扫车哪会知？嘛是继续行，准头壳。甲教过哇，真正免阿讲，大家等靠架啦吼、哦，尤其这阿嬷啦，现场吼、哦，总唔知变阿办啦，安尼挡也袂掉啊，也无在掉吼，啊皮皮抓，彰化彰化分方院啦吼，方义乡啦，爱足细去，尤其囡仔带出门。无一定就骑倒来开车同款啦，有诶无？哇，真正唔通留迄囡仔唔慢吼，伫迄个车咧，啊，继续咧发啦，学倒来同款啦。包括一寡机械，那较危险性诶吼，囡仔绝对袂当伫身后边啦。你看咧，哇，厝内面诶人吼，你看咧为拜三开始到即嘛吼，处理家呢，唔知安办啊？即爸阿母啊吼，哇，即个家己诶妈妈，对囡仔阿妈啊，要安怎办？行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系啊，即系话叫佢咧，哦。
1: 哦，可以叫建筑工哥嚟吓。
0: 系啊系啊，啊是唔是？是唔是食？哦，配苹果精哦。
1: 上好啲真香，上好加配苹果精。哦，去食酒精，诶，食酒精嘅，那无有当时啊，半暝咧酒精是艰苦噶咧，有够。
0: 系啊系啊。
1: 哦，
0: 啊，系啊，我即个加问你啊。
1: 啊，较未叫啊啦吼。
0: 嘿。
1: 较未酒精啊吼。
0: 有啦有啦。
1: 真好吼。
0: 好，你好。
1: 哎，真香真香，真香加配到苹果精哈。
0: 好，谢谢谢。
1: 真多吼，足够叫啦吼，啊对。诶，做个暗板啦吼，酸啦吼，啊硬硬啦，诶，啊坐袂掉，遐酸的吼，拿不落袂滑，诶，对吼，人咧咧叫，诶，袂滑头啦，啊这个掉咧咧，当你硬冰冰吼，啊镜头凹皮地话啦，准袂水啦吼，拿不落丢一段，你咪听一遍，你咪听两遍，你咪听后，诶，听后遍吼，对咱的经验爱食，这是血咯，拿去攻掉、削掉，意外外伤，迄无话讲，大家嘛知，啊都。已经人身躯去攻掉、摔掉啦吼，外口边甲咱伫各种掉啦，啊人绝对酸痛吼，也是讲有对咧痛吼，啊无咧啊卡安尼迄个所在哦，不时段咧揪起吼，脚底的所在啦，那无就脚床头啦吼，对啦吼，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啊按动动啦，迄个血路啦，血路袂通顺，无照时间来处理。收袂入来吼，还有当只道棍啊，一条一条啦。在咱的经营爱好，就像这个大只的同款，食经营吼，伊拢用得力两个种类去配，哦，加足紧吼，袂叫安尼，安尼人足顺舒。那无迄淡梅，伊讲哦，淡梅来救，紧来救噶，安尼人吼，艰苦噶吼。得力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的行，那做会到，你食经营，拢给你鼓励。得力两个种，买伫身躯边，啊，得得力两个种。甲泡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做伙啦吼，会紧特别好吼。那不

来补充一下来，阿嬷随口电话讲吼，怣形啊，迄中华吼，叫做红丸，唔是红印象诶，我个二弟吼，红丸吼，拜三得咱同老婆吼，即件死亡车祸，到底个囡仔，伊这是外嬷，这是外嬷吼，啊，桥头外在吹，这囡仔吼，今年七岁，得国考一年，比人较细粒子啦。当时的情形吼，这个卖肥料店的头家有出来讲啊啦，吼，就是当时的情形吼，即马个

重新出来讲吼，就是当时阿嬷吼，就是来这边备料嘛，吼，人迄个可能做船产备料吼，好买好啊，而且这个备料店的头家是甲迄包备料呢较重嘛，伊总甲抱出来，抱出来放伫对呢，放伫咧乌多麦头前个脚踏的所在。囡仔唔是徛遐啦，囡仔吼是坐伫乌多麦，可能阿嬷家在，可能有那国小嘛吼，阿嬷在里后边好，但是备料放好了吼，这个囡仔要爬起来，爬无啥会起来，细粒子啊，阿嬷吼用手要甲倒用起来。就坐在后边坐好，这个囡仔用手去换，唔知影换对对换着油门啦。因为你阿妈要甲我倒用，我当然囡仔嘛，伊嘛要换，伊囡仔嘛只家己照咱后边换。准吐一下吼，乌托邦无入去，是乌托邦去用油门吹叮当了吼，囡仔徛无掉准乌托邦那准害了嘛，囡仔准害入去。好，第一时间奔着车到位。搁咧行，奔着车到这才要收奔着，但是伫路边啊，搁咧行，搁咧叮当的时，阿嬷看这个囡仔厝里边奔着车的车底下边的状态，好，阿嬷准用骂的吼，赶紧第一时间要甲囡仔救出来，当然袂有啦，迄车就继续咧行啦，准目睭紧紧看囡仔，叫车链总甲交过嘛。当时的情形是安尼啦，啊，你看讲到偌清楚，就是当时现场转人嘛，备料店的头家啦，吼阿嬷啦，吼阿哥，身躯边，伊这个店面街道有哪拢有人咧惊到哇！你甲看吼，啊，这个囡仔为什么敢外嬷咧带？就是这个囡仔出世三个月，爸爸就过身了啦。爸爸身体无好，唔像这个囡仔出世三个月，伊对爸爸完全无印象吼。到妈妈啊，妈妈吼，就是安带伫身躯边，唔像拢是外嬷嘛，外嬷啊咧甲带吼，伊是外嬷啦。那同样下晡。都五点过啊，就是拜三下晡吼，功课写好，阿嬷都叫外嬷讲要去买一个物件，啊，这妈孙啊都逐工都做滴黏条条啊，都外嬷来甲顾吼，就讲要买一个啊，来好做位来吼，啊，就伫咧好，伫路恁人有那个吊进前就个监视器嘛吼，阿嬷甲这囡仔咧有讲有笑吼，当然做滴足疼孙啊，一定先一个歹命囝。这外嬷绝对正样个顾吼，爸爸三个月出世三个月就过世了嘞哈，唔只就是安尼当时的经验吼，肥料佮放伫迄个乌托邦脚踏这个所在啊，乌托邦吼，就安尼嘿，外嬷要徛啊，外嬷要徛这个孙啊吼，就准备要爬起来，伊是要坐嘞，伊都有够一个大啦，这个国小一年吼，但是我那个算细粒子。你一个要下架无在调，以前我着华东华西阿嬷吼，可能有啦，顾咧看后壁这个囡仔嘛，买有起来后壁做坐咧吼，啊手挂咩感冒，啊这个囡仔吼，伊家己本身嘛照得啦，伊准手去摸着迄个油门啦，啊吹一个吼，当然乌托邦第一时间咧吹迄个油门大啦，阿嬷嘛顾袂调，乌托邦吹伊囡仔准偏入去，啊拄伫阿嬷目睭前，囡仔准吹。都像个物件连入去同款，阿嬷赶紧骂落去呢，吼、有够紧呢！迄、那个动作人家吊监视器，迄、那个动作阮骂落去吼，伸手要入去揪迄个囡仔，袂好，就奔着车过来行，安尼阵到时吼，哇！你甲看吼，真正可怜啊！这个乡长啦吼，当地里长啦、村长哇，这咯拢大家都安尼开始斗沙岗啦吼，啊，免了办，都只好。处理啊，咱家看，这个奔驰车司机完全无驾照嘛，因这发生这个车祸，第一时间当然是肇事是奔驰车司机无驾照，而且伊是正常伫路边，虽然无停点，但是我都拄到到伊车搁咧行，这奔驰车完全唔知，迄奔驰车毋是靠着乌托邦，乌托邦是骗伊，啊人伊那阵去乌托邦，他阵出入去奔驰车下底吼，奔驰车遐重啦。去教导囡仔，司机完全唔知呢，伊嘛继续要行呢，是人赶紧甲拍者落大底坡咧，准停落来，才知影讲囡仔教师伫车底啦。到这台奔驰车当时的情形吼，这个肥料店的头家啦，伊讲伊伫现场在位，第一时间完全无代志，阿妈孙啊已经肥料买好吼，我那甲囥好，我那准备离开啊吼，在伫个目睭前就发生安尼啦。伊讲安尼进两三步三秒，这个囡仔教师伫遐啦。
拄着就三秒前好势如流，马顺啊咧讲到有够有讲有笑吼，啊买物件头家嘛恁会甲因食食西嘛吼，三秒尔啦，三秒后就世界全改观啊啦，啊真害吼，你看真正生命一瞬间呢，实在相当注意的生活当中无注意吼，平常咧做个代志，那一个小可无啥拄哦吼，哇，就出大代志啦，就像安尼啦，这。中华县的洪万雄吼，洪万雄，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要跟咱欢呼，请多多使用。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好呢，啊，你出去你外口坐吼，直接就夹咱呢。
0: 安尼吼。
1: 啊，即嘛夹迄条，一身挂裤带四个，拢淡落落。
0: 哦，老清官，老清官。
1: 嗯，啊，即嘛迄官安尼上迄，咱安尼脱水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我前迄日我要讲互你听，啊，你就电话拢改接。
0: 哦，安尼吼。
1: 啊，即嘛去有医生看。啊！你拢无医生看，我讲啊，一下啊，差不多二十分就过啦。
0: 好安尼吼，
1: 就好去啦。
0: 嗯嗯。
1: 啊好，就热热的，啊就有一个小茶啊，安食落。
0: 好安尼吼。
1: 哦，啊，甲等下我若要困，我就搁食迄个药。
0: 好好。
1: 啊，人到即马转，到头日我有人，阮遮没有那那头日，啊，难落去啊吼。
0: 好。
1: 哎呦，搁热起来，差不多十分钟尔。
0: 好好好。
1: 我还没管第一药来食。
0: 好。
1: 哦，
0: 足
1: 好用。
0: 哦 ，QMB 啦，哈、
1: 嗯、
0: ，QMB 哈，哦，一对心脏，一对心脏。美国进口 QMB 爱食，安尼称安尼放吼，迄个东西毋是讲你当准备呢，常用都像这个大姐大家在听，人家本来好好舞台，无想夹起来啦，啊，人就变性肝好，啊，一个性格诶杂杂吼，啊，佮佮种物件佮你缩掉来共款安尼吼，泡泡浆泡泡浆安尼，到美国进口 QMB。这个碰扑啊啦，规身躯吼，人食到这个会上个发生这个代志，这个是心血管啦。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甲食一个长期，唔是食一两罐啊吼，所有全部拢好了了，爱食一个长期吼，较早损失的无顾到的吼，甲捡倒转来，一个吼，甲顾倒来吼，人就变咧定定平平喘啦。一个心肝当然是石头短短啦吼，啊，内面喘气，有当时哇，都在速度啦，无差点啊喘无气，那无就凊彩叮当的安尼，压一个落安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真正好用，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国的一号中山科在这礼拜三台南在我在永康路段，哇，这群头后面大台连接了准总来，人头前吼，这车少足济啦，这两个诶路段吼，都带人临跌啦吼，啊，永康啦，这两个路段吼，总者大家无对照，啊，你一个从来到底头前八台啦，十个人受伤呢，迄车内话有载人诶吼，啊，你总共十个受伤吼，头前八台吼，结果这个连接了司机，话讲唔免讲，假毒掉来。在车顶开车，哪开车哪吃毒，人事后你甲调查，这个司机在车顶吃几包毒呢？吃二十几包啦。迄、那个毒咖啡叫做喵喵啦吼，迄、那个毒咖啡的物件吼，吃二十几包啦。有人讲啊，这我是要提神啦，就是讲我开车会拄久提神，唔是安尼啦。你才讲毒品这物件，会迄头壳懵懵啦，就是伊想讲这是咧提神吼。哦，讲安尼人精神较袂拄久吼，结果伊伫食毒咖啡吼，到这个所在，伊讲规个头壳就起戆，啊，食毒就是安尼啊。伊讲规个头壳起戆吼，完全无在条控制诶车吼，啊，就撞来啊啦。安尼撞啊头前吼，哇，当然袂危险啊。这高速公路顶，你看大尾走一队，安尼一个人头前八台，八台十个受伤，啊，当然即卖已经医生发办吼。反正唔知收啊，唔知这毒品即马吼真多，那看讲你这样咧个性严重就收啊呢，都等收啊吼。另外为腾开车在三十地吼，伊在像迄人个布地较大地吼，上到五千几支啦，叫做彩虹烟啦，毒品啦、啊，毒品这是三级的毒品，内面掺毒品迄、那个。分吼，即查到全台湾第一件上最贵的啦，惊到人五千几斤吼好。啊，即个吼，唔是外省车，是向炸掉啦。到到已经华人啊啦，华人啊吼，安尼人家看讲哦，啊，即个吼，改成安尼唔对唔对吼，到离人嘛，拜二吼，中岛，食这个三级毒品 K 大面啦吼，啊，加分啦吼。啊，开车开这个大卡车吼，顶原在有够大批啦。这种叫做彩虹烟毒品的三级的分吼，因为桃园、新北、宜兰吼，哇，已经到华人嘞，到华人，有的讲，我都无代志嘞，对啦，无代志对，就是赶紧炸掉啦。那无反正真正出代志就出人命吼，要九点半啦，到华人暗时也好。到警方当时拄多咧大连检啦，当着连检查嘛，唔知要哪办，车顶有毒品啦，啊，佮迄、那个迄、那个毒品的烟哦，真正炸落来，啊，姓吴一个炸落来，一个看到警察，你甲问话吼、哦，有一个现象，警察讲你绝对食毒，就是啥呢？迄两支枪吼，噼噼抓，噼噼抓，噼噼抓，噼噼抓，一直抓，都不家己控制袂掉，一直抓，安尼一直抓吼。迄就是当，伊即马拄拄啊当要食毒迄个瘾来啊，但是我阁袂当食毒，警察拄啊甲抓落来咧。那无我即马伫车顶会当先试一下吼，车顶哪几只哪食毒像安尼啊，我迄个瘾哪来，家己知啊。哦，我即马迄个瘾来吼，啊人咧皮皮出啊，食毒个人你甲看，伊若迄个时间，迄、那个毒瘾呐、啊，哦，迄、那个瘾咧来个时吼，你若无随毒食来吼，哦，迄人安错，伊就是像安尼。警察讲你甲看。这个是标准的假毒，这个时间伊要假毒啊啦！伊无假毒，人就皮皮抓，都等警察甲抓落来嘛吼。一个现场做迄个快筛验看卖，嘛随知影哇，你这安尼这边迄个阳性反应吼，就是先去假毒吼，安尼开始调查，唔是你假毒尔，是你车顶所在就要惊死人，五千几支啦，五千几支吼，即个。毒品的烟吼，哇，这样吼，当场收啊！一个调查清楚了吼，身躯顶家己本身食毒无但，经过再这毒品的烟吼，安尼交这个检察官嘛，检察官当场都甲收啊！毒品即马收啊吼，差不多十个九个你爱注意，真正这个大要办这毒品的吼，我讲应该啦，属实有影，因为你无甲收啊。这段时间，伊绝对有罪啦。但是问题，你要甲判罪这段时间，袂当阁放下出去。伊绝对伫外口，继续食毒嘛。
啊，这段时间等到伊要判罪，抓来关，反正就发生大代志啦。杀了乌白撞啦，乌白晒啦，佮继续车顶食薰啦。所以讲，即马食毒的吼，食毒的这个开车啦，发生代志也是差着吼，真侪拢受啊。因为我惊讲，我无甲你收啊吼，你这段时间虽然我会甲你判罪，但是还有一个时间啦，都发生代志啊。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即马食毒的吼，差不多拢若知影讲食毒，你也着查着着收啊啦。这是。拜你啦，拜你吼！你甲讲安尼食毒的吼，惊死人多。无管人来讲，迄是真正无正经调查呢。若无即马食毒的吼，反正车顶即马路人即马咱来讲话，路人开车吼，反正嘛较唔知几台，我若共管哪开车啦。那你想讲食毒这个物件，嘴讲咱来甲讲，你唔茫爱食毒开车，都有效吗？无效。我都。食习惯、食毒、食习惯的人，我伫车顶哪开车无食毒，我都驶未到位啊！伊就一直食毒啦，都食到叫人抓到啦啊！无发生代志就好。哇，阿弥陀佛，真正有影吼！那路人开车，你后壁对迄台、头前迄台，唔知是毋是食毒，你也唔知啦，恐怖吼！无怪你看车咧开，介像像迄路人无人无车同款，驶咧伫弄啦、撞啦吼，啊偏来偏去安尼，哇，真正吼，惊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一个时间，较接，然后一挂产品来药房吼，无详细。问题齁，多多使用迄个时间咱接电话较好接哈，0800-868-999，个抄起啦，阿伯阿姆，念足一遍吼，你个抄一遍啦齁，你后盖就知影讲哇，这个电话就免阁听齁，0800-868-999，随时难免问到问有齁，产品阿伯要讲啦，又帮唔太所在啦对啦齁，都买唔到哈，0800-868-999，稍等，咱再阁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咱等下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顶礼拜，新北有一对二十几岁吼，两个病在位，小人阿婆落来台中五千，结果准自杀嘛，伫岁数所在吼，有一个差不多四个通过吼，原来硬绵绵啦，因生的查囝准甲放伫房间内，被发现的时，虽然人搁咧喘气吼，都这个囡仔啦吼，但是相当虚弱，人医生就讲。这个慢一天啊，吼，这个囡仔绝对死都无吃，无吃无啉吼。囡仔送去对呢，送去台中五车迄个同综合啦哈。今仔日病院主治医师有出来宣布消息吼，这个囡仔吼，决定无生命危险啦，无生命危险。虽然到病院时，医生了检查吼，真正非常虚弱，而且医生嘛有讲，讲这个囡仔吼，你慢看，虽然娃娃，但是哪个过一天啊吼，反正真正无命啦。啊，这顶正礼拜啊嘛，有可能后礼拜得当出来啊。啊，咱改成这两天有报道吼，到这个查甫的，这个囡仔爸爸一边啦，吼，兄哥啦，有出来讲，等于这个囡仔阿伯嘛，吼，讲因绝对袂过甲这个囡仔有别人啦，吼。伊绝对会较顾起啦，吼、哦，因为顶关个阿公阿妈嘛，即个囡仔阿公阿妈吼，咱详细调查差不多前礼拜诶消息啦，咱报两遍啊嘛，两三遍吼。即、哦、对今年二十几岁少年人阿母，其实即个囡仔妈妈吼，伊等于过两遍啦。第一遍是过即个静安吼、哦，不过即个吼、哦，有那判家隆重啦。食到去红关，啊！食到去红关吼，这个囡仔有生一个，到进前所给迄个健康有生一个吼，到这个上人期嘛吼，落尾甲嫁这个，到嫁这个自杀这个生的地位吼，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生一个查甫的，结果准死呢，可能是无照顾啊，那样吼，啊，放外挂吼，我来少年啦吼，迄、那个第一个生迄个囡仔吼那死吼，这个算第三个嘛，所以讲进前。你讲两个拢上人证，其实唔对呢。这部详细都在学堂之下一挂消息的，也拢唔知吼。啊，结果嘛唔是两人生啦，吼、哦，就是进前有第一个生是别个翁啦，吼、哦，啊过来食毒掠伊乖嘛，伊阵离婚了吼，再个嫁有这个生，因为都自杀这个啦哈。啊，两个人结婚了有生一个，生一个了照顾婆存死呀，啊死吼。生这个第三个呀啦，都、就是四个月，起码在迄个病院吼，啊医生讲好个，在无问题啦吼。那么两个人是一个月车啦，才为新北搬来台中五车一个大楼共睡住嘛吼。这个少年爸爸咧做一挂南山工啊啦，这个妈完全无头路，到厝内面照顾这四个月吼，阿阿婆当然收入相当歹嘛，就是安尼，加上讲生活。有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卡着官司啦。到这个囡仔爸爸吼，还蛮赚钱，总共高富加入诈骗集团，各界先替人咧收钱，安怎？结果去警察查到嘛，查到让人开始要调查，啊！这调查伊嘛在讲掠咧到底吼，哇！这声就惨嘛吼，所以两个阿婆准自杀啦，就是安尼哇。那这里。你那阿伯，就是这个少年爸爸兄哥啦，有出来讲啦，小弟的死吼，甲这个诈骗团有绝对关系啦。但是这个囡仔四个月，这个因绝对会大概照顾吼，都顶完够老爸老母嘛，就是你那讲阿妈。那么病院这边我来讲，这个囡仔到病院吼，实在真正有危险嘛咧。那按照主治医师来讲吼，唔是外口面所看嘅，讲囡仔吼，阿个娃娃，目睭过看人，唔是，即、這个囡仔其实到病院有脱水，尤其囡仔身骨若脱水嘅情形吼，是相当虚弱，持骨冷啦，吼，有诶无吼，结果医生用心照顾甲护士吼，啊到即卖吼，相当正常啊啦，相当正常吼，所以那按照医生嘅评估啦，即、這个囡仔四个月即个嘛。可能后礼拜就会当出年啦。那么出年当然就是查甫这边有讲，因这个囡仔吼，因绝对个饲较大啦吼。可怜。那么咱有讲到，就是这个囡仔爸爸自杀，甲妈妈嘛两个做伙死吼。好，人就咧讲吼，少年家出社会
那真正家己本身学历无悬，这第一个关键啦。你今日找读无悬，学历无悬，伫外口找到咯，相对困难啦。咱讲熟悉这面相片，所以吼、哦，有人讲，细汉的时，老爸老母个要逼我读册，这是有原因的啦。咱讲熟悉，因为台湾的社会目前啊，就是安尼嘛，你学历无悬吼，其实唔免讲台湾啦，你个大家国家嘛同款啦。学历愈高，你要找头路的机会愈多嘛，绝对是安尼啊。公司头家人，绝对用这套标准嘛。吼，学历无高吼，无读什么书吼，啊，外口变吼，赚钱，歹赚钱吼，你家己嘛爱定定。有人讲少会丢啦，伤过少年，伤少会出社会吼，干那想讲要饲家伙吼，啊，都家己生活较好过吼，啊，反正家己唔知啦。这个囡仔阿伯，就这个自杀，这个少年爸爸的兄哥嘛，伊在讲讲小弟吼，实在真正足打拼，就是那只要有趁钱，就想要做啦。啊，但是足硬气，就是讲伊碰到困难，也无爱讲啦。那无你若讲真正无囝带转来吼，老爸老母这马哥会当照顾嘛，伊就无爱啦。伊就要无囝家己外口家己打拼啦吼，二十几岁尔嘛哈，准去用高武入去诈骗集团。结果一支卡落里面吼都背不出来啊！总共查掉，查掉人这边办啦，因为人这边调查要办，已经有先下通知啊。我这边咧侦办，那当时要调你来问话，问话，这问话问到到底啦。如果真正属实，你有参加一卡啦，道理有出来讲，摕过钱噻，你就爱关押啦。啊，诈骗这边咧，办话不加严重啦吼，所以讲两个人惊一下吼。去用你阿弟阿人即摆侦办，有人通知呢，就是到时阵，若要调你来问话，你就爱出面问话吼。这是诈骗集团，你可能有关系吼。准两个先踹死嘛，就这个囡仔爸爸妈妈两个人吼，啊放一个囡仔吼，哇！所以我来讲吼，爱相当注意啦，尤其少年家啦，社会吼，啊个捌了无解深啦，社会就像遐个咧讲的，社会吼。个性对你好，后壁吼臭牙装个足多啦。一套你好啦，吼你阿我弟啦，吼啊，着逐工着哦，不要紧吼，什么代志我甲你打，甲你负责。正经出代志，大家照顾无比，你都剩你一个人啦。啊，你去用你啊，啊办着办理啊，吼啊，因迄边遐聊我袂着，着我继续做歹啊，就是安尼啊。唔知怎样个，阮这小弟吼，实在真正足袂晓吼，安尼甲人拒绝啦，什么话啦吼？我讲啊，要怪什么人？对，上尾就是你家己爱负责呢，就是安尼呢，无人会当甲你打，因为你大汉啊，你是大人啊啦，超过十八岁吼，二十八岁啊吼，所以人咧讲吼，实在相当注意啦，社会吼，干干鬼鬼啦吼，啊，个性对你好啦吼，后壁要甲你堵一刀啦吼，啊，那无都话无一大堆啦哈，唔是讲叫你大项代志都怀疑别人，但是爱先保护家己啦。不管碰到什么代志，第一个你先保护家己。甲我讲个真好听啊！我真正敢有像安尼做吼？啊，到尾这是变作安尼，你小可考虑一下吼。戆爷，伊若像你这个收到袂？对啦，讲是安尼讲啊，咱是当然都是安尼讲啊。问题就是，所以讲这少年家囡仔吼，就是有当只欠一个想无大劲。如果你这个小弟有一个真歹真歹个性，就是一碰到什么代志吼，都拢不爱讲别人听啦，连家己上界亲的兄哥啦吼，啊，爸母都拢不爱讲。你若讲咧，凡世人绝对会甲你打动啊。因为咱人呐，少年还佫唔捌世事的心吼，有当时也碰到身躯边迄叫做贵人呐、啊，甲你牵一下，甲他唔通哦吼，先甲你拖来边啊一个吼，你安尼人生就改观了，就拔掉了安尼。那无吼，就是啊，你什么代志拢无爱讲，碰到歹代志你嘛无爱讲，啊无爱讲人别人，开始讲你发生什么代志，结果愈落愈深，到尾就害啦，就像安尼啦，哎，真害吼，就大中五车这件，少年阿无自杀人，即马愈查愈清楚啦，啊，不管卡到什么案件吼，即马都人死都无。无够办啊！吼，就剩这个查囡仔啊，好加在这个查囡人，到查甫的这边吼，人要甲带倒去治啦，吼，这应该无代志啦哈。到今仔日病院医生有出来讲，这个囡仔救着，无代志吼，到放伫另外一个房间，迄个囡仔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卷米啊，啊食迄落清香啊，啊搁食恁的干药啊。
1: 哦，安怎好啊？安怎好？
0: 哎呀，三号的干药啊。
1: 哦，安怎好啊？
0: 嘿啊，啊食了真正够好嘞呢！我本来吼心肝头会杂杂啊。
1: 好好，安尼哦。
0: 嘿，会怪怪杂杂无？啊，我即马拢已经拢未啊，嘿。
1: 心肝头杂杂。
0: 嘿，心肝头啊，会安尼杂杂吼，啊安尼感觉会疼无？哎，
1: 迄足惊嘞，迄会惊嘞，迄人会惊嘞。
0: 嘿啊，我会惊啊，我本来我就会惊。啊，我即马吼就是吼咧开车，我拢有听着你咧讲无吼？啊，我就甲买来食安尼啊。啊，我头啊咧食吼。我头一次就像以前你讲的安尼啦，
1: 好安尼哈，
0: 系啊，辛苦拢会惊，我阁会惊，我无开门你无，啊你无来讲哦，啊那会，你那会惊，啊无你就甲人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啊我就准备甲人，我能继续一直吃，食到正食五六罐啊，
1: 啊继续开阔啊吼，继续开阔，较舒服啊吼，较舒服。
0: 系啊，今麦拢未啊，今麦拢未啊，
1: 安尼吼，未杂杂啦。嘿，
0: 今麦我去运动吼，今麦。拢阿皮阿皮讲像安尼咧听，听拢未，完全拢未。
1: 哦，好加在 QMB，
0: 好好好，听啊，听听啊，听听。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忙变唔掂吼，杂杂白板吼，啊人咧像咧物件跌跌穿穿吼。在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啦，在这个澎湖啊，一个在退化，大大少阿皮还唔人食个这货吼，甲少年完全袂比一。你茫定想讲很奇怪咧，啊，个较早用走的吼运动场，啊，即马散步行落一下吼，佫行较长淡薄，就安尼喘吼，伊就退化啦。退化就是物件咧衰身了啦，开始伫咧无用久啊，咱就较动一下，像个 ending 车咧塞 ending 吼，就较无凝固一下，无你酷酷塞，无你保养袂塞。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咱人若开始五年会小寡吼，开始要退化，就为遮先开始啦。即、這个所在上有感觉。奇怪，看较喘咯吼，有当时喘甲准滑病咧，阿公阿妈见吼，拢喘甲滑病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嘛袂安尼像迄个平常较轻松安尼开挂吼，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啊有当时清清清吼，啊就像迄石头地地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即款你定爱，即款是规身骨个总数量个基础啦，到这个所在吼，你上好配合就是真型啦。真型就规身躯的开迄个公路吼，啊两个配合吼，因为互相的影响对方，这边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你甲做伙，到美国进口救援，美国甲真型做伙，就心会更做做伙吼。那人有会吼，上爱顾的第一关，这是医生甲咱讲的。医生甲咱讲，人若有会，你怎讲要保养身体，第一关就是心会更甲顾掉吼，到80%-90%顾会掉哈。知名有房，知名，美国进口救援，美国上好是甲要真型做伙吼。那不上这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院法院法官今日第一遍开庭，到去年九月底吼，轰动台湾社会，黑人伫车顶娃娃，总甲拍好死吼，哇！我讲真正要求娃娃拍死离婚的情报啦，到这个作案的吼来找这个情报人的离婚啊嘛，啊，过来找伊吼，结果法官第一届开庭，就是要知影讲。但是经过当日检察官已经调查，唔再个起诉嘛？杀人罪起诉，法官第一个规定，今日了吼。法官，家问你，敢知恁某死？讲我知啦吼。啊，恁某安那死的？就伫车顶嘛。当然法官知影你甲拍死的啊。伊讲阮某是食毒食死的。伊讲伊某都最近即摆大家咧讲咧食毒吼，阮某是食毒食死的啦，阮某就爱食毒啦吼。好，啊法官甲讲啊。唔是你甲拍的哦，啊！你自头到尾拢无动手，讲无啊！我自头到尾拢也无甲拍，也无动手吼。我某是食毒，这是法官是挡袂掉，甲讲人法医佮甲你翕相片，但我当场叫你当场，今仔日心里的心嘛，甲法医医生说，伊个相片内面佮特别用迄个红笔甲抠起来吼，这个所在。用迄个叉骨攻掉的啦吼，对吼，拍甲安尼，破骨骨头工吼，安尼乌青烟灰啦吼。法官甲问讲，你有看到恁某身躯的伤痕无？头壳啦，对，这重要致命的部分吼，伊阵点伊三秒，甲法官讲，无，我无看到。你赔你钱啊你！法官甲你问讲，你有看到无？你目睭青眉哦，人甲你讲，你共拍死恁某。人诶，法律阁改咧，恁某身躯有几啊十位，迄种去用拍去用讲吼，地面上阁甲你考出来，我伫咧问你啊，无你嘛讲有啦，你阁假讲无，我无看到，恁某骨身躯全伤，因这太太甲伊离婚啦吼，三十通话吧，就是长期去学即个拍，即个吼最后拍无两功夫，好，准拍甲挡袂掉，申请保护令了吼，准离婚嘛，唔知讲已经离婚啊，伊有若违反保护令，离婚咪当申请保护令咧，唔想讲离婚就袂使，离婚即款有若等下找我啊，会甲我那报复啊吼，所以讲虽然离婚，但是即个保护令迄、那个日期还阁生效啦吼，感官阁伫咧，唔知讲。三更半暝吼，准开车来啦，啊开车来吼，准开始全部载出去嘛，载出去以后，伫车顶就冤家啦，唔知咧冤啥啦，唔知吼。当时就甲拍，就甲整车顶有一挂鸡丝头啊吼，迄叉骨棍啊吼，甲讲甲头壳全毁嘛，准昏倒，袂停袂动。甲看，因这全部真正叫我拍一个吼，差不多要死个啦吼，伊也唔敢生病，当然唔敢，还让我拍死个呢。人我拍甲要死啊吼，伊唔敢送去病院吼，准甲这个情报载咧吼，准司机说，车载咧司机说，甚至佮赛去队呢，赛咧洗车场吼，想要甲迄个车内有一挂废车嘛，讲甲都废洗洗咧，要甲废车洗掉，也袂正气啦。到隔顿讲迄个半暝啊，伊甲干某拖落车吼，啊这个垫伫。别位的所在啦，但是伊知影讲，这人绝对会知啊。伊也无甲大，也无甲乱吼，总甲定伫较偏僻的所在吼。伊赛车迄队呢，即个乡长吼，到这个前安啦，准赛车等于找因老爸啦。发生这个代志，因老爸用啦，真正甲斗三工处理呢，讲要甲处理因这情况吼好。今仔日法官第一个开庭，讲是阮某主动打电话给我啦，讲叫我再去买毒啦。吼、哦，而且，阮某就是离婚这个某啊，伊讲吼，伊一直要食毒，一直要食毒吼，安尼无毒人食吼，足艰苦，伫车顶吼，三日乱输叫乱输哀啦吼，伊安尼本来要甲考卷吼，结果安尼家己愈烧烧吼，准昏倒啦，昏倒吼，啊就都伊都无甲插班吼，伊本来讲。要摕手机啊，家己自保啦，就是讲，阮某家己伫遐烧干吼，安尼乌白弄啦，对啦吼，个性无食毒个死安尼吼，想讲安尼甲落起来吼，无到时阵真正死，伊就惨啊咧哈，结果唔知讲话啊，这个伊真正准备叮当啦，讲安尼啦，所以法官，你甲问讲，恁某，何你拍死？我无啦，我无动手呢，
你无动手，恁某规身躯全伤，头壳去互阮阿公啊，这毋是家己弄的啦。因为你若讲伤痕，就是医生检查上准啦。医生落去甲看你，落去甲检验吼，这是家己弄掉，是别人摕物件甲讲的，迄无共款，迄种伤痕无共款。法官甲问讲，你无出手拍恁某，恁某规身躯全伤，尤其头壳上严重吼。但你若阁小正，我摕相片互你看，看你有甲即恁某死亡咧检查，即个在检验尸体的时吼，相片摄起，阁用红笔甲你考起，即个所在好，拢摕棍来甲讲，讲甲口破个讲吼，你有看到无啦？未讲话，一两三秒，嘛是甲法官讲，无呢，我无看到。相片放伫你头前，好，法官气甲头壳青烟也好，啊，当然这问袂落去啦吼。你就是杀人罪，恁某伫车顶就是去互你拍死啦吼。啊，我讲我你个看，像这啦，这个案件有配合国民法官啦，有配合国民法官，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进前就是拍某人功夫，拍到恁某挡袂牢，甲你离婚，阁申请保护令，你真正阁来，无但紧，阁甲恁某载出来吼，伫车内阁甲拍死，你这是有够严重啦！而且这个案件阁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哇，这若真正无死刑啦吼，上少若无期徒刑啦，有诶讲啊，这上好死刑尔，这熬正啊，阁人都古古怪怪，这都已经当地法官面头前，法官甲讲，无你嘛讲。啊！都明明人，我你拍死，人法你佮伊用迄个尸体相片，就是要我赶开庭嘛，要用吼。你有看到这个伤痕？你共拍遮拍他，摕推啊公车，伊嘛当着法官面讲，无我无看到伊身骨有伤，真正气死，也无伤。啊，像这种人你来看，这吼实在够怪个，这哪个好一条活命啦？连讲真正有叫三道通的尔呢？这个查甫三通的尔吼，干某变社会嘛，离婚的某吼，这若个年间有机会出来吼，即可能是社会一只虫啦，啊，真正可怜吼。这个当然这袂判决，这是今仔日法官第一遍为检察官这边判决叫起诉吧，杀人罪起诉吼，安尼，这个要办嘛吼，当时吼，人检察官认定用伤害致死啦，所以这个物件当改哦。你上到法官这个所在，你检察官用伤害致死，就是等于我是两个人伫遐咧冤家，伤害致死就是安尼啊。咱两个冤家了，啊，阵无涉及拍死是安尼。但是那到尾法官改改做杀人罪，法官当改啊。你这不是伤害，你这是调岗要共拍死。那无拍人，还拍安尼，拍人就拍两个，互你对方惊到啊。你拍人拍到死就杀人罪啦。这若为伤害致死，改做杀人罪吼，得了大条；若无改得，判袂重啦。上济差不多十多年啊吼，若改做杀人罪就无共款，因为这是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案件吼，犯罪会较重啦。犯罪有可能到尾伤害致死会变做杀人罪吼，这若不变做杀人罪，实在无天理啦。你甲看，有个人讲，你甲看即马吼法律吼，实在真正咩咩格格。明明到你拍死人吼，啊！这到尾吼，都硬钱，伊是要搞我小弯，啊！要安那样啊？啊！较会无设计甲拍死吼，你无设计拍死，规个头壳几十空，要惊得人无设计嘛，一空两空，后尾几十空，讲甲规个头壳全部落灰，安尼人全死嘛啊！可怜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摆哦，啊，你即马食咱国立民宿，即马开始好摆啊啦吼，顺顺
1: 就顺顺。买个
0: 一罐啦，
1: 买四五
0: 罐啦，四五 K 啊啦，哈，四
1: 五
0: K 啊，哈，嘿，嘿，哎呀，即马计顺啊啦，哈，
1: 即马计顺，
0: 哦，好加载，好加载，嘿，嘿，嘿，
1: 我呢即马进行，后我之后计有效，
0: 因
1: 为我诶，真后只后国只两个他们食过啦，
0: 嘿，
1: 一罐啊铺开，
0: 哦，
1: 啊直接进计按，
0: 哦，
1: 一下就计连，
0: 哦，
1: 啊
0: 连，哦，
1: 等于啦。现在我加加加加去运动的地
0: 方，
1: 去对吧？
0: 哦，不要紧啦，继续个吃，吃完继续个吃，也个无用，也个无用哈，好，好不好？
1: 当那大，为他看前面这个。
0: 就赶紧洗五档啊！就哦，安尼好，不要紧啦，继续个保养啦，继续个吃哈，伊绝对个无伊啦哈，好不好？哦，啊，国立民宿继续个吃，就愈吃个愈顺哦，嘿，有够好。你家看你安尼，本来歹排价安尼，即马顺价安尼吼，国立民宿哈。嗯。
1: 我已经人。我那
0: 计几岁
1: 啊？
0: 三
1: 十
0: 几岁，
1: 那
0: 计几
1: 岁啊？
0: 哦，安尼八十五啊，你哈，嘿嘿嘿，好好，好，
1: 嘿。今年那计好啦。
0: 啊，你好，好好。
1: 啊，年过顶哦，我是孙仔时哦，啊，少年时咧，为查某一人来搞你物件，感冒我就要丢啊。
0: 哦。
1: 啊，今嘛吼。
0: 拢袂丢。嘿嘿嘿嘿嘿。
1: 有哪
0: 计好
1: 就
0: 对了。哎，真好哈！抵抗力啦哈。好，哎、欸，恭喜哈阿尚哈。那拍白片哈，听咱口讲，咱你给你介绍，搿个活力民宿来吃啦。这是经过偌济国家给咱认证的呢。咱的活力民宿就是入去体内上高整理胃肠、下边道甲顶管道哈，下边道都排便啦。人若食过这个货哈，真多。我甲听哦，足侪人歹排便吼，就迄个肠啊，准变作袂叮当、歹叮当，就是歹人占上侪，迄个歹菌啦吼。你着赶紧送只胃病好菌落去吼。咱个活力民宿吼，食了腹肚毋是胖胖甜甜，有个人就是安尼啦。迄个话讲，我买甲一堆，准变作惊着，无相信这个物件哈。你无买着，拄拄啊，下咱岛人体一只吼。咱个活力民宿就是人类个研究，全世界遐侪对。这个益生菌诶，这个研究的国家吼，就是荷兰认证诶。活力民宿是对台湾人体是上个生态卫生，唔只你甲看，食一个时间哦，迄、那个排便吼，就开始主人，你在主人家己主动排的时，迄个看我吼，搁到活力民宿这个排便吼，那无就电管都唱会做在台湾这个体型吼，囡仔大人那唱来到底唱要几百回声出来滴。你家食那活力民宿，一段时间，一直减少一半下价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这下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迄、那个半暝迄个透早吼，迄、那个半暝天未光，台中一个八十八岁阿伯啊吼，即算阿公啊哩哈，八十八岁啊吼，伊讲伊少年的时有食过迄个台中中清路吼，真有名一个空肉饭啦，毋知恁知无？伊伫北区啦，台中个北区吼，讲伫中清路有一间哦，伊安尼。有够思念吼，即、這个看嘛，啊，即马都刷位啊咧吼，都迄个时势，甲带去做一大咧吼好。伫前迄个半暝吼，伊讲伊知影即间空肉饭吼，三更半暝都咧卖啦吼。伊阵家己明明是等规家伙拢困吼，伊阵骑一台迄个电动的奥托拜啦，迄、那個、电动奥托拜啊吼，迄、出来吼，伊就一直骑要来食即间空肉饭吼。我讲你免讲，绝对胖爷的，又个胖爷，为着要食一个空肉饭哦，准一直骑，一直骑，骑骑骑位台下去啦，骑位台东台下去吼，安尼，啊只人看讲奇怪，这看起来未少，一定未少岁啊，八十八岁人看起来，啊个三更半暝吼，咱来再讲唔对，就报警察啦啦，那警察这个加看迄、那个，因为有骑奥多外嘛，有骑就。电动奥多拜吼，车牌甲看迄、那个主机查咧到底，下个真正查到啦吼。安尼，即马咱的电动奥多嘛，拢有车牌啊嘛吼、哦。以前是无啦吼、哦，啊，即马拢有啊吼，有车牌吼、哦。通知家属啊，家属到位吼，警察有先甲问过啊啦吼、哦。啊，这里、個、阿公阿讲吼，我都想要食空肉饭，啊，恁拢无要带我来食，两点外呢，两点外吼，就是因为伫路边嘛。伫台下伊在所用路边吼，啊，人民众过路个看到讲，哎，唔对呢，这报一个袂使吼，干那一个阿公阿伯八十八岁，头毛秋秋白啊吼，啊，佮一个人牵，伊即嘛唔敢骑，都骑一个胖伊啊嘛，啊，准伫台下伊在所在，准伫路边，啊，准手牵条咧，也唔敢骑啦吼，啊，就知讲唔对吼，啊，甲问警察一个先告为先，伊佫无在条讲呢，你佮看，你即嘛多少对阿伯啊吼，他无在条讲。电话嘛拢无在话讲吼，准为迄个奥多拜迄个电动奥多拜车牌号码落去吹啦吼，落去吹迄个厝内人吼，而且若无吹吼，好个再吹着啦吼，吹着啊，其实无介远啦，要正十公里啦，就是离因兜骑胖去都要正十公里，话讲正十公里有若有一个路途啦，所以有影吼啊后生出面啦，后生新妇啦，做伙来甲这个阿伯就就是安尼啊，啊就较早伊住附近啦。我常常去食一间看肉饭，较少年的时吼，啊，即马后生大家看伊坐位，就接伊做一段，结果就无岗位啊。啊，伊只讲出来吼，啊，警察伫边啊，都无那歹势甲因讲上去了啦，都啊，后壁都想要食看肉饭，你都一半边啊，甲再来食一个。那无因思念家呢？我甲你讲，失智为什么较早台湾话有一句话吼，人讲见讲讲过去，啊，讲过就袂记哩。这个叫失智的人啦，都人呐误会啊吼，伊唔是讲全部动工哦，失智你蛮个动作讲，这个人全部动工，什么代志拢唔捌，碰巧啊唔知无，唔是安尼，失智是足奇怪，伊见记拢记足早以前的代志，伊记忆里面阁有，但是你最近的代志拢袂记哩啦，你个连你住对路又碰伊都唔知，但是伊会记你较早的代，较早我会记都对了有一间。我够古锥吼，无阿多吼，老大人啊，本来都要用心啦吼、哦，有那无照顾人讲自信吼，尤其年岁有啊吼，哇，这吼、個，步步都对条条啊，少年家无阿多啦，做事实的人吼，绝对要忝啦，这一定是一个大头啦吼。哦

好，等你产品哈，拿来听听听啦，形容。袂记哩买产品的名吼，迄真侪阿公阿妈买产品，拢有咧买产品，药房吼拢知影所在，药房买着上方便啦。都当时买来买吼，免等吼，但是惊你产品的名形容讲袂出来吼，咱这个电话你定爱抄啦，听我的话，阿公阿妈阿伯，咱这个电话抄起吼，那买门都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哈。加抄起吼，那有任何问题拢来询问。咱的电话就是24点钟，这个所在拢有人甲你服务听电话吼，安尼方便嘛吼，好不好？0800-868-9999哈。几点钟服务到这？大家平安啊！听到7点的朋友，咱稍等，再阁继续。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筋，古早味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讲逐工咧进步吼，啊，一、那个天气嘛，逐工咧进步呢，破纪录呢。玉姐今年38度外，有无吼？啊，昨个昨日39度外，今日个破40啊，你啊咧吼，甲晾下去变42头呀，吼，惊倒人吼。玉姐今日40度吼，迄、那个家咧卖山啊，变个讲吼，热甲只足想要要关店，不爱开啊，有够热热吼。嘿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拢爱平安啦。迄中华即个七岁囡仔，即个无吼，即只两家你拢听新闻咧报。哦，迄阿嬷呢，穿目睭看着伊孙仔呢交过吼，好一下足恐怖，因为我有看影片，哦，足唔甘的。阿嬷规日水拢软卡的，足艰苦艰苦。哦，但是啊，我拄啊今日吼。因为今日天顶个因老母去迄落南韩啦，吼、哦，甲伊个姐姐去迄落首尔啦，伊买三工个啦，吼、哦、啊本来就是伊在上课，吼、哦、啊因爸爸吼、哦、在下课，叫因爸爸工课袂赴当来，第一今日袂赴当，我下班4点去甲载，去甲载去学校啊，学校甲载啦，因妈妈有甲老师讲，今日阿嬷去载吼，诶、哦、啊甲载我怎啊甲带转去厝，带转去厝想甲买一个点心要食。啊！食要得，要等下先，拄啊！伫我咧倒粪扫迄个所在，就共迄个所在哦，吼、哦，倒粪扫迄所在，嗯，啊，在粪扫那厝那厝底下，那怎厝底下叫食乌托邦扔伫个底，我踹一条，哎呦，迄周日开件代志，叫迄条迄粪扫车，也是在，因为粪扫车是毋若定点，你粪扫等下就驶走啊，啊，就可能阿嬷在孙仔要倒粪扫。对吧？都要倒粪扫，迄个嘛，伫周日咯，周日下晡5点外，即手个囡仔，即吼，即阿嬷徛个乌托邦吼，伊嘛是外嬷吼，像我甲阮天顶安尼吼，啊，准备要转去个时阵，伊来倒粪扫啊，啊，拄伊要坐起哩啦吼，伊要坐起，了佮换阿嬷坐啦，伊是要坐阿嬷后壁，啊，结果伊坐起哩，啊，囡仔要坐起，伊换龙头，伊出来啦，啊，佮吹啊，吹怎对即粪扫车车卡落，啊，粪扫车毋知影，粪扫怎只手了要使行，都使去拢交过安尼。你看啊，这代志发生哦，嘿啊！阿嬷目睭金金看到伊个孙仔伫遐呢，哦，迄搭拄粪扫车拄交位拄掉头啊，吼、哦，当场就死啊，哦，够恐怖！啊，我拄今日要转来吼，今日拄要转来，拄看伊乱，一个粪扫车往出环的，啊，一台奥多麦伫扔伫内底，我惊死！啊，大哥安尼，哦，我想系啊，我知影呢，即嘛若对啊开嘛，若无好，我惊是叫讲好佳哉，迄、那个左人坐伫边啊。无安那，伊坐伫边啊，无安那，好你家知吼，哦，啊，就是安尼讲，真正那就意外哦，你想袂到，但是叫意外啦。迄、那个囡仔出世3个月，老爸因感情过往去啦，嘿，啊，即马过往去了，怎拢阿妈饲嘛，伊妈妈怎等下甲，等下就摕外妈饲，啊，外妈饲到即马7岁啊，讲你家看，迄饲大汉的呢，迄3个月饲到大汉起来呢，啊，你哪想会到吼？哎呀、啊，因为迄台伊在吹啦，啊，伊台本身车在要开走啦，啊，伊在甲吹哩，啊，在摔落，啊，摔落头啦，伫啊，在追交过安尼啊。哦，咱那现在足侪意外是咱想袂到的吼，想袂到，所以话讲，咱这个若有，但这因为大汉啊7岁，应该是阿妈定咧载啊，吼，阿妈定咧载，伊嘛唔知哪个吹起去啊吼，所以咱若有当像我载婴啊吼，在阮天顶是伊妈妈在读册，我讲要去的时。你唔管会用的爱切掉，哦，你想嗯爱掉点就切，唔好想，你得甲切掉，你较安全。你无定一个万年，伊都手来换着，油门呾吹咧。这个案件唔是足济吗？这个代志唔是足济吗？足济拢嘛是因为囡仔吹，好吧？啊无，咱就想啊，你囡仔乖乖伊踮车顶等阿妈来买一个物件随出来，对吧？都是这个时阵，你得靠势想讲，我来买一个物件随出来，囡仔嘛是想讲啊，无啥物得甲吹，啊就冲呀。哦，都像这种代志定发生啊吼，也人卖过发生就真咧做悲哀代志，像我就是，拄啊转来，我看到迄台车也是啊对啊落两落咧，拢是车卡咧，哇、哦，恐怖！那啊那这个吼，这实在嘛，这个因的熟识厝边吼，啊那甲叫足久叫袂醒啊吼，啊紧报案，这个台中这件吼，比丘尼啊，陈尸啊，第一大的所在安尼，这个台中啊。台中北区52市场内底一个吼人家厝，哦，伫个今仔日下晡啊，传这个死亡案件，一个独居的女性吼，伊出家人，啊，去互发现哦，伊怎死伫这间厝了？啊，个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这啊52岁尔呢，吼，才少个，这52岁的比丘尼吼，已经明显过用去啊，都唔免上病啊啦，
落尾由警方哦来报请，就检方来验啦吼。进一步来个了解是发生啥物代志吼。经过了解，这个52岁被抢呢，平常时家己住伫租厝，这个菜市啊内底吼，这间真假厝啦。吼，啊，这厝边隔壁对伊吼真熟悉啦。啊，因今日下晡吼有这熟悉厝边，因为有代志吼。要来询问这个被抢呢啦吼，啊要甲问啦，啊发现讲啊甲叫足久，啊拢无起来啦吼，啊而且伊伫厝内底吼，啊拢无回应，啊无黄者下者拢无啦，啊我刚才伊是怎想讲哦，敢无敢会发生意外咧？伊甲紧通报安尼，啊紧通报消防局伫个才拄啊2:54伫要3点遐，人来报案，马上来甲现场，两台车四个人全拢去现场要甲抢救，警方同步嘛来甲现场吼。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这个房间门已经和现场的民众吼协助甲开开啊，啊无甲唔免都免弄门入面啊，门开开安尼。啊，不过救护人员来甲现场甲看，发现到这个女性的师傅倒伫门床顶无喘气啊，而且伊身体已经出现着死亡的迹吼，安尼一型吼都无上病啊啦。你看这嘛，这咱嘛唔知道这到底是他会发生这代志吼，唔知呀。唔知道到底是安怎哦，咪是热，还是安怎？咱唔知影。但前两天这件代志哦，吼，咱前两天无讲个40几岁医生无牙科无，伊才生一对龙凤胎尔呢，生一对双生啊尔呢，啊无怎向等伊无？42岁，无前两天新闻有无？伊心脏怎定个无？哦，迄、那个啊来啊，即嘛我这39伊无死哦，伊就捡倒转来咧讲。即、這个39岁医生伊讲哦，伊嘛是心肌阻瘫的，好捡一条命转来。伊伫到病房吼，连续哭7天，是安那吼来。台中这个进前这42岁吼，这牙科医生詹元汉无，医生嘛是哪像心肌阻塞猝死无，吼这伊才生囝尔呢，红眼囝囝尔呢。这个消息是传出来了，亲朋好友吼，患者哦拢深感不舍，啊嘛当或者有经过有心肌阻塞经验过哦，诶减肥诶医生哦。这个陈威龙医生，伊就决定吼、要公开来分享伊家己捌拄着呢，伊捌拄着心肌阻瘫呢吼。哦，这个是陈威龙啦吼，伊伫这个良医健康网，哦，伊上节目时讲，伊讲39岁迄一年吼，伊捌突然间心肌阻瘫，送入去加护病房一个经验，伊伫加护病房吼，安尼度过7天，啊，伊逐天哦拢哭。拢流目屎，较细声阿妈咧做节目，你是咧？迄点灯的啦，伊今日无人带我带来，无我甲公司讲无人带，我甲带来啦，嘿啦吼，安尼啦吼，啊伊逐工都哭，啊因为伊清楚知影吼，伊就准讲伊捡一条命捡，但伊心脏功能吼，甲现主席嘛是无得完全恢复原本安尼，你甲看39岁尔呢，所以你甲看哦，39岁呢，所以这医生伊就咧讲啊吼，医生伊就咧讲，伊讲哦。要压心肌阻塞，进前伊工会足无用诶，嘿，爱压力足大，啊，即临床诊疗吼，伊是攻读研究所呢，啊，伊照顾即囡仔是谁吼，啊个兼职吼，任职吼，兼任教职安尼，所以当时压力拢伫肩胛头，长期吼压力足高啊，高压啦吼，所以伊肥胖，啊，伊胆固醇哦偏高，啊，而且伊即尿酸啊吼，啊不异常啊。所以，这健康的警讯哦，一再遭到伊漠视，无咧要伊，无要药，伊哦，伤过大颗哦，啊，胆固醇偏高，啊，尿酸个异常，伊感觉这无要紧，因为伊少年39岁呢，安尼，伊就伫心肌阻塞要发作的前几工啊，这个陈威龙医生讲，伊骑脚踏车的时阵，已经出现了胸坎闷闷。哦，啊！咧呼吸足喘的现象，迄个时阵，伊家过少，伊可能我是过度疲劳，怎无差面呢？你看这人偌皮，伊家做医生呢？医生脚正偌一边啊，有呢吼、哦？你看看哦，伊家己在做医生，已经出现心脏气闷，吼、哦，心脏足闷的啊！啊，那像石头底条闷闷杂杂，啊，喘气足喘的哦。迄个时阵，医生这无要紧，这不是我这阵啊时间，我过度疲劳，伊就无差面呢。哦，这两家蛮赔哦，这两家在做医生在蛮赔。一直到有一天哦，伊伫实验室的内底，突然间哦，吼、哦，胸坎闷啊，像石头大粒的变大粒的地嘞，安尼啦，徛袂稳啦，呼吸足困难的啦，怎紧急送去病了？确诊的是啊，心肌阻塞。那落尾个送去交病房，
用人哦，伫病痛的当下，其实哦，足无伴，足孤独的。厝人哦，搁安怎甲鼓励，嘛无人会当帮伊分担一点点啊的痛苦。我讲哦，千金万担，是谁啊甲你担？但四娘病，乱靠你家己。囡仔搁甲伊话，无人替你听啦，对唔对？对啦。所以讲，伊伫迄，伊伫交病房迄当下，讲一人破病哦，其实很孤单呐。厝里的人搁安甲你鼓励啊，嘛无人会当帮你分担一点点的痛苦。迄个时阵，陈伟龙哦，伊如此来形容着当时的心境呢。出院了后，伊饮食习惯哦全面调整，变成陈伟龙哦重建健康的第一步。啊，伊重新哦来钻研营养的知识哦，以为哦以这原形的食物为主哦，啊大幅减少哦加工的物件。钱的啦，高糖的饮料啦吼，这些都唔食。哦啊，对着伊即卖吼，重新挑选会当帮助吼胆固醇控制，哦，甲心肺更保养的食材安尼啦。运动的方面，因为心脏功能吼初期还未恢复，伊敢会当吼每一届十分钟哦，安尼慢跑起步啦。哦，靠着伊的意志力哦，渐渐累积，所以如今已经建立着每一礼拜运动四届的规律啊。啊，每一届呐，走七八公里哦。结束了后嘞，哦，也进行到二十分钟至三十分钟哦，重量的训练。安尼，即马汉超体格应该变作好呀吼，安尼。啊，陈伟龙伊讲，足侪人吼，对购买的手机啊啦吼，啊，出门要佚佗旅游啦吼，啊，来添购保养品的，拢无咧中毒的。哦，煞习惯从健康检查吼，饮食调整啊，啊，运动习惯吼。一直往后延，往后延，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当身体真正亮红灯，咱才惊着。吼、哦，最难买回的是健康平安呐、啊、的每一天呐、啊，对不对？嘿呀，所以强调吼，这个健康的管理无应该等啊疾病发生了后吼，你才亡羊补牢啦。哦，各种身体警讯往往就早已经出现啦，只是定定吼。好，咱感觉伤过忝啦吼，等我无用嘞，等我无用，你甲讲啊，忍得到，忍得到，无再严重啊，忍得到，做借口就暗扛过啊，得阁拖落啊，吼，就变大坑变重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当到这病哦，都阿未安安未阿未来进前，你爱主动为你的身体健康哦做好准备啦，对不？这破病破过病的人哦，而且真情流露啦。就病就袂当扛，扛就变重，是不是？吼、哦，来，啊，咱来个听歌听，啥人叫我爱，唔，啥人叫你啦？啊，对，爱着惊准人。

0: 谢谢。好，来，我要来改吼，进一个广告诶，吼，进广告。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诶哦。
1: 第一次订的
0: 你怎么刚收到就需要吃呢？
1: 对啊，就吃早上收到中午就吃。
0: 谢谢你，
1: 腰到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到要死，上盖好吃。
1: 对啊，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佳姐愉快哈。
2: 做做个丁，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丁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2: 嘿啦，所以丁那边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的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都闹跑去。
0: 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丁哥吹好烧都好啊吼。
2: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较好。
0: 哦，啊，哎呦，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个。
3: 嘿啦，谢谢啦，我以上先讲过，啊，恁个敲电话，敲来空八空空哦，三三五五九九的，哎，啊，用天顶那八来啊哈，我已经啊传来啊哈，真嘞啊，我啊传来啊。

0: 哎，好，我无彷徨，咱再等再等，好，咱快活好，好，好，袂啊，阮店咧足乖，伊个囡仔甲，伊足稳定个，伊甲按正同款，伊两个囡仔足稳定个，袂安乌白撞乌白干乌乌白哀叫，袂，已经自然就足稳定啊。打来叫来，你看我节目做要半点钟啊，用店咧坐坐边咧看，咧看伊手机啊，咧看伊卡通啊吼。好啦，谢谢，好，好来，啊，我搁个歹势歹势吼，我甲阮搁今日今日搁来进个广告嘿，互你今日又收着安尼。
1: 有啦，
0: 啊！你第因为即卖时间咧拖后壁呀吼，迄个拜二袂当收，即卖可是拜三，后日拜三，哦拜三拜四，啊！你若讲啊，我要较晏咧啦，较晏咧会使啊，你都卖肉粽坐咧约，因为你要较晏就是五月初二迄个拜吼，袂当约会哦，迄做恁的哦，咱啊老兵拢知影吼，咱上晏就晏按吼四二的五月初二正算上晏，因为三工就肉粽坐啊，对无吼？佮三工咱就肉粽坐啊。所以上晚就是来个遐，哦啊，迄礼拜拢袂当约会，恁拢知影吼，哦，你也无能约会啦，嘿，迄会济我都约会吼，啊，所以你若要定啊，就后礼拜三开始收，后礼拜三四五六安尼好，迄样好。定几啊拜啊？
1: 当年嘛定。
0: 哎呦，谢谢你。食
1: 较少，讲起拄好人客来，拄结了呀。
0: 哦，叫人去结了，还有煞嘴啦。
1: 哎，啊，大家讲老好食，啊好食不
0: 停。收着，就即摆收着嘛吼。
1: 哎，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甲你，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甲咱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1: 哦。
0: 好，拜拜。
1: 爱你啦。
0: 好多嘞，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啊，鹅肉甲得志。哎，秋梅小姐哦。
2: 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订三块是讲旧年有吃过啊、哦？
2: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吃。
2: 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订三，哎，订三块啦。
2: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3: 好吃
0: 啦。
3: 对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3: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3: 嘿啦，唔好啦，老啊咧，包有啊咧。
0: 哦，85岁啊、哦，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度放个八啊嘛。
0: 哦，卖八啊，那好啦。
3: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3: 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3: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3: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哎。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完足方便呢。
4: 啊，新八啊。
0: 哦，新八啊，应该我改八过啦。
4: 嗯，
0: 应该家家八月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敢讲小姐讲敢食几啊年啊？
4: 嗯，
0: 应该家八月肉粽，知影肉粽安那白，啊肉粽白安那好食。啊，恁若去食咱的肉粽，无老亏，还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母家母滴啊。
4: 我订四关
0: 哦。哦，订四关哦。好啊，谢谢你啊，
5: 谢谢哦，
0: 好，拜拜，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恁若恁咱即马啦，咱已经试出吼，五月七日是上晚一工。五月七日收肉粽，上届换一工啊，伊袂退后，伊袂变初三，因为你收袂着，吼，迄肉粽收袂着。五月七日上恁的啊，吼，农历五月七日，吼，你若要甲恁订过，我若要较晚上上换着五月七日，吼，四月五月七日，啊，五月七我要食肉粽，是人来对不对？吼，对哈，吼，五月七日往前，五月七日啊甜嘞，吼，五月七日甜变五月七日，吼，啊，无就四月二八安尼哦，吼，好无吼，吼，来，好，咱看了解一分钟一下。安尼表示，即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包的吼，应该讲自认为伊包的上好食，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哈哈哈！我来好食，无大人个开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母狗母猪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鸡卵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过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都一样。过年过节，鸡啊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啊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敢挂鱼啊？你唔敢抬啊？哥你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脏啦，哦，啊甜过啦，咸过啦，糖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当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就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 阿公两翁阿婆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那拢逐摆用巴掌顶咱的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顶的啦，啊顶阿个拢去送人食咧吼。
5: 连阮囡仔做嘛煞。马煞食啊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5: 嘿呀、啊，对哦，我甲你讲，第一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囡仔做因是医生人，翁阿妈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5: 第一恁咧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5: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5: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阿好半小脸啊，你吼 ，Q Q 哦，半小脸啊，是必须先食，爱半小脸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伤烧。
0: 有影有够好个吼。
5: 哎，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哦，也
5: 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个啊吼。
5: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饭了
5: 没啦。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就对。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好，祝我你好诶，嗯，我做欢喜哇，我这妈妈比我较高。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济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阮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阮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阮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吼，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把真材实料怀念包里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嘞。我咧肉粽是正咸足啦，吼、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哦，我的三层是温体猪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哦，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哦，啊那这咸啊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呵呵，贵了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加大家，别大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这是咱正港台湾的味啦，台湾的肉粽味啦。吼、哦，爱食别大家。啊，有三个组合啦。第一项就是咱可能人较少吼、哦，啊买一罐，买一罐爱运费唔甘。吼、哦，你来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到千五，平安组就是一罐肉粽二十粒，1200块吼、哦，加一个200块的金桔啦，加一个100块的鸡肝，安多千五折啦。千五坐就免运费啊吼！啊，咱住台北山顶要甲咱载无买，要甲伊载买无问题。住恒春半岛花莲的呢，吼、哦，花莲嘛无问题。台东花莲啦吼，啊，这个宜兰、嘉南拢无问题，拢无问题。这是美丽平哦，离岛啦吼，美丽平哦，都爱个扣哦3500，要较免运费吼，一坐船哪里啊吼，佮加船票的钱吼，好安尼。啊，所以咱一般般吼，台湾的本岛吼，你若平安坐1500。都免运费啊！伊走恁东车，佫免运费，你看偌好吼！哎，啊，若要送吼，咱的好食 Q 底底底卡吼，咱就是咱的这个勇健组啦，嘿哦，差情勇敢哪灵，差兄较勇健哦，这就是咱的肉粽这差兄勇健哦，勇健组就是1800块，1800块就是吼一罐肉粽做主机嘛吼，啊一支太甘的盐鸡腿，啊一包低青鱼，吼啊一包咱的红枣鸡翅哦，鸡翅了200，吼安尼个都1800。清白免运，搁送低卡，哦，这是勇健组的，哦，啊，那发财组的188，哦，这无法别人哈，哦，1880加80块就对啊，吼，加勇健组80块，伊嘛是一罐肉粽，一包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低青鱼，哦，啊，一包鸭翅，啊，个鸡肝，1880，哦，1800啊，1800哈，这发财组啊，就这三个组合跟大家做分享哦，吃吃吃，拢个买等来吃，乌鸟拢是走冷冻车。我来给咱按好吧，好咱按5月7日上尾一天啦。我要卡晚休，卡晚休，都5月7日。啊，但迄天的尽量咱应瑞吼，无咧落哟，哦，无咧门会哟，一定会到。初二无到就初三到，安尼敢无？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敲嘿，请敲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卖个白啊，好，迄热白白，迄白了足艰苦，迄走脚热热呢，饮子脚嘛热。你若讲你若母啊，要搁固伫遐咧白，卖叫白啊啦，嗨哟！迄7、8、10个人敢白会，敢人白？你像我会，我也袂晓白肉粽呢。但我会白啊，好啊！我咧流的时阵，出来你就啊，哦，这规肉 这几个买正早下面才拢才这个热这块肉，吼、哦，拢碰巴正讲够听一听。有啦，好朋友，我那个顶，啊，甲阿爸母讲，今年卖白个食食，人我因头迄搭者无好笑，因头迄搭者因后生叫伊卖白个呢，因后生阿母你卖白，人咧讲偌好食个顶啦吼，因头卡另个顶个，做真实个吼，嘿啦。谢谢，啊！这正南部粽，青米煮食饭的，迄正煎煮啦，青米落去撒水吼，撒起来，啊！你撒起来足卫生，你撒起来了，别人拢该望袂着，有影望遮望遮望影啦吼。你像食迄龙饼，到食到四五百人闹屎闹无停，讲，迄个是病菌烧胃啊，迄个也实在伫常温之下叫变叫发呢，汤迄落啊，两白子上熬，肉上熬啦。肉这个物件是常温之下，这上这上爱甲换呢，安尼好不好？嘿，所以咱专程哦，你撒好了后，急速冷冻，急速冷冻了，咱就全部拢甲封起来，别人爱甲你摸袂着。啊，伊嘛唔是常温，讲吊底下吊几波，唔是，伊又买种急速冷冻。啊，走这个乌鸟车，乌鸟嘛是急速冷冻的，来甲恁兜啦，你甲看呢，脚踏手踏面就走，较1500块啦。我来过来食金鸡，我敢食，咱加加你五六赞吼，嘿呀、啊。会用省会用滴，即、这个过年过节爱轻松快活，无像应该台地都用爱家己来啊吼，做一个现代人，卖个白啊啦！哎呦，我讲啦，今年1200块你家己白袂起来啦，你家摕1200块去菜市啊买去款款袂起来啦，家属免钱呢啦，人家免钱呢啦，对不对？吼、哦，主要都咱爱安全啦，咱较坐会吼，安尼同欢欢，安尼卖啦卖啦卖，平安得啦，好不好？好来听叶佩田唱歌，哦，伊要唱。爱拼才会赢。

0: 阿伯真诶，我好，因为我阿伯教啦，阿伯教，我无人阿教哦。我第二组仔，我来分听看看看，敢是这哦、個、嘿，敢是这個，谢谢大家。
1: 啊，我要听那个电浪肉粽。
0: 你要吃肉粽？你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
0: 有去年有吃的啦。
1: 不过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好、哦，你要1800，那6月3号收的啦哈。
1: 好好好好。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哈？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电？
0: 对的。还、啊、有还有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在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1: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1: 嘿，对的，种槟榔啦。
0: 哦，在你在做槟榔哦，
1: 种槟榔
0: 哦。嘿，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啊，你等一下啊，哦，你等一下，喂，哦，谢谢哦，你个老方便。啊，你做工课哦，无用。
2: 喂，
0: 哎，贵机哦。
2: 嘿，
0: 你在演播，我知啊，你看。
2: 哦，还是卡你的时代。
0: 嗯，电脑随个讲贵机来啊，贵机来啊，安尼啦。啊，你要订哦。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会好
0: 点
2: 啦，
0: 啊，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有这
2: 块。加咧忙呢。
0: 哦，加哦，有偌久啊？唔超五点外咧加。
2: 哎呀，对啊。
0: 五点外加到几点？
2: 加到5点啊。五。算讲等下，迄落拢等下休困啦。
0: 嘿。等
2: 下等下休到2点啦。
0: 好、哦，对，10点等休困。啊，即马咧休困是咧去咧要去咧加。
2: 无啊，今
0: 仔
2: 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我听心机哦。
2: 听
0: 着哇。哦，你看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嗯，这就叫叫。后来我哥来，哦，这我阿伯家这来。你好。
3: 再来。
0: 哎，你好。啊，你是要订啊6罐咧？
3: 有。
0: 我捌食过啊。
3: 捌啦。
0: 啊，你这电话是骗我的呢？
3: 唔是啊，我
0: 这台南的，咱台南哦，我台朋友，甲你拢是控六的啦。
3: 有朋友嘛，咱这就上
0: 个。好，对，拢控六的对。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咱订6罐哦。
3: 有。
0: 啊，小姐，该写好吗？6月2号收，6月2号。
3: 6月2号，
0: 大二的。
3: 拜五啊。
0: 后尾拜五，伊要拜啊！你等我叫小姐讲，小姐你过嚟，好，小姐过嚟哈。嗯，对，小姐哈，哎，我家里要订6罐啦，我订哈，我这。来，坐下。好，谢谢。来，你好。嗨，来，七头来。
4: 我订3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哈。
4: 我订一罐。今天收到了，阿公会派这个。
0: 这个大姐是咱今年哦，咱今年哦，咱咧买先一第摆订，爱先订一罐，吼了一个
4: 开订。阿公会派这个订3罐，
0: 订3罐你看哈。订的哦，今年哦，
4: 结
0: 果你讲冰冻新恒呢？
4: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4: 啊，我拢唔在听心机啊，甲怎么在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4: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住啊？你住啊？即摆买心机啊来听，听咧哦。我食你咧，阵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你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咁大。
0: 我咧拍摄掉。
4: 啊，我今天我食十几罐咧，一个消化爸爸咧，啊，这些卡哦。一卡镜头拢按五 G 拢急坏哦，啊！要收后边两 G， 要再两 G 连咩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罐吼。
4: 自己有信心，我就继续吃，就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吃。啊！吃吃了，再去吃，你尽情来吃。
0: 嘿嘿，大姐，谢谢，我到你公司52年诶，嘿，拄到你今年才开始
4: 在玩。那个公司 QMB，
0: 嘿 ，QMB 哦，这样爱吼。
4: 有啊，个过关我六十关了
0: 起来。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4: 是啦。
0: 啊 ，QMB 照顾着无？
4: 有啦，拢袂歹
0: 啦。较好吼。
4: 是啦。
0: 你身体有
4: 够。开药去，按手看这，下边头尾这吼。
0: 无问题，你。
4: 本点五 G 接到我，也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到我，敢无足疼？
4: 哦，好。未使晓。
0: 嘿，安尼吼。
4: 嘿。
0: 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2罐才好啊，吼。
4: 啊！
0: 你今把
4: 订
0: 3罐啊！我订3罐啊！你只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4: 有啊！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4: 袂歹啦，
0: 真难喝。啊，小姐，该讲当时收。
4: 伊是讲初二啦。
0: 哦，初二啦吼。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4: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你好，你要2罐嘞哦。
5: 对啊。
0: 你门叫啊你？ 你住潮州的门局啊？吼，
4: 嘿，
0: 啊，你那遐要订两罐嘞？
4: 我到迄落啊，
0: 捌食
4: 过
0: 啊。哦，啊，昨天讲要食呢哦。
4: 嗯。
0: 啊，我乃捌食过啊呢。
4: 唔捌。
0: 第一摆哦。
4: 嗯。
0: 安尼赞助有哪？你今年好有哪哈？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杯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4: 嗯。
0: 伊讲当时啊。
4: 切衫哦，
0: 好切衫哦，好切衫收哈。哎呀，谢谢你啊，看啊，哥，这是今仔日的，这今仔日的。
4: 安吉，
0: 哎，安吉嘞。
4: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有啊，你等你好，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4: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的哦？
4: 我家己北啊。
0: 哦。
4: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嘞就跌话，人迄
0: 落
4: 好
0: 食，
4: 买买
0: 咧。人恁个囝只幼，我伫咧讲伊啦吼。人因囝，我讲讲伊落好食，买买卖个白个，你啊看。
4: 买买咧。
0: 人恁个囝只幼，你个看。
4: 系啊。啊，我买
0: 两罐。啊，你几岁？
4: 一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4: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出个啊。
4: 对啊，
0: 对啊。哦，啊，你今仔后面一百十五减掉三十四哈。哦，啊，你八十岁啊呢？
4: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安
4: 尼，哦，
0: 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白啊啦。
4: 欠麦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同你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4: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
0: 哦。哎，
4: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4: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4: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4: 哦，
0: 这是不是这今日重大？你看偌好食。讲哦，咱咧食肉粽，你感情一直欢喜起来吼。卖个母啊啦，嘿，卖个母啊，安尼，咱今日轻松快活得啊，好不？祝大家哈，电话那个卡咧，哦，0800-3355-99，你也看人个后生叫老母卖白，你看老母八十二岁，我卖白啊啦。叫叫得，人家讲偌好食嘞！叫叫得，叫叫个方便个卫生个咁个咁啊！安尼翘淡就翘到恁嘴手要食到花香安尼啦，是不是吼？卡电话转台湾送到头，拢无咧收运费，唔通收。迄一罐清衣吼，你上无个倒一个吼，金吉拉一包鸡筋，安尼1500啊，满1500免运费，好不？所以大家哈，0800-3355-99。

0: 好朋友，咱如果你收到，因你那拢结冰的，对不对？一定的。啊，你那个放咱的冷冻橱顶管有无吼？啊，你那讲啊，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啦，我拢无咧退冰，我就是电火锅退，我对电锅加放咧。哦，你那是电火锅三杯水啦，啊，你要退冰一杯水，伊就好啊。啊，咱过年，咱过年上迄个鼎有吹绳有无？咱迄鼎是毋吹绳的，用个吹刀吹一关，吼、哦，迄、那个够好吹。你若用迄个来吹绳来吹，迄、那个拄啊好。咱到底定定迄爱顾爱顾费哦，嘿，迄爱顾，因为你惊你你内底打下无水啊，有啊吼，迄爱顾吼，爱顾。啊，你啊电锅唔免顾，吼，你啊电锅要放一罐是较冷啦，放无啥会热啦。啊，咱迄定一罐拄啊好，嘿，咱过年送迄个定无，迄三十二公分的锤啊，迄锤啊，你若一罐吼，买肉粽。二十粒要甲放个拄啊好，吼、哦，迄、那个肉，迄、那个你若真够欢喜欢喜，吼、哦，啊，知影拄啊肉粽来做炊绳，拄啊赞吼，炊肉粽做炊绳，迄拄啊好吼，嘿啊，啊你当然老退冰伊较紧啊，你水面用较济啊，哦，啊你若无退冰，顶个过你当然爱炊较久啊，对，啊咱那有熟个，拢是熟个，讲，迄别人甲伊摸袂着，迄足卫生个啦，伊万无掉伫遐，因为你当两百一个物件，你常温是袂当放啊久个啊。对不对？所以咱唔该讲，你若食着我哩，你甲知啥物叫卫生啦？吼、哦，你搁加一个吼，上了一课哦，卫生标准是安尼来，嘿，真的是不一样。别人袂该摸来摸过去，嘛袂掉掉拍起头皮，唔是伫常温哦，咱咧是专门冷冻，大坎顶大坎凿起，杀起了就入去急速冷冻，所以伊冷会接 Q 哦。啊，咱正煎煮啦，袂堵袂胃，袂一下生。正煎煮啦，迄青米煮正饭，迄咪是米落去炊哦，迄青米落去杀起来吼、哦、好，谢谢。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电话倒拨。哦，你若要较早收，较晚收，较早收就后礼拜三。哦，啊较晚收就五月初二，农历个五月初二。哦，啊五月初二若甜嘞，就变四月二八哦，好无？变四月二八，哦，都要拜六安尼，好无？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高亮电台进攻歌。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还是啥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买头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啊，咱咧办活动啦吼，啊，这是种好生活安琪哦。啊，我甲广告一条嘿，这是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咧每一只只正尖出来会 Q。哦，啊，咸咸咸芳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订无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到，人送啊来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回头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买订，因为一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烤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就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鸡，搁食鸡筋，对不对？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只，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健组哦，勇健组有送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呢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哦。徛挂恁去手尾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当就卖一盖尔。哦，咱一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足怀念，你足少年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足怀念的，足少年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哪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当拢是安尼，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啊。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看，所以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啊知哦，咱诶卫生品质真尼好吼，阮诶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就阮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即个足要求足，所以老都老几啊吼做品管啊。阮石川当署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一个哦，要收300-500个人，300-500个人闹安尼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伊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喂来喂过去，咱目睭看袂着。所以咱这点当署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把好先，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伊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嘛看袂到，你望袂到，因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即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到恁兜伊阁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恁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又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咧吼，定阁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会瘾，你竟然像这么好，会瘾好，竟然囡仔食一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嘿，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当会冻呢吼，会冻你瘾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煮来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今麦都孙阿在大煮，加煮一个孙阿汤嘞，孙阿排骨嘞，好来陪你看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吼，加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投，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里拢单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食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哼，食食食。那阿袂订拢紧来甲订吼，先订先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这步卫生伫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
反服务一下啦，哟。哈哈，我不，我心去听过，唔捌反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西瓜，你知哇，真正品质真好。我无简单的加讲的吼，这个对啊吼，食到你就感觉哦，享受食吼，都是一种享受啦。啊，食卫生一年一届食较好嘞，对家己较好嘞。对家较好，叫你买个白粽啊啦，热甲下咧白粽哦，哎，什么时代个咧白粽？两点钱也红赚啦，家己买这个才甜啦啊！好啦，谢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员接通电话，甲靠行，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篇葡萄开始吼，你对老母讲一句怨言呐，会当抵消你几百年的修行拢无的。这个因果的关系，互人做正经的哦。有人对老爸老母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爸啊母，这种你咧修啥物啊？对吧吼？迄个百善孝为先呐。较深山、较悬山，都去咧讲调山去咧爬。但你对内底家中来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你无友好，你咧爬起来咧爬啥物啊？好对哇吼！这个佛陀有讲吼，老爸老母啊吼，会温呐，重如山呐，温重如山。今日时阵呐，唔在通感恩呐，迄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呐。来世啊，你会遭受着苦果啊！啊，咱敢有想过安尼的经验？有感觉老爸老母的叮咛有够烦的，逐天都讲遐，车开啊慢的，较早困的，薰食较少的，酒较卖啉的，脚较卖跛，烦呐！迄逐天都念遐，会感觉因管伤济，甚至的会较硬嘴硬舌。但是吼，咱曾经捌想过一句哦，安尼碎嘴碎嘴。讲出来，而且抱怨啊，竟然伊也可能抵消哦，你就几百年的身形哦。这一个城市内底有一个叫做阿兰律哦，阿那律的吼，阿那律哦，而且少年人，伊这囡仔足巧的，啊，但是个性朴素，较急性，一定怨叹老爸老母吼，尤其伊母亲管伤严啦。这个阿那律啊，天生聪慧，足巧的。哎，他讲哦，做灵精诶，伊咧学啥物代志拢足紧诶，就哪像哦海水哦，哦水哦咧吸迄落海绵啊，咧吸水共款。伊咧做生意哦，啊咧读册拢足巧诶巧，足紧诶，然后过目不忘，哦伊足紧诶当掌握着其中诶窍门哦，诶诀窍哦，迄眉角一直看着知影哦，有人目睭钝啊，看无眉角啊，啥无长啊，啊伊毋是。伊过目不忘，无但是个人去理解，吼、哦、啊个做美甲吼，做厉害，啊所以这个少年囡啊，伊身上有一种年轻人吼，而且气势啊，牛啊，吼、哦、啊但是伊个母亲啊吼，总是啊用心良苦，定定吼，安尼咧甲苦劝啊，是讲啊你个交朋友吼，啊较早转来哦嘿，足惊伫外口交到无好个朋友啦，吼、哦、啊都歹人牵了去啊安尼啦。好人讲唔听，歹人讲伊苦苦行，安尼就对吼。啊，所以但是定定甲讲啊，伊啊出去佚佗咧，又啊较早转来咧，安尼。啊，这阿那律啊吼，伊感觉有够烦的呢，都哪像去学手啊砍掉的同款啦，失去了自由啦。有一天，这个阿那律这个少年家啊，甲伊朋友大家做咧开工破刀，哦，大家坐坐用咧谈天说地啦，哦，大家讲啊吼，祝福声啊，讲安尼，足欢喜。这时阵，老母派一个下骹手人，好，都用走来走来，来传达着因老母的要讲的话。因老母讲：“哎呦，阿那律啊，你老母讲叫你较早回去的啦。”这个阿那律啊，伊的时阵是沉浸伫个边缘的欢乐当中嘛。大家都要讲啊，足欢喜的哦！你一句我一句，安尼吼，谈天说地嘛吼。啊，我讲你听，你讲我听，足欢喜，啊来拍断话柄。这突如其来的打扰，好让人大家本来兴趣一段花呀。啊，在朋友面头前，伊感觉家己足无面子的。哦，我拢几岁人啊，啊，两个派人来叫我较早回去安尼，佮加上这几冬啊吼，伊的生理上去遭到一挂较心烦的代志，
所以伊心情本来就无介好啊。啊，所以出来找朋友开讲，伊足欢喜的。啊，但是佫拄着老母，即摆佫派人来叫我紧转去，吼、哦，全规个暴躁起来啦，规个人安做恶杂起来啦。伊就马上甲即个下骹手人讲，大声甲嚷，嘿啦，我知啦，我知啦，你等甲我老母讲啦，我毋是囡仔啦，莫伫遐甲白条条啦，安尼啦。啊，尾啊吼，因大家讲完啊了后，较暗嘛，伊就转去。伊个老母啊吼，哦，嘛是足关心伊啦吼。啊，就甲讲哦，啊你伫外口吼，啊，遮尔暗甲转来，你后摆较早转来呢，搁再次甲伊讲啦。啊，你交朋友爱较细致的吼，啊，莫交遐安尼交头鸟鼠耳的遐吼，啊，就即种爱讲的，拢安尼讲来讲人话，做拢做鬼的代志，即种你莫去交安尼啦。因老母遮话已经重复足济届啊啦。啊，这少年家啦，哦，这后生听伫遐耳啊吼，真足插耳的啦。今日外口甲大家开工足欢喜，你着派人来甲我叫，我也做袂爽。我等下你搁讲一届，好，规趴位怎啊夹起来啦？忍不住啊，大声甲老母嚷倒转去啊！你为什么总是安尼惯我啦？我已经大人大正啊啦！我心内清楚，我家己咧做啥物，讲啥物啦。但伊甲嚷出来这个吼，伊瞬间随后悔，因为伊目睭咧甲嚷老母吼，目睭足歹啊！伊在看老母的眼神吼。老母怎点伊？无甲应，无讲半句话，怎头咧咧，或者心怎行入房间？即时做人后生，看到老母的背影，哦，那像爱千万支针咧甲刮，咧甲插，伊足艰苦的，有一种深深不安的心哦，伫个心肝底怎爱摊开去？伊家知影伊犯下大错啦，但是伊唔知要安弥补吼，即个愧疚甲即不安啦。就那有沉重的石头跌伫心肝耳啊，规暝并未困啊，难以入眠。第二天，这个这人后生阿那律一听了讲哦，佛德哦，来伫个这个摩诃罗金色吼，来伫啊，来为众人开示啊。伊就怎走去遐？因为这一个是一个环境吼，做清净的，做幽静的哦，啊，远离这个城市哦，的一个所在啦。所以这就是众人的这智慧哦，甲这求法者。哦，拢做爱来吃，而且是欢迎聚集吼，喜欢聚集的所在。所以这种后生阿那律心内想讲，无定会当对佛陀的地位当中来平复着伊内心的方法啦。所以就无考虑伊来前往，就坐伫边咧听。当伊赶到这所在时阵，佛陀拄啊咧为上数百的人吼，我咧听讲解，我咧拄啊咧讲解《孝道经》啦，咧讲这个甲老爸老母吼。友好的重要性啦，对啦，啊，所以讲老爸老母对囝儿是一个来讲，温重如山，情深似海。对怀胎十个月安尼个生出来了后，细伊啊用心吼，安尼咧个伊教育吼，啊，所以讲在这中间吼，诶，这个付出是足辛苦，半暝你唔困，今日发烧，今日巴肚枵，今日又煮啊淡，今日辛苦兼病痛，拢是老母安尼捏起来，所有的承受拢是一个人，所以难以回报。哦，所以今日是说，你若唔知通哦，知感恩图报，你就是忘恩背义的人啦。来世你会遭受到这苦难的报应。佛陀的声音按一句一句安尼讲吼，我大家拢伫遐咧听，当然坐伫下底即个阿兰女吼，伊把听到这话，伊心中的罪恶感吼，好愈强烈啦，因为甲老母大声嚷，吼，啊，这讲法结束了后，哦，规人拢离开啊嘛，但是这个后生阿那女啊，伊怎个家己留落来，伊做张肚的，伊怀着忐忑吼的心情，惊向着佛陀要请教，用世尊。地主，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吼，唔知要如何是好。这群做人后生阿那律双手合十吼，阿太多做恭敬的问：长吼，我因为一时冲动，对我的老母大细声甲嚷，落尾我足后悔。如今我唔知要安弥补安尼过错，希望世尊会当指点我的迷津啊。这群菩萨做慈悲吼，大家看到这个囡仔，哦，就咱就知伊心肝的想法，伊就轻轻讲。啊，这位善男子啊，你会当意识到你侮辱父母是做大不敬的代志，这已经是做难得的觉悟啊啦。但是你爱知影哦，对老母一声怨言啊，
一声歹声扫，这就足足会当哦诋毁你百年所累积的善行哦。哦，这个做人后生阿那律，伊就听到安尼一讲，伊唔拔不进啊，伊怎啊大声大诶、大惊啊，大惊大大惊一惊，大吃一惊啊！吼、哦，满脸的疑惑的问，就问讲哦，世尊，为什么对老母一句怨叹，哦，会抱怨，会歹声扫，竟然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果报啊？这其中有啥物因果关系？这个菩提就笑笑讲哦。这并不是菩提哦，我的危言耸听啊！众生在这个世间轮回哦，做一届无数劫啊！你所经过无数的痛苦啊，甲沧桑，这甲母亲的温情，自头到尾拢是上界深厚、最为沉重的。那么今天我来为你详细来解说，为什么对老母讲一声怨叹、歹听的话，大细声啊嚷呢，会诋毁你百年来修行？哦，这时阿兰德的双手合十，全神贯注听菩提来给他解说啦。伊讲这个是一个吼足深的，而且因果的关系。菩提就安尼讲吼，哎呦，那种少年囡仔，你曾经捌想过吼一条生命会当降临伫这世间？第一，爱互伊无条件爱个保护人是啥物人？这个阿那律啊，吼，伊就想想，伊就回讲是母亲。这时菩提伊就点头表示肯定，然后继续讲，就是如此啊。老母唔嘛讲，予咱哦宝贵的肉体生命，伫个怀胎十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底，伊就是甲咱啊献的修炼。生命与共嘛，所以这段期间，伊忍受各种哦无数次的痛苦、病痛啦。吃就吐了，袂掉白了，坐也毋是，徛也毋是啦。有当下你个内底咧翻体啦，只是为着会当咱平安健康出世。你敢知影？伫个老母怀胎这十个月当中，伊必须要承受偌济痛苦呢？

三个月，胎儿啊吼，会凝视母亲的气血，会乎这老爸老母母气血哦变无稳定。哦，第四个月，这个胎儿的形体渐渐要开始生出来吼，这个、老母开始腰酸背痛。第五个月，胎儿的脚手啊拢出来啊，吼、哦，第老母的胃口怎变反常？第六个月，胎儿啊，你六根开始哦初具哦这雏形啊。老母常常心神恍惚啦，然后啊有时呢无头神啦吼。第七个月，胎儿筋骨吼渐渐形成，老母虽然安然入睡，但是哦一早暗时歹困，歹便便啊，因为啊你这巴肚咧大粒啊吼，伊要便便歹便便，所以暗时歹困。第八个月，这个胎儿头毛开始咧生啊，老母的气力变作虚弱的。第九个月，胎儿已经发育吼变成熟啊。老母承受沉重的负担，足重的啊，巴肚足重的啊，行动艰难啊，要行歹行，要坐歹坐，坐要起来阁歹起来，要困阁歹翻身，倒来阁要歹爬起来。等到第十个月要甲生产的时阵，顺月啊，老母更加呐如临深渊，会惊。一个囡仔要生出来，咱话生过满又胖，生袂过爱四地方呢，充满着惊吓，阁不安。伫滴十个月内底啊，老母啊吼。这日子啊，所以每一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这时阵烦恼胎儿是不是无拄啊好，就烦恼胎儿哦啊，会身体有勇敢无？所以伊对食食足注重的啊，这唔好食会伤囡仔，啊这唔好食这会伤囡仔。片面一直吼诶物件都对囡仔不好的物件，甚至含咧困的姿势，吼伊就会讲啊爱安那困囡仔较会困活，但是安尼困伊袂艰伊艰苦啊，啊为着囡仔。伊足惊去影响着胎儿啦。这时阵做人后生阿那律吼，伊就静静啊咧听，心中对老母的温情开始有更加深的这个认识。那么佛陀的教诲还远远没有结束哦。当阿要生囝的时阵，老母所忍受的痛苦是咱正常人无法度想的啦。十度呢，十斤呢，吼、哦。咱有的老母甚至因为生产失去了家己宝贵的性命，生无过四地方。即便讲会当生平安，家囡仔生来，老母已经往往吼，身体足虚弱的啊，需要吼足长的时间慢慢来恢复过来。这就是啊，生命之初啊。老母给咱的温情，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老母的爱甲付出，从来唔捌停过啊。伊不辞辛劳。为你饲母奶，详细为你洗身体、洗身躯，你的饮食甲起居烦恼干呢？等到你破病嘞，你的内心的艰苦远远超越你的身体啦。等到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伊比你较着急，伊恨不得一切拢伊当来承担。做人后生阿那律一听个加料，目眶吼红啊啦。佛陀的话，就那像一个明亮的灯火啦。将伊心中一直吼拢疏忽去的这代志，清清楚楚，互伊了解，互伊在跑，伊不由自主想老母吼为家己所做的点点滴滴，遐曾经互伊感觉足烦的叮咛，还佫有关格。这个时阵，伊的眼中充满就是老母吼的爱，佫有强烈责任感，哦，安尼啦，伊感觉也愈更加疼老母啦。佛陀伊看到这个阿那律内心的触动吼，伊就佫继续讲哦。阿那律啊，老母哦，对囝儿是一个爱，是世界上上界无私的，上界纯粹的，伊将来都无求了任何回报。伊只是希望讲囝儿是一当平安、健康、幸福、美满，哦，当拢一个囡仔。那对着安尼专心专意去爱着家己的母亲呢，发出一万言，哪怕是一句抱怨，这嘛讲对老母温情吼，和老母的温情的忠心，这更加是对世间哦最纯粹的爱，而且无尊重啦吼。对啊，所以等下老爸老母吼，咧对咱好的时候，你都无感觉，伊拢是一直对咱好，感觉你咯，哦，足善的，足够管的，啊，严管有出教察，啊，严爸母会出阿弥陀佛，对不对？嘿啦，所以爱记住哦，所谓善行当中，

孝敬父母乃是第一善啊，是啦。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哈、哦，啊，就有一天阿兰绿因老母就艰苦嘛，哦破病，哦伊见见等跪伫跪伫老母的面头前，甲老母手啊牵的讲哦，伊就想起葡萄该讲的话，伊心中哦，而且愧疚感啊，都那像潮水般啊涌现起来。伊然后更甜讲阿母，对不起，昨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阿公这样子和你伤心的话，因老母笑笑呢，头汗还讲：“哎呦阿囝，我知你大汉，有你家己的想法，也够你的生活。我之所以总是对你哦千叮咛万交代，我就是希望你唔当惊歹路去。”伊这样听老母的话，目屎吼嘛是够一直流一流。伊从来唔捌像过安尼吼，感动过、感恩过、甲醒着哦，如此深刻感受到老母对伊深深的无私的爱。安尼啦，嘿啦，阿姨嘛伫个心肝底哦，深深就抓，后摆一定要好孝敬伊老母，来尽力弥补伊曾经犯错的过程。几工过了哦，因老母身体较好啊，哦，啊，这个阿那律伊再度过来，这个佛罗哈、哦，这个佛陀罗金色啊哈、哦，去遐找葡萄。呀、啊，嘛是讲哦，老母的这个迄个好处哈、哦，嘿啦，所以甲讲哦。如果要疼这个老母，有当时咱来原谅老母，伊老啊，啊，咱无得敬老母嘛，对唔？咱无得敬老母啊。所以讲哦，要对老母的慈悲，哦，对老母的好，就像你一坐会啊，你更加爱听伊。对老爸老母哦，有当时吼，咱伊讲的话，甲伊思想哦，会较慢，伊就伊坐会啊，伊的反应嘛变较慢啊，系啦。所以讲哦。这爱积极来付出这行动，爱好啊，行善啊！啊，要疼老母，不一定啊，得足侪钱要开，唔是？首先对内心吼、哦，爱尊敬老母，即便老母的观点甲咱无同款，咱爱耐心甲听完，尊重伊人生的经验，啊，佮伊智慧。过来爱用心照顾老母的生活起居，像拢变独居啊，另外拢无爱倒来啊。所以对老母年纪变侪啊，伊的身体渐渐较衰弱啊。这时阵上爱需要，上爱需要建议是谁？当爱照顾，当爱陪伴，可以看到你嘛？好、哦，无微不至的关心。啊，个第一物质嘞，第一物质顶关吼，为着要提供伊充足的支持，时时刻刻个关注伊身体健康的状态，多花一寡时间陪伴伊啦，是上爱好的良药啦，可以会当安享晚年。家人拢是报恩啦，上爱具体的表现。第三，爱学习去理解。宽恕老母的不足啦，老母也是普通人，伊嘛会有家己吼会犯错甲犯错的时阵。当当你会当理解伊的难处，包容伊的缺点，哦啊宽恕伊的过错的时阵，你的孝心才是真真正正无条件的啦。第四，你哪会当有机会来引导老母向神，哦，比如讲引导老母来学习这佛法，帮助伊哦，这走上修行解脱的这条路。堪称是最大孝心呐、啊！这个阿兰路一直听完这葡萄的教诲，一直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实际来行动，对孝敬老母，努力来弥补家己曾经犯错的过错啦。对呀、啊，所以咱嘛希望拢说咱今嘛在做，所谓你是人的囝，也是人的老母，伊拢鼓励大家珍惜甲老爸老母相处的时间呐、啊。依靠老爸老母，感恩老爸老母养育之恩，对不对？嘿啦，那么祝福大家哈，这个呀、啊，那这个呀、啊，老爸老母较智慧啊哈，会给陪伴啦，是上好良药啦，耐心听因讲话啦，感恩因的付出，有效哦，唔是讲物质上的强用哦，哦，更加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啊，个关怀。跟咱大家分享这篇哦，吼，这篇就是咱今日要讲的。那这个对老母一句怨叹，佮大细迄个歹声嗽，会抵消你百年的修行。这个因果关系令人震惊。嗯，今日跟咱大家听这篇哦，分享个教诲。

0: 还有好嘞哈，八成好卫生呐、啊。你哎，你看咱即嘛，做你像黄仁勋有好业无？做好业，做优化无？做优化。伊即摆去咧总部遐吼，啊，因是开一个啥物会，哦，爱分两个分啥物会员工作欢喜，啊，伊要去台电时，伊就先介绍爸爸妈妈无来伫现场，有无？吓啊，做优化吼，郭台铭嘛做优化个，哦，你来看即摆好业人拢做优化，优化，吼，优化，哦，来这，好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啊！嘿，迪马色啊！
1: 你讲迪马色啦，爸啦！哦，长个只啊，足球球球球，这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
1: 无？哦哦，拄啊，都免你讲东问西。
0: 真的真的，啊，土豆有无？
1: 哦，那有烂。
0: 好、哦，刚刚。有胖只，
1: 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只油淡淡，这就淡淡的拢未油。
0: 真的真的，对不？真的就爱安尼啦。
1: 对对。
0: 哦，啊，所以咱前两间订两罐食完，即摆过来买第二罐。
1: 订两罐食完啊，搁订两罐。
0: 哎呦，说者，这样啊。
1: 好，拜拜，拜拜。
0: 你下早收到的呢？
2: 会啦。
0: 啊，你下早收到，敢有我吃啊？
2: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2: 好
0: 吃。啊，那好吃，你讲者敢好？甲我讲，敢有共款？有土豆无？
2: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2: 有啦。
0: 啊，有瑞香菇无？
2: 有啦。
0: 有三层无？
2: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2: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就欢喜个啦。哎呀。
2: 啊，
0: 有鸡蛋吼？
2: 哎
0: 呀。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2: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2: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2: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2: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
2: 啊
0: 啦吼。
2: 哎呀，
0: 好啦，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2: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箱嘛是买两罐。
0: 好，买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2: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2: 好啦。
0: 好，谢谢。一摆要订几罐？
2: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3: 好食，
0: 好食吼！
3: 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
3: 嘿。
0: 啊，无去食会肚艰苦啦。
3: 我唔爱咧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翁伊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都食咱内转袂对你个嘛。
3: 哎呀，我买买会得。
0: 有啊，方便个二边。
3: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吼足搞工个啦。
3: 无啦，款几啊十项个多啊，吼，
0: 飞机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安尼吼。好，啊，巨星社写起来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酷笑大姐呀，你？
4: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4: 收到，好食。
0: 好食啦。
4: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4: 袂歹啊，
0: 足赞的吼。
4: 诶，长寿着诶，
0: 我长寿着有食呢。
4: 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4: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是足方便诶。
4: 较早拢家己包咧。
0: 我家己包哦。
4: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0: 嘿，
4: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好，安尼哦。
4: 买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4: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今嘛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个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药啊呢？
4: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4: 甲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4: 无爱啊，
0: 无爱啊。
4: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4: 好。添加袂害，无爱。
0: 添袂害啊？
4: 系啦，对。
0: 啊，收着，啊，谢谢你。
4: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你要甲分享哦。
3: 嘿啦，太好食啦！
0: 肉粽太好食啦！
3: 我今日随手就随。水吹落水，隔一半去啊！
0: 这个台中后日的张大姐啦，
3: 好啦，
0: 后日我收到啊！
3: 啊，阮查囝嘛讲好食，阮囝婿嘛讲好食，迄四五岁啊孙啊讲，奶奶好吃。
0: 有诶咸香啦，有咸香，有咸香就好食啦。
3: 啊，所以讲我经过订一罐啦，
0: 太
3: 好食。讲真诶，真正凭良心讲啊，十几粒确实好食啦。本来袂爱食土豆，啊，毋过食确实足好食。
0: 两个人，我感觉订个偌爽诶咧，偌好食咧咧。
3: 有影确实好食，拢免搁温啥吼，有够赞诶。
0: 啊，无负担，啊会肚未？肚肚未？
3: 未啦，哦，遐好食。
0: 好，谢谢咱张大姐哈。
3: 好啦，
0: 啊，先祝你肉粽节快乐嘿。
3: 好啦，搁来食。
0: 谢谢啊。在屏东洪太太呢？
5: 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5: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分
5: 享。啊，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5: 嘿啦，啊那你讲袂肚腹肚，好食啦，好食。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5: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着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来
5: 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 你讲哦，啊，这包装噶足好势。
0: 嘿，嘿，有啊，咱国家哦，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去随便订哦。
5: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5: 要分囝，一个人分一
0: 挂。哎呦，这洪太太好妈妈吗？好妈妈。你家订的呢？
6: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今年订啊，好食啦。
6: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6: 啊，佮我不订，我食个伊袂。
0: 啊，恁食个叫你订的呢？
6: 嘿，对对对。
0: 我这边啊，佮食了到小饱吼。
6: 嘿，对，干巴掌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6: 好好品哈。
0: 好啊，我来下桥诶。
6: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6: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好，拜拜。
6: 拜拜拜。食个朋友拢会迄落。拢要退啦，你你哎呀，拢好好食都飘啦。
0: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吼。
6: 叫叫对
0: 啦。哦，是啦是，朋友食好食，讲要叫你帮伊订的啦。
6: 好。
0: 啊订订几罐？
6: 要六罐。
0: 订六罐哦。
6: 有。
0: 好，好可以，好好。啊六罐下开哦嘿。好，谢谢你啊。怎好食无啦？
5: 好食，我那孙特要搁食，我还袂寄来你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5: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5: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到，阿孙讲好食啦。
5: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5: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还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5: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
5: 哎
0: 呦。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5: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哦。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5: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哈阿袂堵，阿袂脆干，
0: 就这波只阿袂堵，阿袂脆干。
5: 袂，
0: 哦，
5: 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0: 嘿，就脆干呀，
5: 嘿，脆滴滴干，
0: 脆干迄米索难上济。
5: 嘿，我食食的米索都是脆的都是干。
0: 对，阿说咱这一级棒的哈。
5: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道。
0: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5: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5: 好好好。
0: 啊，你看这老金仔的哦。吃肉粽呢，吃到鹅肉干的吼，就已经颠覆了因对肉粽的想象。咱的粽哈足清气，袂油汤汤毛吼。妈妈讲这个白这上这蒜白甲足硬的，无简单吼。安尼土豆米米松松松啊，吃到要怎吃，轻松兼快活吼。这包着咱台湾味、台湾感情的，咱的老都老记，古早味的肉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唔捌订爱紧订，真正好食个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你家看人台话讲啊，我阿姑娘食过啊啦，紧过来订。有话讲啊，姑娘要搁订讲无啊啦，嘿，啊这限量版的咩，季节限定的啊，这也无订咧，卖就像恁卖食佛跳墙，佛跳墙卖了就无啊。咱也卖只拢是限定的吼，卖完就无啊。你伫咱台，你咱咪咪就讲嘛，你卖听人讲你卖肉粽，那讲停就拢无啊，吼。啊，唔通错过人过，才好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有千五的，有千八，有一千八啊八，拢唔免运费哦哈。千五的唔免运费，千八唔免运费，搁送低卡。一千八啊八唔免运费，嘛是送低卡，哎，送到对恁兜去，看偌方便。乌鸟哦，送回甲恁兜，乌鸟甲收钱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甲收钱的，嘿啊，而且哦，伊个挂发票做一过，只要咱公司出产的出的物件，一定拢挂发票吼。来啊，按起来报一个宝德王的便利店。哦，你甲听听啦，对，哎呦，安尼即间伫阮家附近哦，明仔经济咱的遐摕，遐都摕一罐就会使啊，哦，遐都免运费啊吼，哎，你家己摕嘛吼，爱食啥物甲摕啥物，过来，你包括吼这乌鸟的宅急便的宅配锁吧，听我摕哦吼，乌鸟的宅急便呐吼，诶，宅配锁吧，听我摕，因为拄仔你上下班经过遐，你也过甲摕到，哦，你看要乌鸟送去恁家，还是去乌鸟的宅配锁摕？哦，还是去咱宝德湾便利店摕，安尼通通都可以。啊，我来报宝德湾便利店，哦，你甲听若有哦，甲去遐摕到啊，明仔就有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湾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 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沙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吼，有听到马仔来，马仔在咱的宝德旺有啊哈，来听我听牛达。

0: 就是咱拢是乌鸟配送啦，一路拢是乌鸟配送。啊，就是乌鸟送啊，对恁兜去，吼，你住啊台北的新北市的吼，啊，桃园的吼，啊是咱的中彰投，吼，分嘉南的、高屏的、宜兰的、花莲的、台东的，有无？拢总送，拢唔免运费，你若满千五，拢免运费哦。
1: 好，
0: 满千五就免运了。你看哪在，迄间姐妈妈讲，啊，我住北投的山顶呢，嘛是去哩拢免运费。啊，我甲你定啊，唔免运费，唔免运费，吼。那冷冻车是满千五，哎，啊那常温的偌济啊？
1: 常温一千啊。
0: 常温一千多啊，你吼？哦。常温的一千多，都免运费啊！吼，比如讲咱的这个土豆藤啊，吼，啊金桔啊，吼，那都咱这去吃物啊啦。哦，咱虽然就这咸啊，能加新番块酥，哦，啊秘制的猪肉条，剩啊有一，我爱讲哦，暗时载阮甜甜去买物件，去买刨冰，好，我想讲啊，我来买一个章鱼烧，吼，啊等我咧食章鱼烧，啊叫阮甜甜讲，我要吃，伊讲伊要食，吼，啊我就要摕一袋要互食，伊妈妈讲。妈妈，伊唔是要食黑皮，伊要食内底的章鱼。我怎哦安尼哦？我怎硬哦？因为六粒嘛吼，早上六粒吼。啊，我食一粒了，我怎把五粒拢捡回家。了，因为我到剩100空1包吼，即鱿鱼条。啊，我带鱿鱼条吼，我带伊暗带摕出来，我冰箱我好甲冰的哦，摕出来想要食，伊个一看到，一看伊顶下一只围只鱿鱼吼，一看到，因为伊章鱼烧食了啊嘛，伊章鱼烧食了啊。我专个提一包来，哎，到这包哪只我偷开，哦，伊规条要给我买，你卖给阿妈唔该，我交像我一袋袋，像我章鱼烧一袋袋好食，好，一包我食两袋啦，剩拢伊食。阮点点个呀，好，阿姨嘛专食干贝，阮兜干贝无啊，咱之前买干贝无，吼，鲜干贝迄无啊，好，无伊只只，哎，干贝我真真的吼，我南边落咱的奶油无，啊，真的料，用签啊签啊淋胡椒盐，啊，水甲柠檬落去，好，我两个妈孙啊，我食水，伊最爱食，伊食。以前我昨吼，昨因为我向我未记讲，迄天啊啦，迄天，那这个深海鱿鱼条啊，嘿，八百啊，迄嘛免，迄都免，这一千块都免运费啊吼，系啊，
1: 像这样，
0: 我即摆伊就是咧食这我甲煎煎的，好，好食甲的，啊无迄章鱼烧吼，迄章鱼烧六粒，啊我食一粒未，啊内底讲四粒啊点尔无有无，像小姐整个皮啊哩尔，迄个章鱼无整个皮啊尔，这意思尔无，迄嚼够香。那一包装，那咧剩下有一条，我怎啊加好伊啊？食干咧有够欢喜，食物件就是啊，食会吃怕啦，食会欢喜倒啊，对不对？人生在世啊，食穿两字啦，游山兼万水啦，啊，无个要创啊，对不对哦？嘿，好来，波波摩诃，波波摩诃。

要去哪里约会？哈、哦，这个台湾国际哈农机展登场，马仔开始哈，哎、哦，马仔开始啊！在咱这个二十届啊哈，这是嘉义县长哈马仔哈，那个国际农机展哈，第二十届啊哈，啊要谈对展啊，好在嘉义县长的头前的面前哈。在嘉义县长的头前哈，差不多250间的厂商，超过700单，吼、哦，要来做一个展览的这個，哦，爱去。啊，你若去看到迄、那个一个白鹤哦，第11号、12号、13号、14号，哦，4家哦，嘿，阮同学啦，好啦，好啦，谢谢啊，来，啊，咱时间到啊嘿。来，咱这部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管有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着双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要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山啦，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我秀山立会，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是哦，我要叫回叫
0: 回。哎呦，好，来谢谢，来信喽，来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讲东吴的好不难呢，
1: 多准一讲。
0: 虽然讲你好不难呢，肯定要肯定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个咱们要帮咖喱妹啦，这句就上好听，你拢唔卡哩呗。啊，来过来，那要点歌拢会当吼，啊，要点歌就两扎点歌，靠切歌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可以打进来了。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师傅。
0: 难得几位？
2: 我在等线路。
0: 要听什么？
2: 酒后吐真言。
0: 酒后吐真言，好，等下先，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啊，先生，大伟，你好，
1: 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2: 点歌，
0: 要听什么？
2: 朋友爱互相啊，
0: 你自己歌点我哪点这么好，点大意啊你？
2: 哎，我听了这，就是
0: 你讲朋友爱互相哦，
2: 哎，伊拢话唱啊啦，
0: 啊，朋友爱互相，
2: 伊拢话啦。
0: 我知啦，
2: 对，做起来嘞。
0: 好，我等你吹啦。
2: 好，谢谢谢谢。
0: 没，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刀男，啊，都姓
0: 刀男的黄大姐啊。
3: 哎，对对对。
0: 哦，啊，你要听什么？
3: 我听那个司机大哥。
0: 你看，这个大伙来请的话，
3: 大伙请好啊。
0: 请大伙请好
1: 嘛。哎呀，
0: 大伙来的黄大姐要听书记大哥好，谢谢，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大伙请坐。
0: 哎，你妈贝好。阿贝要听什么？
4: 多金哦，哪个人哦？
0: 哪个人的米奥马卡西？
4: 啊，米奥马卡西。
0: 嘿，好，等下给你吹哈。
4: 啊，ありがとう。
0: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好，谢谢阿贝。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夫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吉林区，
0: 嘿，咱贵姓？
5: 啊，姓卢，
0: 一个庐山真面目的卢，
5: 对对，
0: 好，来要听什么歌？
5: 啊，我要给你点点歌，
0: 嘿，
5: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好，
5: 再
0: 安排，好，再见，拜拜，
5: 好，拜拜。
0: 来要点歌，人可以当卡你麦啊！咱的现场肯定那个靠通的。哎，我的讲个两扎点歌，靠切歌，今麦各位当有几位呢？哎，当跟两位，哎，那不对不起，还可以当三位，还三位当开呀哈！来要点歌，人卡你麦，谢谢。啊，那不在先哦，到讲到这个气象之了哈。
1: 嗨，
0: 来，等下要点歌卡你麦，我弄哎，今麦卡我要进来。来，我想到讲到气象之啦，谢谢啊。
1: 嗨，那个。
0: 电话又来了，哎，没来，来，大伙对不起，
1: 嘿。啊，来一个贵提气啊，咱这落雨，拜五到礼拜这三天拢落雨哈，因为这方面来啊，咱今啊这个南部哈，拢瓦山区开始热，啊，个北部呢，有做中部以北加在东部拢开始有小可阵雨哈，午后的阵雨。啊，咱来个各位提气哈，咱这个未来这几天应该拢这三天。应该拢是对流较旺哦，因为温度高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会较明显。以外，咱这个后礼拜一哈，拜二这两天有可能咱这个强密地啦和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东部加北部，好、哦，所以讲要多注意一下气象。啊，咱礼拜水气较少，会减少。讲你要出门行行的人，礼拜咱出去哈。啊，咱欢乐是讲，哎呀，到底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梅雨？因为今梅雨嘛，只有这个期间哈。所以这个梅雨期间应该是伫后礼拜是拜五，迄左右啊，较少一直来方便。好、哦，所以讲各位提醒，明显的梅雨季节要准备来喽。
0: 是的，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拄只 歹势无甲你接电话，啊那要搁开人，要点过人会当开你麦哦。哎呦，今仔先啊，大家拢较点点哦，好来，下个月当有三位哈，三位会当点过来，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啊！平时等大家拢起来要点歌，卡袂入来，惊啥啦？哎，伊就热啦，这天气热吼。那你那边呢？唔通袂记爱开冷气，但是你那是吹电风，唔要直接对人吹哦，吼。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哪位？
1: 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就这样哩，
0: 还是啊？
6: 哎，我要拜托你，喜欢唱条歌。
0: 那贵姓啊？
6: 我姓陈。
0: 到底对？
6: 啊？
0: 到底对？
6: 恭喜咯！恭喜咯！九十一。
0: 哎，贵号没讲，贵号没讲，没讲，没讲什么关系？
6: 有没有二十 K？
0: 有没有二十 K 哦？
6: 哎，
0: 好，等下吹。
6: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喂，你打电话摇号啊？电话摇号啊？我接电话呢，那我听无。王秀爽，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
7: 大夫，你好。
1: 我是好。
7: 我要点调。
0: 你是林大姐吗？
7: 对。
0: 要听什么？
7: 我唔捌给你点歌。
0: 来，你要听什么？
7: 我听那个《痴情大戏港》唐飞唱的。
0: 《痴情大戏港》
1: 唐飞唱。
0: 等你
1: 哈。
0: 等你。
7: 唐飞唱的哈。
0: OK， 好，
1: 谢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
8: 我要点歌。
0: 你哪就会记呢？小姐，
8: 我。
0: 小姐，你哪就会记啊？
8: 你哪就你哪？是
0: 我说你哪就会记啊？你没有打错你电话，哪就会记啊？你听有无？小姐，你哪就会记？你听无啦？听有无？
8: 老零八零零八零。
0: 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
8: 好，我点一条外姓的。
0: 啊，外姓的哦。
8: 嘿，
0: 邓良白，你是郭大姐吗？哈。
8: 哎、
0: 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嗨，
0: 你是？
1: 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在九一？
9: 三民区，我姓蔡。
0: 住哪里呀、
9: 啊？三民区。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9: 相思海。
0: 台语歌呢？
9: 啊？
0: 你喜欢听听台语的吗？
9: 是
0: 是啊，因为你讲国语，我以为是国语歌啊，嘿呀、啊，好 ，OK， 好，拜拜，
9: 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者，咱这边拜拜了啊。拄只迄大姐拍摄，我无法度接你的电话，因为我讲啥你拢听无啊。来，别电话先停者，哈，来，谢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去台南佚佗呢，是哪里？台南的哪里？七股盐山，哎，海风季哦，嘿。海风季叫咸咸转海风季，旋转海风季。六月即马开始到六月21号，迄盐山拢种海风车哦，全部拢海风车哦，有六个地方的花，诶花点成一个这个最近大家流行的啥什么皮克敏的啥然后五六个地方是蘑菇点。所以在那边叫山丘的皮克敏，起码打的是叫皮克敏哈。所以在那边呢，你们可以去，哎，有什么？它那个花哦，做的很像皮克敏啊，好像哦，所以在那边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起码开始到6月21号哦，格兰伯格。来，今晚请大伯哥来逛了这些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去分享啊！啊，来，咱这里出侪人啊，啊，拢想讲，我是不是老啊？哎，是不是老化了？有可能啊。但是咱来看一下哈，这医生发出来的这资料，咱来看。比如讲，咱脚变慢啊，是不是这个手脚哈、啊？咱脚手啊，动作不再流利，比较没有那么那个灵活。是不是咱大脑处理咱这些这个感受哈、哦，这种感知的部分，比如讲这个行水一步哇多啦啊，咱是不是我头前有坑下过啊，是不是拢打袂准啊？哦，咱这反应一点咱这行袂流利啊，这动作无遮好，多注意一下。那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咱的脑部的退化，就是咱一般的动作吼，慢慢啊会当看会出你的信号、失智的信号、失智的讯号。比如讲，有的人走路拢会看涂骹咧走路， 哦，这是一个讯号。咱行这个路的时阵，咱平平咱行过有可能五分钟，啊，有啥物你爱行七八分钟？哎呀，噶你的一边行路，你拢较会啥？想去别位，啊，甚至我个跋倒，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啊，你一波大吹哦，是愈打愈细波哦。啊，你甚至讲有同手同脚，对不对？这有问题。只要我多讲一种现象，有两个医生，咱是不是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哦，这些都是医生提醒的哈，因为大脑无法多去处理这件代志，表示讲你这个电脑、你的大脑这哈已经退化个上明显啦。赶快提醒。
0: 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啊，卡林妹。
0: 哎呦，哦，谢谢医生哦，哎，谢谢。

0: 来谢谢酒后吐真言，这是蔡小五跟龙清说情哦。喜人家赖先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三娘。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商品了不接。
1: 我在那边在那鼻炎。
0: 哦，哎呀，嗯。
1: 那个蛋糕哦，
0: 蛋糕，
1: 他的蛋糕蛮好听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安尼就讲到是不？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听，你好。
2: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有人那个皮痒痒都好睡的，我一盖都被冷缩啦哈。
0: 哦，阿弟不安啦。
2: 一盖都冷缩，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喂？
2: 我靠，擦手机的啦。
0: 怎么？
2: 擦手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就是手疤、手手，我如意也无效啊，我如意是也无效，啊，就是我手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呀嘞，
0: 哎呦，
2: 我就会我是中意啊
0: 嘞，哎呦，谢谢
2: 这个，
0: 好，安尼接管多谢不，嗨，感谢，嗨，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弟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3: 讲。我满地都落皮痒，皮痒真好，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即马好阿妈。
3: 系啊，即马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全进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诶，足臭尿下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生，安尼即间到小宝，嗨，谢谢。嗨，谢谢你！哎呀，那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歌，到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4: 诺皮昂，
0: 专辑都是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肯制作，哎，微博的五万呢，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那先播播是个头昏两千哈，妈咪叫做起来聊起来哦，阿伯好，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
4: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这把车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4: 哎，还有来个各位分享哈啊，恁的台湾应该讲东南亚这哈，东南亚有足侪人弄的这样比赛，这个婚交啊啊，这个歌赛歌哈，而、啊、且、这个、婚交的比赛，为什么这婚交啊，看这厉害？会当知影讲哦，哎呀，这个厝伫倒，阿哥不管是偌远甲放吼，拢会当飞倒来，哇，这么厉害哈！所以讲，这个研究咧发现德国啊，当然足球国家拢有研究，德国最近有公布一个这资料哈，这第三 science 伊内面写的资料是讲哦，这婚鸟啊哈，鸽子啊，伊这个足敏感。哦，伊对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吼、哦，啊，未讲啊，因为伊伫倒位啊，伊迄个所在这个方向，伊未影响到，伊会知影讲，哎，我就知影讲，我厝伫这个方向，所以讲你不管按哪个西的方向，伊大家来知影，咚，哦，我到底家，哦，然后俺家一直飞了掉，啊，这厉害这功能到底是为虾米？因为伊这光。在他的肝脏也刮下，那咱这人咧使用一种指南针，才厉害。哎，嘿，内面有一个较特别的这个物件，哦，伊肝内底有一个负责分解红血球兼 T 质的这种免疫系统的细胞，所以呢，会当找一条转去的路。啊，分只那是有训练过，一天会当飞成百公里。啊，所以讲，伫以前，中国遐是不是咱看迄种诶连续剧？吼、哦，这鸽子一放信鸽，对不对？哈，诶，飞的那个弹出去，再讲伊也飞去得，就是安尼，就是这么厉害。原来伊个歌好像指南针哦。
0: 哦，来，今麦个车，来，今麦我先讲一下哈。黄先生的歌《朋友爱互相》，我找无呢，找无这首歌呢。朋友爱互相，找无这首歌，麻烦你去啊改歌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4: 嗨，来个可以去分享者哦。咱当然啦、啊，啊，咱这惠灵阁，哎，咱这里做这热天的水果几行咧出哈。惠灵阁啊，有分两色啊，咱当然姐姐红白的是有小块、
0: 我先个接过来。 你的歌找不到。
5: 我知道，那个不不能不能不能，人家不。
0: 嘿，来。
5: 啊，我个该财政府的牛龙天爱捧起他。
0: 好，当然成。
5: 谢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0: 别喝，来啊，耽误嘛，对不起。
4: 这里、个。灰灵果又分两色，红色是有小可带这个红紫色安尼，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白麦，因两个营养拢真丰富。主要灰灵果食这会当补充水分以外，因为伊的甘水量有80%，啊，内面有足悬的钾元素，所以讲腰子无好啦，莫食伤多。啊，当然啊，有纤维质、白边酸啊，啊，佮有维他命 C， 啊，这。有这个红紫色的这红肉的这个灰灵果啊，它里面有花青素哦，可能对咱皮肤好。所以在这个时阵卡路里来比较差不多啦哦，啊，但是讲看纤维质、膳食纤维来看是白肉的较悬些寡哈，啊，钾元素拢平相像拢介悬哦，啊，维他命 C 较悬的当然是这红肉，啊，花青素当然是嘛是红肉的这哈、哦，所以什么人无建议食这灰灵果？你巴肚较会巴气，糖尿病患者、腰子不好的人，甚至讲你胃肠较歹，就是要少吃火龙果。
0: 嗨，谢谢。啊，那个请到了功能姐送我尝试哦，谢谢。
4: 嗨啊，咱这里讲真的，咱什么些青菜、水果拢爱吃。啊，有一个研究，伊研究上，哎，怎么样吃好菌？哎呦！这吃好菌不简单啊，哦，咱的肠啊健康哈、哦。啊，伫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是近一档吼、哦、有公布做这甲保养、营养、健康相关的资料。啊，这个当然啦，要让你肠啊好，当然先吃好营养的物件，爱天然。啊，所以这个哈佛大学这边的资料有包括哈、哦，什么金蕉啦、蒜头啦、洋葱哈、哦，很多。诶，当然啦，这个、蒜头是对咱这抗氧化好啊、哦、啊，这个洋葱嘛是外国人很喜欢吃。

0: 尽量啦。啊，若是讲加工的部分，就尽量选择迄加工的过程是较少的迄种。吼、哦，啊，若是讲，比如讲，哎，我接受的就胖，安尼我们吃，但是不要太常吃，因为这胖小胖已经是加工过的物件啊，所以不同多样化的食物才有不同样的营养，赶快提醒。
1: 哎哎，梁大姐，咱梁大姐，你老听这部呢？这么你卡入来就好。我卡你的电话你不接啊？这个我有事情找你哦，哈。咱的梁大姐老听的，这麻烦卡电话起来哦。来，接靠通哈。啊，咱今麦想来请道唱《司机大哥》。哎，这个有一位张大姐很喜欢听你这首歌哈。来，那么咱就听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谢谢。

0: 谢谢。
1: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杜老师。
0: 大富群诶，
1: 欢迎咱这位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0: 谢谢。
1: 来哟，你今年吃个几回拢不管，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啊，你赚到什么？哦，赚到子孙满堂，吼、哦。迄、那个后囝仔孙孙，迄、那个孙啊吼，迄个过了十个，哎，安尼就安尼好，安尼这都是啥福气？啊，你有赚到健康无？哎呀，食个老啊，说赚到啥？规身躯拢慢性病啦！哎呦，啊，人是咧赚健康，你来赚，你顶多赚到病啊？安尼对唔对啊？啊，食老爱健康无？
0: 哎呦，
1: 爱健康啦！所以我甲你讲，你来回头看吼。唔要看咧，你头向头前看咧，看你即马安尼到七十岁啊、七十五岁啊、八十岁啊，啊你赚到啥？有健康无啦？啊无健康就咱想啊，为什么你个无健康？咱别人赚到做做啦，赚做嘛啦？哇！啊你即马是赚到规身躯拢种慢性病啊，懂啊喂？伊就一工药哦，你分拢袂离安尼啊，逐工哦。他无胖啊！恁做这样安尼呢？有拢做这样安尼跟我讲呢？啊，要食医生的药啊，要食保养的。他无胖呢，每一点钟哦，逐点钟都有呢。啊，一目睭金金的是拢食药啊，跟食保养安尼啦。啊，懂啊？为安尼讲着，就是你有问题。所以呢，咱定讲啊，尽量卖得着啥慢性病。啊，你啊得着慢性病，当然咯、哦。你就是爱抢钱，为什么？也对你一世人。啊，你无抢钱干啥？不可以哦，哈！虽然定安尼甲咱讲，不过嘛是该这样滴着啥？譬如讲，甲咱讲是一个糖尿病，你本底无高血压呢，你无腰椎的问题，甲咱一个糖尿病的会当互你变一个糖尿病变三个病，哈？为什么？我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高血压吧，心脏的问题啊，阿嘛大部分腰椎较歹啊，阿能变三个，一个变三个，所以尽量卖滴着糖尿病，因为伊的问题较侪，而且伊吐伊要这个。扩充诶，肾功应用诶，得较侪部位就对啊吼。啊，你爱抢吃哦，啊无会个病变个愈严重个愈侪哦吼。毋是干那三个问题呢，个包括目睭啊会啦，西药剂啊会啊，个包括了啥物呢？这个骨中风拢有可能有裂痕，所以糖尿病抢吃无，爱抢吃哦哈。啊来，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爱注意的，来谢谢。
0: 是。咱糖分管的朋友啊，咱看咱的治疗糖分哈，以前是256万人哇哈，进步刚进个增加260几万人啊，每年都增加哈，无一当减少，因为糖尿病啊，伊是肾功吼，因为你食食生活习惯不好，慢慢形成一个慢性病啊，所以。你爱去检查家己的这個生活习惯，包括睏啊、运动、啉水啊，这拢真重要。啊，这食饭看有法多加，这每一顿的时间休假差不多20分钟、15分钟安尼哈，15到20分钟，卖变速度的哦，食只便当无5分钟变了，无只赶紧啊哈，食愈紧，咱这个血糖压起来速度愈紧啊，咱脑部阿袂感觉会。会饱啊，变成讲你会加食足侪物件去你的腹肚，造成咱的胃负担以外，你会愈来愈大颗啊，就是这样。所以食物件爱慢。啊，另外呢，就是讲哦，咱这个消压啦，啊，也就是讲这个好食的卤味啦、咸酥鸡吼，这部分你爱食物件有可能要尽量爱强爱减少。啊，你尽可能一礼拜食三盖，你看有法多加变成一礼拜一盖。含糖饮料尽量开始慢慢的减少去里面的这个糖分啊，比如讲这全糖变半糖变几分糖，慢慢的减少啊。饮饮料绝对也造成咱身体负担，因为里面加的糖通常拢唔是天然的糖哈、哦。啊，这饮料啉多嘛，对咱身体是一种负担啊，这是很重要哦。就是这饮料对少年朋友来讲。啊，有时阵你看哦，这糖尿病哦开始咧发展的时阵，也用器官。会发信号，咱第二个目睭可能看物件模糊，就是眼睛的病变啊，这个腰椎啊，白腰的这部分，鼻系统嘛会受到影响， 啊，甚至讲较严重的是哪，这个糖尿病足啊，那两支脚啦就有空嘴时阵，空嘴袂好啊，啊，烂入去啊，啊，就是这个溃疡啊，啊，啊，那严重那就哇，这无啊，固起来袂使，这无性命，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糖尿病得着了后，就烦恼，就辛苦的一个所在。啊，另外个性格是咱上大的器官，面积最大的器官就是咱的皮肤。咱一知影讲是讲咱这个黑棘皮，伫咱的手脚啦，咱这颔骨啊，吼，咱手膝部这弯翘的关节弯翘的所在拢有乌乌，洗袂清气，安尼就是咱确定是黑棘皮糖尿病所造成的皮肤病变。啊，但是个有一种较无明显，尤其伫咱年岁中辈顶。皮肤顶管看会到，就是斑，这个斑块，有时阵咱看会到，哎呀，这是老人斑吧？这个黑色素沉淀，有可能唔是哦，有可能唔是因为老化加日头咧晒出造成的，咱皮肤诶这个生斑，有可能是内分泌啦，啊，但是那是因为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安尼色素代谢不正常的，来个斑生出来啊。然后斑就被直接长出来，所以上好的方式也去健康检查就较好啦。
1: 是，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就是的啦，伊就是一个病变过来病安尼啦，并发症的变过来，包括目睭嘛会啊，中风嘛会啦，所以呢，咱真正爱强气，而且你定爱牛你的血糖嘞，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过来个啥？嘛上无至少嘛是爱那运动哦吼，啊，过来量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最好是你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哦。啊，咱食饭了，咱定讲过啊，食四来强嘴啊。米粉类拢总袂当食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嘿，
1: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2: 我请教问一下，我你也先生呢？
1: 嘿，我先生你好呢，嘿，你好。
2: 我今麦要问看你咧吼，食迄个。加一个会疼的。
1: 好，我讲，来个听姐，医生哦。

0: 哎，谢谢你拢听爱盘吉他，可是我唔知道演员我歌名要哪讲，因为无写出来，他没有写出来。好了，这是乔先生所请来的黄先生电话来，谢谢。谢大丁哥你好，
1: 哎，谢大丁哥，
0: 大丁。
1: 哦，我来歌
0: 的，我来上面了，我这里来，好，大姐，请
1: 讲。我这是个牛哈，
0: 牛什么？
1: 叫会啊，
0: 会啊，
1: 你哦，
0: 你恭喜会啊吗？还是会疼？
1: 会疼。
0: 哦，安尼还好呢，系啊。
1: 你哦了，我本来一张新冠了，两百外人了。
0: 两百外哦，哦，啊，即马存一百。
1: 啊，三千进步来，就拢就是干坏啊。
0: 哦，三千或者，即马存一二安尼哦。
1: 一二，啊，血压嘛拢正常。
0: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好，但是安尼你要继续努力哦，哎，继续加油。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你好，是吗？
0: 哎，车工起来。
2: 嗯。啊，三千步，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多少米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当有病的啦。
0: 哦，啊，阮的血压较悬呢。
2: 啊，
0: 阮的是悬呢。
2: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千多先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2: 啊，
0: 即马好无？
2: 有啦，即马好啊。
0: 啊，那你食些麦球去哦，阿妹，好，谢谢。你好。
1: 哎，小芳你好。
0: 好，你好。啊，那什么代志？我们今天你个改两顿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一顿哈。好，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我去，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秀才，哎，做大见证的。
0: 我来，上面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请讲的来。嘿，
3: 那个我爱介绍你讲那个彰化市设施是咪十一点二？十一点二？
0: 十一点二哦。
3: 哎呦，啊，今麦食恁的张记牛炖六点八嘞。
0: 哦，看茶者。
3: 啊，不。
0: 啊，那你等下我那赶快哦，继续看的看的，袂使哦，袂使放掉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哎，等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秀爽啊。
0: 喂。
4: 秀爽小姐。
0: 哎，你好。
4: 我这个位今早拢未歹呢。
0: 好啦，产品的名冇讲啊哈，嘿嘿嘿。
4: 未，无啊，未讲。我怎样？
0: 啊，你好，我给你饿了，好，好代志。
4: 什么都很好。
0: 侬客气，给你啦。
4: 那个降血糖的药我都没吃了，很久都没吃
0: 了。啊，没感觉不要紧哦。我阿弥买牛呢，嘿，保重呢，阿弥陀佛。哎，希望你健康，阿弥陀佛。好，谢谢。
5: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5: 哦，我叫东山苦力呀，苦东山呐、啊。
0: 好、嗯哦，你好，你好。
5: 我刚才吃了就三瓶的不好，就多些呢。
0: 三瓶都不吃嘞，啊，吃了喝无啦。
5: 哦，这样是我未歹啦，啊，就
0: 食了那好，
5: 血糖都超都八十五啊，八十五啊，
0: 安尼足标准啊呢，大哥，
5: 安尼哪，
0: 我安尼足好啦，我安尼足好足好嘿，安尼该好哈，
5: 啊，血压拢超百三五啦，
0: 哦，好好好，百十一来拢不要紧哈，安尼标准呢，好好，大哥保重哦，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像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啊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像阮呢，吃一罐滴了五罐的，你看没有？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小，吃三片，吃七种也较好。啊，当然咯、哦，看没吃到，我们就会膨胀啊，膨胀啊。所以呢，哦，咱规身骨给你照顾的，像咱这罐三省金宝，好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个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一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半斤两粒焦砂糖，咱来靠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的，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咱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啊，所以个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6: 多准几杠，
0: 谢谢。我是小弟和你好。
7: 哎，
0: 哎，小弟和你好。
7: 哎，秀山呀、
0: 啊。是啊，嘿，你好。
7: 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来呀、啊，快跳起来，大哥等在线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
0: 嘿，我是爽，你好。
8: 我也是爽呀。
0: 哎，你好。
8: 啊，我去食糖粉的哦。
0: 哦，你也是呢，来二线一条。嗨，谢谢。来，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邓丽君哦，因为这首歌主唱的是邓丽君，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多听到哪个的你咪哦，马克森哈，阿来我给你唱哈，阿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我只在乎你，都去弄哪个的你没有马克思。这主唱的人是邓丽君，对着是我唱的哈。啊，这是咱的林阿伯说店没有拍摄哈。啊，我无请的邓丽君哦，嘿嘿嘿，我唱这个歌卡给你唱哈，谢谢你。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哦，我食三星新报哈，
0: 可惜
1: 我把酒一滴无看，啊，一滴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
1: 啊，把酒哈，
0: 好，
1: 卡少个手术大肠掉吧哈，啊，一滴哈一点的，下火星在我面头前掉
0: 吧，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怎么吃？啊，怎么吃三星新报？实在是拢带先去了，
0: 哎，
1: 足好诶，
0: 遐我店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来，黄斑部变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大嫂，等一下来，阿那继续看嘞，看嘞，我你讲了，我够喝得着，不管你饿了，好喝，感谢啊，谢谢。什么老婆姐来敲光回来嘿？
2: 我先生吃那个三眼天布跟钙固醇，还有艾尔德那三种都有吃。
0: 嗯，啊，吃的怎么样呢？
2: 他哦，之前哦，那个咳嗽哦，咳好久都不会好，
0: 少了，然后少没喝，然后嗯，
2: 对，然后他去看中医，也看西医，也看，真的、嗯、啊，然后我就有听到你们有见证说吃这个咳嗽会好，那我就买他吃。
0: 啊，这么解料好不？
2: 哦，他吃三个月，现在好很多了。
0: 哇！
2: 有一直咳，就咳在那个肺，有没有？嗯，
0: 这
2: 有血丝了呢。
0: 哎呦，阿老血丝快一千呢。
2: 对呀、啊，就是有去照啊，还是没有？哦、因为他咳到那个可能气管，有没有？
0: 哦，发炎啊，
2: 多的发炎，对。
0: 是是是。阿金嘛，金嘛有喝不？
2: 有，现在好很多，现在也不疼
0: 了。哦哦，阿、哦、你要保重呢。哦，阿你要交代呢，分袂使叫，袂使叫分哦哈。好，保重，谢谢。来，你好，
3: 你好，谢谢大家招呼好。
0: 哎，来请讲点点哟，谢谢。
3: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检查出啊，刚刚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好，安尼感谢嘞，大姐，看阿玲姐安尼，你马替欢喜，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贵县姑娘，给你过头头，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因为真正是介只人，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咱这关节那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升温呐。啊，你若不相信，你去广东啊家，你就知影。你想要甲食三个月看卖样，对不对？哈，安尼上标准呐、啊。啊，那么当然，咱要食，咱就是要有耐心嘛，哈。不然规身骨照顾是食
4: 三省金宝，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甲你照顾是食。
4: 钙固执，
0: 哎，这两款做一件呢，叫做黄金拍档，上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哦，吼。啊，睡眠也无好，欠少胡萝卜个噶。
4: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兄看看，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个无啊。
4: 诺皮昂，
0: 吃好不好，就给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留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你也是你好，
5: 先生。
0: 喂，
5: 我要叫问你哦。我迄个头壳讲者三点钟报敢袂使？
0: 哎，那当然，来，这个今麦刷卡来，可以来一线接接。你着拍摄，咱今麦无得空课。来哟，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你那困眠的，你困的时阵的干干叫的人，有听我建议无？咱即马咧困，甲困正，起正平，然后呢，这个甲揽一个抱枕，起正平咧困，起正平，唔要起倒平。那咧困咧光光叫人试试看，人在日本有做试验是可以的哈。但是重点是你咧困得好，咱人咧困眠无好呢，提渣啥，脑部缺氧的提渣，老人提渣失地哦。这个跟困眠的这个困有关系呢，所以提早起床嘛，跟困有关系哦吼。来，恁今嘛请到我来讲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来个贵分享啊，困眠啊，美国困眠医学会啊有一个统计，每一个国家无同所在的这个失眠的状况无同，哈、啊，低有到10%，高的甚至讲有到50%，哈、啊。啊，当然看每一个国家无同了哈。啊所以说在失眠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注意力啊，康奎好，这个工作的这个专注力跟那个成效哈，哎，拢较无好啊，尤其咱的身心健康，咱的身体健康哈，也受到影响。所以讲，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病。你看，近哈，这个安眠药啊，开出去的量已经超过13亿粒。哦，所以咱台湾人是咱亚洲吼上高上上高食安眠药一个国家，哎呦，13亿颗呢哈！你看也当偌济年哦，真的挺几个这个101的高度啊！哦，这药给贴起来喂，所以咱来健康的使用这安眠药啊，你要去找医生，未再去食诶来路不明安眠药啊！伊是医疗的工具哦，所以讲这一开始对失眠的人真有效，但是你无去找出正确的这原来的这原因哈，你有可能一直靠安眠药会愈食愈重哦，一定爱去学习安怎困啊，呀个安怎来给制造好的困眠环境，安尼开始正确的哈。以前拢免教，因为咱在睡倒睡困啊，但是咱有年岁了，真的无法多困，无法入睡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咱来先去了解啊，是不是营养不够，主力神经失调，也是讲你身体有这个慢性病的治疗的人啊，尤其迄种化疗的朋友真辛苦啊，因为这个做些药啊，各放射线哈，所以有这款无好困的问题，长时间一定要去找医生哈。啊，当然，咱这困眠的好习惯就是爱通风做好，哎呀，电火全部禁无花，呀，要困之前爱啉一两口水啊，差不多是50到100cc 左右哈。哎呀个，咱困眠之前一定爱去便所，未使食咸的，卖洗伤少的烧水哈，卖激烈的运动，卖食泡面，卖耍手机啊，这拢是基本的。啊，尤其你倒伫眠床30分钟无都困起人。赶紧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要一直躺着哦。
0: 嗨，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七千大石岗，这是唐飞说唱，是咱这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昨天呢，阿雅得那吼，也起码开困呢。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安尼好。
1: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阿两个做一下毛巾，大姐。哎，可以，可以，可以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你好，你好。
2: 谢谢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2: 我想问你，咱这爱雅得那，我今嘛已经吃超一礼拜去啊。
0: 好，
2: 困眠是有改善啦哈。
0: 好，安尼好啊。
2: 啊，咱今嘛是不是用吃暗时就好？
0: 无啦，想要两顿啦，早嘛呢？嘿，甲看嘞看嘞，我哩安尼紧呢，嘿，大哥你比人较紧呢，好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3: 你是三星，
0: 嘿，是你好，
3: 诶、我报地蔡太太啦，
0: 是你好，
3: 我拢无时间通甲你敲电话甲你讲啦，
0: 哦，不要叫有缘再谈嘿。
3: 我一个姐，哎呀，得啦
0: 吼，三点我记得嘿，谢谢。
3: 中侪咯啦，
0: 哦，阿今嘛那查那嘿，
3: 今嘛得查，今嘛爱困了，我念就爬起来咯。
0: 哈，真好哦！
3: 哟，好困，
0: 会困起来呢，加两关呢。
3: 啊，最后要搁加第三关了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赶紧进去房关了，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刚棒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加两关，加两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困眠的时候，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回粉呢，会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嘛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会让咱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会让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等下心慌慌啊。体底啊，心慌慌嘞！啊，那家他们人工人工基地哪来哪摆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一下，哎，安尼个较好哦。哎，当然，那我讲过，你要曾经对着一大个几礼拜的喝困啊。那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唔好听到别人哦，较紧你就跟他讲啊，我都无哈，无啦，因为大家竞争无同款，所以哪只阿边哪好，哎、欸，所以咱唔好放掉啊，继续看你看你个价吼。所以呢，咱上个时来等个加三年进步哈。那么登记弄我的感恩的犹太呢，咱买产品弄我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有增加两点的什么呢？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有增加啊，咱的保温瓶哦，316的用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呢，咱上紧药房甲换，啊那药房那无回家请啊，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一记呢，加好的给咱倒小保哈，以上。公哥，刚刚就问你们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4: 我请问哦。
0: 好呗。
4: 我拢无什么病啦，啊，刚刚困未起啊哈。
0: 哦，我刚刚困未起，伤脑筋了呢。来，先个接掉。欢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俺那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和平列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

来哟、哦，我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你若有听过的人，咱个给听一摆，因为每一届哦，我咧看册哦，每一届看迄个感想拢无同呢。真的哦，你若有一本册你甲看吼、哦，你即届看到后摆看，怎么会感觉会不一样哦？哈，讲有一人有够善，善到厝拢破空啦，老虎啦。穿的拢是破衫裤啦，寒天哦穿袂少啦，热天哦啊，佫无够凉安尼啦，啊，都穿无衫无甚物衫啊吼，啊，拢咧平常时拢是用甚物，甲人分啦、啊，日子过了介艰苦吼。那么这个，但是哦，这个善家人有一个特技哦，甚物特技？伊用听有鸟仔咧讲的话呢，看你是这个出个鸟啊，好燕子也好啦，鸽子也好呢，伊拢总听有呢。所以呢，只要是有春天，鸟仔真济时阵呢，伊拢会用口会吹迄个口哨啊，口丝啊呢，甲遐鸟仔咧讲话对流呢。哈，那这个哦，啊，这当然啦、啊，人也特技嘛，也这个才能嘛，哈。啊，其中呢，因遐砖头有一个好野人，想要招一个吼，一旦该做该搭物件啊，搭该做去做买的一个人。这个好野人看到这个善家人呢，真可怜安尼啦。但是伊哦，身体看咧未歹啊，伊真甲请这个善家人吼，该做的去做买。啊，我一讲咧，伫咧行到哇，因为哦，这个好野人吼，炸真济物件要去交嘛，啊要去兼买安尼嘛，吼啊买也要交安尼啦。啊，行真长的时间呢，这个主人哦，好野人说嘴大啦，哇！他行到一个溪边哦，想讲吼，这溪水哦，介脆流呢，吼、哦、流了介紧啊，想讲啊，就无法度爱啉，嘴干无啉一下水的汁，嘴干一下。但是哦，伊压落去要啉水的时阵啊，迄听到河边有只柳树哦，顶面做只鸟啊，叽叽嘎嘎呢，吼，真足吵呢啦，叽叽嘎嘎鸟啊叫个有够吵的对啦。这心里人感觉怪怪，我头家看吼，说突然间起鸡皮吼，有一种迄个恐怖的感觉，会哦，差点嘛摔到迄个溪啊内底哦。所以呢，这个好家人的马上呢，这个甲叫这个善家人，这个扛物件人甲讲哦，伊拄则拄着这情形呢，你感觉安怎呢？然后，起鸡皮可以，会敢那会惊呢？然后，啊，这个甲好这善家人呢？看看也无感觉啥，顶多种笑安尼啦，吼啊笑笑的吼，这个伊咧种笑啊，冷笑啊，啊这个好野人感觉莫名其妙，我感觉怪怪，你也感觉咧笑安尼啦吼，啊这鸟啊吼，看到这个善家人，然后呢，有那个家己安尼讲一大堆话了呢，这鸟规个拢总走个无半只，哪呢？然后应该继续行啊。做买做完了呢，当然啦，有钱嘛，对不对？啊，等到厝了对面啊，这个好家人真欢喜呢。伊感觉讲这个善家人吼、哦，做得袂歹，吼、哦，甲打了啊，袂歹啦，所以真个娱乐啦，所以甲加赏一贵呀。但是想了迄刚刚咧伫溪边啉水的代志呢，伊正甲问迄个善家人，甲问讲，迄奇怪呢？那你讲是毋足忝点对？啊，我伫溪边咧啉茶啦，啊，啉水啦。啊！听到鸟吼，叫个叽嘎 叫啦！我实在是错一条呢。我去鸡母皮啊，差点啊摔到迄个溪岸呢。啊，你那伫边啊咧冷笑安尼啦吼！哈、啊，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头家，你应该知影我会用甲鸟啊讲话对不对？遐鸟啊，就是咧甲我讲啊，讲哦，你迄个主人的身躯哦，得真济，得足珍贵的，迄个叶啊啦啊，这个珠。珠宝啦，啊，甲宝贝，伊讲哦，这鸟仔甲我教呢，讲叫我甲你抬死，然后呢，这珠宝的我拢我的啊，啊，我都袂喊你散啊，啊，但是这鸟仔想要食你的吧，所以叫我紧哦，较紧的，底下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就是要叫我较紧甲你抬死。但是我听完这鸟仔讲的话了呢，我感觉这鸟仔因想要设计我，我都无咧怣过。我这无喊你讲，甲你抬死诶！啊，我着总对遐鸟啊，甲冷笑。我咧笑是咧笑遐鸟啊，所以因干嘛讲我袂安尼做了呢？遐鸟着飞走啊！哦，这主人吼、哦，吼、哦，倒总倒抽了一口气，吼、哦，惊着啊！你当时奈无抬我？
啊，咱咧起迄阵啊，溪边也无人啊，干那咱两个娘呢？啊，我身躯真要有够一珠宝呢，皆得连城呢。啊，你若抬我，都拢你个啊，你若无爱，吼、哦，即、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啊，啊，我为什么这么善？啥拢钱破衫，食袂饱，因为我前世人吼贪人的钱啦、啊，去计算别人的财产啦、啊，啊去共抢别人的财产啦、啊，贪甲无吼，贪甲无，唔只变成即世人的遮尼善。啊，主人你请我呢，叫我甲你担回呢，你就是可怜我善啦、啊。啊，如果是即世人，我阁无好啊改过自新啦，无重新做人，阁抬你啊。那么当然了，我的受报应的日子呢，会继续落去，后世人就闲不了，我才无咧戆咧，吼、哦！哇，这个善家人甲主人讲安尼了，这主人干嘛讲？嗯，这个人吼、哦，真正有用心要做善事。虽然古早讲一句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未报，是时机未到。吼、哦，所以呢，咱哦。咱一般来，咱咧讲啊，吼，咱平常时啊呢，忙心来想讲，哦，你想啥？要害人，人别人唔知呢？嗯，你唔知哦，你当作别人唔知哦，天灾甲地灾呢，对不对？所以咱来存好心，讲好话，心存善念，心存善念上盖好，啊个兼做好事上盖好。那么我要来给唱这首歌，妈妈，我想你。这是卢大姐，卢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给你抱歉哈。我来给你唱，妈妈，我想你，来谢谢。

来谢谢妈妈，我想你。哎，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拍谁哦？我不请詹雅文，我给你唱哈。那么这是咱的卢大姐说点名哦，妈妈，我想你，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哦，咱的好朋友，恁尽量这天气咧冷的时阵呢，冷气一定啊，热的时阵啊，冷气一定爱开，唔通热了过头，啊，无你热衰竭。但是我有甲恁建议呢，是不是咱来这边放一台电风哦，好胖好冻的对啊，会当我你循环较好，安尼较袂。电风绝对袂当直接吹人，无你吹到尾你会腰酸背痛，你吹到尾你会头壳痛。所以电风袂当直接吹人哦，吼，爱胖胖我冻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一般拢会认讲啊，咱这寒天哦，这个较会什么呀？寒天哦，较会。一种的中风对不对？错了。

虽然咱这热天嘛是安呢，对不起，我在吹歌。咱热天嘛是同款呢，这个会中风个啥心肌梗塞啊。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呢是六十岁，然后那么不是是七十岁。那么这个人哦，看安尼啦，看我透中道去运动，哎呦，真正透中道去运动呢，结果昏倒。何个仔啊？那么呢，这个。然后呢，送去病院了呢，有人甲送去病院嘛，甲就化急救呢，好个在边有人。然后是啥物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台先哦，引导的人是干哪？你们讲可能是去热掉啦，无啦，唔是安尼，是心脏咱人伤热嘛，袂动嘞吼。所以呢，如果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若无治疗，无马上治疗，你敢知死亡率会超过几成？要个四成。所以有时候这个咱的好朋友都要去想过班节哦，都无去啊，就再见啦。所以讲哦，你敢知温度到底是几度？咱比较比较容易心肌梗塞，气温啊，给恁报个31.5度啊，懂啊喂？即马外口我甲看了，我开车是甲看了温度30度呢。11点遐个所在呢，迄、那个时间呢，36度呢，安冻啊喂，啊嘞，那么咱这咱无稀罕呐。你敢知西班牙上热是几度？50度，好可怕哦吼！所以呢，虽然讲是热，咱的血管会减开，吼，无唔对哦。但是你若讲啊，你又踮在伫外口热啦，来底面个冷的血管个球啊，来热胀呢，

0: 便的，它的诶，肾功开崩落来，啊，崩落来了呢，会成变成灰，通袂过，你知？咱这那是流汗流伤过，这我讲过，咱这流汗叫做汗，流汗的汗，啊，叫做丁的，就是筋嘛。那伊源头就是跟啥有关系？甲水、甲咱心脏有关系，所以一定要补充的水分哦。你若无补充水分呢，真的是有咱咧讲，毋是跟咱一些心肌梗塞，甚至你嘛心律不整，上盖危险、上麻烦个啥？会中风。所以咱咧喝冰咧，虽然讲咱外口是三十几度，毋过咱拢吹电风扇对啊。啊，你吹电风还是吹冷气呢？即、這个出出入入吧，为人是安尼出出入入呢？即种的上盖容易中风，所以要注意哦。咱的血压要量哦，尽量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或你感觉胸腔八百会胸闷的人，胸闷就是一个信号，表示你的血管有塌掉的，你的肌肉的盖管，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哦。你要感觉变胸腔会疼。本来闷闷，即马变胸腔会疼，爱紧看医生哦。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会请问秀善小姐吗？
0: 是，我秀善，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哈。
0: 没，请讲下来。
1: 如果若是咱人老贫血、贫血就对啦
0: 吼。哦，好好嘿。
1: 会敢会影响心脏的喘？
0: 会。
1: 啊？
0: 会
1: 哦。伊
0: 无教会嘛？会啦会。来，请个接招，还是谁？

0: 来，谢谢我姓诶，这是谢磊跟那个乔佑说，请问是咱这位郭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hey, 哎、hey, ，我姓爽，你好。
1: 我刚要讲好诶。
0: 请讲诶，来，谢谢。
1: 哦、我食三井三宝吼。
0: 嘿、hey, ，
1: 食咧吼。
0: 嘿、hey, ，
1: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1: 哎呀，本来有吃果啊药啊，安尼唔免吃呢。
0: 哦，我唔免吃药啊。
1: 哎，啊，目睭目睭佫较金，袂啊淡淡啊
0: 呢。袂安尼老目油啦吼。
1: 哎哎。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阿姆不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就哪里？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吃三平金宝
0: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呀，真系真！你睏的时阵，你别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吞加两担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2: 对对对，阿公阿公，我到食下药对啦。
0: 好。
2: 啊，加这个睏啊，无半暝拢伫肚门疼。
0: 哦，好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伯，好，谢谢你，谢谢。一和你好。
3: 你好，
0: 三平，我不记得，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哎，我食三片直播哈，会食了，即摆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好，安尼你嘛甲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您，谢谢哈，好，再干两桶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4: 我就是一个。九十几岁迄个阿伯啊，
0: 讲重点，讲重点嘿。
4: 行，我食迄个三全健补吼，头壳个肉半边拢健好呀。
0: 肉半边哦，
4: 半边你颔管啊，即个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4: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你爱继续看嘞看嘞哦。好，九十七岁阿妈，好，保重哦，谢谢。
5: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
0: Hey,
5: 心脏的跳动都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
5: 好。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5: 阿阿也得啦吼。
0: 嗯。
5: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5: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嗨，谢谢你，干木呐，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食一罐。大家同款都是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不用怀疑哦，这真的是大家吃好开开来鼓励哦，因为我们这罐真的是三省金宝，真的是有全身骨给你顾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就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介油人都会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是抓起来管呢，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品哦。那么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啊。一记呢，假二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喂
6: 喂，
0: 还是请讲喂，你好，
6: 是什么小姐呀、啊？
0: 还是什么贵叔？
6: 没请到的，
0: 没，请讲下来。
6: 我这个问题心脏，
0: 我心脏哦，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
0: 嗨，
7: 先生，
0: 是哦，安娜你好。
7: 哎，安娜
0: 你好。
7: 啊，你这我该问吃串的吼。
0: 串的，哦，阿姆等姐来，阿姆嘛哈，来，我先接招。嗨，谢谢。那你陈大姐的梦追酒，我给你唱哈，有没有一只客？哎，我给你唱，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谢谢梦追酒，你用我叫做优美为照片。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哈，我把其他歌唱，我给你唱哦，来谢谢，我这个歌卡，来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咱人啊，老是什么先老，卡，咱的卡先老啊，不嘞。咁是老吗？无，是咱的卡先老，先老哦吼。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啦吼。啊，那未老是妖怪呢，对不对啊吼？但是咱一定爱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呢，一定爱准备啥？像我今日看了一个医学报道，有一个小姐哦，伊是银行上班的人，伊啊面对着伊的许多人，这个算失地的对啊，伊的爸爸，那么怎么办呢？伊啊，整体因爸爸是算初期的呢，无介严重啊，是初期的。爱的开始呢，思考这个问题。伊才四十几岁呢，伊爸爸的失地啊，啊，将来呢轮到伊的时阵怎么办？因为呢，因家拢无别的人，干那这孤仔要囝啊，所以就想讲，啊，伊拢无人通去，算讲无人通去提的掉啊啦。啊，伊嘛咧观察，伊咧介医生讨论啊。伊讲，如果那是因爸爸这么少年呐，因爸爸呢差七十痛七十一岁呢，就即马就安尼啊。未来伊敢会提早？伊讲，医生甲讲，这没有标准答案呐、啊。但是总是啊，许多人那是较早得到失地呢。咱咧讲歹听话叫痴呆呢。那么呢，你得到的机会一定我来比人比较悬。当然，就真侪其他因素，譬如讲，这人拢无咧运动。答对了，因爸爸都没在运动，要过来一边上是个啥，困眠不好，啊，过来呢，各有血路的问题，比如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啦、啊，有慢性病呢，那么这得到尤其是有糖尿病人，然后得到失地的机会更愈悬，所以这个医生一直强调一句话，一定爱运动，所以伊鼓励这个小姐呢，一定爱运动，因为啊，因在银行上班该无用嘛，一个做主管呐、啊。所以伊甲交代讲，叫伊一礼拜上，我逐工至少行路爱运动三十分钟。伊讲，敢若运动会当帮助咱延缓吗？较袂提早失地吗？当然啦、啊，当然有帮助啊。因为咱的脚，咱的脚哦，这个像我讲安尼，伊是咱的第二心脏。啊，不只是脚是咱第二心脏嘞，佮有包括了啥物？当然有头脑无有。啊，而且咱捌讲过呢，咱这脚有几个穴道。六十几个穴道呢，拢甲内脏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恁人若无运动，你个想讲，啊，你无运动，你整坐在遐，啊，咱是毋是咱过去拢有讲过？咱若两礼拜脚若无振动，咱的脚会降低十档呢。而且你的脚的腱子嘛，减少四分之一，当然咯、哦，对咱感觉无好，因为咱体重这拢是靠咱这双脚在行路，啊，咱人在行路的时阵呢，咱的脚会记载咱的体重的两成至三成，所以尽量卖大啊、这个卖上的是卖大颗，所以包括丹麦研究大学研究报告伊嘛讲啊，伊讲中年了的主心不是大脑呢，是在哪里？双脚呢？双脚啊！所以当然咱就是要保持脚爱脚有力啊，啊你脚若无力呢，袂惊咯，即项来靠人照顾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是安尼哦，咱规身骨的骨头99%伫对呢，206骨头，边那骨24根，两骨24棒，包括喙齿以外，上个大的部位伫什么所在？腱子吧。虽然今嘛唔是干那补充钙质呢，佮补充了啥？蛋白质，有一个蛋白质哦吼。所以包括的咱的血片呢，欠99%你佮补充钙质，但是那是咱的，咱一般来讲的欠钙质是安尼。其中的1%伫咱的对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的时阵呢，那么也摕咱的骨头内底钙质佮来用，啊你摕到尾，你会变成啥？骨质疏松，所以到时你-2以上。那么到时你咧走路，你咧定来感觉人哦奇怪，拢做个跋倒安尼啦，其那安尼，所以上个惊是惊啥？咱咧讲叫做肌少症。曾经刚有一个大姐看到我，伊手上面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即种个拢干啥？免疫系统引起的咱的关节变形诶，后摆将来有可能严重嘛，变成袂走路，嘛是甲咱的抗体有关系，咱的抗体就对了啦。啊，那么咱的关节变形的跟抗体有关系，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的脊椎炎，还有包括了什么？打新型的关节炎、 即马阁有一个棺材建起来是啥物？痛风，那无咱的棺材痛拢是甲退化有关系，包括恁骨啦、无啦、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主要话那胃气啊，话人工主要话无严重的爱换呢。啊，无你变成你手袂叮当啊，对无吼？虽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该补充啥？蛋白质。你像啊，养生的啥？从医生改的小姐建议要运动，达刚去就要运动30分钟。对我讲的40分开始，咱所有保养的物件，保养要食的物件呢，咱要投资家己拢是40分开始。啊，这个钱绝对袂当省。从下早起阿桑卡来话呢，伊讲伊哦。无啥所谓，我讲袂使，你袂使先，你身体有问题，你就是爱保养。人若无正呢，袂家己好，除非你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是食药啊，甲你滴，照上迄个病个滴体内。所以咱就是爱食保养啊，甲咱的器官、甲营养补给无好，互伊，比如讲咱骨头有力，互咱会当行路，较袂定定行路拢跌倒安尼啦吼。所以保障钙质，上个是愈早愈好哟。来，你好，你好，嗨。
1: 嗨，
0: 是我先生你好。
1: 嗨，我先告诉一个，
0: 好呗，嘿，请讲下来。
1: 哈，你甲讲一个嘿。
0: 来，你讲下来嘿。
1: 我后边诶有只骨类吼，迄个按拢坐坐拢会受者，迄是啥物？再过时间吼。
0: 哦，来，等一下医生姐姐，嗨，谢谢。

0: 休息嗨，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听哦，喜人界蔡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呀，是啥呀？
0: 还是再过来？
1: 哎，我跟你讲，改过就第三关了。
0: 哦，阿姐，然后无？
1: 哎，有改善。
0: 哦，这对对，
1: 有只骨，有只髋关骨这个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1: 嘿。
0: 哦，髋关骨阿今麦呢？
1: 今麦有较改善，啊骨另外疼。
0: 我
1: 昨日才去过一关俩，
0: 不要紧，安尼大嫂咱上紧要帮关的好啊哈。好，干木兰，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哎，
0: 是，嘿，车工的来。
2: 哎，哦，
0: 嘿，车工，
2: 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有真好？
2: 对，三点钟报价国盖子。
0: 啊，食了那好。吃了哪好？
2: 吃了未酸痛吼，
0: 骨头
2: 会痛。啊，都一个一款，我拢个人吃呢。
0: 好，啊，个三钱钱包吃了哪好呢？
2: 三钱钱包吃了，人较未戆哈，
0: 较未戆哦。
2: 人这个，安尼体质较好啦的。
0: 阿姆，你来保重呢，嘿，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姆谢谢。你好，嗨，
3: 就是啊，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
3: 就是啊，
0: 嘿，车工嘿，
3: 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哦，啊，我去挂你的钙骨子来吃，吃了脚会行咧。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阿恁再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干不拿阿桑试试。
4: 我是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骨质，一个月后骨胶骨毛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啊，你有照吗？无你也知，哦，有照啦哈。哦，安尼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喂，我要讲好话，你
0: 说。讲重点。
5: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5: 这个下底咱在过骨的遐吼，我食足未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5: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去遐了。哎，伊嘿，
0: 好好输打门都。
5: 你食的啥？我讲在过钙。啊，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踏你嘴只。我吼三工吼都会行。
0: 三工哦。
5: 嘿，对。回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5: 嘿，真好啦，你
0: 这。
5: 嘿，我就是讲你这真好啊，我是来。
0: 啊，那你等下继续看你看你。好，阿姆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呢，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低哦，上钙济哦哈。当然，咱要食补充钙质，食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七岁以上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你来当回家哈。所以呢，咱去平咱哦，啊，咱登记拢够有咧，根本的犹太呢，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当然咯，咱上个来当。盖过一个价三千钱包，这两款做一只叫做黄金派档，哎，上盖好组合，然后基本的保养哦，基本的投资要这两款。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无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哎，是啥？
0: 还是，嗨，
6: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6: 那哪个救金？哪个救金？
0: 救金哦，哦，来个接接哦，哎，蛋姐哈，来一线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是，嗨，
7: 哎，我要救那个
0: 三病的不姐，好，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看我们的观点。我们二四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们去算，看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一记哦，其他时间不卡哈。感谢朋友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啊。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吼，即卖人啊，哦，甲阿公阿嬷恁的年代、时代呢，真正无同款啊，不一样。即卖人，人较早吼，迄种个阿公阿嬷年代哦，那是去干妈店、干妈店买物件吼，迄种乌板哦，用粉笔写写得好啊，唔免签什么旧条。啊，即卖唔是呢？卡电话甲你讲，伊是你的什么人呢？特别甲你骗钱、诈骗的有够济啊！啊，即卖人开支票嘛袂准啊，会跳票啊！哎，没有信用啊，无信用的人介济啊！即卖人用骗的较紧啊，所以呢，诈骗集团就越来越猖狂，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古早过去阿公阿嬷就是赚偌济，咱就开偌济。啊，即卖少年人无同呢，因赚的钱哦，拢真赚真开呢，嗯，佮开无够呢，佮贷款呢，青年贷款呢，啊，你袂啊贷款的钱袂从啊？开好车啊，那么个也朋友来比的，都要开好车啦。啊，用的都有名牌的啦。我来出去看，年轻人哦，年轻小姐挂的背包哦，还包包啊，还拢有啥香奈儿呢，弄 LV 呢。啊，懂啊喂，这个哦，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哈。啊，我感觉时代哥那边，那么是实实在在较好，那免得去跟人比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好，来，这波总统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要开始吼，咱先来讲到这个老一辈的智慧啦。咱是为了讲一句讲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啊，所以家那差万世经，唔只讲咱唔能看人讲，哎，奇怪，啊，因迄家吼，一代比一代搁较厉害，但是迄家吼，一代不如一代，有没有？所以这个家庭的兴旺，也是这个衰败，唔是无征兆的啦，一定有个原因伫个啦。所以如果咱一个家庭一直好也袂起来，一代不如一代就对了，一代胜过一代，讲一定有五个原因啦。和古早人的智慧吼，咱甲听看卖个啦吼。好，来第一个原因是啥物原因？就是长辈啊，干那顾伊家己啦，长辈只顾自己哦，嘿啦，就是安尼啦。你当作讲所谓是大人，拢是体贴实相的哦，无一定啦。某一个是大人吼，对钱我赚的我开，钱我赚我开啦，嘿啦，轮不到你们花啦，有没有？敢有这种是大人嘛有呢，真正是有的呢吼。所以一个家庭想要兴旺发达，将来拢唔是靠一代人才能完成的，是一代佮过一代的努力。所以厝的长辈，敢那知影行享乐，就是意思就是讲，吃喝玩乐拢先想着伊家己啦。好，拢从来无去考虑到囡仔诶未来，甚至就是讲话讲，囡仔读册，读册因倒带啊。啊，若碰到囡仔熬读诶，需要开搁较侪学费免啦，我解无伊，伊得家己想办法啦。啊，无去打工啊。敢有？有吼。啊！你遐想讲，你这囡仔得足才情的吼。啊！你呐，卖伊个贪溜溜、食溜溜，对不对吼？你先话赚一个力的，伊唔免阁用额外时间去赚钱，做遐时间阁来较好啊读册，无定对伊课业会阁较有帮助。你太拢唔安尼想啊？读我读无，因兜呆啦，甲我无关系啦。伊阁读较高，我也享受袂到啦，我也喝袂到啦，有无？嘛有这种时段的种想法嘞，真的有啦。所以如果你家中的这个时段啦，该咱吃喝玩乐，将来无靠如今来教育，啊，家己又搁唔去学一挂有诶无诶，吼，嘛无要规划囡仔成长以后可能，会爱开着啥物钱，还是可能会去用着啥货得着哈？那你诶囡仔只会当从零开始啊，对老爸老母行过的弯路，搁再行一摆就对啦。所以这人等到家己老手头无一点仔力气的时阵，哦，阿姨就开始来绑架孩子啦。塞恁爸啊，若无我甲你迄个力大气大，哈，你有才调，你有才调，真正亲像人哦。你是甲生落来亲像人是靠家己，啊，不过我是大人，他就道德绑架，没有我就没有你，无我就无你，所以。我真贪溜溜，食溜溜，你就是爱尽着孝道，就是爱搞友好。啊，即摆囡仔若唔顺利，就讲即、這个世界即个雷公啊，点心啦，不好见啦。早知啊吼，我就甲你弟弟要死啦，吼啊！早知迄两粒来卡卡，真能食食就好啊啦，是不是啊？所以古早人咧讲，这种家庭吼，只会将这个善价贫穷啊，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啦。啊，第二种的原因就是，你的亲人互相猜台，什么叫互相猜台？若要讲台语叫做骗想啦，就是骗想啦。一个家庭其实良心讲嘛是参像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啦，嘛是会当看是，那个家庭其实嘛是一个小社会啦，是小单元，小社会而已。所以呢，如果厝的兄弟姊妹拢是各自为政的，大概居民，就是各自为政的做，虽然做虽然的代志，互不相关，互不干扰，安尼就对啦。啊，大概居民，那不是比讲什么人较敖，啊无上较含慢，吼啊无就是啦，偏向对方。这种的哈，种家庭资源得不到累积的。厝的能量也得不到聚焦的，
啊，所以这种的家庭真紧就散去啊，卖讲会兴家发达啦，就会应了一句话啦，无死路头，白死路头远啦，无死就路头长啦，兄弟姊妹，迄个无算兄弟姊妹，论真讲是算朋友尔尔。你好，看我无伫台，礼拜啊嘛看我无伫台啦。你好，我袂甲你借钱啦，你若，迄个善，你若卖来甲我借啦，啊，就变成安尼啦。对不对？甚至就是安那为着一挂士大人放落来的财产，你若讲放落来，真正是一条足大条的财产。那如果来庆婚是拢了过，我感觉过得去啦。我嘛有看到迄个家庭吼，老母死啊，伫灵堂为着30万开始伫遐计较啊，30万尔呢。兄弟姐妹拆破病呢，都伫灵堂吵起来呀呢，啊勒起来、弯起来、骂起来呀呢，30万。我能想无？有时候我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拢讲30万，咱若论斤吼，较认真来谈是谈的，是谈有的呢，对不对？乡亲啊，30万，真正我一生五年拢卖本好唔好？我若认真来谈呢，阿麦乌白开，欠嘞欠嘞，要欠一条30万，我感觉无困难呐，真的啦无困难呐。啊兄弟姊妹，为什么为着30万撕破脸？以后拢变成冤仇人，无咧小交叉。我就想无，钱是真好物啦。啊，唔过我嘛想无，为什么有人会甲钱看甲遐重啊？吼，咱是爱惜钱啦。良心讲，咱爱惜钱。啊，唔是甲钱看甲重，甲讲敢那目睭内拢只有钱呢？其他无拢不要紧，嘛有这种个甲钱看甲遮那重的呢？我感觉啦，真正把钱看到这重的人该悲哀啦。真正不是我无爱钱啦，阿公我也真爱钱啦。啊，但是我爱钱的，诶，这个方法的较认真啊谈的啦。小好也袂去，袂堪去食你，小好袂堪去食乐啦吼。古早人讲的，你得安尼赚偌济，存偌济，要开偌济，计划好啊，存偌济，计划好。几栋啊？你讲讲几啊千万，唔敢讲啦，40-50万啦，应该 OK 的吧？真的啦，迄间吼。我就讲吼，我咱都咧讲真人，咱开讲啦吼。我迄天去做指甲，啊做指甲，啊我迄个美甲师吼，阿伯30岁，20几岁了。因为我若会做指甲，我介素常听到讲一句话啊，讲，我们年轻，我们现在的个讲因即嘛吼，因只少年啊，是要什么时阵较会当赚来买一间厝安尼就对了。伊讲因尽孝人的探钱很辛苦啦，伊意思讲因的人生好难啦。啊，伊大家讲吼，其实良心讲，我一听一听，我也无爱因啦，因为我重点要咧修正家尔啦。我人生的道理，我干那要讲给我的听众听尔啦。你是我的听众，咱就大家来啊，来开讲，互相分享啦。那唔是只，有时候有时候你讲一寡道理，我是懒得跟你讲，我干嘛跟你讲那些道理？我无猜我的嘴乱转，对不对？系啊，你唔知我惜字如金嘞，我开嘴嘛爱就金啊，靠鸡蛋，我无该无该跟你讲讲迄要创哪会啊，对不对？啊，不见得你可以听得进去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要创哪。可是伊就特不想闹到顶礼拜，我去合作的时阵，我真正终于甲讲一句话啊，我讲吼，迄、那个姐吼，伊拢叫我姐嘛，我讲姐吼不是。看不起你们年轻人呐、啊，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哦，把吃喝玩乐摆在第一线呐、啊，存钱买房摆在第二线呐、啊。你讲姐怎么讲？我讲干无，我讲干无呀。我看到的你们年轻人，只要赚到钱，只要你辛苦比哪几个玩了较笑到的，你们会攀比呀、啊，真正会攀比呀、啊。比如说啦，记得公伊去到一国佚佗啦，你也干嘛讲好好啊？为什么他可以出国？啊，因为他就是赚的钱去玩的啊，是不是？你想讲，对啊，他去哪里出国？我这个月赚的钱，我就开始安排什么时候我也要出国去玩，有无？对不起，我讲即摆良心讲，唔是老享受哦。不是老三天两天说要到一国七头，你如果听你身躯变少年了，比你较厉害，他们比你较爱七头，
伊虽然吼无咱欠遮济，嘛无咱趁遮济，但是因一干干唔着听恁讲要倒倒倒一个佚佗，哎，对因家己足好个啦，真足好个。啊，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我美甲师，他上好像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去隆乳啦。你敢知影偌济钱？三十几万，三十几万，真的，我感觉超贵呢。嘿啊，开落去，所以你像这个钱，讲开就开落去的人，你咧甲我讲要存钱存到什么时候能买房哈？然后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难？啊，要欠到什么时候才有钱？恁甲听这个话是要哪听落去？啊，我迄天我就甲讲，我无甲骗想讲，你都有钱去拢路啊，现在无钱，无钱过日，对不对？是啊。我大家讲吼，恁少年啊，即马就是用吃喝玩乐摆在第一线呐、啊。买房子了不起，就是靠要的。讲买房子买不起，迄拢是放在第二线。啊，各管不是甲这种话题拢，三工两工，但不是的，甲这个话拢放在嘴内，三爆两炮，就是在讲遐，我们买房买不起。敢真正有遐那可怜吗？我得甲伊讲，我甲伊讲安怎？我甲伊讲哦，阮姊演的吼。阮姊因呢，一个理财的那个理财的那个想法跟你们是不太一样啊。阮姊因的啦，有影无？我进来讲，咱姊因的先做听一下哈。阮姊因的对开钱这个问题，肯定真少年也是无少想。我讲，比如像我就好啊，我会当一顿食五块的面包，连迄个便当较清炒，我唔敢买。我欠长内多，我迄阵敢那一个想法，我要买厝，伫我面头前炫耀吼，我选这块偌大，肯定敢无？我敢无这个朋友有？伫我面头前炫耀，但不是出国去倒一个佚佗的朋友，我敢无这个朋友有？但是我内心该强大，我的心袂红，安尼牵咧行。哦，开要人较好命啦！哦，我全家拢挂较大粒啦！哦，我拢开迄个双边名车啦！哦，啊，迄个但不时就听讲哦，伊人出去倒一个佚佗啦！啊，伊拢咧，我都不会羡慕，完全不会，因为我想非常清楚我咧做啥货，因为我无迄个条件，我咪出世伫恁那种迄个甘金汤匙啊的家庭，阮老爸做土水的，做土水有啥物好歹势？我正正当当赚钱，我拢唔惊人笑啦，对不对？我老爸做土水的，所以食一饱就算袂歹啊，无可能放什么财产给你啦，无可能的代志啦。连要读册，我老爸都唔敢把钱开伫个某囝身上啊，无，我无甲你讲过，嘿，要读册无可能。讲啊，个小弟小妹要栽培，小妹唔免讲，个小弟要栽培，所以阮连读册都要想尽办法，所以我无甲你讲我半工半读。我读夜间部，我半工半读，嘛无要紧啦。我夜间部嘛是一个学历嘛，对不对？是不是？我爱读册，我巴肚内都弄物件啦，跟那一张纸也没什么关系啦，对不对？系啊，欠长内多一个目标呢。我就是因为无，我可能没背景，所以我得爱比人更加坚强。我敢那欠长内多欠钱，捏，爱用迄个时阵良心讲，迄时阵吼，厝会当大家高兴啦。真较歹待啦，真就是一寡规定较侪啦吼，较早较好待。我就想讲，我来捏，欠干吼，有一条小小的迄个头期款，我也是有房租的呢。我得安尼想呢，嘿，我有房租，至少我唔免得样睡厝，对了，厝头家人欢喜，得互你住，无欢喜要该起价，啊无要管。我感觉我有一个厝，我就安定。就这样，捏，我终于真正完成我的梦想。我的梦想都是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我拢无靠别人，所以我就真正用了自己的一个房啊，我就赶忙安尼贷款去立一间厝安尼，啊，存呢来生活。我相信讲，迄个要少年吼，头前的路还阁真长要我行，伫这条路的过程，要碰到什么风景，要碰到什么种人。我大有机会，我拢敢来想尔，我大有机会，啊，所以我命中嘛带贵人啦。我伫个即一路咧行，我真正碰到足侪贵人相助啦。包括我来行，礼拜咪咪找公布房这条路对不对？我就是我碰到两个贵人啦，就是阮姐当个甲阮助理老师啊。因为啦，是因两个甲我牵成的，
我记得你讲迄个公公婆啥袂使，有一寡观念话是拢因管因教我的啦。所以我甲伊讲，当着桂林开始就一个手尔啦，一个手尔。啊，佮加上唔是干那因这两个桂林，后来伫这个节目当中，咱一步一开咧经营这节目，我无想到我的桂林还是一个尔啦，今日听我节目个拢是我的桂林啦。我都感觉你讲，这个听我节目，这拢是桂林呐，千千万万的桂林。有时候我想到我痛呢，我好高兴个嘞。这我就得，这我都足欢喜，有高兴个嘞。找几个人，我想就我这个本事，千千万万的桂林呐。因为昨天我讲，我拢个佚佗哈，一路出国啦，一路享受的这个物件，我拢唔是我唔知道。出国好耍，唔知我唔是我唔知咩享受，是阮家己个物件刷卡后边，刷伫后边啦。我讲，阮家欠长内都藏伫头前啦，家享受藏伫后边啦。即因为阮有规段人生的什么阶段，什么阶段我们去完成什么事情安尼啦。所以吃喝玩乐伫我迄个时代，我感觉迄毋是我目前足需要个物件。但是只要我啦生活稳定啊，我厝那买啊立完啊，后壁我只要卖死吼，后壁这段我还阁会当去佚佗。你讲我要去要对国，我只要身体勇勇，像你今仔要去跑，就我去北伊个啥北京，我嘛肯定去啊，真诶啊，是不是？啊，我甲这部分放在后壁，这个古早讲一句话叫先苦而后甘呐。我们以前的人，像咱这现代人，甲搁较顶者，就是拢有这种观念啦，辛苦而后甘。啊，即马的少年啊无，我是不是辛苦而后甘？我先享受较讲啊，然后辛苦而后甘。所以我就甲迄、那个，我甲我这个美甲师讲咧，伊总讲我来讲，姐好像对呢，嘿，好像我要重新再规划一下。我讲对啦，辛苦个几年，你看你把那个30万。拿去荣辱，你为什么不把30万？你讲恁头家娘这间店要搬你30万，你现在唔敢搬落来啦？嘿啊，我吼，我真正搬落来，我家己做头家，因为我固定人客，我若只要稳定啊，到尾啊，来美甲师请入来，我生意有够遐，美甲师给请一两个入来，佮到啦，真正生意要愈做愈大的时阵，我无要收啊，我变管理者，好遐美甲师去谈。你嘛是创造一个事业、一个行业，互因有钱赚呢，唔好吗？有那么急迫切需要去荣辱吗？给谁看呐、啊？阿贵还讲安尼啦，一定给他表看的啦。啊，送着你，艰苦的我，你看，就为了要给男人爽嘛，对不对？啊，你看你现在还在苦哈哈，什么跟什么嘛？所以你落去，搁这头头壳未清未澈啦，啊，开始尴尬，拢伫遐靠腰啦。我讲不要再一直讲这种话。我讲吼，你如果觉得难，会越来越难。我讲爱讲，我可以的。我得甲讲咧，我讲一个人啊，一个嘴，但不是拢讲出来拢是负能量的，也愈来愈惨，看袂到未来。啊，所以伊刚听我讲讲，姐，我要重新思考了，本体是重新思考。你这少年啊！什么叫深刻旅游？你们根本不懂啊，真的不懂啊！所以，恁哦，三一世人都好呢啦。现在的房子贵，讲一句歹听，咱较早买厝根本就无贵，对不对？咱较早薪水嘛，不是今麦的薪水啊。刚较早我嘛赚成万块呢，啊，唔过伫迄个时阵成万块，就是咱迄个时阵物件，哦，就是咱的成万块，含咱较早的迄个物。币值差不多嘛，因为较早咱那个食得到一碗二十五块的面，今日一碗25块的面，你嘛食袂到啊嘛，是不是？啊，你若讲，搁要搁讲个阿爸阿妈讲，咱较早一碗面嘛才5块银尔嘞，对啊。啊，因为即马就是，阮较早他们虽然赚成万块，但是阮迄个时阵的币值就是咱的物价就是安尼，所以阮刚靠同款的意思嘛。即马就是恁一个月3万几块，恁即马物件落，这物件嘛含较早物件讲起嘛是拢一落。一定较贵嘛，是不是？啊，你讲厝嘛同款，我较早买厝嘛是欠长内都来买的呢，嘛唔是讲人厝来讲我客我坐来互你买，我嘛是欠长内都买的呢，所以准备买一间厝嘛无遐那简单呢，真的啊！啊，我你看，甘愿来立贷款，吼啊，即嘛来随着
这个房地产，帮帮得上哈啊，愈来愈管，垫高高的时候，你看你那时候买了一个房子，大概那大楼大概两三百万 ，OK 吧？进你看在哪买了？进青菜啦，还忙请忙家请完，是不是？对呀、啊，因为你物价涨，你的房地你的那个房价啦，地价都是随着在那个嘛，人工工费的增值嘛，都是随着增值嘛。是不是？啊，我讲恁进水人讲进新，你讲新厝进贵，我讲你新厝你也卖新厝嘛？进连到中古厝较好脱手。

店里面只有蛋可卖这三个字而已，当着困难将来没想到说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只是说、啊、等我这个单看看就好了，就没事了。靠靠啥，小时候靠父母，结婚靠安靠母、哦、老婆靠后生祖母、啊、要是啥要就自己送都欠他的，让我送我有理，我叫我有理，得不到的就那个懊恼，就受气。这种人将来就不去反省自己，永远都自己是对的。所以这个人能困在这种思考逻辑，那叫做轮回啦，就走不出贫困嘛，对不对？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无正确的金钱观啦。越是散家的家庭，越是不会规划自己的金钱，没把钱花在刀口上，该开你不开，不该开乌白开，乌白买，比如省吃俭用去买一个名牌包，该纳的水电费纳不出来，敢欠有没有？就像前几天说在打起来抓到一个阻拦，你看他那个水不去纳、啊、有几行买车、啊、现在卡来停去打起停在路边让那个这次录影机吸到人水拖去，是不是？会啊，国家的钱让你欠钱吗？是不是、啊、你不去纳纳的甘愿拿这些钱去买车、啊、还说掉费这样啦，你看、啊、所以说你有没有见过，你敢有看过说小块赚一撮钱也不知道说要欠下来，等到为了民主、啊、去买豪车、啊、然后命啊像下巴他就起车车花每项要对人家对、啊、结果呢到尾自己心腹心腹那个腹债心牌腹债腹债累累，这种家庭只有一世人活在别人的眼睛跟嘴里面，又穷又虚荣，注定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来第五原因就是太在意鸡毛蒜皮啦，善家的家庭有一个共通点啦，就是家里每一个人都只是关心那个孤陋必舍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啦，就是说都只是注意有空无顺的事情啦，比如说啦、欸、你的厝边王先生你知道吗，怎么在玩啦，你要听到而已，四个人放下、欸、你又听到十个人在玩啦，你在玩哪段时间我有听的，我真的很听，只是为了女儿在玩，王先生外面只是有七楼，你看你随听到你就随放下，你才会那么无聊啦，人阿母冤家冤什么内容跟你什么关系啦，人王先生如果真的外面有七楼去打架还是跟你什么关系啦、啊、你都注意那些那个没营养的，是不是啊、欸、我也很讨厌这种人，一个什么会、啊、就开始四处去饿哦，去团哦，就放上头了呢，这种人我觉得喔该没吃了，真的该没吃了，沉默是金你知道吗，那人的家来输可能没关系，我们做那事情吃那饭睡睡我们的觉赚我们的钱，其他不关我们的事，不要到处哦啊人家还在那底下起起处处好啊有影你啊好啊就去打下去，也是我们这种人啊，我是不同啦，人家在跟我说一些有的没对不对，我真的白白我说你给我看到，比如说人家说啊什么人说了再一个其他什么话我说你亲身看到你点去啊，原来也是听人说的啊，所以说这事情就是都这样嘛，对不对啊，因为我感觉这我对这种话题我没兴趣啦，啊不过你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来说啊你怎么看到啊点去啊，我要听谁说的，不是啊你也是听人说的啊，啊你怎么会这样啊，啊人说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真的表示这种人就是没读书嘛，没智慧嘛，是不是谣言止于智者，你根本就没办法嘛，你也不配嘛，你这个没读书是不是谣言止于智者，对不对，同样你看注意那有空没顺的四个人放上，哎呦人家没完结啦，啊是跟你什么屁事，对你很重要吗，你怎么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心思都开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怎么会有心思去专注在你家庭的发展，我家庭要怎么经营我好有的没，对不对，没说你自己够好，你自己别人家庭怎么乱，那些人的事情你自己家庭不要乱就好了，不是哦，所以要知道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家庭的生活如果把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人如果把心思花在如何赚钱上，一天到晚都是在注意有的没有空没顺的，你说要过富裕的生活吗，一个字懒啊，对啦，满头满过懒啊啦好啦，所以说聊聊天啦，这五个原因你中了几个啦，啊好来听歌哦，家和万事兴哦，这是这个叶圣卿所唱的歌曲，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嘞。哎，这兄弟姐妹啊啦，咱这老的啊，这阿爸母啊，如叫我讲遐话，唔知恁听，恁听了有消化去无哈？我有讲一句话，咱一言的甲顶一言的。拢是辛苦而孝甘，对不对？所以你少年，你欠长内都唔甘食，到这当今来，你食起啊？你得唔通阁欠长内都啊呢？那无你咪辛苦而孝甘呢？你是苦未了的呢？苦一世人呢？唔通做到公呆，真的啦！听讲一句话，甲咱这个会啊，爱甲家己讲，我这会享受拄啊好呢。因为阮头前是太辛苦诶，我即回乡就多好尔。我爱食啥，我得甲买啥，唔通搁底下得算甲执着，捏甲出汁，得甲买，得甲食。甚至搁甲家己讲，对啊，我真难食，我搁要等到什么时阵食？我真难享受，我要等到什么时阵享受啊？对啦，爱安尼讲啦，爱安尼想啦，爱咧肉粽哦，好食啦，来甲食啦。哎呦，迄食肉粽哦。拢会拄掉啊，袂消化啦！你搞啦！你食阮兜的肉粽，你食歹的，你甲食一个歹的，会拄掉的。哦，你通人食，通人讲，袂啦！迄有食到阿爸，我讲啦，啊有影较早吼，食拢会拄啦。啊，自从哦，即摆改食，可能一摆的吼，那一摆啊，老大老鸡啊，老大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老大老鸡啊，一摆对啦。哎，我自从哦。吃过那因的肉粽，来干啦，唔爱咧嘟呢。嘿，因的肉粽奇怪，它也较好消化吼。给讲诶，啊，来底你是唱什么秘密武器？其实若要讲秘密武器是安怎讲吼？因为阮的肉粽，阮撒开急速冷冻啦。急速冷冻就是，像咱的鱼也无，那叫做扒开的时阵急速冷冻，鱼也永远保持新鲜。所以阮的肉粽的参照，你搁吹，搁来吹的时阵，倒 Q。啊，搁再来，就是吹起来食，原来含伊个现捞啊，同款的，十八个现捞啊，嘿，安尼加心肉，人用炒的，啊，我像我炒一下豆油啊，哈，啊，迄个像只胡椒粉，啊，是迄个什么什么五香粉，轻轻旁，轻轻炒炒的，当得咧，当得包贴无，我唔是啦，我咧加心肉吼，用卤的啦。用卤的，所以讲卤的，迄个也是特别无少香，香啊，香开啦。哦，啊，搁再来红葱头、牛蛙糕、咸鸭两仁啦，重点迄土豆啦，唔惊恁食啦。人个土豆无几粒啦，阮个土豆一大堆啦，搁大粒拢足百万的哦。好，啊，搁再来拢松松松，土豆得爱松，靠土豆味，土豆得爱松，较好食，较袂影响口感。安尼恁知哦，所以不怪迄，即马你们看安尼，拢南部粽是南部人咧食，咱做者北部乡亲了，比如吼新北市、台北市啊，迄落嘉南、桃园、新店、苗栗，吼，这拢是北部属北部乡亲。迄即马食到啊，老大老鸡肉粽总调的呢。你看咱这新店啊，这讲伊头第一摆食南部粽，我讲啊较会啊。恁南部粽吼，袂安尼油通通嘞，是啊，我用水杀的啊，所以我袂安尼油通通，食起来佫绵绵有水分呐，好爱翻 Q 啦，对不对？你若讲杀起来，卖水它透落去，用电电筒佮，你若嫌要食无，用电筒吹较紧啦吼，吹翻咧半小冷啊，倒 Q 倒好食，这个南部粽的特色。来，咱的新店阿姐讲，头第一摆食，阮囝学了呢。你今最爱食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1: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新店是炒的，哈、哦，
0: 啊，所以你是唔是头第一摆食到咱肉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1: 唔啊咸哦，
0: 较无较清淡啦，
1: 好吃。
0: 当然好吃，
2: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哦、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哦、吃起来哈、哦，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较袂巴掌啦哈，
2: 对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2: 对。
0: 安、啊、你有听下无？你看今麦连北部乡亲食着咱老大老客肉粽，饿到个。这啥意思？大忌啦！啊，好食无啊？好食啦！好食到目睭会银亮，嘴会目睭会银亮啊！吼，啊啦，迄落嘴会叮当，佮目睭会银亮，对啊！啊，所以讲，你看肉粽节无食肉粽，那有剩咧过肉粽节啦？啊，你也蒸两罐对无？囥下咱冻起来，两工透风落雨做风台，人拢咧搬泡面，食泡面无啦，佮歹命咧食泡面，我拢食肉粽。 我拢甲吹吹咧，吼，俺肉粽来食，哦，还佫配一粒汤咧，吼，啊无啦，无煮汤，笨蛋煮汤无甲配点果酱，素食咖，喝水咖，我咧点好啦，阿咪今日订啊一粒，一罐二十粒。1200块，咱订讲两罐2000是搁再送你红枣滴卡，嘿，一罐1200块，你订两罐，我会送你红枣滴卡哈，嘿，搁送一个百六块，互你切嘴啦，那无你来煮滴卡面线嘛，该舒适呢。好来，阿要甲你订讲的亚秋花声，因为咱这回走底做到6月12日要结束啊，所以你先喝，你若无要随手的拢先来订随喝卡，我你的份我先甲你留，无饲到你搞遐来撞哦，但是也是订袂到的啦哈，唔通卡手手手买无嘞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两罐2000再上红泽迪卡哈，啊老要订一罐，光头锤就要订一罐好啦，用行做的啦，发财做的啊，诶恁抄一个啦。安尼，我做你就免搁伫遐斗，免伫遐叠算盘，改斗迄个金额，堪要存时间呐。来，迄、那个永庆做1800，就是肉粽一罐。永庆做诶哦，永庆做多1800块肉包哦吼。来，永庆做就是肉粽一罐，迄个鸡腿、猪耳啊、鸡翅啊，一包。安尼斗起来多1800多肉包，嘿，安尼免运费啊。好，来啊，发财做诶，发财做1888啦，互你一路发啦，肉粽一罐啦。鸡腿、猪耳啊、鸭翅啊、鸡胗，吼，这都安尼倒起来都1880啦。这就是发财组的，你看袂了，要爱一罐，你就讲阿公，我要发财组的一组，还是讲我要迄、那个用件组一组，安尼我助理操较紧，啊，就免搁底下来倒啊，知无？啊，或是搁较紧的讲，免啦，两罐，肉粽两罐啦，嘿，啊，你马上两组底卡，啊，咱的公司行号的有价到的，总推呢。见头家在甲你订账呢，晓啦，吼，昨嘛咱一个逆上来订，因为这位大哥应该也是开公司的吧，伊昨订20几罐，应该是我送员工的啦，哎、欸，27罐嘛，吼，啊，昨一个啊，再订8罐，有可能我那是人养托的，迄落做伙卖啦，呵，阿咪大家拢小抢啊，你搁点么熟嘞？哎、欸，这若食我的肉粽好食，搁相对俗的吼，你唔通搁底下丢毒，有食有料搁送。红枣滴卡给你，哎、欸，迄世间无得找啊啦，哈咪啊啦，进来排队啊啦，进来迄个何位啊啦，那无虚高你高，无你的份啊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阿君，搁甲电话报一遍哈，0800-279-279。啊，恁这两天老收到。新朋友啦吼，然后收到已经有偷了一只好食，要追加得紧的呢，卡手卡慢的呢吼。迄我的肉粽唔是干那卖一个所在，哦，你讲这菜市啊，我嘛是卖恁家尔啦，卖恁这个苦这苦力啊的人尔啦。我是全国的呢，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呢。所以你看迄面遐宽，数量搁有限，抢的都无啊呢，卖都无啊呢，啊唔赶紧呢啦，来看吧，看2799279，你吃呢？我长个土豆仔哦，生生足生的呢，吼、哦，伊敢那迄土豆安尼咬咬的吼，而且加上肉安尼，遐咸鲜安尼有香气有够，啊娘喂，真正有够好食，我最爱吃肠，我肠家己，哦，唔知啦，我肠唔知足饿的啦，拢哪讲哦，啊拢巴肚底咕噜咕噜，啊都是想要肠啊，袂我，啊等于真正赶紧吃肠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清辉，哦，清辉过来啊。青灰色啊，你要几罐？
3: 我总共6罐。
0: 哦，总共6罐啦，青灰色要6罐，三刷才吃了。要啊，人拢过来10罐伫咧订，哎，都可能人养托的啦，啊，无人就是开公司的啦，啊，所以你若无赶紧的，说说要无啦，晓啦，啊，都2罐都做伙，咱来家己厝内要吃2罐好啦。嘿啦，肉粽这大家遐咧，才套一粒，20粒无上架呢。嘿啊，啊一罐囥喺人拄啊迄落啦，透风落雨时阵，本来出门吼，落淡滴啊，为出门的，咱肉粽脆的，啥啥挺好食，无介方便啦。咱用钱啦，赶紧的哈，电话阿公搁报的，来看吧，看2799279。嘿啦，279卡两边啦，看吧，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网透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啊，就大家身体拢健康啦，嘿啦，安尼家庭得圆满啦。那天看到讲，有一个护理师，伊就是在医院工作的嘛。然后呢，因拢看足济啊，看到就是种类啊。讲有时候哈，其实最让人心疼的，拢唔是病人本身啦，是家属的无奈啦。你也听看卖，哦，所以讲，他这位护理师工就是，接触了一位42岁的男性病人，因为这个查甫人是因为重度心衰竭合并急性肺栓塞，所以也串呐，啊个包括低血氧，低血氧是很危险的哦，但现在就是安尼串开，所以医生甲评估了，讲建议就是转家护病房啊，但是病人家属就陷入了沉重的挣扎，为什么也挣扎？因为这病人伊无娶某，平常时也是打零工，所以也无任何保险。啊，厝诶，拄啊，村一位年迈的母亲，就是村一个老妈妈。病人诶，啊，这早都已经嫁人啊，我那有两个后生查某囝，所以讲人有一个家，心上嘛是背负着自己诶家庭诶这个责任呐、啊。你看即马后头厝又搁有这个经济压力，你看这。伊嘛是真无奈啊，所以伊看小弟破病，伊嘛是足想要开钱甲救啊，但是啊无钱，无钱啥拢免讲啊，所以这嘛是喙紧夹咧，目眶红红甲，即个医生讲吼，啊，互伊当地的病房治疗就好啦，就算讲因弟弟算讲救无起来，出事也无关，也无关系啦，因为阮都无能力甲负担落去啦。讲的你看多直接，意思就是死就死啊！办公那真正无法多的办公室啊，死就死啊！啊无，你讲讲贱命一条嘛吼，啊无都无钱通甲救，要安怎？所以嘛是目睭金金，看因小弟会造化呢，无要安怎？对不对？这就是无奈嘛，啊无助嘛，对不对？是啊，所以讲讲出这的话，你以为很轻松吗？其实这是熬更是甜的。目眶是干目镜的呢，你若想讲这病人当下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呢。伊听伫胸腔内，伊什么感想？伊嘛是可惜吧，伊嘛是无奈啊。你看，哇吼，真正人啊，无吼，唔通去破病啊，真正这是有影的吼。所以那一幕呢，就深深的刺进了我的心里。这个护理师讲，哦，看到安尼一件啊，足艰苦，久久挥之不去啦。因为这伫病院拢伫，因就是讲拢会看到的场景。但是你要想说，真的想要帮忙吗？能够帮多少是多少啦，别讲拢完全唔帮忙啦。所以讲，病房遐护理师一个月薪水嘛，只有4万块上下，对不对？所以看到这病人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自费药品或医疗，就是医材，就是破病要用的遐一寡材料啦，迄拢足贵的，话拢无法度健保，拢自费的，哎呀。都能来到自费的自费了哈，所以你看这护理师加减啊啦哈，就是有啊，这出啊，这就集资哦，集资帮忙。虽然伊这护理师工金额是不大啦，但是解决燃眉之急是也还可以啦。所以讲，伊每当啦想起大家集资结账的场景啦哈，伊的有说不出的感动啦。所以看这社会新闻内底，常常咱看到是黑暗面啦，但是伫病院角落，其实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温暖啦。伊讲这份温暖，唔是护理师有钱啦，是因为因的善意甲同理心啦，吼甲同理心啦。那无定讲，这就是病院动人的其中一面，但是伫残酷甲无助之间，依然嘛是有人愿意甲温柔留予最需要的人。这是真好，真好一个社会吼，诶，这个教科书。就是讲，咱有力就出力，有钱出钱，啊，偌济钱无要紧。好，咱讲小火未堪只食落，一路小火未堪只食落了哈，积沙也会成塔，对不对哈？啊，所以说就可以帮助到病人。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在医院又不在医院遇到这种问题的，也不是就只有单一个案啊，可能这些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吧。护理师啊，恁来到底是有偌深呐？嘛未堪只安尼哦呢？对不对？是不是？是啊。所以我就看到这，我就另外一个心声就是讲，俺也是讲手面趁食的人，我们真的是生小病没关系，我们真是生不起大病，真的生不起大病，所以我们只能用小钱，用小钱把咱的身体顾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咱用小钱把咱的身体顾起来，因为咱
生小病是可以的，咱无本钱生大病，所以你必须要用小钱顾咱的健康，这是上大的投资啦，知影无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榜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在笑谁？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1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call in你的心，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个回话，小军呢哦，哦，电话接走袂哩呢，来，我紧甲到接袂来，秀君，秀君，来，秀君拨落去，喂，你好，来，你好，来，
1: 喂，
0: 哎，你要长几关啊？
1: 两关，
0: 好，来两关，二线紧接袂，二线，来，秋月，秋月，秋月，你要几关？
2: 我买两关。
0: 好，来四线，四线。喂，你好，你好，我君，来要几关？
2: 啊，君子
0: 啊。嘿，喂，你好，嘿，高赞，要几关哈？
2: 我吕小姐啦。
0: 嘿嘿嘿，你好。
2: 我今仔来甲你问，我你买干一关偌济？我再甲你买
0: 买买
2: 的，
0: 我再甲你买。一关二十粒，千二块
2: 。嘿，
0: 对对嘿。啊，
2: 你我明仔甲你订啊，会使？
0: 你若要订，你进行，我先甲你留。
2: 啊，不过我这无可可
0: 嘞，无可可，我先给你留啦，嘿啦。
2: 哦，你是给我留哦。
0: 有嘞，我先给你留，来三线先给留嘞。喂，秀君，秀君，秀君，嘿嘿，啊，你要几关？嘿，
1: 两关。
0: 好，来，秀君，你线个接未？一线哈，哈咪赶紧来，一线一线，哎呦，迄落歹势哈，你那养较久的，好养者不要紧哈，安尼用足紧的速度紧给你接哈，一线一线嘿。

好来，那个老要订账的吼，电话记好清楚哈。免付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哈，二七九甲看两遍哈，空白空空2792790800。

0: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双人镜头哈，好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喂，你好，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嘿，
1: 哎，阿君哦，
0: 哎，喂，
1: 阿伯，对啊，哎，阿叔，我先袂记登记诶，
0: 袂记登记，来一线甲接诶，一线。

好，来来，阿公，今麦要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哈。好，要来讲到哦，有的人讲食迄个抗生素，啊，就胃肠就做无好吼，话讲老甲要死，啊，无食无吸收，啊，无得诶，这胃肠怪怪啦。恁敢有这种情形哈？来，我今日要分享的是这个基因医师张嘉明医师，伊讲吼，咱若食抗生素了后吼，抗生素了后，咱的肠啊吼，爱你要照顾一下，吼，爱你要照顾一下。伊讲伫临床哦，这种情形，伊。概述上登着，伊讲真侪人拢会甲讲张医师啊，啊我大概吼，若食完抗生素吼，啊拢感觉吼，规个人怪怪啦，吼规个人怪怪，啊，即、這个胃肠敢若变甲加足敏感的啦，啊精神足歹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即个怪怪吼，伊咧讲其实这一个怪怪是咱身体经历一个改变，伫咧重新调整的一个过程就对啦吼。伊讲抗生素确确实实哈，抗生素确确实实，是会当甲这个感染控制掉是无唔对。但同时，咱的肠道的等下这个原本呐、啊，哦，运作，伊的本地伊的足细腻，伊是足有一个系统的。所以你即个抗生素落去，一定会被影响，绝对被影响。好、哦，所以讲。只是较早，咱就足少去遐想这个问题，还是讲啊，胃肠在甲咱控制的时阵，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听他在说什么啦？哈，所以足侪人唔知讲，其实咱的肠啊真有主见的啦，吼，真有主见。大家拢都讲肠啊吼是负责消化食物的所在尔嘛，但对分子医学来看，肠啊吼佫较亲像一个热闹的小社会哦。讲伊这个内底住真侪各式各样的一个细菌呐、啊，啊，这细菌哦。各种分工合作，为着要维持着咱身体平衡，好，所以他们会分工合作。那即马其中有一群哈，有一群足重要、足关键的角色，好叫做拟杆菌属啦。这拟杆菌属就是讲，这个拟杆菌属因为伫咱肠道菌群当中。也当讲伊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优势菌种之一。伊咧创啥呢？伊就是帮助咱人体消化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合成维生素，也甲即个调节免疫系统，伫即方面伊咧发挥的啦。哦，所以它会发挥这方面的关键作用的，对哈。所以平常时啊，因咧无用处理膳食纤维，好稳定免疫，诶维持伫咱即肠道的环境。但因一个有一种吼，有一个足少会被大家提到的本事，就是也分泌一种酵素，叫做贝塔内西安酶，它会分泌这样一个酵素。所以来，这个酵素跟抗生素有啥物有因果关系？也就是当当咱食哈，咱食的这青霉素啦，哈，就是刚咱讲讲抗生素啦，药啊得一路一直走。再到咱这个肠啊，这个时阵，贝塔内西安酶伊就发挥着这个作用，伊慢慢来把这药分解，和因伫咱的肠啊，卖停留了伤过久，哦，停留了伤过久，所以伫个分子层次上来讲，其实伊就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设计，伊唔是要干扰治疗，等到是帮咱整个肠啊环境减少着迄个冲力。输的主本带伫内底一寡好菌，卡袂一下子就被清空了。所以恁得爱怎样讲吼，其实抗生素拿落去，好困快速是要被消灭的。咱今仔要了解的，肠啊，伊内底细菌是互相照顾的。要简单讲，伊得参照啥？伊得参照社区同款，咱一个社区也是互相帮忙嘛，哈。所以讲，伫这有一些拟杆菌伫分解抗生素了后，伊挂咱隔壁诶其他好菌，伊是一起受惠的，拢同款会有好处的。这种现象伫科学上叫做啥？叫做临近保护效应啦，换成咱的迄个较生活化的讲法，就是有一挂细菌伊会点点啊，去甲这个环境整理好，输滴这个社群呢，社区就是咱这社群所有住伫遮个社群嘛吼，会比较较好过啦。这也就是为什么咱等下将来唔是靠个人的这个开力去咧单打独斗，其实他们打的就是团体战啦。安尼有聪明吼，咱咧等下该聪明吼。好，所以有的人讲奇怪咧，啊啥呢？我胃食了抗生素食了，胃就是拢是影响，但是胃人影响足久诶，胃人奇怪，啊人我着几工就好啊。来，即个关键吼，
关键差异就是在贝塔那些安美系统，你还在不在？如果等下等的主本的五 G 的贝塔那些安美的活性就是比较高的，当然伊即个咧分解抗生素，遐一寡笨色，遐歹当然也较紧嘛。啊，咱的胃肠恢复当然也嘛较紧嘛。好啊，等下等到你若想讲贝塔那些安美，伊较少，当然伊恢复的速度就会较慢啦。好，所以重点在你那些安美还在不在哈？所以呢，回到我们生活中哦，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哈，就是抓住两个原则啦。第一个原则就是抗生素你也使用过哦。爱做一件代志，都是爱同时补充，这是张医师讲的哦。爱东西补充益生元的，咱如果讲益生质或者是益菌生呐、啊，也就是说，咱来补充一寡咱内底肠啊内底的菌，伊所要食的物件。哦，咱如果讲是益生质或是益生元都可以哈，就是爱补充伊要食的物件，因为咱人体无多消化吸收特殊的膳食纤维，或者是寡糖，能够通过胃酸直接到咱肠内，作为养分来主用，活化肠啊肠道好菌，帮助好菌会去生痰，会去大毛，就是爱补充，咱就是爱补充什么益生菌嘛。你肠啊要好菌较济，要大毛，你就是爱补充益生菌嘛，吼！啊，你益生菌落去了后，伊是困，伊嘛爱食饭嘛，吼！这咱伫节目当中拢有可能乡亲都不分享这个观念啦，伊就是爱食饭嘛。所以讲，你若食个蔬菜啦，吼，全谷类、豆类啦、菇类的、菇类的这物件，所以我才讲讲平常时啊，咱到遐阿哥啊，无咱来开始做，恁爱啉就是安尼嘛，吼！它就是像蔬菜啦、全谷类啦、豆类啦、菇类啦。加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就是咧帮咱胃肠，整理好这个环境。那益生菌，你落去啊，你必须爱护伊，会当有食物件，伊咧生团速度就会紧，啊，就会大无。所以讲两项代志拢爱做，你益生菌来补充，益生菌要食诶这个物件，食物立马爱补充。所以唔是补菌不给原料，菌嘛很难待得久。好，啊，你若干咧食一个纤维，你无要补菌。重建的速度赶快嘛是慢，所以重点不是吃这個，是爱你要持续骨力礼拜，和咱的肠啊肠道，咱的这个肠道的，咱的肠啊去慢慢啊找回着伊的 tempo 啦。所以这两项物件爱吃啦，哦，这两项物件爱吃。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原则，你的吃你平常吃你吃，原来你胃肠会较无好，可能你有吃一寡，平常你有对一寡药啊吧，哈，对一寡药啊。无定恁今天讲啊，我血糖药啊，血压药啊，都一样。哦，这是药啊，就是药的化学的，是药三分毒。所以说，你如果若伫这个方面咧吃，我感觉讲，敢那这个胃肠一直调袂顿啊，还是讲有对怪怪孙，你要跟医师去探讨，是不是爱去换药啊，还是讲用什么上较适合的药啊，甲疗程？因为对于这个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医师意思讲，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吃那几天的药就安怎就安怎，是后面等到等到修复速度，你长期是吃了什么药，可能会影响到它修复的速度。如果没有吃，我们的益生菌益生元这样每天去补充，我们的肠的 tempo 它聊聊就倒回来，它就回得来。重点你的肠回得来的能力够不够，所以回得来的能力如果够了，它才能真的陪伴我们走很久咕咕噔噔的健康的路啦，安尼您知嘛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爸这首沈淑桦所演唱的歌叫《笑红尘》。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食咱个老爹老爹古早的肉粽一摆就调的
2: 啊。哎，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1: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比如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做成就感。
2: 有够荣幸
1: 的，有够荣幸的。
2: 头刀
1: 遐贵，头刀遐贵，你看咱个老爹老爹肉粽透贵，遐一个头刀，大家嘛讲这真正
3: 不贵啦，
1: 物超所值啊，吼。赞啦！你咱恁爸爸大地
3: 对无哈？
1: 你真正要食，你真正对食是内行的。所以你孙仔食着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4: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
1: 伫遐拖。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4: 哦。啊，阮食肉粽，连面撒了了。
1: 那食阮家的肉粽，拢连面撒了了。
4: 伊就迄口罩，阮左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较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1: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4: 啊，为做拢查无线吼，安尼顶顶
1: 起起起。对啊。
5: 大
1: 粒，大粒吼，
5: 足侪，大粒佫是足啦。有哦，我食了规年汤天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俗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买袂着啦。
1: 伊食内行的，讲内行话。
5: 啊，佫大粒吧。
1: 嘿。
5: 啊，我肉粽你食了一直想。
1: 有信用无？
5: 伊个土豆有够好食。
1: 真好吃在哪里？
6: 啊，就像你讲的啊。
1: 嗯。嘿，土豆有酸。
6: 对。
1: 然后有济。
6: 对。
1: 哎，伊个夹心嘛有香。
6: 对。
1: 有烂。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6: 对，
1: 吼、哦，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7: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1: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7: 两三年了。
1: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7: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1: 吃哦，给你吧，阿姐也把个介绍来啊嘞哈。
7: 我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1: 谢谢
7: 明
1: 姐，
7: 哎呦，
1: 真的，
7: 啊，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1: 哦，尤其是，
7: 我甚至不吃花生哦，可是他说，嗯，我能接受，好吃。
1: 谢谢你有听下无？哎，咱呢阿姐，伊个美玲姐住伫个，敢若住中和的款吧？伊讲迄落，伊头第一单甲定是定一罐，啊，这个收着无收着，好食要来就是要约无啊。哦，所以讲来食了知滋味啦，过冬。欸、隔年他就一次就订三串了。哦，阿姐阿孙啊，大家吃拢学了讲好吃，所以来咱北部的乡亲那边，南妈食过南部粽，食看卖。南部粽是最晒，所以讲伊较有水分，吼、哦，爱较绵密啦，较袂遐油啦。吼、哦，阿哥再来呢，以这个番坑，因为咱北部的乡亲那边吼。唔捌食到粽，唔知讲南部粽，还佫有一个诶撇步吼，要佫较好食，就是半小冷啊。所以半小冷啊，伊化学，伊就产生一种化学变化，伊种粘到 Q， 粘到十斤好 Q， 粘到十斤 Q 好食。好啊，你若讲拄撒起来吼，要去小些时候，你透开较容易开开啦，就是那个比较会粘在粽下顶面啦，迄、那个味啦。啊！你若会翻球吼，整个佮回归回，那个讲诶，迄落绿滚滚一路的时阵尔吼，伊粽下透开，袂黏，无大筋，伊个得倒球倒好食，这就是南部粽的特色哈。啊，咱咸鲜有够，无定你较早食过南部粽，你感觉讲啊，敢若无啥解咸，因为可能就是比较诶。咸度无够，你会当啊个南街什么，什么迄落豆油粿哈，啊个三只什么土豆腐有诶无？我来暂时拢唔免，因为阮咸鲜无够，你问遐那侪食食迄落物件，用心讲咱有会人哦，就是盐呐、辣的东西吃太多是不健康的，对不对哈？所以咱食好肉粽要好食，无好食其实就是迄个卖文，即会当食出人诶功夫啦，知影无？好食诶粽唔免得温东温西。透开就挺好食，安知吼？所以咱的价钱嘛是贵落的，咱的这个土豆是真正有济，佮大粒佮松的好食噶。哎，整个吃在嘴里面吼，口感是有层次的。你也感觉讲，真正哇，过年到肉粽，莫怪人爱等讲变变个，实在真正好食。所以，逐当在咧卖，那无好食。炸同拍穿啊嘞，真嘞嘞，所以讲咱就是真正好食的粽，啊真正古早味的肉粽， 吼，咱就是要食这个古早味，叫故乡味的肉粽，咱无爱南南遐有诶无诶，迄真咧鸡味、糟味去，对不对？哈，迄糟味、咖啡去、糟味肉粽呀，咱就食古早味，安怎诶古早法，你得甲食食咱诶就对啊哈。来，咱一罐是二十粒，千几块，你买两罐，我阁送你一包红枣滴卡，互你切嘴，切嘴就是平时啊，咱就等下咧看连续剧第食一啦吼，互你切嘴，啊无就是咱得甲微波一个好烧咧，咱配饭。吼，阿无就煮下来个煮面线，吼，好食个冰粿，哈，好来，阿咱乡亲啊，赶紧来两罐做伙定是，搁送你红枣滴卡两千四，两个送你红枣滴卡哈。你我头嘴那无，那迄落阮头嘴都无几个吼，你会当定迄个发财组诶，吼，啊或者是咱诶勇敢组诶，吼，啊你甲咱诶助理讲我要勇敢组，勇敢组是千八块，哦，啊发财组是1880，真正是有你发一路发吼，你讲要勇敢组一组也是。迄、那个发财做一撮，安尼就可以啊，知吼？啊，哪个对无清楚，拢非常欢迎恁开起我询问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今日做侪人咧问啦，那今日叮当是收，后礼拜二收啦，知影吼？后礼拜二收，你若讲啊，我今日等佮较慢一撮啦，可以。哦，你甲咱助理吩咐就可以啊。先定起来，跟我讲，无时交你交，为着讲，拄食者，这是毋是讲？手头无方便，我讲我盖帽你先顶起来。吼，啊，咱来规规工啊，钱有几百，咱再来付钱就好啊，我再给你送，好唔好？先顶，我先给你留，咱特别留高去，知影吼？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支持？好，来，咱过来个听歌，咱来听什么歌啊？来，咱来听这首谢庆所演唱的歌曲《可怜的酒家女》。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来啦，阿君来甲进广告哈。你讲的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1: 啊，要土豆，啊肉，足球的，啊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你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1: 对对，阮家爱食。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
1: 每年你有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哦，我知影你从该起码拢会订三罐，对不对？
1: 对对。
0: 你一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2: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但是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0: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4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佩芬，安怎好食？
3: 好食，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
3: 系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
3: 对啊，对啊。
0: 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黑白无黑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佩芬，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嘿，原型食物哦，食完味的才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吼。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
0: 好。怎啦好食？
1: 哦，种食是叫饭好食，好食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嘞啦，我也不要讲。
1: 形容不要讲。
0: 好食到总不要讲安尼哦。啊，有像迄、那个阿母安尼个讲好食到迄、那个嘴的顶端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
1: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
1: 对呀、啊。
0: 安怎好食？
4: 哦，少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汫拢拄啊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搁袂歹。
0: 搁松松松无啦？
4: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毋是在北个啦？是毋是料好实在啦？
4: 哦，实在实在。啊，搁猪脚诶，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
5: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啊！我昨天又订2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5: 2-3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5: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1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3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
0: 哦，给你吧，阿姐也把个介绍来啊嘞哈。
5: 我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
6: 真正好食，你若要食肉粽的人吼，爱来家买，
0: 爱来家我买。
6: 土豆米米米，咸鸭卵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米米烂，有够好食。
0: 伊迄个烂不是烂歪歪，伊是烂块倒 Q 迄种的啦。
6: 哎，对对对，
0: 烂中带 Q，
6: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济？
6: 哦，迄土豆好食，米米米，
7: 好食啦，
0: 好食。
7: 我有甲你顶过啊啦。
8: 两
0: 罐
8: 好食
0: 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8: 先卖讲订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8: 啊，土豆啊，济鸭啊，济
0: 啊，济
8: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8: 啊，阮某无嘢，某个讲作战诶。
0: 哎呀，无嘢，某个讲作战诶。
8: 对啦，
0: 无怪你讲你订两罐食，已经是甲差不多啊。
8: 差不多啦。
0: 无嘢啦，真正，阮诶肉粽就是烂个。也有烂哦，无食是歹消化，啊！但是伊就是会发倒 Q 啦，咧好食啦，吼！啊，搁迄个咸汫也有够啦，哈！啊，搁咱的迄个土豆，侪搁有松啦，哦！啊，真正爱食了，真正你会饿落的啦，嘴会敢讲啦，哎啦，无讲你这先讲就讲嘴会叮当，目睭会银当，好食歹食，我们的嘴巴会跟我们讲哈，所以讲今年的肉粽就来遮订，吼，俗个有叫嘛，咱因为咱一罐20粒。1200块嘛，啊，咱买两罐，吼，佮再上你红枣猪脚，是毋是？小个有叫，啊，有只佮有俩，吼，你唔得，大家变变个咧咧订啊，啊，因为我即回肉粽佮走底蛇的呢，哎，我到6月12结束，我咪袂到肉粽节的前一天哦，以前都是这样哦，啊，今年没有，今年然后咱到6月12特别结束啊，所以你若有虾米收啊，当然你进来订，你讲啊，我唔佮过两工啊，我先甲你订过两工啊，较来收敢袂使，也可以啊，你先搞来打电话来，则先搞我订。啊，我先甲你留，你意思先来合威啦。我先甲你留，啊，你过几工啊，还要上我紧。重点是先合威，合威合着，较搁讲对不对？你若无合威，你是搞你搞，卡转来卡系统电无掉嘛是无效啊，对不对哈？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好食肉粽伫遮啦，老的啊老囝古早味的肉粽，互人食到少年的肉粽，互咱今日过端午节，大家都会诶，这个。 五月庆端午啦，吃老爹老爹古早味的肉粽，真的会很幸福安尼啦哈！来，扣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两罐两千是送安泽迪卡。啊，若要发财做诶，也是讲要即个勇敢做，才甲助理讲得好，迄拢是针对头嘴。较两种啊，我就一个人啊，两个人尔，对不对哈？啊，但是我甲你讲啦，搁一个人、两个人也是两罐咧顶啦，因为在冻咧拄啊，两着风台落雨吼，咱着唔通搁做咧骂出你咧抢遐有诶无诶啦，脏沙沙诶，着足好食诶啊，对不对？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若要炖牛诶，赶紧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好意思客，大家到底收听多少？来，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1: 我一关。
0: 二来三线，接来三线。来要几关？
1: 喂。
0: 来要几关？你上？
1: 哎，两关。
0: 二两关，二线接来要两关。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迄、那个。有一个哈，我讲到第一排咱在做的所有迄个粪扫车收的这种物件啦吼，大家嘛偷来，真正厝的有嘛是偷来暗去对不对哈？今日要讲这个吼，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台南市台南区台南区的北区河尾路五段，为何卖讲啊？即马会讲吼，就是迄一天，环保局的。诶，回收车是不是沿路哈？一号一号安尼收啊，对对，慢慢过一号一号，你沿路都安尼粪扫都安尼收得掉了哈。啊，大家也听到，哎呦，等，哎，粪扫车来啊哈，粪扫赶紧的，赶来吼，都伫个路口遐等啊，对不对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大约五十通岁的阿姨呐。那五十岁人叫阿姨啦，你两个也无礼貌啦，五十岁就敢叫阿姨哦。不是当时阿姨的年纪对了，这个时候哈，结果十岁阿姨加加这个清洁队员，这个清洁队员的一声叫穆大哥啦，讲加伊这穆大哥的面头前，你敢知影怎啊？揢一个抓阿爸给伊，讲这边回收的，啊，这都丢回收年嘛，很正常对不对？但是无正常的，刷来是这个阿姨无正常的举动啦，这个阿姨哈，加无两包个外心啦。就去爬到回来跟这个武大哥说来面有青哦，武大哥听伊我讲讲的我性格头我来去做一走的，这武大哥听一下你就得生气咧，主本伊想要甲伊拍开看卖啊啦，但是想讲唔通咧，这我看也是得爱上警察局咧吼，晓啦晓啦，有青啦吼。到底是有拍开看吗？啊，有啦有啦，伊敢那有甲拍开甲看，哎呦，惊一个，你敢那魂飞魄散吼？内底竟然是一支国军 T91的步枪啊！边啊个附赠两粒，即个枪支啦，好枪支啦。哦啊，所以这人资源回收拢蛋保特品，蛋骨报纸，蛋一挂即个迄个啥迄个塑胶的物件有诶无诶，对不对吼？哦，这个阿姨是丢步枪哦，很厉害耶，受气气了吧？哦，这动作咧，什么黑帮的迄个老大交火的电影啊，现场你敢知？反正哦，车已经开起，已经起起来啦。这部大哥讲为着安全起见哦，我看也是吼、哦，迄、那个唔通去回收，也是起来派出所较有影，总爱报案嘛。哦，我听到安尼尔，你敢知影吼？三分局吼，伊接到这个电话，吼，袂想像迄敌人拍来同款，乒乒叫，马上就赶到现场甲看。真正是 T95的步枪没错。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是军火外流的话，那不得了，这个对社会治安就有问题啦。这是正大条新闻啦。但是监视人员哦，家己。看是应该是 T95步枪嘛，唔对，但是看这个检查查嘞检视之后呢，变过来，来看到这个枪支吼是塑胶做的啦，塑胶做的，啊，这个枪管内底是平滑，根本没有刻线呐，口径也只能塞得下四硕的是塑胶 BB 弹而已，哇，好嘎仔，松了一口气了哈。原来这把长枪不是一般，即使一般咱来讲生存游戏的用的玩具枪啦，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杀伤力啦。But 啊，滚那些乱，啊，没有杀伤力不是就好了吗 ？But 还是有问题，起码不是枪支有问题，枪支有问题。But 你想讲到这就没事了啊，虚惊一场哦。现在是警方拿到那两粒对玩具做会弹来的那个枪支，一个给看哈、哦。说这两颗子弹虽然没有底火啦，底火就是咱这个枪械弹药中负责引燃发射药的关键引爆装置啦。好、哦，说这两粒枪支是没有底火啦，但上面。完全没有批号，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枪啊。
我冇看过穿啊，玩具枪有啦，啊，但真正穿我冇看过啦，哈。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不是一般玩具店卖的装饰品哦。所以初步研判，真有可能是民间私下所做的改造子弹哦。好，啊，一支塑胶玩具枪配上两粒，干那是真的改造子弹，那你说这个能不能犯案？可以呀，啊，这个有没有杀伤力？有啊，哇！所以这到底是阿姨老公还是这个囝偷偷在家里面改造被发现的？大妈以为这个是玩具枪，就给他包一包丢回收，可能是这样。代志大条啊，即马开始要查。欸，你敢知影看到遮，我有一个朋友真正够好笑的，伊吼，伊就是迄，那个。买一支迄，那个，较早无足时间，一阵足时间 BB 枪无，吼，哦。啊，像 BB 枪，其实用心讲，迄也无啥货啊，吼，应该是可以。BB 枪拥有应该又不犯法嘛。啊，伊想讲，伊要买一支等于很好生，伊要买一支等于老些算啊。啊，伊买了，伊从我个坑底，咱咧耳朵巴是不是有一巴刀，你话坑？啊，好，正唔正去，伊刚刚换转来，啊，是不是叫警察甲炸落来？都敲到伊个巴肚内底一支枪啦，欸，嘛好笑，啊，迄个 BB 枪呢，去叫，嘛用请去警察局呢，也讲我这是玩具枪 BB 枪，嘛袂定呢，用请警察局呢，你也想看卖？你看，所以讲，咱台湾咧查这枪机是足严的呢。你都动作 BB 枪没事，你也讲 BB 枪是靠改造的，其实它是真的是可以杀人的呢，你的真正有杀伤力啊呢，开玩笑，我还看我们还是玩水枪好了啦，玩水枪安全啦，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明天就公布报道连锁，大家来因为我是阿姑嘞。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所老的老鸡和古早味红着料理都比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喜，来收听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筋，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这首歌是陈雷所唱的《瞬间曲》。啊，蔡小虎吧，一首歌叫《瞬间曲》吼，啊有热啊，但是今日伊万讲要开始变天啊呢，吼、哦，明仔载全台湾拢有雨哦，而且风台叫强密啊，哦，中台已经变中台吼，哦，形成风台来轻台来中台安尼对哇吼，上届接近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六月初一啦，后礼拜一，后礼拜今日到暗暝吼，六月初一。啊！但是三十一号就是这个后礼拜，这礼拜日，这礼拜日多三十一号吼，开始注意长浪哦。啊，北海岸东半部的阿妈做都加北部，东北部底真好啦吼。其他的地区搞么是济云较好天啦。啊，那山区挖山区哦，迄个过道过落雨，还莫去山区溪啊佚佗。迄个当时啊吼，顶悬坠落你走袂去。嗯，即无即种即种形态佫开始啊吼，都、就是从囡仔去耍水节啦。吼、哦、啊啊！着昨甲今仔日哦，台湾受到风面的影响哦，会有一波雨势。啊，这波雨势甲风台无关系，毋是强面吹来的。哦，咱本来即马着梅雨季啊，但无雨啊，梅雨季没有雨，吼、哦，就是咱即马的形态吼、哦。啊，所以就是热嘛。你着但是全世界别人讲热，你毋知澳洲啊？昨咧讲印度上热，今年上热，有来到四十，你着四十八度点二有无？不是四十度，四十八度点二哦。印度、澳洲搁较赢，澳洲要到五十度，嘿，十六年来上届热热人伫个澳洲，今年一月要到五十度，嘿，死人诶，死足侪人诶，你毋知影吼，热死足侪人。啊，野火狂烧，啊，无尾熊惊到吼，怎袂晓要走安尼？即落热，佮包括即两天你闹咧看即落啊，诶，人咧拍即落奥运赛事有无吼？吼、哦，迄热甲你，迄个热浪哦，诶，恁法国人哦，佮无爱吹冷气呢，因嘛无爱无啥人咧装冷气，你毋知啥啦？毋是无钱啦，因为因爱地球爱环保，因惊讲哦吹冷气你排出来烧烟哦吼，会佮去污染到即个世界啦。也、就是安尼呢，热浪哦，即马袭击巴黎啦，吼、哦、巴黎啊，巴黎宛如哦奥运哦。重现的红头，吼、哦！哦，这真正有够热，因咧选手拍甲工作艰苦又艰苦。这个是身为吼年度第二场大满贯的赛事吼、哦，法国网球公开赛吼、哦，开打的前两天，都迎来着罕见哦高温的热浪。这个巴黎的当地气温哦，一路吼飙到吼33度，哦，超过以往五年五月吼下旬的平均的气候。唔嘛讲吼，这球员哦。啊！甲球迷吼，吼站袂牢。你拍网球，伫咧日头骹咧拍啊，对毋对？嘿啊，伫日头骹咧拍安尼。吼、哦、吼，迄、哦、个今日敢有看 NBA？ 所以我讲吼，迄个跋开啊。雷霆甲马刺吼，前两天啊吼，是去互雷霆赢，马刺我输几十分，但今仔日赶快因张休困嘛，今仔个赶快吼马刺吼对雷霆，马刺吼怎啊甲即个雷霆吼抬甲吼好？片甲不留，输21分。哎呀、啊，雷霆91名，马刺今日118分。哦，明啊，西多登来，哦，27分啊，输27分。明啊，西多登来，因为这个周日啊，周日就是马刺对雷霆啊，雷霆大赢，马刺输啊。啊，伊那开袂落来，三分开袂落来，我今看第一局啊，今日马刺会赢，因为迄个等三分的手感登来啊。啊那等啊那类啊，迄个手感已经登来啊。嘿，啊，那这个雷霆会紧张啊，因为因要比总冠军啊，唔对唔对，会紧张。礼拜迄场就足刺激啊，礼拜吼，伊就足刺激。嘿，你大家因为会入去 NBA 啊，佮入去总冠军赛，你甲看这个球有咬无？用足咬，用足顶，这足厉害啊啦，迄种足厉害啊。其实吼、哦，雷霆是足咬的呢，雷霆是足无简单的呢。雷霆伊吼、哦，你唔知那这个因咧排名吼、哦，有东区啊西区嘛。哇，东区是啊，那西区哦，就雷霆第一名嘞。雷霆哦，伊赢哦64场嘞，吼啊输18场嘞，偌高伊第一名啊。所以你帮球拍了，马刺佫输伊嘞，马刺就赢62场，啊输20场嘞。但是今日都去学马刺赢，你有法度，因马刺即阵啊足强强对。啊，迄个啥勇士免讲啦，勇士买米队拢无看呀，嘿嘿，都食嘞。所以啊，热到足艰苦呀，吼。开始咧比赛时，法国网球公开赛吼，开始咧比赛时阵啊，你敢知影安那？迄个罕见的高温啊，
啊，所以因咧爬行咧看球也艰苦，爱爬也艰苦啊。甚至表示讲，这种酷热的体感吼，仿佛回到2024哦，两当前的迄个巴黎的奥运啊。因咧讲，因咧世界咧热吼，真正拢无输啦咧，你敢知影？因咧热，后悔实在哦，赞袂掉。啊，因咧人是安那不爱去装冷气啊吼，因都讲啊，因不爱装冷气是惊讲哦，迄个冷气所排出去，而且烧烟啦，会个影响这地图，这个地球愈渐渐暖化安尼啦，嘿啦。啊，伊讲哦。因拢拍到这，我要昏了，也站袂住，因为第一日头卡无吼，我要站袂住。伊讲哦，你爱大家吼，即个差不多综合的温度指数吼，就要达到30.1，差不多是气温啊，即35度，湿度60度，你得当暂停10分钟了，十分钟。即马咧拍网球这样，十分钟吼。啊，不过大会吼表示，法国的气一天也是足干燥的。而且几率无关，因为湿度啊，你的湿度爱来个60啊，伊是做打水，所以要得60啊，对不？嘿啊，伊讲哦，要达到这个要求，做不可能，因为头一轮都拍到掉沙啦。之前挪威十波的选手吼，伊就首轮哦，伊就拍到掉沙。反观今麦俄罗斯吼，天才少女这安德烈亚娃吼，野娃吼，安德烈野娃，伊把托瑞家己准备出充分，但大家拢感觉哦热啦。炎热天气吼，持续吼在考验这选手啊，嘿啊！这个巴黎的热浪哦，持续哦，甲败势就涨，对不对？嘿啊！啊，这真正讲热是全世界的热，而且因咧讲吼，这个今年的热比你以往讲的应该啊，声音啊，做热哦，这摆比声音更加声音哦，热会热干呢哦，啊，水灾风台会足大的大吼、哦，比你平常时较大。今年是晚过年呢啊，旧年讲歹年啊，今年歹要开好年，对不对？我来报一个好消息，啊，这嘛不是安那好消息，啊，都迄红阿婆21岁尔去自杀的两个无无，两个深陷诈骗无，啊，这个四岁囡仔在身躯边呢，这个老母生来孝敬阿婆几岁，这个老母生一个一个前男朋友生一个囝吼，啊，生一个囝了，迄男朋友乖嘛，吼，哎，乖，迄个囡仔怕人娶等于。啊！个来甲这21岁吼办结婚，吼啊生一个后生，啊后生生讲顾了无好吼，唔啦顾顾无好，啊迄个死，吼迄个死，啊死了佫生一个查某囡仔，啊两个胖是拄啊去互诈骗的吼，诈骗去啊怎想袂开艰苦，吼啊囡仔就伫遐呢，两个怎死去了后，人啊弄门入面，啊迄个囡仔佫活，啊迄个囡仔才活起来个仔，今日新闻要讲就讲，今日囡仔5岁啦吼。五七同综合医院今日就传来好消息，这四个月查囡仔伊伫个来个病院的时阵，伊是做虚弱的吼，啊目前搁伫小儿病房吼住院观察，但伊段已经超过一礼拜的时阵，预计后日白人出院安尼啦。啊，这对少年的翁阿婆，因为这个查囡个情昂一个只囝，啊因情昂食毒啦，食毒去用关啦，啊囡仔送互人去本人啦，啊落尾个嫁予这姓张的21岁啊。啊，两个头生一个后生，但是照顾了无死啦。啊，这查囡仔，这佫生这红样，就是算这个查囡仔的第三胎安尼啦。啊，两个人对新北市搬来台中5期哦，这个大楼共租厝。啊，这做老爸去做打零工，啊，这老母伫厝顾囡仔，啊，收入无稳定啦，但那就因为生活无好哦，全卷入诈骗啦，啊，全想袂开安尼啦。啊！这个查甫囡仔带这个吼，这个查甫囡仔因为这个兄哥做遗憾，咪讲因小弟啊会死，甲诈骗集团有关系啦。啊！但是这个兄哥伊会甲老爸老母甲担起了这照顾这查囡仔，而且责任安尼啦。啊！这个同综合医院今日在咧讲吼，这个查囡仔来甲病院时阵是脱水足严重，身体足虚弱。吼啊！经过家己饲冷水吼了后，诶，即马情形足正常啊。吼啊！目前因为各方面拢衔接吼，会配合足完善的。哦，伊就当出院安尼啦，只要伊讲后日别当出院啦，唔今日就拜关吼，后日别做紧嘞吼，这诈骗都无多，然后这个主咱的这个呀吼，希望咱好朋友，我咪要求广播网关心咱大家吼，自杀别当解决问题吼，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社会处处拢温暖啦吼，一定会当帮助你来渡过难关，电话甲记录起来有3番尔吼，3番。这个安心的专线，无像你今麦其他拍这套单，拢想袂开足艰苦的，迄个卡1926啊吼，对不？啊，来生命专线哦，1995哦，1995啊，那张老师专线1980哦，1980安尼，
嘿，你无讲，咱唔知你对对艰苦，我大家分享吼。嗯，哎，真正这条路，我今日吼，今日我头前咧电报条，啊，今日有台，应该是台电的吼，台电两个穿制服嘛吼。啊来啊，咧牛，我头前咧电报条，我到对面，我到对面咧电报条，吼，底下嘛咧整理啥，咧用啥，一个都举一支，如果咧咱用来用过去，两个一对。啊，红头的底下咧饲个鱼啊吼，因为我楼卡停车场遐，佫一个当一直饲鱼啊，伊看伊两个，伊讲好。你说，因为我常在找恁去，我在看电视。伊就来讲哦，哦，迄两个伤过热，我来倒一杯冰茶，互两个啉安尼。我讲，我讲是哦，哎，伊就去倒，伊就饲阮兜的杯啊吼，迄个七八 CC 的无吼，咱要摕泡沫红茶店，你互伊，咱家带杯啊，15块啊嘛，迄杯啊倒去，摕去伊用冰茶，因为阮兜饮水机冰的是足冰，就是阮公司的吼，足冰的，伊搁甲下一片柠檬类呢，一片柠檬片类安尼。啊，两杯胖的吼，要提出学你嘛，又胖又买个胖到个，我嗯，啊那个胖个，嗯啊，我带要胖个，因两个吼，带一个背着要带带落来吼，两个行车要驶走，我讲，啊，你早点我走，啊，你要食饭啊？哈哈哈！伊讲哦，看伊两个，好日头卡热干嘞，我伫遮都热干，佮因咧日头卡咧晒个，所以讲你也看这日头卡咧晒有辛苦吼，真正都热吼，迄真正，这真正有哪靠意志力啦。啊你若感觉你咧戆啊要抱心啊吼，会变清寡是腹内火一直烧起来吼，你的温度超过要40度，你茫忍无火，一定叫医生看。哦，迄、那个热衰竭甲热中暑是足食力的，迄爿莫开玩笑，绝对毋是讲啊，我会忍咧，我忍我足巴结咧，这都毋是忍啊巴结啦嘿，这是生命的问题，好不好？嘿，这个啊热浪吼破40度，坚持我爱装冷气。法国为啥物啊无冷气？哎吼，无冷气哦，嘿安尼啊。因讲了法国足侪人第一印象就是优雅嘛吼，奥斯曼的建筑嘛吼，啊露天的咖啡座，吼啊但是即马伫咧盛夏足热时阵吼，去法国佚佗的游客吼，啊即也是新移民来讲，讲实在吼，往往哦伴随着一场啊汗流浃背啦，诶震撼教育啦，对着全球的暖化愈来愈加大。澳洲这几年来频繁哦遭遇的热浪嘛吼，巴黎的气温更加屡创哦40度啦，哦啊但是法国冷气呢却始终不是哦标准配备呢，经过统计吼，法国差不多25%的家庭吼，因拥有某种形式的冷气设备，啊安装固定式的冷气吼，的比例哦更加低过4%。像咱兜就拢装迄落啊分离式，咱咧算固定的，因无咧装迄低过4%呢。即个亚洲的国家吼是美国哦，高达90% 哦 ，percent 哦，拢咧装冷气对不对？但足侪台湾人哦不禁纳闷，啊法国为啥物无爱装冷气？感觉法国人真正唔惊热吗？唔是，事实上哦，即、这个吼、哦、背后交织着气候的历史，吼啊个建筑的法规，甲经济的考量。也个触及到因独特啊啦文化的价值观安尼啦，嘿啦，即、这个历史的气候的记忆吼，冷气并唔是因生活的必需品呢。过去的热天并袂热，往咱岛应该嘛是27度、28度尔，起码40度吼，惊死人。要来理解法国人对冷气的抗拒啊吼，首先头啊就是啊，爱看当地的气温的历史。法国是属于温带的气候，伫个过去的记忆当中哦。因为热天通常都是短暂的打扫，啊，那高温的往往只是持续几礼拜啊，甚至几天啊都无啊。而且日夜温差大，暗时的气温哦明显下降，所以对绝大多数啊法国人的家庭来讲，度过这漫长的寒冬哦，所需要暖气，才是每一家户户需要的啦。啊，那冷气就被视为非必要的奢侈品啦，哦，甚至是啊。加藏的摆设啦，嘿，摆点好看的尔，安尼呢？哦，你甲看这，因讲哦，因想装也不能装，因为啊，因的建筑的法规吼，各位美学坚持啦，你想要装嘛，袂当装啦，因为这是严格市容保护啦。法国人对美感的坚持啦，吼，往往凌驾的实际上顶悬啦。这个巴黎市区哦，充斥着19世纪奥斯曼式吼的建筑。啊，这百多年来，你包括咱去澳洲涂卡打的石头无，迄种名啊叮当着，迄种历史呢，迄种是历史，迄种名啊叮当着吼。啊，这百年的建筑吼、哦、被列入为文化遗址，啊，是种受到严格城市景观的法规保护，着因就是安尼啊吼，安尼。所以要甲这建筑的外观
甲弄空，拍空，拍冷气空，甲装冷气，被视为破坏市容的行为。哦，你破坏市容，你袂当严格的这个法规吼、哦，限制任何应用的建筑外观的工程。哦，对，你都爱跟冷气分离式呀，吼、哦。啊！你乌空嘛吼，哎，都百年，哎，拢几啊百年，会去落啊！啊，你若是想要安装固定式冷气，你必须要经过管委会表决通过，甚至你需要当地市政府的批准哦。啊，这个过程是足离谱的离谱，而且足容易被驳回。所以，地主就足侪住伫市中心的居民吼，即使你想要装，你也无能为力啦。嗯，你著住伫即个十九世纪的吼，即、這个奥斯曼的建筑内底啊，即老多是不是？吼、哦，对啦吼、哦，好啦，分享啦，啊热就是热，啊你都人讲万美止咳，哎、欸，嘛我都万美止咳，啊咱来听歌，冲冲冲。

0: 好，谢谢大家哈。安尼就是咧整啊，顶肉粽啊，吼，食肉粽吼。好啦，安尼我来改，吼，安吉来改用进阶广告吼，哟来，啊咱那好朋友，这个沙肉粽也无闭关吼，因为我咧拢熟的，而且咧用个烧，哦，你若要退冰，哦，可以两口水，吼，伊就好啊。安尼若无爱退，无退冰，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呢，我拢对冰箱退来，要用三口水，伊就好啊。你安尼，吼，啊你包括你若要杀龟。因为咱一罐二十粒吼，咱电锅放袂落，咱炊绳，咱兜咪送去订袂嘛？咱兜一订，好朋友，咱兜一订有炊绳有无啊？有够赞的啦！你一罐二十粒啊，放的多，有够一级棒的赞啦！吼，有无？咱兜是咪送去订是炊绳吼？迄个即马提起用你讲老素食啦，素食佫兼沙拍兼赞的啦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给你买肉粽，
0: 那家好要加买肉粽啦。
1: 是啊，我
0: 第一
1: 天听，我第一次。
0: 哦，安尼好，啊，再你稍等，我请小姐服务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哈。好啦，谢谢。来，吃肉粽来。你那是有退冰哦，有退冰条两块水的哦。啊，你那无退冰，我无咧退冰的。哦，你看要用电锅吹，还是用咱送咧鼎？咱鼎咪送咧吹绳的吗？三龟背都还会好。嘿，拢会使吼，来分享哦，人真正好食的啦。会再收到的哦。
2: 嘿，我会再收到啊！我头一摆个食看，啊头一只食，啊真好食。
0: 啊，哪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2: 哦，迄真好食，迄气味真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讲过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我最近食食吼，食食食真好食，我想讲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2: 好，
0: 你稍等者，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3: 你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食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若买着歹食，哦，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3: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要咱服务呢，
3: 系无？系啊，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唔对吼？
3: 系啊系啊，啊！你祝你好运啦，啊嘛，好运，
0: 哎，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嘿。哎，你好，你好。
4: 喂，
0: 来就得来，你好哦，
4: 安吉，
0: 哎，安吉呢？
4: 哎呦，我要卡买肉粽，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4: 我无今年无爱包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包个哦？
4: 我家己包啊。哦。啊，惊变卖啦！你卖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4: 啊，我买两罐。
0: 啊，你几岁？
4: 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
0: 年，嘿，你几岁？
4: 我34个。
0: 34年出的啊？
4: 对啊，对啊。
0: 哦，你今好命，115减掉34哈。哦，你80岁啊呢？
4: 82啦。
0: 哦，82啊呢？
4: 对啊，对啊。
0: 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白啊啦。
4: 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4: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嘿。我肉粽无在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4: 啊好跳墙啦，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4: 嘿，
0: 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4: 好，
0: 你稍等一下，好，谢谢。嘿啊，真好啦，嘿，做者哦，啊，这后生甲咱卖真真嘞。哎，后生家己讲叫阿母阿麦白啊啦，人家讲做者，啊，真正做者呢，我去报足少恁听。

0: 咱北部的银行哦，讲学了干呢呢，你敢知影吼？
1: 你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食。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1: 对对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1: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到。
1: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敢敢讲样的？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哎，第一摆食，银行内底，大家学了干。哈哈哈！
0: 对啊，我像我讲，咸咸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1: 很入味，佮很卫生。
0: 啊，真的。
1: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吼。
1: 足体面，
0: 足体面的，啊，足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1: 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1: 我都在安溪代销啦。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1: 拜拜，
0: 哦，拜拜，拜拜。
2: 新年好，谢谢恭喜你，甲半年的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送员工的哦。
2: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2: 你的员工会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巴肚拢。
0: 不要。
2: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2: 三十八关。
0: 哦，真好。
2: 啊，这个统一第一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2: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会固定有资料伫遐的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呢？
2: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喔。讲好食呢？
3: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喔？
3: 对，我头一年叫，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3: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3: 啊，较早我拢甲伊打，我想，啊，等即摆囡仔办无啥要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3: 啊，恁恁咧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哦，咱咧肉粽，但我咧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3: 你迄包诶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诶。
3: 把土豆。嘿呀。
0: 哎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3: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3: 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3: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哎呦，谢谢谢谢妈妈。
3: 哎呀，
0: 谢谢啊，祝福你哦。
3: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哦，要做这家白的，像这个半暝起起擦车
3: 头啊。好，我介绍迄个八十五岁
0: 阿妈妈啦，吼。
3: 是啊。
0: 你讲嫁人家白啊？
3: 是啊，啊来挂我的账以后，我甲讲明年拢办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今嘛好，无遐戆安尼。
0: 无啊戆啊，叫足快活，佫好食干呢。
3: 人产的很爱，
0: 哎呦，哦，
3: 这账号啊，半暝就开遐啊，
0: 哎呦，几忝的，
3: 哎呀，
0: 啊，半暝就开出账号啊，哦，
3: 系啊，
0: 哎呦，
3: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的啦，做惯事啦，
3: 系啊，拢做过头呀，我
0: 做过头，
3: 谢谢啦，
0: 谢谢哈，
4: 我宜兰阿姨呀，
0: 宜兰阿姨哦。
4: 另外，前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4: 很好吃啊！
0: 啊，恁
4: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4: 嘿啊，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0: 提包，阮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伊啊，真好食吼！
4: 嘿，我刚叫两竿，
0: 哦，叫两竿，
4: 哦，叫一竿二十粒。
0: 嘿，对，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4: 有啊。
0: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4: 哎呀，我后年要
0: 搁订
4: 哦。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4: 好，
0: 谢，好，拜拜。骗我？
4: 叫我练球有够正啦。
0: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是讲，阿英，我下昼收电话，我随送你，真正有够好食，搁甲伊订啊，安尼。
4: 对啊，哦，迄两年哦，胖胖啊，迄个料搁胖胖。
0: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4: 哎。
0: 啊，迄个肉只落过。哦，
4: 这食就足好食。
0: 啊，后尾经过他倒啊，搁收个订随订啊，你有看吼？
4: 啊，我就订起来，大大只。
0: 嘿，真正做只，啊，足方便嘞，真足方便嘞。
4: 对。
0: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
5: 真好吃，有诶吼，包贵啊，百万行无芳，是安那。啊，伊拢啊落落润嘞，也无芳啊。啊，咱这得个芳诶，咱这得个吼，得个爱处理过吼，足好吃，好吃吼。像这个先生嘛，讲叫阿某买个包。
0: 要订几罐？
4: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吃无？
4: 好吃。
0: 好吃吼。
4: 我胃歹会食哩啦。
0: 啊，这胃歹只食袂堵对唔对？
4: 嘿。
0: 啊，无去食会堵艰苦啦。
4: 我唔爱咧食肉粽，诶，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瘾。
0: 无爱包，怎食咱内怎袂堵你个嘛？
4: 嘿啊，我买买得。
0: 有啊，方便个礼品。
4: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吼，足高工个啦。
4: 无啦，款几啊十项个多啊，吼。
5: 飞机甲，安尼，甲阮包甲好食干嘞吼。好，啊，水星色写起来两关啊，啊，谢水星色啊。好，谢谢。
0: 讲阮翁叫包我袂瘾啊，做落来忝。订三关，敢捌食过？
1: 我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1: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日落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1: 生。办啦。
0: 啊，咱三关甲你写起来，好，啊，送猪脚
1: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助，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6: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6: 再用镜啊，
0: 嘿，用镜做呀，拜吼，用镜做。谢谢大，啊，我甲你写一条两关啦。
6: 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6: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讲安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7: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7: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7: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较个卫生啦。
7: 系啦，我过一年都拢无得剥啊。
0: 哦，剥就足辛苦啦。
7: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
7: 系。
0: 啊，咱即卖人拢去家，你家剥嘛无较会好啦。
7: 无啦，我都有那几廿年拢无得
0: 剥
7: 啊。
0: 啊，你买较快活啦。
7: 系。
0: 啊，订三关小姐该写话吼。
7: 哦。
0: 嗯，剥较快活，咱这是红椒无卖剥个咧，来，你这红椒无卖剥。
5: 我今年买剥啊哦。
8: 啊，我买剥，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个爱啦。
0: 啊，有就咱大家学了讲做食咧无啦？
8: 有啦，都阿孙还袂吃着咧啦。
0: 好，阿孙还袂吃，阿妈先吃咧啦。
8: 阿妈阿公拢吃了
0: 啊。阿公学了无啦？
8: 好，阿公是学了吃，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8: 哎啦，安就对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买，都买个白啊甜啦。
8: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啊，食嘞无漏开的啦。
8: 没啦，没漏开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麦剥啦，你脚骨不好，我麦剥啦。
0: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有结搭啦。
8: 系啦，啊，要搁家己订两罐啦。
0: 哦，搁订两罐呀啦吼，细细看偌好吼。来，你好，你好。
9: 你呀，就做安琪呀。
0: 嘿，对，好你听，好，谢谢吼，谢谢我的安琪对吼，来，卡电话倒去。卡咱嘞，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以上广告嘿，足方便嘞，啊足利便嘞，偌白白，莫搁家己安补啊啦，卡电话到乌鸟送去恁家，今日点讲哦，后日拜三拜四讲吼，看要拜三拜四都可以，哦拜三拜四拢应哩，哦，那看要拜三收拜四收拢应哩，你讲啊无较晚嘞好不？较晚的到咱嘞5月7日啊。嘿，农历5月7日，这算上晚的。啊，5月7日都肉粽食，你人来呢吼？定定的倒啊，咱拢熟的呀。嘿，别人拢摸袂着的啦，嘿，足安全的，足卫生的，别人摸袂着。杀起来了，急速甲冷冻就包起来啊，都拢全部这户内卫生的包甲包的，啥物人拢摸袂着，都无个问题啊吼。嘿，卡电话倒啊，好来，啊，咱咧讲的组合就是啊，那平安组就1500，唔免运费。哦，啊，若要送低卡到1800，吼，啊，甲1800，就咱讲的哦，平安粥，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鸡筋，这叫平安粥，这1500，吼，安尼吼，啊，若讲要送低卡的，低卡讲真好食，要反送来，送低卡吼，就永健粥，永健粥就是1800，有一罐肉粽，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包低青鱼。哦，啊，一包鸡翅，安尼多1800，嘿，安尼多1800，嘿，安尼多1800，嘿，啊，1800就送低卡，搁免运费哦，发票拢做会过，吼，发票一定拢会过吼。过来，啊，若发财做嘞，哦，188千二就发吼，1881880算加80块啦，加这用件做加80块尔啦吼，这个就是发财做一下，搞完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包低脂饮，啊，一包阿雪，搁一包鸡筋，1880送低卡，哦，安尼好吧，吼，好，谢谢。你着到哦，这一罐是20粒吧，吼，啊，1200，哦，啊，但你若个到哦满1500，咱着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啦，哦，无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好吧，吼，好，谢谢大家哈。啊，卡电话倒，哦，啊，包括咱好朋友，我来报地王哦，你两个啊，阮附近都报地王，我来提好不好？去报地王，拢我卖几罐，一罐着20。吼、哦，20粒啊！全台湾的保障有小的肉粽，就是咱的这个啊，文怀三路29号，文怀三路29号，吼、哦，那这间都有这小肉粽摊，我食两公斤。诶，恁两公斤，甲伊讲，恁两公斤，甲乌娘，甲你咩，甲咱的包德旺讲，
5: 哦，都甲摸来三楼页，到这间有小巴掌安尼，吼、哦，啊来，我来报报点往个便利店啊，互恁听，互恁听，哎，我阮家附近啊有哦，吼、哦，来，甲听一下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饼厂公布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对，就是这样。你说啊，我就给我5月初5，上尾一天收就是我们的5月初2收啦。这算上上尾一天啦，上尾一天。啊，咱今麦你就啊，我就要较顶，要落先来较食。我就拜一拜三休，我就拜一拜三休。我今晚啦，定案就拜一拜三。你看，要早班嘞，暗班嘞，因拢以乌娘咧走路线为主啦。但你若要讲要早班，我甲伊要早班嘞。啊，就看乌娘安那走吼，因为车是伊咧走的，然后车顶足侪物件，伊也一条街路物件咱送咱一个尔，好不好？嘿，就是啊，这啊，就大家互相体谅啦，吼。伊毋是一对一啦，乌娘毋是一对一啦，吼。伊南北二路咧走，啊，所以伊当然你要写早班，我爱写早班；你要暗班，我爱用暗班。啊，你有那个那个标志起来吼，啊，就得看乌鸟安那去处理安得，好不好？嘿啦，好好啦，好，好，再次谢谢。啊，那未记用卡几万得，0800-33-55-99，迄做卫生的啦吼。啊，你啊收着个冰冷冻，啊，未要食你就改，咱讲个冰冷冻安得好啦吼。来，你好，你好。
10: 我要订餐。
5: 好，真好哦。你在困中倒呢？
10: 无嘞。
5: 啊，无咧，好要订肉粽啊吼。好，你稍等落去。好，谢谢，好、哦，谢谢。哎呦，你来看，卡一通电话都免一分钟嘞，你免到外边热海到雾高雾低。即卖人较无爱雾啊，因为食少啦，无食济啦。加加甲你食吼，都肉粽济即间啊吼，啊暗过来食一遍安尼尔。啊，你即卖哪会使吼？你即卖哪会使吼？笋仔汤甲煮者吼，笋仔排骨，啊无着笋仔肉贡丸也好，看要去煮笋仔鸡肉也好，笋仔甲煮做啥啥，啊来配肉粽上解调味啊。啊，这就是咱的肉粽节上爱调味的，对不对？嘿呀、啊，过年过节大意，囡仔在休三天呢。肉粽节休三天哦，休面肉粽节是拜五，哦，6月19拜五，啊，就拜六礼拜连续休三天哦，吼、哦。哦，啊，若有嘴食物啊，若要看物件看看起来喂，好，卡电话得。哦，来，你若要到6月初2的，就是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休上紧啦，吼，后礼拜二啦，吼。后礼拜一来就拜三拜四拜五拜六随在你啊！后礼拜五就忙静啊呢，忙静呀！哦，讨无食哦，忙静也讨无食，因为花拢结籽啊，无花啊！好来，彩槟人听歌。嗯

0: 采槟榔啊，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啊，诶，这个讲全国哦，全国咱这卖囡仔食营养午餐免费了啊，吼，免钱哦。预估啊，每一天哦，每一天啦，食未完哦，厨余的哦，500公吨，500吨，你看哦，逐天呢，逐天煮煮的哦，啊，这囡仔唔食倒掉哦，500吨，500公吨，一年哦，倒掉24亿，你看看，啊，你营养从恁家咪食看会食几杯，人家无食，吼、哦，无食，这个啊，今年哦。因为每一冬就是拢安尼吼，啊，这今年九月开始吼，包括国中小学餐吼全面唔免钱，今年九月开始吼安尼，这个业者估计吼，全国啊学校的中昼顿每一天倒掉的厨余500公吨，对着这个厨余吼，市地的禁令每年要就落啊，那么这厨余的。厨余哦，剩食去化的压力又将升高。你无低价，只喷要提对，对不对吼？你剩落只能够打包再利用是上该好个吼。啊，无这个教育吼，会现场引发讨论啦，系啊。所以第一线吼，诶，教师呼吁预定明确，诶，这校园剩食诶处理吼，片面的善意哦，变成的这风险啦，系啊。你即马和恁讲食饭中昼顿免钱，啊，但囡仔不爱食，恁佫无囡仔去外口叫乌伯吼，伊若叫乌伯会当叫伊家己要食的物件，是不是？会当叫伊家己要食的。伊要对讲呀？13。哦，迄，13会塞吧？按个16嘞啊？
1: 没有，怕那个会塞车。
0: 大塔车，对，大塔车。恁包括恁若讲要5月7，伊我讲16号收啊，即马大塔车。因为这个礼拜不能摧毁，一个呐，肉粽节，一个礼拜吼，都15、16、17、18、19肉粽节嘛，吼，这种不能摧毁，哦，这种不能摧毁，再看，互咱听众朋友知影嘞吼，乌鸟袂当摧毁，你想讲啊，我要较晚收的，较晚收会使，问题是迄个乌鸟大，因为我逐摆讲乌鸟物件送阮微微啊，就管无忙的货啊吼，因若这过年过节时阵哦，量拢足济啦，哦，除非这冷冻的量济，但是车少啦，哦，油肉粽啊吼。要出这个冰冷冻的物件，物件足济，哦，足济，货量足济，但是车少，所以一定大塞车。这逐当你若是讲咱的常客，你就知影，有诶爸爸摊过讲，阿公拜二要来，那无来变拜三来吼，这种嘛有，吼，因为这是常态性，只要是大年节啊吼，肉粽节吼，咱正过年俩，过年了肉粽节来中秋节，这三个大年节的冷冻吼，量拢大爆吼，大爆。你大包乌鸟拍上，所以你讲要5月7日，我互你写，但是袂当约会。啊，但伊会到，伊若7日无到，7、3到，恁上欢喜。哦，安尼上爱赞哦，代表我找我多好哦。你明明可能你若即个心态是真好，哦，你袂惊等，哦，啊，伊就会来，啊，你袂惊等，那是上好。哦，啊，但是有诶，就是讲鸟鸟等诶，就起毛歹。我讲下早我来个下昼，哦，起毛歹，就讲讲过要肉粽节，即礼拜就是拢大塞车啦，吼。老兵拢知影啦，老兵若拄着即，咱定咧讲即，伊拢会当了解，会当体谅吼。啊，都真正方便啦，方便咯，就妈妈讲啊，叫倒啊啦，哎，阿免阿定定在咧拔啦。转头安怎囝呢？
2: 是啊。
0: 啊，你搁来啊？
2: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2: 是啊，你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2: 好食哦，搁有迄、那个啊，搁食济咧。
0: 嘿，啊，足香个啦。
2: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早食啦，搁来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呾呢。
2: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2: 好啊。
0: 啊，谢谢啊。好，拜拜。我个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个肉粽只只足好食。
3: 嘿，大伯是。
0: 哦，大伯，啊是，啊你捌食过啊？
3: 嘿，伊个顶端是用别人个厨具，啊我今仔日要用我只个厨具。
0: 好，啊你怎样？啊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3: 对、哦。
0: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3: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3: 嘿啊。
0: 那咧下岗站吼，迄青皮猪脚饭真正好食吼。
3: 对啦、
0: 啊。妈妈啊你即个我该写哈。
3: 好。
0: 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3: 嘿啦。
0: 啊有收到啊无？
3: 啊，都食了，那也无。
0: 哦，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3: 哦，阮阿孙一个食3粒。
0: 我喝偌大汉，一个食3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2: 无讲食大了，我好食啦。
0: 早食是哪讲早食？
2: 啊，较早我拢家剥着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2: 嗯
0: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2: 唔是啊，我只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不定。
0: 你做咱即摆咧剥，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2: 哎呐，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2: 有啦有啦。
0: 孙娜食三粒啊啦。
2: 哦。
0: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2: 好啦，好好。
0: 谢谢杨太。蛋干定的好吃无啦？
4: 真好吃啦！去年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4: 罐
0: 哦，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4: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哇订只足方便。
4: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较好吃啦。
4: 嘿，较 Q 就
0: 真好吃。迄真正煎煮啦比无同款啦。
4: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4: 嘿
0: 啊，订个炊个小刀啊吼。
4: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4: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4: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4: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只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5: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5: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5: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5: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阮讲个 Q 吼
5: ，Q
0: 个，那半烧恁个 Q 多少人食的吼？
5: 哎，介好食，
0: 介好食吼，
5: 好
0: 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5: 好好，
0: 啊是个冷瓜上低卡，弄偌赞，免运费去上低卡，你讲哈？
5: 加油起
0: 你！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你特当搞少两顿无加油啊吼？
5: 多谢多谢，
0: 做胖个啦，
5: 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怎样未一吃生，多多咱个肉粽未一吃生，即部好食。
5: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淋豆油，有诶无诶啦？
5: 对啊对啊对。
0: 啊，该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5: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先包啊做好势。
5: 是啦是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诶赞，对不对？
5: 嗯，
0: 该包啊好势，你规包摕互人做看吼。
4: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未了呀？
4: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4: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4: 要爱食猪卡。
0: 哦，猪卡做食，我做预备的吼。
4: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做好食的啦。
4: 有啦有啦，伊个迄个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个对不对？
4: 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4: 嘿啦，有啦，我咱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4: 哦。
5: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老公最好食，人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5: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哦，去年最好食诶啦。
5: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5: 好食，
0: 好食。
5: 再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5: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食。哦。今
5: 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来咧，吼。
5: 嘿，二十。两包
0: 哦，阿是两包吼，
5: 盐两包，啊，这猪卡两包，
0: 啊，猪卡两，猪卡有做 Q 的无？
5: 有咯，
0: 我做 Q 的，我会做只，我都该得志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6: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系啊，
0: 哦，
6: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下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侪，种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6: 系啊，是好食啦，啊，
0: 做食。
6: 迄百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未肚肚啊！做一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未肚肚，也未一车蒸，也未胃胃。
6: 系啊，
0: 真诶，真诶啊！因为正煎煮啦，吼，要用水杀，吼，正煎煮啦，杀起真诶无同款哦。谢谢，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吼，即马电工后礼拜二就到吧，吼，0800-33-55-99，甲扣1500块就免运费啊。台湾走透头拢免运费哦，吼，谢谢啊！那金门的好朋友，互你听，明仔领3500块吼，满3500，咱嘛免运费吼。啊，甲记者电话起来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迄一罐20粒哦。啊，那厝边隔壁咱的亲戚50个后生查某囝，看伊几罐，甲定定个叫我起来，安尼都吼。0800-33-55-99，谢谢。啊，这时阵咱就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谢谢大家。那这首我是长藤挂铜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刷服务啊，因为咱正开始吼，啊来和安吉我得先进嘞，哦我先改吼进一个广告以后来，我先进一个广告哦。这时阵那个加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嘞每一个这正尖做到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在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我讲订不到呢，我食到尾啊，讲订到尾，啊，别个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那边订个用一只船啊！哦，你叫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那边运费也好嘿！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满1500拢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个开只250块运费，啊奈何？对不对？你个食无到，啊个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筋，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是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阵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粥哟，用假粥上低卡，哦，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落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呢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吼，徛挂恁去手边食豆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都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哪只吼。每年甲个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届啊吼，每一档拢是安尼，一年食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街好。你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那如果咱到恁到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都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九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未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一个要收300-400个人，300-400个人闹干咧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哦，伊个常温啊，伊个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胃来胃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属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白好好先大坎顶大坎灶落去做伊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伊个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又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硬嘞，竟然像这么好，会硬好，竟然囡仔食一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当会冻哩吼，会冻你硬嘞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啦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煮，加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脑迄落嫌上吼，家南瓜都嫌上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落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个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 这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哼，食食食。那阿未订拢紧来紧来甲订吼，先订先食，你甲知影？我话无怪讲真正好食，佮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还服务一个啦，吼。哈哈，我服务，我心机底下顾唔包，我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晒阮，你知道哇？真正品质真好，阮无简单。
1: 啊，妹妹，我去不得往，叫我早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1: 讲得个伊个啊，他可以挂好啊。个早我就包底卡嘞。
0: 哎，对啊。
1: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念啦。
1: 哎呀。
0: 哦，咱咧上底卡，底卡做 Q 做价呢。
1: 哎。
0: 哦，底卡做前面做胖个。
1: 小热吹吼。哎，我吹到三界用电锅吼。
0: 哎哎。
1: 哎，对，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对。
1: 会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1: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1: 哦，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个粽做我包个，包个足阿咧，
0: 啊，足水啦，
1: 嘿，
0: 啊，足清气啦，
1: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1: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
1: 系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佮我来啦哈，
1: 好，明年佮来，好，
0: 祝福你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拢健健康，
0: 哦，
1: 你生意兴隆，
0: 哦，啊，你身体勇健，
1: 有我身体勇健，
0: 我上街去吼。
1: 好啊，大家拢好。
0: 好咯，好咯，哈。
1: 好，
0: 拜拜哈。
1: 啊，拜拜，
0: 拜拜，拜拜。应该我家己拔过来哩啦。
2: 较早嘛，家己拔。
0: 现车料要怎家己拔啦？
2: 哎呀，较早拢买。
0: 哦，较早买。
2: 线嘛买啊，
0: 对对，线。
2: 酱油嘛买。
0: 哦，应该的妈妈拢家己当包包，家己包啦。好啊，我家。
2: 我拢袂食，就甲先甲冰咧安尼。
0: 嘿啦，都三干甲冰的就好啦。
2: 好啦，啊，你有出过上啥？
0: 上低卡啦。
2: 上
0: 地口，嘿啦 ，Q Q Q 的呢。
2: 哦，安尼样，
0: 安尼好不？
2: 好食哦，
0: 好食啦。
2: 对啊，
0: 加一盆的鹅肉啊哈。
2: 好啦，看我然后吃这个酒啦。
0: 有影，我等你哦。
2: 好啦，
0: 好，哎呦，再，
2: 好，
0: 好，哎，用镜阿兄的啊。
2: 好，好啦，
0: 拜拜啊。
3: 啊，牛牛丁啦，
0: 啊有丁啊方便吼。哦，我知我知，你牛牛丁叫煮只，啊，搞买两罐啦吼。
3: 罐啊啊啊，那买好啦好啦，两罐啦哈。
0: 哦，两罐啊啊，
3: 就你有食着恁咧，靠买几罐，无我拢麻烦你买。
0: 哦，啊那我咧几罐爱食一下吼。
3: 嘿啊，
0: 嘿啦，好食啦。
3: 边头食。
0: 哦，对，边边头头食点哈。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好拜拜，
3: 好
0: 拜拜。牛牛我第一摆食呢。
3: 对。
0: 哦啊，牛牛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3: 对啊嘿。家人怕包啊，后来我过年都买，啊今年搁买啦。
0: 哎呀，恁家有好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买足快活无？
3: 我三关啦。
0: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3: 哎
0: 呦，嘿啦。
3: 哦，好啊，三关我这啊。
0: 三关有提低卡？
3: 有啊，拢个食贵啊，
0: 拢食贵
3: 啊，食贵，我搁要食
0: 啊。啊，拢好食吼。
3: 哎，
0: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安尼。
3: 嘿啦，对。
0: 刘大姐。啊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3: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不过豆油。
0: 对，有香啊。
3: 好食好食，
0: 真好食，个咸鲜嘛。
3: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0: 哦，好食，个买上。
3: 好食好食，
0: 厝边啊，讲个好食，我买买安尼哦。
3: 你讲我即马买转来啊，个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个来吹好食食。
0: 准备计袂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个啊算蛮好食吼。
3: 哎呀，妹妹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卖地巴掌啊咧。
0: 嘿嘿，谢谢大姐。
3: 好，谢谢你啦。
0: 好啊，拜拜啊。阿弟巴掌，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少收着就需要吃呢？
4: 对啊，就吃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4: 腰到要死啊！咱们吃肉
0: 粽，嘿，腰到要死，上盖好食。
4: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
5: 啊，啊，做做个丁，今仔收着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丁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5: 嘿啦，啊，所以丁那边呐。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5: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丁哥吹好烧都好啊吼。
5: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我好。
0: 哦，哎呦哦，拄我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订吼。
6: 嘿啊，好食随订，谢谢大家啦，卡电话啦吼。来，阿姨上广告嘿，好来，谢谢。啊啦，爱服务的电话甲卡，唔捌食过，只好食甲卡。爱食卫生，有重品质甲卡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哦，恁呐，伊拢走冷冻，全部拢冷冻，吃着较保得品质，因为两百只个物件内底有肉吼，肉有两百只物件，你袂当伫常温伤过久，安尼袂使吼，歹去会一直生痰去，所以咱一路拢冷冻吃。 哦，这足高规格卫生啦吼，摕到你的手，你才知影讲哦，人这微微笑，讲无茫无简单啊，卫生包括这呢走第一吼，对吼，啊，你那个冰冷冻哦，当然你那无退冰吼，你只要三口水。哦，啊，你若退冰，只要一口水倒啊！哎，我通常我是无退冰，啊，你要退冰就家家退来。你像我啊，我一晚较要食，你就即马甲退来啊，即马甲退来，你灶卡遐边啊遐藏吼，甲藏个安尼。哦，啊，你若到暗的时候，伊就退冰去，你吹就较紧啦。哦，当然，当你若要吹物件，换条就知啊，免我讲啊。当然，顶个酷个是毋是爱较济水？哦，啊，你若有退冰，较少水啊吼。好，谢谢。啊，咱到咱过年甲送迄个鼎尔有无？咱送迄个阿叻个吹绳个遐，遐个吹绳吼，迄个甲吹。迄一罐二十粒做吹，哦，啊，你若讲无敢放电锅吹啊，也可以吼，好吧，好，谢谢哈。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咱电话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片做逆天啊，改名，名自作，福家己求哦，逆天改命啊，命自作，福己求，福家己求啦，好啦哦。嘿，伫个古早有一个叫李丁山吼，诶，查甫囡啊，自细汉吼啊，因兜就做善诶善，就靠因兜了几分地尔吼，啊，甲因老母做诶相依为命，老爸做善了几样起吼，相依为命，安尼一工过一工，啊，这个、李丁山拢三十岁安尼，啊，佫无某无教，吓，无啊，头家查某囡来嫁我，无，哦，无这哈，哎呦！啊，到底无钱咧，地房子啊，佮拄着老母佮破病啦。嘿，啊，若一病讲伤风感冒较紧哦，唔是咧，怎病落吼？怎病一病不起啦，病啊就食力啦。这个李丁山哦，含要去买药外钱，拢提袂出来。啊，无好药，无食着药，无通搞到换一招啊。所以久啊咧，有病无药通好食。老母当也死啊，过用去啊，但只写好啊，怎剩伊盖一个尔？因盖上无过老母叮叮当当，老母是伊的伴，对不对？啊，自细阿爸过用去，咱老母一个甲捏捏捏捏捏到伊边中大成人，甲三十岁，撒手人寰呐、啊，艰苦不？艰苦啊！剩伊盖一个孤苦无依啊，无伴啊，逐天哦唉声叹气，唉，这日子要安怎过？唉，有一天一转哦，伫外口门开开看因家，土角厝土角壁啊，家徒四壁呀、啊，一心来啊，悲从中来啊，艰苦，无老母通甲我做伴，啊，送啊几尾拖也无钱通去娶某，绝望啦，足绝望的。就这样有一天，这个李丁山他就想说，好，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就要过期，每天就没东西汤好吃，如果修行看天吃饭，好歹疑问，他就想说，我这样活着靠有意义啊，我活一天甲活一百天有啥物差别？一天一天枵，枵过期；一百天嘞，一百天枵，一百天枵过期。安尼有啥物差别？啊，我不如死死的啦！一时哦，想袂开啦，有影？迄个角开始咧拍角啦，开始咧拍，有影？厝里啥物拢无？无啊！一个鸡啊、鸟啊、一个猪啊、羊啊，拢无。啊，怎哦？拿一条伊骨头啊！伊拍算要吊刀啊！安尼手啊吼，对迄个牛啊吼，迄牛啃过，啊，就拿伊骨头开卡吼，啊啃过，啊，这手啊拍干吼，都要对阿妈棍要甲挂落去，提批哦，唔是啊，迄古早无提批。突然间有人弄门啊！啊，这个李丁山哦，吼，晦气干唔较早来哩？哎，刷到条你阿妈棍啊，你家咧来？啊，这个、李丁山的侄儿呐，怎落来啦？落来开门看啦，哟，你本来要吊啊，讲人在弄门啦，怎开门落来看？外口徛一个乞丐啦，伊心内想讲啊，为着我要死啊！好啊，要死之前哦，要做一件好代志好啦。厝里哦，带剩半袋米，拢摕予伊。你要分哦，嘿，我都拢几啊工无食，你生一个好心嘞啦吼。哎呦，有钱嘞，头家啊，哟，啊，这半袋米拢予你啦，好，那吃好啦，啊，摕个半袋米予我。伊就提哦去食，想讲紧走，我要过来吊刀啊啦，安尼啦吼。好啦好啦好啦，别紧，免感谢免感谢啦，好去啦去啦去啦，提得去提得去。伊想紧走，我门关，要过去吊刀啊，你咧人来，哟。啊，这去食吼，
不是一般的呢。安那讲啊，目睭金呢，搞去吃嘴去看人哦。安尼，人五岁、十岁人拢看过啊嘛。啊，伊就看到伊，那感觉提米给我吼，迄、那个精神那就恍惚啊，神情恍惚啊，这精神无盖好呢。啊，伊就好现甲探，探面内底甲探一下，嗯哎，甲看到迄牛哦，啊那目一个锁啊啦。哎，一看就了解啊！哎，目睭瞄咧，熟咧就知影要创啥物坏呀。伊就即个乞食，就开嘴问即个李丁山，我爱甲问。啊，你是先怎卡要安尼啊？卡要登卡行地路啊？你想要吊牛呢啦？啊，即、這个李丁山哦，伊怎甲家己的日子哦，讲予即个乞食听，拢讲出来。伊讲哦，啊，我活无意义啦，啊，不如死死的啦。死死的较快活啦！这个乞食听怎笑出来呢？伊讲哦，你讲你善，你敢有我的善，对不对？嘿啊！啊，你咪讲我敢分崩的，我搁你活咧！你敢有我的善？你得够一提米汤给我咧！你得免搁人分的，你讲善，对不对？啊，生命是老爸老母给咱的呢。啊！你哪会当讲无爱就无爱？李丁山哦，还嘛应半声都无，伊家叹一口气。唉，这个乞食佫讲，少年呢，你含死都唔惊，你佫惊啥？我看你吼、哦，心肝袂讲偌歹啦。我甲你讲啦，我甲你讲，教你一个哦，赚大钱的方法啦，你敢唔敢啦？这个李丁山敢要信？迄我嘛唔信。李丁山想的跟我同款呢。你心内想，哎呦喂啊！哎呦，你啊即句话讲原话甲我讲，我相信要教我好也趁钱。啊，你一人分的去食，你有啥物讲发财的这个路啊？啊，那有的话哦，你也着轮流直接甲我弄门，要甲分啊！啊，这看也嘛无爱相信啊，对不对？伊就笑笑，哎，爱笑啦。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哎，你莫看鸟啊无点呢，你莫看人奔奔呢，哎，我是风水先的呢，就是因为吼，去予人摄到我就摄到伤过济天机啦。我才会注定哦，善一世人呢。这个李丁山，佮佮看这个乞食，看这个形，佮无啥想咧，浑身笑的哦。哎，马上就换一个面哦，佮回实的啦。啊，这乞食嘛无要紧啦，刷来讲吼，少年呢，这庄仔头后边一座山。那粒山是无简单的，那粒山是一条小龙脉呢，小龙的脉呢。风水哦，有够好的好。这个半山腰有一丛参天的古树啦，那是龙脉呢，那是龙脉七寸之地呢，也就是龙脉一藏在遐。一登基哦，聚阴会阳，迄是块风水宝地呢。那是哦，甲仙人甲待伫遐咧，无问题啦。后世的人生生世世惊离世世啊，那无做皇帝，想要把达官显贵啦，无问题啦。这个李丁山想说，他该怎教育？阮老爸死的时阵，待几啊年啊啦，总袂当甲乾盆吧？啊，这乞食吼，伊怎甲乞食？哎呀，甲阮老爸死啊久，还要到乾盆啦？伊讲哦，唔免乾盆啦，我风水先又发又破，我知影啦。你去树下迄丛参天古树下底，你啊挖一个坑啦，挖一窟啦，你甲藏一个生机啦。你家己家己头毛啦，整个夹落来，夹装个红啊地头，夹抬落去，就先过无几工啊，保
正你的时来运转啦，好你哦，这个吼、哦，这个享尽人间哦，这个吼、哦，华富贵少啦，荣华富贵啦，安尼就对啦。啊，不过去吃个公道顿来哦，这个该运的方法，这是属于逆天而行，逆天而行啦。啊，你得爱折寿呢，你爱积会修。我看你本来吼、哦，活到七十岁。啊，但是哈、哦，可能给你折寿二十年，你想干咩？你即满三十岁，你本来活七十岁，啊，给你减二十年，你活到五十岁，你想好无？到底即个啊吼，安尼吼，我你会记得哦，即、這个生机啊，是袂当见天日的哦，所以你爱搏。

翻天的股数，等足久，等到这个乌云密布，伊就点起这油灯，伊就开始乌，好，迄四界暗暝蒙回，啊，这油灯用风咧头，忽明忽暗，伊心内嘛惊呢，要死都袂惊，你真会惊哦，哎，迄我也惊惊呢，哟，迄心肝直发毛安尼啦，但是唔知是啥物时阵哦，那布姐捞会出来啦，哟，哎，捞大张个样诶。迄大老样，好起个站卡地呢，甲比伊啊，要阻挡伊毛乌盆啦。这李金山伊想乞巧讲的话，卖插伊，唔管谁甲你动，你拢卖插伊。你头日咧一乌就卖插伊人哦。伊再落来讲个呢，一乌过一晚咧，佫出来一个老的，一个老太太，但边个骂个累个困呢？这李金山当作无看到，继续乌。这两个老的吼，看我甲骂无效啊。怎跪落个磕头？两安公伯跪落个磕头。这李丁山还是不为所动，因两个人无多，狠狠的看着他一眼，接着就走啊。这李丁山啊，看两个走后，松了一口气，继续哦哦。突然间了，哦了一只大只白蛇啦。迄暗吼，吼一大晚内底吼，伊就忙着看见只白蛇嘛，好伊惊一个鬼吼，门关甲拢拉开啦。规头拢扬起来啦！啊，这个咧乌的这个土啊吼，去哦，这只蛇刚硬者吼，当作两边偏一边啊去，无乌龟的，佮出一只僵尸，伊就随手把迄只僵尸拍死，佮牵出去。伊就佮乌一个佮牵啊了后，伊终于啦，佮乌好啊，伊就佮伊头毛、佮伊指甲，可能红啊底。甲抬落去了，李丁山就甲经这个经经话，甲乞家讲，乞家一听着叹气，叹了一口气，唉，你看到迄白蛇，该只上钱，因拢是这良心修行的生灵啦，按化作人形来阻挡你，唔敢伤你，你无插因就好啊，你头甲泡死啦，这啥好啊？他没收煞，你惹了大祸啊啦，大祸临头啊啦！你成为这因果后摆难得吼，这个恶魔啊啦！这个、李丁山今日怎惊到个问？哎呦，我讲有破解方法啦！这个去吃海头，我看风水的吼，我咪得到报应呢。但这是你家己惹的祸啦，啥物人嘛无得来斗三工啦。讲完嘞，去吃完事就走啊！去东港暗时，在李丁山做一个恶梦，伊梦迄老的甲迄老太太，好目睭银乌甲青，哎，假牙切去，你会就着报应啦！你正开始迄几工啊，伊惊啊会惊，后来吼，一直伊也无安怎，慢慢伊甲这件代志袂记哩，讲也袂奇怪。从此以后，李丁山真正时来运转呢。自从因兜伊甲带迄个生机了后，吼，伊顶兜啊，挖到一红金元宝呢。伊就起哦，做本金，做生意，生意愈做愈大，风生水起，日进斗金呐、啊。无偌久嘞，赚啊家财万贯，有钱了后，娶某娶细姨，享尽人生的富贵。无偌久嘞，某甲生一对龙凤胎。哦，这对龙凤胎后生仔囝嘞，聪明个伶俐，好有够欢喜啦。后来就开钱，哦，捐一个棺茶，哦，捐了个棺啦，吼、哦，安尼啦，啊，一路哦平步青云啦，一路哦做啊太秀锦衣玉食啊，风光得很啦，哦，去买一个棺啦，就安尼。过了十几年，这个李丁山突然间发现家己老啊特别紧啦，啊，未到五十岁，头毛翠秋白啦，身体嘞一年不如一年啦。有一天暗时，伊阁做一个恶梦，伊梦到这个当初哦奇怪的梦。伊本来是爱吼这个古稀君之手嘛，逆天改命嘛，爱折寿二十年对不对？好，伊怎想到啦？伊怎想到那个变青瓜？好人惊死嘛，伊应该袂惊死，即摆好人也袂死啊，对不对？好人惊死啊，啊善良人惊无米啊，伊怎好惊一个变青瓜算算？哎呦！十天了后，就是我家己五十岁大寿啊呢！啊，也就是讲哦，我差不多到五十岁，我要回去啦。迄个时阵，伊闪闪个腰杆哦，活袂落去嘛，对不对？安尼，
但是这天一光哦，伊就紧甲因厝人拢叫来，讲家己的大限哦将至啊吼。尾啊好，囡仔大细然后因到家眷哦，那听讲了台哭干的啦。这是一个切实吼，这是一个伊的某吼就讲哦，老爷听讲风水哦，诶这个运势会当改名嘞，风水师啊，哦风水术啦吼，会当改名嘞。会肯定会当哦，你讲哦，食火等火烧的啦。那有钱啊？难道有是钱啊？你不如开钱去请人来试看卖啊！这李丁山一听有道理呢，好，看咪派人去探听。听讲这城南有一个姓马的风水师、风水师，伊神通广大啦，啊，找伊的人哦，足济济啦。李丁山嘛摕着钱去，去啊一看。好家伙啊！哦，这跟这个真正哦门庭若市啊，好不容易轮到李丁山啊，伊讲明来意了后，这风水在海头，因为咱人的寿命是天地的啦。我一个小小的这算命师呢，我也敢逆天而行，你请回吧。李丁山无讲话，哦，一摆手吓着咱呐，吓呐，伊倒啊。伊摕规箱规箱的钱啊！因到三节钱上节，摕规箱规箱的就给风水先呢。这风水先一看嘞，嘛是海头。李丁山未死心，佮摕一箱来。这个风水先呢，还是不为所动，因为李丁山有的是钱，看要金啊，泉州买的，伊拢有啦。一箱一箱摆来，目睭含泪的都无，含唔甘的都无。这风水先到尾后终于松口了，哎哟，有钱啊，使鬼下下无啦，对不？对啦。这风水先讲，唔是我唔帮你哦，续命啦。这若要改掉吼，这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啦。那小看有一个吼，安尼结婚的差池啊，你我拢会无命呢。而且因为你大限将至啊。现在你要续命啊，就哦，可以说是要用瞒天过海啦，来骗过哦，这阴差的阎王才可以啦，要骗过哦，那个啊，七夜到八夜，这样才可以啦。但这个方法太恐怖，这会得到报应呢。所以哦，我一直给他提嘛，李丁山就听到他要收了嘛，对不对？他要收的钱啊，应该是可以再做了吧。用只要那版型，落尾我还阁送比较侪予你。这个风水先生吼，牙齿紧夹硬，好啦，我就舍命保你一次啊！要唔过事成了后，你会散尽家财呢？你会救济贫苦啊！你的命中啊！哦，这钱啊，拢是摕寿命换来的，敢唔是？你唔敢开钱，伊就爱开啊嘛。这天公伯伊嘛未饶下你这钱呢，就是你用命买钱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爱感冒，李丁山又中毒一个啦。想想哦，命都无啊，有钱要创啊，牙齿紧咬，阿公好啦，散尽家财，摕换命来啦。这个风水先生爱回去准备一口棺材，在你的大限之日啊，哦，你五十岁生日那天啊，会上门给你施法。李丁山看会照办，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大限之日，就是他生日天，风水先生来了，哦，他让人在他门头门前哦，他的床头前床前给他挖了一个哦，四指深的坑，这窟啦，哦，这样四丘上四丈深的个窟啦，到暗时，伊哦李丁山倒伫棺材内底，再三烦恼，唔管啥物人叫你的名，你千万袂当答应，你袂当出声。风水先咧，互人甲棺材，甲抬落去哦，即个坑啊内底，迄个坑内底，啊土哦，甲盖起来呢，搁伫梦前哦点油灯，披头散发，摕着即个宝剑吼，折腾了规半点外钟啊。这时阵已经厝内底开始用透阴风啊哦，这个马帘哦，就听到那锁帘的声哦，唰唰拖起来哦，哦，迄证人惊甲真正会惊，但无人敢出呢。
一万人听到这拖锁链哦，伫拖甲咧拖的声，怎入因家入来？哪像哦咧找人？过了一万年啊，这消息无呀，阴风嘛散去啊，风水生咧叹了一口长气，完成啊，完成啊，骗过鬼车啊啦！在竟然竟然竟然竟然这个吼，竟然恶起来安尼啊！竟然李丁山啊恶起来，好，竟然堪要把这棺材给掀落开。迄阵李丁山啊面是白死色，目睭啊恶恶安尼磕安尼，大家以为死起来嘞。大家都开嘴要问风水生的嘞，李丁山突然间目睭怎醒起来？伊伫咧昏睡当中，伊听有人叫伊名，伊一直拢无甲应。风水生的解说，迄是阴车啦，咧搞你的魂啦。哦，啊！你刚才你无甲应啦，伊讲伊就用足济吼方法哦，来扰乱了阴阳，来骗过阴车甲阎罗王啦。你当加活十年啦，阎哥你难袂记哩，你会散尽家财啦。啊，若无咧，你得够足大劫数。风水生的一走了哦，李丁山甲后生啦吼，差两处地来，只能分了只善良人啦。后生等下咧好，拢总摕足济钱的吼。等下，李丁山咧，讲甲这钱拢总分出去。想袂到过几工过了，李丁山在啉茶时，突然间天旋地转，那破坏出来。伊看面互因后生请风水生呢，因后生当然先说讲哦，迄个风水生呢哦，七窍流血啊死啊啦！李丁山一听呢，倒伫涂骹。这阵后生就咧笑，老爸啊，你辛苦赚来的钱啦，哪会当讲全部都好人去？好，李丁山气者话讲袂出来。往因左肩行过来，眼神充满着恨意啊！我哦，等你二十多年呢，等你要死，你讲会当活五十岁呢？我等你到二十多年，你死啊，真好是我的啊！来，李丁山看到查某囝，突然间想起啥物呢？眼内充满着惊恐，一口气怎无起来？哇哇必死！安尼无偌久，因家囡仔大细哦，只哦死的死，散的散。伊所存留来，这因囝根本无提救济啊，所以后生查囝霸占了伊所有这家务啦。难讲啊，不好的啥，老爸老母送上山，财产随人搬。

逆天改命啦，命自造啦，福祈求啦，吼、哦，逆天改命啦，命自作啊，福祈求，福爱家己求吼、哦。好，咱来听歌，咱来听杨哲唱歌，喜呀，运呀，命呀。

0: 时呀，温呀，命呀，进来个遮上街去吼。啊，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1: 有啦。
0: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
1: 订的嘛。几啊摆来了？
0: 哦，订几啊摆啊？
1: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1: 食较少，讲少，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去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1: 哎，啊，大家个老好食，好食不
0: 停。收到，就即摆收到嘛吼。
1: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咱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1: 哦。
0: 好，拜拜。
1: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啊，鹅肉鹅肉个，这个秋梅小姐哦。
2: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姑娘食过啊。
2: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食，
2: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
2: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3: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3: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剥无啊？
3: 我三档无剥啊，
0: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剥啊啦，
3: 嘿啦，唔好啦，老啊咧，八五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度通去拔啊啦。
0: 哦，卖拔啊，那好啦。
3: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3: 好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3: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3: 好。
0: 好，拜拜。
3: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3: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完足方便呢。
3: 啊，新拔啊。
0: 哦，新拔啊，应该我家拔过啦。
3: 嗯，
0: 应该也家八月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3: 嗯，
0: 应该家八月肉粽，知影肉粽安白，啊肉粽白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漏开，啊，够有够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母搞不离啊。
3: 我订四关
0: 哦，订四关哦。啊，好啊，谢谢你啊，谢谢，好，拜拜，拜拜。
4: 我甲伊参即届第过第三届啊，拢无变，根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多，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袂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根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就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就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啊，
4: 哦，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4: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4: 啊，无无无，根本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哦，哎，谢谢，好，谢谢。
5: 人啊收到呢，收到啊，我都找找食都好食。我
0: 今
5: 嘛买买，加进步啥惊？
0: 加几罐？
5: 几罐嘞？
0: 要加四罐嘞哦。
5: 一个
0: 贵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5: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5: 有啦有啦。
0: 搞迄袋啊是包甲做卫生的，啊，迄脏药做清洁的对不对？
5: 啊，是是哦。
0: 金子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洁的吼，啊，就电锅吹就做简单做方便。
5: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5: 对啦，
0: 迄咸咸咸咸，足芳的芳，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两啊，等 Q 无啦。
5: 有啦，啊，都好食，唔知要阁。
0: 吼，好食，今秒要行左行食啦。怎好食无啦？
6: 好食，我那孙特要阁食，我还袂加啦哩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6: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6: 啊，这摆订，阁叫订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6: 好食，啊，这摆要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6: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甲够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6: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
6: 有。
0: 啊，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6: 啊，即摆去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6: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堵
6: 嘴大。
0: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大。
6: 袂。
0: 哦。
6: 啊，我那食着有参味素。
0: 嘿。就嘴知影。
6: 嘿嘿。嘴滴滴大。
0: 嘴大，迄味素难伤济。
6: 嘿，我食食个味素，就是嘴都不是大。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6: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堵。
0: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6: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6: 好好好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6: 好好，
0: 谢谢，好，谢谢妈妈。即摆拢逐摆拢霸掌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7: 好啦。
0: 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单眼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7: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7: 嘿呀，我甲你讲，第一恁嘞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7: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7: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7: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新鲜，哎呦，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7: 嘿，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7: 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
7: 好，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
7: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7: 没啦。无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就就
7: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啊，祝我你好诶。嗯，谢谢大家吼，谢谢大家。安那大家食介欢喜啦啊，啊食介怀念才食笑脸的。咱个限定版呢，季节限定的啦，吼季节限定，啊卖完就无啊。那要订单电话都把利用得吼，啊，看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足简单，足卫生，足好食。维持面上哦，包足济足济，但拢无一味啊，无一味，食啊鸡就鸡歪尔，卖卖爱保留这传统的感情吼，传统情吼，拢包伫咱个传统肉粽内底，口感无同款，但足用心的。你甲食落即出，食落哦哟，咸鲜咸香，有的肉粽足大粒内底无啊。你都食到要饱，佫食不着啊！哦，即种嘛就有呢，啊，咱唔是，咱爱真材实料哦，啊，清洁卫生安尼就好啊！谢谢大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来听歌，听阿娘有答。

谢谢大家。后礼拜日，哎，做阵今日收到吼，今日收到人囡仔是坐顿来吼，好，加啥来加食食，然后做好食，做好食，做快点咩？啊，做卫生诶，囡仔做欢喜吼，谢谢。后来，那年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年八兆元 QNB。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吃高渣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拢开通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天气的变化，哦，讲今仔日个马仔吼，天气要变天啊，出门出外佚佗啊，注意细节吼。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2: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的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仔日呢，吼，有的所在会落雨，吼。好来，这么热的天气了，就是会落雨，哦，会下雨。
1: 对啊，下一点雨哦，降点温呐、
0: 啊。啊，没错、
1: 哦，不错，
0: 水库也补水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0: 好，来，直接提醒听众朋友呢，哈。最近呢，有足侪人去越南、去越南旅游、结果呢，有足侪人为越南回来了，拢会买一个吼、哦、越南当地。听说啦齁齁、哦、听说很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有足侪人去到越南齁，拢会买来吃，吃了感觉好吃，要回来时阵得搁做伴手礼，买一大堆倒回来齁、哦。但是到咱这个海关的时阵齁，啊那就麻烦啦齁，入境的时阵，哇，看你是要选择罚钱还是要蛋雕齁，如果你若无蛋雕，那一不小心你就要被罚钱。钱了哈，这个来自越南啊，听说很好吃的伴手礼，
1: 什么东西呢？
0: 很多人都会买，要特别小心。这个叫做咸蛋黄派，咸蛋黄派哈。咸蛋黄派，咱嘛是有较早，咸蛋黄饼干啊嘛是好食啊。啊，我唔知道这越南的咸蛋黄派是到底安怎？有足侪人讲，哦，足好食的啦。啊，足侪人去就讲，食看卖，有影好食。回来就买，讲要买回来送给人食呢，买来分享哦。结果到这个，咱要过海关的时阵，叫检疫人员当场给炸落来，哈。原因是啥物呢？咸蛋黄派。派不行，还是蛋黄不行？
1: 他那派里面是包什么？有没有猪肉啊？
0: 重点的是讲哦，这个咸蛋黄派也这来的有鸡肉丝，有鸡巴丝，
1: 对啊，巴啦，
0: 有鸡巴丝的成分，鸡巴丝的成分，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讲买的这个越南的咸蛋黄派哦，好，在到咱要入境海关的时阵，你那不主动丢掉一包最高，一包你炸一包上关，给你罚30000块，炸六包哈，炸两包的罚60000块哦，最高了，当然这是最高的罚款，所以哦。有人就是讲，伫海关遐面嘛去被罚60000块吼，赶快丢掉，哎呦丢掉又舍不得，丢掉又舍不得就坐徛了，要蛋雕进前啊，就底下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啊那海关的这检疫人员都伫边啊看，看伊都一直大口吞，伊就问伊讲，问伊讲
1: 需要这样吗？
0: 啊，不是，问讲啊，咁真正也好食。感情真也好吃哦，
1: 一罐头吃这么多，什么好吃都不好吃。
0: 我是说，这不甘淡哦，一直吞，感情真
1: 也好吃。我看我这是炸酒啊，咱这个台湾炸酒不是，规定说带入境的酒只能1公升嘛，1000cc，就有人要偷炸风插掉，当场销毁，不然你就在出境前那个
0: 喝掉，
1: 看有人，真的有人在那里灌，而且这
0: 灌酒，
1: 还搞酒，你阿妹说不干嘛？
0: 不干嘛？这样，
1: 何必呢？大家讲啊，到时候灌家己之类吼，家己这肝无好啊，是讲话咧，饮酒醉无好啦。
0: 好哈，所以讲哦，有足侪人讲啊，伊嘛是因为别人推荐说越南这个东西好吃啊，所以才买啊。没想到哦，有足侪人伫网络上分享的时阵，就发现很多人都碰过同样的情形哈。好来，所以伫家呢吼，搁再好有咱的朋友哈，你为海外要倒转来，为国外要倒来台湾的时阵，如果携带有肉制品的哦，肉制品的，还是蛋类的、鲜奶类的、水果植物哈，丁丁这物品哦，拢可。违反的检疫规定哈，检疫规定，尤其是来自这疫区哈，疫区的这个肉类的商品哈，可能会带有这个这个疫病哈风险，因此是禁止任意携带入境哈。好来，比较那呢，防检署嘛特别的出工，条违规的这个检疫品哈，检疫物包括有啥，有猪、牛、羊、鸡、鸭、鹅等等，好禽类的肉类制品。啊，那过来活体动物也不行哈。哦，伊讲我看有人哇，招书哦，这是好招书的啥？迄个是哦，拢是小小的小小，可能人拢咧，有人咧买来咧做宠物，小小的一挂，有的鸟类，有的什么龟类，有的什么蛙格类动物啦，哦，一大堆啊呢，龟箱的哈。好来，所以活体动物不行，蛋跟鲜奶类不行，含禽哈啊，就是迄个家禽类的成分的宠物。食品也不行，水果、蔬菜、种子哈，水果、蔬菜有经济的哈，活的植物、土壤、昆虫、以及动植物用的那个药品等等都不行哈，来。 那主动申报可以免罚啦，齁啊，但是不要心存侥幸啦，齁，这有的人齁，他很少人会说主动申报啊，那个就通，好，所以说啊，但是只要你那是说在检疫柜台的时阵齁，你也当主动向机场检疫柜台询问，齁，只要你那是说询问了如果不行的，你愿意配合给丢掉，或处理掉，齁，处理掉比有的人就给吞吞吃吃的，那这样通常是不会罚你的，齁，但是你那不主动申报，你刻意要夹带哦，被查获的话，那就要面临的高额的罚款哦。
1: 得不偿失啦，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因为那鸡蛋，那个咸蛋黄派了，了不得几百块嘛，啊，你买个十盒、二十盒啦，二十盒好了啦，好了，四五千块好了，你自己叫你一盒发掉几万、几十万呢，七八万吧，
0: 最高可以三万呐，哎呀，哎呀，一件、一件、一件，哎呀。

0: 好来哟，这个韩国人哦，来咱台湾旅游哈，哦，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呢，哦啊的台湾的朋友哈，哦带他去啊吃饭呐，是哦，结果呢，哦就是这样一路吃吃吃哈，到后来呢，发现伊的这个啊皮夹。好，皮夹就判进去，哈，判进去啊！但是一个唔知讲到底是判进的对，哈，又不晓得丢在哪里，哈。结果呢，以台湾的朋友就好，就好心的啦，哈。哦，伊就讲，不要紧，我就恁继续去佚佗啊！我吼，甲咱今仔日有行过路线，有去要食饭啊，是啥？哦，有伫对停留的路线，我都从头到哦，从头去找一遍啊，那的对哈，应该啦，哈，应该不会是掉的啦。就是可能在哪个地方停留的时阵，比如去吃饼啊，还是讲去吃饭的时阵，全呢，哦，丢在那个店里面，还是啥呢？摊位哦，好来啊，这个台湾朋友很好心哈，哦，这是韩国人一事后登记到韩国的时阵，他分享的结果，隔天早上哈，隔天早上就接到电话，改工哈，找到了哈，找到了，好，找到是安怎呢？不是他的朋友找到，是警察局有人送到。警察局通知他本人去去领取齁，去拿伊的这个伊的皮夹，然后证明讲伊的皮夹内底有什么物件安尼齁，他就可以领回去安尼齁。伊讲齁，我的皮夹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有信用卡，有200,000的韩元，还有3,000的台币齁。伊讲这一样都没有少哦，哦，几行都没减哦，就是人家可能人家捡到就直接把它送派出所哦，完好如初，保存在警察局哦，所以呢，哦，太感动了，一共感谢那个捡到的人哦，把它送回警察局哦，一共哦，真的哦，台湾人哦，这个公民素养真的是很不错。结果我看下面留言哦，好，哦，这下面留言我就这样加工哦。在台湾，你皮夹或手机，不见得不会掉了，就是说你如果有当弹一堆弹一堆，它不会掉，它是不会掉，顶多是有的人把你扣去，你上一派出所还是怎样，他说但是如果你丢一包咸酥鸡，比如说你咸酥鸡弹
1: 也不会掉，
0: 他说咸酥鸡就会掉，有人真的在说呢，说吃的你如果黑白弹，你比如说
1: 那有可能啦，真的啦，谁会吃一包来路不明的咸酥，哎呀，这谁会吃，我就不谁会吃掉你敢吃别人在路上的东西吗？那个给他喂你啊啦，
0: 不，
1: 而且好啦，我们有个前提的，就是说现在台湾监视器很多啦，你拿到你敢拿皮包里面的东西，
0: 你把人家咸酥鸡吃掉比较没有事啊，
1: 少来啦，
0: 你拿了人家的皮夹，
1: 一样都是法律上的侵占罪哈，没有这，
0: 你卖讲嘞 ，N 年以前我都有一包跟咸水鸭。咸水啊，挂伫个机车顶头的，真正无去，真正无去啊！
1: 你如果
0: 啊，给你撑一堆骨头底啊，
1: 你若要报警去调监视器，他也是，你买俩人真的是侵占，
0: 大概也不会吧？
1: 比例原则的问题，
0: 算了啦，你也是讲算了啊，夹起的夹起来的物件哎，
1: 所以
0: 啊，但是手机啊，是钱包那个你就不能算了，对不对？
1: 对啦，所以不是。不是说啊，当然台湾人也不会去拿这个东西了。再来监视，现在监视录影器很不用特别去美化这个，然后听到这个就会很高兴。我是觉得说什么意见都要听。
0: 不可今天哦，我其实常常听人家说哦，你在台湾，你如果随便丢在外放在外面哈，
1: 这样，
0: 嘿，不是可能你纯讲你买一包那个这啥哦，葱油饼还是咸酥鸡炸鸡排哈，你就挂在机车上面，哦，真的，你一共哦，就真的有可能反而会丢。你的手机、钱包哦，通常哦不会丢，如果不见，也可能就是有人给你扣去，还是安怎呢？哈，哦啊，但我还有一点就是外国，我看我外国人在咱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哎，咱台湾就这样骑机车，结果那个帽子都挂在那个机车上面，有没有？他们都说啊，那个这样的那个安全帽不会丢哦，这不会啊，哈。因为一般的人除非哦，除非就回避，就回避啊，啊那无， 人家不会去拿你别人安全帽，
1: 对啊，对啊，
0: 哎，别人戴过脏脏的谁，对不对？自己都不脏，别人的都脏了，
1: 对啊，
0: 对啊，一样啊。所以外国人嘛，干嘛说啊？欸，台湾的机车就这样，机车停在路边，拢安全帽拢全咧盖伫个顶冠咧，安尼袂无去吗？
1: 那不是治安的问题啦，那个是那个安全帽便宜，然后卫生的问题，还有嘞，还有提醒中，有没有安全帽一定很贵的？有，一定一两万有。
0: 嗯，
1: 啊那一定一两万的安全帽一定袂挂伫外靠啊！我有看到那提的重机啦、黄牌啦，那重而贵的安全帽有点包起来，可能你是随身携带啊，不，你都是肯定这类车出来的啊，会放在外面，通常都是那种一两百块的瓜皮帽。
0: 嗯。无得准都算，
1: 对啊对 啊,
0: 啊, 啊，但一般人也不会啦，也不会去偷啦，哎呀，人家想要把人抵归，
1: 连帽子的卫生都要注意的，怎么一包咸酥鸡你丢人敢去吃？
0: 你试试看啦、
1: 啊，可能被狗叼走比较有可能啦，人不会拿啦。哎呦，跟你讲，
0: 啊，你还多了几年多，
1: 阿西，你可以这个寿山，我感觉感受给你挂底下，我讲那种塑料，
0: 哦，那就。一定是猴子干的咩？你讲去寿山都一定，
1: 我是讲谁放在一般的台湾人会去拿掉挂在人家车上的食物，那个、
0: 欸、很难说啦。我真的我就自己就碰过、啊，你
1: 说不定被狗啃掉的啊，对不对？你没掉落，你怎么知道是人？
0: 搞这搞，我跟你撑个一堆骨头啊，拢底下头壳拢尖尖折折。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哎呦，庆祝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哈，好，今年美国哈建国250周年哦，川普哦，有一个 idea， 一共哦，他要发行250块的美钞，而且上面就印他的照片哦，他的肖像，哦，250块，哦，美金250块，安尼一张都够值偌济钱啊？哈，台币换算一下，
1: 8000多块，
0: 好，8000多块哈，咱个听众，比如讲目前呢，哈，这个美钞啦，哈，美金钞票诶，钞票的一块嘛，上少的一块钞票，咱讲钞票的哈，一块、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其实较早嘛有500块甲1000块哟，哦，美金啦，但是今麦已经停止发行啊，哦，就是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了哈，好，所以讲，目前为止呢，这个美金啊，这个钞票最高面额都是100块，100块等于咱今麦来讲，就代表3200块，
1: 3200多块，
0: 对哦，啊，川普讲。要发行250块，因为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1: 会不会是只有限量的纪念的钞票？它量不会多啦，不，全咱台湾2000块港款，你被市面上看到2000块的纸钞也没有那么，但台湾的2000块是法币嘛，但是不太好用啊。
0: 那但是哦，这其实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被执行起来有困难。因公哦，这个美国向来哈，他们那个钞票上哈，因公一个原则，不能印上活还在世的人呐，活人呐，还在世的不能哦，不能作为钞票上的肖像啊，钞票上的那个肖像原则哦，就是不能还现在活着的人。阿哥仔二来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先贤呐，呢很先贤呐，先人的丢贤人的丢啊，原来艺术的是讲川普第一你还活着，而且现在正在任二你算先贤吗？算贤吗？对，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哈。但是今嘛哈，这个财政部两个政治任命哈，政治任命的官员的是美国财务长毕奇跟财政部资深顾问布朗。好，应该是为古尼开戏哈，就不断的说这个施压这个印钞局哈，要设计一款印有川普肖像的250块。美金新钞的打样，叫你那先设计哈，打样哈，把它打样起来的对。目前来讲呢，当然啦哈，因为这个财政部长哈，他是有讲啦，这个除非的是公要经过这个
1: 啊，法定程序，
0: 对，
1: 还是有法律的啦，
0: 对、啊。目前美国的法定啊，这里、個、里面就是没有这样哈、但是如果啦哈，好，的国会来的哈，的相关啊，这里、個。相关的法案，如果那是讲会当伫国会内底，这个通过的话啦，就是说活着的人也可以啦，肖像可以上钞票，那这样子哦，就是讲，那也有可能啊，只要国会通过，啊，因今嘛就是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呢，仍然会严格遵循，这个现行的法令，就是讲。国会若无通过，因都袂去做得到啦。照原地规定的法令，
1: 对啊对啊，还是要法院呐、啊。
0: 但是国会如果通过，那就有可能了哦。
1: 对啊，这样子签个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过了。
0: 好嘞，
1: 给他回啦。
0: 好。
1: 就这条歌，这个歌曲哦啊，很可惜啦，他就是秋君嘛哦，过去他是一个装潢的工人啊，但是他有一个上天赐予他的好声音啊，所以他自己在那时候那工作的时候哼哼唱唱哦，结果就被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哦被人家发现的邀请去参加这个。对，歌唱比赛，结果哇，那个真的是哈，在天父面前哈，努力显得一切都没有用。这个秋君也刮下他的天赋啦，然后他的歌唱的嘹亮声音呐、啊，可以对这歌词、歌词，而且对歌曲的诠释，真的，他唱了之后，真的唱的丝丝入扣。这条歌就是上名、出名这个 稳赚人生，运转人生哦，以及这个影集哦，《华丽计程车行》的插曲，他也因为这一条歌哦大红特红。但是大家知道嘛，讲邱君哦，他在这个哦去年哦，去年的时候哦酒驾，我就跟他朋友聚餐完之后酒驾，然后呢开车讲一个啥，
0: 车祸，
1: 计程车司机。真的是命运的港酒驾港给人家属给弄死。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三天之后才去投案，然后啊邱君你敢回家你敢弄掉啊，啊直接给人家属给抢救几天之后不治身亡齁。所以有这样最新的判决出来了齁，邱君齁依照什么酒驾累犯致死、肇事逃逸致死等罪齁，被这个合并重判哦，暂年十年的徒刑哦，这是由基隆地院跟国民法庭哦审判长啊，他们去等三页的三个这个包括国民法官还有专业的法官审理出来最后的这个刑期刑期哦，十年呢。所以我感觉这名文真的开了邱君一个玩笑，你看他就是唱这条稳赚人生啦，稳赚人生他这条歌里面就是在说啊计程车行在打拼啊，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打拼的故事啊，以这条歌诠释了这个计程车行因为打拼然后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但是他自己弄到一个给人家属于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很可惜啦，我觉得邱君唱歌真的很就上天赋予他一个好歌喉，哎，唱上面歌吼，
0: 没办法啦，
1: 包括也口水歌吼，包括一唱那个口水歌也唱的比原唱就有点那像那时候，那个谁，李宗伟嘛，不是李宗伟，那个
0: 杨宗伟
1: 哈，杨宗伟去唱人家的口水歌，唱的比原唱还要好听。其实邱君他就有这样的天赋跟能力，
0: 自己回了吗？
1: 对啊，
0: 就是自己回了，
1: 当啦，
0: 所以酒驾、毒驾、酒驾、毒驾、酒驾吼，所以最近那几乎常常拢听到啦，啊，一弄都弄几排啦，啊，开车唔知开个安尼平，哦，真的实在是哦。
1: 对，少年得志大不幸，他就是成名的太快，红的太快啊，没喝啊，家己珍惜自己的羽毛啊，现在人生的下半场，不要说没有说下半场，人生最精华的十年，还要去牢里蹲，哎。
0: 金宫格哎，今天五二九咯，五二九，今天五二九，
1: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边摆的 guest song， 让你活动的结束，最后三天了，
0: 没错，
1: 最后三天，
0: 30、31哈 ，last three 的最后三天呐，哦，咱的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活动呢，哈。最后三天要结束啊！哦，这两天哦，咱接到听众朋友哦，拢咧吼，迄落哈，新来走来，伊拖咧拢咧吼，拢要吼海买房车。昨有听众朋友甲讲，小君啊，我甲恁买足多啦，我讲安怎偌济吼，伊讲。细细声讲，我跟你讲啊，你唔好讲啊，吼！我讲啊，我明仔在节目中会使讲哦，唔好讲好啦，啊，唔好讲，我个讲哦，啊，反正他就是买很多，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哦，这个太感谢哦，太感谢，伊讲哦，伊。阿哥家己样趁钱吼，年纪七十几还在赚钱，这个就是不简单哦，真正是不简单哦。咱七十几岁阿哥有法度趁钱吼，再去我坐电梯要送来公司坐电梯的是甲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平时我都真欣赏伊啊，伊是客服部的吼，哦坐电梯的是阿姨就讲安怎呢？伊讲哦，我觉得夏天吼到公司来公司上班很幸福，尤其夏天到公司来上班更觉得幸福。哦，伊就讲安尼，我讲，伊就想，伊讲，因为公司可以吹冷气，来公司都冷气好吹，所以干嘛来上班是足幸福的代志。所以你看呢，懂得吼，这珍惜幸福吼的人吼，能够哦，这也 enjoy， 这都是让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人哦。好，就换一个观念安尼想哦。咱的听众哦，就是安尼，伊讲有一届听伊囡仔讲哦，我甲恁讲哦，就甲囡仔甲是大人讲啊。 吼，讲以后恁若食老，我嘛无法度甲恁照顾，可能就是甲恁安排去迄落啊安养院啊呢吼，养老院、安养院，吼，惊到要死的，即马家己认真谈，认真食咱的产品，食足侪年啊，逐年都买足侪，哦，咱这月优惠这个月五月份拢买足侪，伊讲哦，我食个这用哦，我食个这好哦，我不爱，有个人讲哦，我嘛不爱请吼，请人过，请人过一个月吼，你讲三万几块啦，这个钱我三万几块，我哪唔提早来食保健品，一个月安怎食嘛，免食个三万几块，三万几块你若一项产品三万几块等于食一年啊呢，吼、哦，差不多咱的产品你买优惠组的，吼、哦，大概就一种啦吼，一种产品你来当买到三万多的话，都可以一年超过一年份啊呢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伊讲哦，我不爱去安养院，不爱去养老院，我嘛不爱去请人哦，阿红安尼达个月吼，安尼个富人三万几块哦，咁你哪样安尼想者吼，念头一转，你这懂得真正。

0: 啊，你留一挂红马啦，啊，你一个人哦，戒烟戒油拢十组十几组，我都规个拢互你拼判了了去啊！哦，伊讲哦，讲叫我分配来啦，啊，伊讲我不你爱甲叫起来哦，对，咱药房要进货嘛是最后三天一样，吼、哦，同款，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伫药房买，你拢伫药房咧进出嘞，吼、哦，那你会记得哦，吼、哦，你要爱偌济偌济，吼、哦，一档一档你就甲搬倒来，吼、哦，哎、欸，啊，佫张哥有一个偌趣味嘞，伊多。去买的时阵哦，都啊药房都啊回过来吼，药房个叫回都啊进回去吧。啊，伊来讲吼，哦，啊你都啊进回啊，你这伊就讲吼，啊你要买啥？啊伊就讲我钙粉、钙油、我护理元素、舒缝，我四种都要爱。伊讲你要贵州紧提提登来，哦，一提定我这间药房都无讲，你全部拢提提登来吼。伊讲诶，这我提未起。伊讲你做一遍提，因为伊都啊进回去来嘛。啊，你今嘛你要买遮济人，你做一遍，你甲我提了就消透去啊，马上的减少伊个负担啊，对，伊免啊，遮侪物件个蹲伫个药房个吼，吼，伊讲叫伊讲你规个拢提顿个吼，吼，总共二三十万呢，伊讲你提顿个，你做一遍提顿个，伊讲无啦，我无多啦，我个过两工再过来提一批啦，我今仔先甲你提了，你话当我钱来去款款个吼，我先今仔先甲你提六万个吼，啊我过到三十一号嘛吼，啊反正你爱加老哦，你爱加老爱加老，伊讲啊你都袂放心，你都即马提去，伊讲无啊，我即马都无遮侪。哦啊、我不要分配提，我不要做一次提安尼吼。好嘞，所以咱听众朋友要赶快哦，要赶快，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对，拢总是吼优惠组诶，五月份才有优惠组诶吼，即届那五月份结束了都无啊吼，只能一姑姑的每年一个再见啦吼，明年才有再见了吼，好来，所以讲优惠安尼个算算诶，都要八折，原价的八折，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买几组几组？好，优惠组都是两盒，好，两盒包装做一组，哎，加赠送半盒，端两盒半，给你包一组，两盒半一组，两盒半一组，所有的咱今嘛有咧赠送这四大产品拢同款啊呢，都一样哈。啊，但是昨天也有听众朋友甲讲，我去药房，我甲伊讲钙粉买爱大组大组的，药房甲讲无大组的吼。啊，无大组诶！啊，你若无大组，伊讲啊，着无啊，大组伊着去较少，着去用提伊啊吼。后来啊，无你搁进嘛吼。啊，有诶人家你着看，后来伊着转咧安怎呢？吼、哦，伊转拢买迄、那、落、個、两罐上细罐诶，安尼吼，五千，咱钙粉2500，干那钙粉有出大组诶、嗯。你其他着、就是其他不管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着、就是等于亲像钙粉大组诶安尼，就是会四赠一有五盒，只要。两组就是五盒啊！咱钙粉因为玻璃罐装，所以呢有两罐装诶，上一罐60公克诶，哈！啊，那迄是5000，啊，那10000块都是五大罐诶，哈！啊，药房讲啊，我都大做都拢用清完啊，抹完啊，伊讲你个进，拜托你个进，最后要结束啊，哈！好啊，有诶人客讲不要紧啊，安尼你得吼，然后你得提迄落5000诶，吼，加加提几组啊，安尼就对吼。啊，咱听众有人讲足趣味诶呢，伊讲伊经常诶，迄细罐诶，像咱诶钙粉。血管拢因孙来个扛灯来吃呢，哎，因孙讲，人家说吃这个钙吼可以长高啊，血管的一件长血管拢因孙扛灯来吃哦，哦，就趣味哦，啊，来好，谢谢、
1: 哦。最后三天哦，今仔日明仔载够星期天，最后五六日三天哦，大概卡索个吹落去，得你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今期几点完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嘞，这个辉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哦，迄间我看伊伫咧甲迄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呢哦，这个魏哲家两个人哈，哦在那个那个电脑展上面哈，两个人在台上的对话很好笑哈，哦那两个都是哦身价不菲的哈，哦这个科技业人哦科技人的对啦哈，但是他们的对话每一次。哦，看因哦，都真正跟他足熟的朋友安尼，所以才会当讲话安尼讲吼。这个魏哲家的甲黄仁勋讲，伊讲哦，我很荣幸哈，可以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

四兆难呐、啊，四条哈，哦，四兆 four trillion 哦 ，NT dollar 这四兆哈，台币的四兆难哦，哎、欸，这个 guy 哈，这个男人，这个家伙的丢啦哈，可以邀请到他来哈，好、哦、来现场的丢，一共我觉得很荣幸安呢，啊，黄仁勋听了的该讲好 stop 哈，就是讲叫伊讲不要再提这个了。就是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几兆难几兆难了、哦。好阿姨的公黄仁勋改公然后就跟他讲说、欸、不要以为这样讲就能怎样，一共晚上这一餐还是要你请客。黄仁勋的改公啊哎呀一共晚上还是你请啊，你要请客啊，要你请客啊那的对吧。然后台积电哦这个魏哲家的改印啊一共哦 ,OK 啊没问题。只要你答应我的开价，一定爱给黄仁勋爱给台积电买的嘛吼，伊就讲魏哲家的改讲，只要你同意我的开价，那我请客有什么困难呢？好，啊黄仁勋的给回答讲，我都同意，我接受你的开价哦。好来，这就是哈啊这个顶尖人物哈，当然也看出他们的这个好交情啊，哦也看出哈他们在哦这个忙碌的工作哈之余呢哈，这好朋友。有相见的心，好朋友就是讲话，就是当安尼讲干咧，就趣味的吼。啊，意思免加娱乐啦，这顿我那是爱你请啦。有人有一般的民众在这个餐厅的时阵，都得黄仁勋去用餐、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过去跟黄仁勋打招呼的哦，跟黄仁勋讲吼，啊，你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哈，要请黄仁勋吃饭。结果好、哦，黄仁勋讲哦，不要不要，我比较有钱，我自己付就好了，我比较有钱哈。哦，有人就讲哇，这个真的是世界上很难否定的一句话哈、哦。

好来哦，这个美国呢，最新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哦，讲以后你若要去美国，要申请啦，要申请就是申请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都对都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好的，上面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填表上面都一定会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书上面会显示说啊你的出生地，对不对？咱台湾常常在国际上会碰到这个困难，出生地往往有时候找不到台湾两个字，你要不然你就是会什么中国台湾，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哈，反正 你要找到台湾两个字或填台湾两个字，或这根本是不太可能哈。今晚美国已经正式公告，未来申请只要申请的要到美国，不管是签证啊各方面的申请哈，申请书上面的显示的出生地哈，那请台湾人注意哦，台湾人要注意哈，你不能写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讲台湾台湾后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那简单台湾中国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 OK 吗？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哦，那要写怎样？那就是要写台湾。在美国跟我们说的，你就是写台湾就好，你就是写台湾，台湾就是台湾，哇，这不就是最好的上盖好，大家上方便，因为在国际上台湾常常在必须要填这个国家这一栏的时候，的确我们常常碰到这个困扰，就是这个困扰，现在美国说不用，你现在如果去美国你要申请的，你就是直接写台湾就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中华民国，你也不要写台湾什么中国，都不有的人说我们常常台湾被挂在中国，在国际上有些国家他们跟中国跟友好，他们就是要你填这样子，只能填在那一栏，你找不到台湾这一栏，国家栏里面没有台湾，就这样子，所以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台湾中国也不行，写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就是写台湾才会给你通过，才会给你签证签发通过，记得啦，记得哦，写台湾就好了。

0: 曾几何时啦，吼！咱前几天哦，咱前几天才报告讲秘鲁哈，秘鲁有一个世界遗产哈，也是世界七大奇景的马丘比丘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咱前几天讲是因为讲秘鲁已经嘛，个另外个挖出一个更大的
1: 哈，规模更大的，
0: 嘿，比马丘比丘可以，
1: 对啊，
0: 对对的古城，哦，印加时期的哈那个古城的丢了，被挖出来，哦，它的规模比马丘比丘更大
1: 哈，对啊，
0: 马丘比丘呢，哈，多年以来都被世界遗产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景哦，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哦，即马哦，去即个秘鲁哦，去马丘比丘的人足多足多足多足多。我今天看了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因为啥？马丘比丘我足早足早足早足早我就去啊，哈，有去过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人哦。我去看的，我再去看的影片，惊死人！马丘比丘即马人家变成大陆的，敢那中国大陆的风景点哦，人啊，你看你客啊，游览车呢，啊，人啊，你足多，嘿，那。好好算啦，你无好算啊啦，收济啊啦。哦，我足久以前去的时阵，那时候很少，少少的，所以哦，我还讲，我当时啊，有些地方你真的早一点去还是比较好一点哦。啊，现在呢，越来越哈，这个啊，越来越出名哦啊，这个大家都认为说哦，世界新的七大奇景哈，哦，天空之城啊，什么印加文化古城哦，哦，这大家拢要去看。啊，就安尼，哇！你看看，哇，惊死人！怎么可能呢？这哪是比丘比丘马丘比丘呢？我那阵啊去，真啊无啥人啦。今嘛你嘎嘎滚的人吼，结果呢吼，哦，今嘛呢吼，这个新七大奇迹协会的总监出来讲哦。讲吼，马丘比丘吼，恁这经营呐，无要改善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我的那个 title、那个头衔要跟你提掉哦。什么世界新七大奇景那个台那个这个名号这个头衔，他要把你拿掉。什么情形啊？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有足多人讲哦，有够不方便的啦，所以去马丘比丘要忍受种种的不便哈。然后呢，哈，包括交通，好，包括他的票务，哈，他现在卖票有票务。哦，现在卖票，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也没买票，还是我不知道哈。反正一准那不我这人的丢啊哈。阿哥哈。参观的路线，然后现场这个古城的现场诶，物、哦、这个古迹的维护都很糟糕哈、哦，可能愈来愈侪人啊，都吞打哈、哦、啊，一见秘鲁哦，因为多年来呀，无去想讲这么难得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你拢无好好去甲维护，啊是讲交通要安怎迄、那、落、個、哦，安怎去改善，啊是讲增加的交通路线哦，都没有啊。派去耶，搬去耶，啊不维修，造成种种的不便哈，种种的不便哈，所以讲哦，这个加上讲哦，秘鲁的政治呢，这多年来一直是不太稳定哦，所以讲，好，你看看，你看看啊，所以哦，有足侪人都看不认讲啊，这什么的世界七大奇景哦，好这么糟糕，
1: 可是他人家就去啊。
0: 啊，就
1: 是你弄不好，就是这次的，因为大家冲着马丘比丘嘛，你的专设改卖工厂，
0: 就是因为对啊，它就是世界七大奇景啊。
1: 你比如说世界七大奇景，你专设改十几亿人哦，那七八十亿人，那只要有一两亿人，没有去过，一辈子每天去算一算，他根本也不用弄得很好
0: 啊。啊，伊那阵一直安尼哦，啊，你看伊无维护哦，伊那是古城呐，吼，一直海拔2000多公尺的这凹出来古城呐，嘿，高峡
1: 就跟罗马竞技场一样，他不维护，他弄乱七八糟，全世界
0: 还是古迹，
1: 真的做工啊散。
0: 无，伊起码这一届新世界七大奇景的这总监工，伊讲哦，如果秘鲁当局如果不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要把他那个新世界七大奇景这个 title、这个头衔要把它拿掉、哦，
1: 还是会有人去
0: ，但是可能会慢慢。尤其咱讲诶，咱前几天讲，现在要挖出一个更大的，你一直你就挖出一个更大的，原本的又不好好维护一下哈。好
1: 了，但是真的是疫情过后，大概观念改变了。我有一个朋友，以及意大利的专门的耍团嘛。 讲哦，伊最近哦，带团去这个帕雷莫，帕雷莫是伫对咧，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首府嘛，意大利是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啊，这个城市我看上我冇去过，哎，真的是袂歹，一个地中海靠近这个非洲的一个哈、哦、那个城市，很热，天气根本跟澳洲无同款，哎呀，你哪讲一落车你感受就讲哇，那边。不太像是意大利本土的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带着一点空中会有那种沙尘，然后还有那个非洲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啊。但是伊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但是呢，它又很奇怪哦。伊本身你读了意大利的文化，伊话够啥中东的文化哦，因为它以前还有非洲的文化，所以西西里岛是一个很特，在意大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啊，这个帕雷莫，巴勒莫，其实如果咱党的人带去意大利的话，其实。不太会那么去那边啦、啊嗯嗯、因为黑更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离岛了、嗯、哦其实不是本岛、嗯嗯、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去意大利可是行程很少拉到那边。但是我们别人有说齁、嗯、疫情过后齁、嗯、然后呢大家好像观念都在改变嘛、嗯、然后因为疫情当然无常嘛、嗯、然后你可能你的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中个这个 COVID 然后人就 on 身体了，所以在疫情过后然后全世界解封可以出国去玩之后呢，连这个齁当初在意大利本土都啊，在意大利都不算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金马马公嘎嘎滚了，真的吓死人呢、欸！你讲吼，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吼，人拢嘎嘎滚啊！本来咧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哎，拢改装啥？改装变成餐厅，因为真的外来的观光客太多了吼。然后呢，每一个餐厅吼，大家讲意大利的这个餐厅有室内跟户外嘛，连户外都。摆满了这种桌椅迎接全球解疫情解封之后的这个观光客，大概让花钱都不手软，所以马丘比丘这么多人也 不意外啦、嗯、但是这样就像卢宇平姐被
0: 他跟他的蔡奇亚呢，我是看那个影片哇怎么能跟他蔡奇亚人啊那磕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欸、啊我们别人有的回忆嘛，他回忆起然后九年前其实也在意大利带团，然后九年前齁这个巴勒莫的街上齁、嗯欸、还有当地人的小孩或当地人会在齁傍晚时分出来齁这个街上散步游玩，但是现在一规条这个街啊齁都变成餐厅啊，还是讲这个街啊，我所在拢变成啥餐厅的这个摆这一压的，全部都变成很观光化了、哦、他就有点感叹呐、啊，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去这个巴勒莫这个城市，结果就变成一个观光大城。嗯，这是贺阿拜，唔知啦哈、哦，但是我相信对当地的店家来说，有钱赚都是好事、啊。嗯，可是少了一点哦，那种哦当地的那种啊悠闲感。嗯。
0: 好呗，吼，所以我就说，这今天看到那个马丘比丘的那个观光景点的那个影片，嗯、真的、嗯，哦，天哪、啊，现在这么多人哦，哦，嗯，看得到阿杂哎，看到就阿杂、嗯。
1: 疫情之后，大家刚开始嘛，阿哥加上这闺蜜啊，我探究起，就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富有阶层，他们在 AI 这一波商机，我探究起。花钱都是不手软的、嗯、
0: 啊，所以哈、哦，好嘞，早去早享受哈、
1: 哦，对啦、哦欸，
0: 早买早享受、嗯、一样哈、哦，来进
1: 不要把钱留到死，今天这本册哦，
0: 这要不要？
1: 对对，有这本书，大家去顾问看，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啊，不是也有一本书哦，如果在死之前把钱花光光
1: 啊，对啊，那意思嘛，赶快嘛，不要把钱、啊、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好的，进功德啊，
1: 弥勒人生。
0: 就跟他我昨天接到的几通电话一样，我老了我也不要什么啊养老院啊安养院，我老了我纵然有钱我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一请人来照顾，一个月三万几块，哦，不是一个月三万几块付不起，他说一个月三万几块我现在吃保健品我自己吃够用，我 一年三万几块我就够我吃一年，所以我干嘛要去花这个钱来照顾，
1: 听众朋友们真好，因为过去我们台湾人都比较去忌讳去谈这个老后啦啊，生死啦，或者是子女说啊，我哪老啊？你今年我干嘛？你子女啊，马西虽然听起来有点残忍，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嘛，好，咱这个条件没有认清功。
0: 对啊，
1: 哎，靠家己啦。哦，人吼最好卖妄想、妄想、妄想啦。
0: 咱不是有嘛？一个大哥有无？一个大哥啦，伊以前啊，伊有中风，
1: 有对啊，
0: 中风过对不？
1: 印象很深刻。
0: 啊对对，啊以前咧复健啊足辛苦的对。啊，有一工因家佫甲伊讲吼，你家己爱顾好哦，爱复健哦好哦，无我是无通，我是无法度甲你照顾。因家佮放即句话，伊足伤心的。啊，但是嘛是因为即句话刺激吼。好，伊开始安尼家己一直福建
1: 专念嘛，
0: 啊，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一直食，一直甘愿食。迄阵伊就足甘愿食，嘿，伊啊，但是一边还是很心痛，说儿子竟然给他说这样话，吼，啊，就安尼，啊，今嘛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
1: 结果好的好啊。
0: 复健了吼，今嘛家己安尼哦，行动生活拢无问题，拢会当自理。
1: 我印象屌，这大哥
0: 印
1: 象很深，而且另外，伊因为因家改工资贵。迄阵他就伤心，阿姨做这个假烂产品，做复健的动作，最后伊有法度卡电话来，这样节目来的分享，帮助到更多人，这个是完全哈，比较起来，他儿子当初跟他讲那句话，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了，没有他儿子那句话，说不定就没有今天那烂这个大哥吃得好又复健的好，啊，最哥他卡短了嘛，又可以回去他的那个
0: 打卡短了啦，
1: 卡短了，
0: 会当去敲锣打鼓，
1: 敲锣打鼓
0: 的啦，
1: 锣鼓的
0: 啦，庙的锣鼓的。
1: 给人登去乐高顶，真闹，就好呀，个个好得好啊。
0: 那个得力钙粉钙油哦，我跟你讲哦，吼，咱五月份一年一钙五月份的这精神吼，吼，你着规组规组安尼买，犹太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吼，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吼，啊你家己算看，我若要买一年份，我一年头爱食几罐，你家己算看吗？一组两罐半，两组就是五罐，你着安尼算，吼，啊那干那咱钙粉有甲迄个两组包做一组大组的安尼，钙粉呀，剩的你拢买两组两。两组两组就等于是大组一组安尼就对啊，得五罐。两组就是五罐，两组就五罐，一罐是送的啊。所以你提四罐的钱就会使，四罐的钱会当买得五罐的货安尼。
1: 对啊，
0: 啊所以安尼个算算的平均起来都要原价八折。
1: 对啊，对啊
0: 好，最后三天哦，
1: 哎，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弄最后三天。
1: 对啊、来，
0: 昨天有一个卓哈，就是那个苗栗的姓卓，哎，卓大姐哈。好，所以得卓大姐一空，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真的有够好诶！我较早吼，我拢红嫌，我出去拢红嫌嫌，搁我面安尼乌噜噜，只一毒遐一毒，只是斑遐是斑乌噜噜，啊个吼口气也不好啊，看起来面相也不好看吼。我真正迄阵啊拢红嫌诶，我家己知影人迄阵人咧看我诶表情，我拢知哦。我拢知吼，阿知有个人，有个人我嘛不拄到，迄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呀，还充满自信的哦。咱这个卓太太、卓大姐吼，伊就是安尼煮安尼开始，加咱的钙粉，加咱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汉人嘞，咱这个卓大姐是汉人的客家人哦。伊讲哦，真的很好，你一定要跟听众讲，趁现在你们五月份有优待，你没优待。真正加少会好，伊讲我没好，伊甲咱食三年瓜吼，伊食三年瓜，为旧年开始买，拢母亲节拢买贵古买迄个犹太做，伊讲我拢买一年份吼，五月份的时候我拢买一年份，我真的吃得很好，我是偷偷跟你讲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你根本以前不一样哦，每个人就看我的表情又不一样哦，好像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哦，伊讲我听了这么久，伊讲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就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哈，来，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
1: 对啊，
0: 关节退化，你钙油加的，加含钙粉，安尼加来吃，钙油加钙粉加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好，安那放掉滴滴答答的吼，安尼哦，唔放掉我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吼，吼啊无定定来吼，尿失禁、漏尿吼，尿不出来，这东西困觉非常的困觉拖久的猫咪啊出来啊吼。
1: 保健家己的身体吼，唔是为了。惊，嘛不是为着这个吼，咱别人敢讲，是为着吼，大刚起来，每一天起来，得咱头拉讲，跟咱听的读书同款，哇，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哦！
0: 哎，对，
1: 你身体哪讲有病痛，无舒适，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到幸福。哎呀，我的金人工人嘛，一个十亿美金的富翁，喉咙再痛的话，他第一个吼想要解决的还是他喉咙痛的问题。对不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的活动最 后三天。
0: 好，都买优惠组的哦，最后三天给你紧款，最后三天电话叫上你，还是问指定药房，你都打0800-77-99-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

0: 这个不要把钱聊到死哦，这句其实也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哈，这个所做的哈，这个原书的书名叫《Die with Zero》哈，你挂掉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是 zero 嘛，那所以变成说，哎、欸，那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不要把钱，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当然不是这么简化了，以中间的有一些，记得这个书的内涵，我觉得还不错哦，有九个还不错内涵，我搞条就没有混向解工哈。从你的列几个你的人生中所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哈，好列人生全面升级的九大金钱法则。很多人一直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一本心一个金钱之间的关系。第一点嘛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吼，卖单个退休的时阵啊，他开始做你家己的代志吼。你若讲想要去体验一下，去买一下吼，啊，多多享受，赶快去增加你吼难忘的吼经验吼，这是第一点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第二吼，尽早投资各种的体验吼，哎，什么一个投资各种体验？哎，包括吼，你若讲想要做个去佚佗吼，还是去跳拉格山，还是去这个马丘比丘佚佗圣，然后去看世界七大奇迹，这都是咧投资哦，你的各种的体验。再来定下来目标嘛，真重要哈，定下你这种吼财务归零的目标。哦，这个对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很违反人性嘛，咱。华人尤其华人，尽量就想要把钱吼欠我较济咧，留给囡仔。那我咧讲定目标，把钱开掉，这个很违反人性跟直觉。但是书中有写哈，然后过来就是啊，善用这类各种这种理财的工具，还有呢哈，想要给钱哦，就现在给。哦，这个这嘛对咱华人来讲还足艰苦的哦，想要给钱就现在给啊。我因大家拢卡的讲哦，我拿钱给囡仔。啊！伊讲吼，他会不会就无寡友好？这个囡仔会甲你友好，无甲你友好，其实不是钱的关系啊，是你平常时啊，到甲这个囡仔好好啊相处的这关系，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你咱张公的迄个嘛，那个阿妈吼，每个月领13万的这退休金，还拢退休金来扛起，就是他每次因孙那来几万块的利息吼，做这个做收费，所以钱才花光。可是我的讲嘛，这对因这個、对钱来讲啊，是讲对孙那来讲啊，是讲他的骂孙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好。我咱看的是讲以这个靠着来的无钱，但是对这個阿妈来讲，特别孙那就欢喜来催伊时阵。哦，对不？你有一万块，阿你嘛感受到孙阿的爱，这个是不错了哈。所以，好能够给的钱就现在给哈。然后过来，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哦啊。那么，咱这个哦，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的讲话，咱人家这个理财跟生活要平衡啦，然后要不做好不断的更新跟变化的准备哈。等等这几项，简单来说吼，你要好好啊去检讨你甲你退休了，你甲金钱之间的关系。咱华人就讲，看到一天看到破来底有钱，你才有你安心感。但是你开伫多，你爱开偌济，钱要怎用？很少人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嗯，所以 die with zero 哈，不要把钱留到死。他是讲的比较极端，但是伊的重点是讲。检讨，
1: 就是讲到你死的时候，你的钱多好领啊啦，安尼。
0: 检讨你甲你金钱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来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来哦，谢谢这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哎，你那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诶，还是产品点讲注文，产品啊、这个诶使用，还是啊经商活动，不清楚不了解，还是我节目中要讲诶吼，空白空空七七。
1: 99，
0: 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就是在咱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是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请讲嘿。
2: 我
0: 好，来线下讲吼，来你好，淑芬伯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高铁我上午去注意睇吼，
0: 哎，
2: 打扫那个，
1: 哎，
2: 那个，嗯，对啊，有做那个什么？
0: 苏鹏哦，苏鹏，嘿，
2: 啊，我给他说啊，今嘛哦，是要安那讲。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嗨，小滚不给，嘿，嘿，
1: 我还不曾吃的那什么火筒
2: 啊，你今嘛，加油，今嘛，偌济
1: 钱抽他？啊，钙油
0: 啊，哦，钙油，钙粉、护理元素啊，个苏鹏四种，你要食对一种诶，你的情形是。

0: 你想好，你想好，再搁讲无要紧，再搁叫拢无要紧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好，我先甲你出你买即嘛。
1: 好，3600的好
0: 啊。哎，好，我知道，谢谢哈。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讲个钱哦，咱头算靠个台北姐姐哦，伊哦，你最后咧最后咧冲刺啊！真正在讲听到最后三天伊咧冲刺，伊咧讲，你拄啊开始哦，咱开活动开始，伊要盖分两万啊，盖有两万，伊咧问讲啊，不给啦啊，我买偌济，我搁加到偌济，我靠，我都食着一单一年份啊，他一个人要吃的啦。我讲哎，盖分两万，盖有两。你的钙粉搁加几万？3万块的钙粉哦，加钙油3万块哈，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0: 是
2: 哦，安尼最后三天哦，大家卡速去吹一下。
0: 好嘞，谢谢大家。嘿，你好，嘿。
1: 我想线下。
0: 好，线下来先给你哈，来一线哈，来你好一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搞一下。
0: 嘿，嘿。
1: 讲那个做，
0: 嘿，嘿。

0: Hello， 嘿，
1: 这么些叔公啊，
0: 哎，是是，
1: 要赶紧订账，要卡几号？啊哈。
0: 几线三线呐、啊，三线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叔公你，
0: 嘿嘿，
1: 我只问你一下，我那一个国中一年爱上这种救卡的救兵，敢是欠钙粉？
0: 哦，国中吼、哦，已经嘛在成长哦，嘿，那个莫怪会丢，会酸会痛哈，
1: 嘿，
0: 补钙，补钙哈。

0: 风。
1: 好好，谢谢。
0: 明知后无所谓拥有。
1: 啊，来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高雄那边嫁过来这边的。
1: 哦，你讲文是哪一个文？
0: 文章的文。
1: 哦，文章文章的文哦。公
0: 司
1: 的东西。阿伯阿弟嘞。
0: 女生的你
1: 哦，好 ，OK， 好，安尼我知啊，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再爱会，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我今日可能较唔知影啦吼。这条歌，这条歌是较早咱九档的片尾曲，九档的迄阵有咧做节目的片尾曲的这条，你知哦？就敢那像咱即卖食茶食腿安尼。来，你好，嗨，喂，你好，嗨。啊？
1: 啊，刷卡。
0: 刷卡。

0: 是
1: 哈
2: 哟
1: 哦是哦好好好安尼我知啊你免个讲出来哈好休休叫啊哥甲你念在二谢谢你挂掉啊会使好谢谢
3: 要找你哈
1: 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2: hi hello 嘿
1: 嘿嘿
2: 我咧讲吼，我有一个问题。
0: 你等我
1: 好好，你讲，嘿，你讲嘿。
2: 我想要请问，就当来当我叫小青结婚哈。无法防备自己。
1: 啊，私人的代志卖问哈。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三线哟，喂，
4: 嘿。
1: 好好好，来要叫回，好来0800-775599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阿
0: 君
1: 啊，我问你哈，我即马，即马迄个开迄个大肠癌哈，
0: 哦吼，
1: 敢会当食你？
0: 哦。

0: 哈。好，谢谢哦，祝福你啊，祝福你哦，哈，好好，安尼甲你处理哦，出会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定岗主文的，拢卡一支电话吼，0800-7755-99。台中有一间学校吼，有一间营养午餐是迄个冬瓜汤啊，吼，冬瓜脆丸啊汤啦，冬瓜脆丸汤啦。
1: 嗯，很台湾的家常的那种汤啊。
0: 哎、欸，对对对，
1: 家庭台湾很多家庭也会煮、
0: 冬瓜脆丸啊汤
1: 吼，到台菜里面吼，很经典的一道菜。
0: 欸、啊，一般吼30个，啊，结果迄卡汤多9粒丸啊，尔尔。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
2: 哎、欸，我
1: 一个，一个不给啊！哎、欸、是，哎、欸、来算，算卡，
0: 算卡好，好，算卡好，谢谢。

0: 아니요.
1: 알아.
2: 해 두에 랑어 까이 한 번에 바나나 채도 씹히더.
0: 唔知伊个碗啊是偌大粒啦，伊就讲一卡冬瓜，啊一煮一卡冬瓜汤，啊九粒碗啊，啊全班三十个，啊老师，啊丸子只有九颗，我们三十个同学怎么分呐？老师罗贝安那讲，老师讲，老师你那老师来就问个，你安怎处理啦？我讲这个台中这个老师伊安怎处理？伊讲抽签啦。抽签啦，用抽签抽到的人有当吃啦，抽无抽到的人都无当吃。我感觉老师你安尼处理无公平呢，用抽签呢？啊，你嘛真正你听，大家人嘛会想到讲，甲拄啊，咱咧听讲讲一粒甲切做四周，对啊，一粒切做四周，九粒都切出来有三十六块啊，对不对？三十六块吼，三十六块上基本一个人都有当吃一块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老师讲我无遮用咧，我搁甲遐碗啊，底下好起来，底下一粒切做四块，所以老师讲用抽签的较紧啦，抽到人都有当吃吼，所以。三十个同学只有九个人可以吃哈，其他二十一个共辜来你好，嘿，嘿，哎，你好。
2: 能用抽签的啦，哎哎，
0: 哎，老师都用抽签的，哎对，搁拨杯搁新鲜哦，吼，对不？叫囡仔家己拨，嘿，叫囡仔家己拨杯，
2: 拨杯啊，
0: 啊，拨杯要安怎分？
2: 啊，都看着
0: 看上较侪杯啊！哦，看上拨较侪杯。博下来都要下午上课啊，午休时间鬼拢要上课啊啦，个博杯一个一个博杯，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那代志，嘿啦，我做老师嘛，
0: 哎，
3: 好了，拢为我制作，改天来去我靠老师请一人，来一碗胡辣汤，安尼，哎，老师无急急啦。你做老师啊，大人啊，我做这个代志。
0: 哦，好啦吼，中国我蛮想的，一条个切做四地安尼，安尼分安尼分分的吼，只是可能是无方便吼，无方便切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我今仔拍给恁恁好。
0: 嘿，你好。
4: 哎，我请问你，啊，你一完了，一个是伫内底教室妈妈煮的，还是外面？
0: 啊，因为可能拢团无啦，迄种学校营养午餐拢是有煮的嘛，嘿啊。
4: 啊，营养午餐，我那个嘿妈。妈妈话是咧偏偏钱咧偏高，明仔讲咧，迄一班都贵个，伊都固定个嚟啊，迄度。
0: 啊，伊咧甲你想讲安尼，伊讲我都这艺术，我那是一个教一个安尼。
4: 你先来讲啊！
0: 我搁一班甲你算贵啊！
4: 妈妈是边店对无？无分大细汉。
0: 哦。
4: 还怪迄个妈妈啦！
0: 啊，什么？迄个妈妈，迄足济妈妈咧煮个。哦，学校因有诶拢有迄个团膳嘛，哦，外包哦，啊，人煮来安尼，啊，是讲学校有没有？厨房有的在学校煮哈，好不知道啦，反正餐呢未定。

0: 即马全世界吼，即、這个吼严重飞弹不足吼，哇！即下咧震下咧震吼，所以飞弹严重不足吼啊！不，飞弹是都不如那讲下飞弹，啊，个防空飞弹吼，人下飞弹来，啊，你用防空飞弹改弹到顿诶，吼吼！哎，对，防空还有这防空飞弹哈、
1: 啊，没有错，
0: 对啊，啊吼，我今晚要讲乌克兰吼。乌克兰因今嘛嘛是哦哦，真正诶，好，其实也是防空飞弹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乌克兰因今嘛因家己哦，诶研究一项，然后家己自己哦吼，即个自产国产的电子战系统哦，研究一种叫做利马哦，名字叫为利马的国产电子战系统哦，来你好，嗯，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要问讲哦，我甲恁叫个产品啊，我有听。
0: 刷卡吼。来，谢谢吼，来咱可以电话吼，你若要卡入来哦，有诶要讲要问诶，吼要点讲要做文诶，吼，好来拢卡0800775599，吼谢谢吼，好了，所以咱啊断几粒会断乖。啊！你得爱用一粒搁甲弹倒转来吼，安两边伫空中安尼底下硬碰硬的对啦。那个飞弹吼、哦、成本比较高吼、哦，啊，今嘛个严重的不足，所以乌克兰因家己吼安尼这四年外战争战落来足牛诶，今嘛吼乌克兰足厉害。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要苏丁，
0: 哟，
2: 我请问你哈、
0: 哦，
2: 我今年去某两个大都迄种。有钙粉加迄个富丽元素哈，
0: 嗯，
2: 富丽元素咩？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Hello。
1: 喂，
0: 来，小军不给讲。
1: 哎，我问你，这戒烟哦，是要安怎吃啊？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嗨哈喽哎呀
1: 安琪呀妈
2: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0: 好、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哎，是，嘿，嘿。
1: 你请问你啦，我已经去买迄护理员护理卡收上来。
2: 对对。
0: 嗯哼。
1: 就是讲，阮咧早起伫
2: 活动，爱做产品，做产品，活动到啊，拢无啊，这周就结束了。
1: 啊，我就是，我拢甲你买迄钙油钙粉啦，
2: 啊，进入，我唔
1: 听你讲迄会，也会困，也我。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
1: 阿雄，要甲你算，甲你。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嘿，小君不给来，请讲嘿。
2: 我
0: 要结婚。哦，要电工作文吼，线下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吼。最后三天，今天礼拜五，今天五二九最后三天了，五六日嘛，今天礼拜五五六日啊，到礼拜日吼，礼拜日咯，安都无啊，都结束啊，吼，要夹大组的，迄一组拢上半暗，两组都上一暗呢。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尔，其他无哦。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吼，咱就是要犹太组的。啊，你家己算看卖，你要半年分，半年分，你家己预计讲爱摕几组才有够，一年分爱摕几组才有够。吼，安尼你若甲看起来，利用这边吼，安尼甲看起来，你规年冬天拢食八折。
3: 吼，
0: 咱拢会当买。咱规年冬天产品拢热销，拢咧卖，规年冬天拢咧卖。只是你即马买起来，犹太组买起来，你是倍增尔尔。吼，每罐的价钱，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马安尼个算起来就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一盒2000，即马变1600。舒鹏原价1800，即马变1400。1400吼，40块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都是原价的八折吼、哦。你若要规年份拢食原价的八折，你都爱即几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紧款起来吼、哦，去指定药房买来使，电话叫上来使。啊，你若这两天无法度去款，你爱注文起来。好、哦，你若拢伫药房咧买，像昨过来听讲，我药房买药房讲，哦，我先甲你订起来，先甲你订起来，我要结束啊，我会阁叫吼。你爱嘛好爱好药房，最后要叫回是要搁甲得力公司进回，伊爱有一个按一个量啊吼，所以你吼都、就是拢爱提早吼，即几工都是最后的定岗，药房嘛是药房，即几工嘛是最后的进回吼，最后三工的进回吼，药房要搁进大组的要进这犹太组的嘛是最后三工同款啦吼，好来，所以咱听众朋友都要把握，一年只有一次哦吼，好，今年你没有买到的话，那就对不起，明年再来，只有明年。年了，要等明年了哈，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哈，一雄公哥来 ，Hello，
4: 喂，
0: 嘿，你好，
4: 我们来。

0: 人讲，久病安怎吼？哎咩啊？就是患病故，家己买变老书安尼就对啦。
1: 久病成良医啊，
0: 对啊，
1: 三折弓也是成良医，就是讲你若讲断骨头哦，骨折嘛，折弓就是你骨头断去，断三摆你买当变折哦。骨折的老师啦，
0: 嘿，啊，你这乌克兰震惊震四年哇，吼，啊，从一开始被挨着打仗打到现在四年多，乌克兰即嘛军人作战技巧第一，啊，过来家己的研发武器，吼，都只咱讲嘛，哦，迄那俄罗斯甲发射一粒飞弹，伊都爱搁甲射一粒防空飞弹，甲弹倒转来，两粒伫天顶硬碰硬，嘣，成本很高，一粒上盖无拢爱百万几啊，百万以上的，吼，对啊，即嘛。吼，这个防空飞弹严重不足啊的情况之下，自己研发一种哈，来叫做利马哈，来了。
1: 嗨 ，hello。
2: 喂，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哦，你好。
2: 请问一下哈，啊，我那个盖房我是买就对了哈。
0: 你好，
1: 是。
2: 哎，啊，很重点啊，我是讲要跟你借问，你敢知啊，什么叫做包租代管？
0: 哦，包租代管
1: 呢？等一下跟你讲哈，
0: 等一下回答哈，你先挂掉。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3: 嗨，
0: 嘿，
3: 嗨。哦，
0: 哎，小棍破给来，
3: 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啦。你们卖什么那么什么脏污钙是不是？
0: 是，哎哎对，
3: 钙什么钙粉？
0: 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嘿，四种，嘿。好，今晚咧有咧优惠的这四种，舒鹏的加棒尿啊，来公格吼，尿失禁啊，尿不出来啦，排尿困难的啦，吼，
3: 哦，现在主要是那个骨质疏松
0: 爱加钙粉，啊，关节退化、关节软骨磨损的爱加个啊个加钙油安尼，嘿，吼，
3: 哦，啊，那就说那个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有关吗？
0: 两个不太相同啦，啊，但是一般来讲，这派黑啊派啊，伊是年过高啊，吼，使用的年限差不多的，差不多拢，差不多偌久，差不多到什么年龄的，拢给减的是已经退化，吼，有一个程度的退化，吼，嗯，
3: 对，两个一起吃的话，跟。

0: 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多谢咱这尤小姐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
1: 那个盖，
0: 嘿。

0: 好，足球的足 ，OK， 好，谢谢，好 ，OK， 好了，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嘿，今天是那个
0: 小公婆给家嘿，
1: 哎，盖婚的哈，
0: 嘿嘿嘿，对，嘿，
1: 我刚看。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好，那断线重打，咱台北信义区的王小姐哈，台北市信义区王小姐哦，你电话等伤久断线，麻烦你这个点卡来哦。王小姐你好，嘿嘿。
1: 全部都是。我爱加油啦。
0: 哦，好来。

0: 谢谢哈、哦，好，谢谢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哦，当时到这阵，咱无法度回答哈，来你哦 ，Hello， 嘿，
1: 哎、欸，我刚刚打电话啊，我那个轿子几时会到啊？
0: 温客服小姐会跟你联络，迄阵你才讲，你才问伊哈、哦，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那种朋友哈，咱的这个优待哈，咱的这个优惠赠送组的哈，好赠送组一组送半盒，两组就多送一盒安尼哈。这个赠送组的活动哈，优惠活动最后三天，含今仔算哦。哦，你若今仔阁无算，就剩两工尔尔吼，最后三天哦，把握哦吼。家己要有房买也使，要订家己只为只公司订工住文也使。好啊，因为咱现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吼，啊有的人呐讲啊，你即马现场无卡入来住文无要紧，咱节目刷了你，咱这支电话你拢继续卡，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拢有人咧甲你接电话吼，你规工拢要叫回拢会使，0800775599。啊，你若即马咧听节目，要现场叫，你嘛是赶快卡这支啊，好0800775599。节目结束了，阮这支服务电话，阮就会转过给客服，吼，所以节目结束了，就变客服人员就会给你服务，吼，所以你唔免惊讲啊，节目煞，我要叫回要安怎，做你卡，吼，规工做你卡，你要叫偌济，就叫偌济，实在你叫，最后三工啊，佫唔叫嘛，无法度啊，吼，哦，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优泰组的活动，最后三工到这个礼拜日全部结束，吼。你想说来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喂啊什么

0: 南宁桃园听众朋友来问什么是包租代管
1: 啊、哦哦？对对对，
0: 包租代管是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包租模式，啊，一个是叫代管模式哦。包租模式的其实只是二房东概念啊。咱政府哦为着要吼活络了民间空屋哈，还要保障租屋主以及房东哦，所以大力推行这个安心租屋政策哈。所谓的包租模式的是讲，你把这个厝哦，你那空屋。啊，你不很忙，你家己有厝很啊，但是你很忙，你不想要再去找房客的话，你就直接租给所谓的租赁公司啊，你就租给他，那问他就在帮你找房客，二房东的概念，你的厝你有这个租赁公司去租，伊家己包一单包两单啊，伊开帮你找顾客，所以你这两年的期间哦，都是租赁公司吼、哦、租给帮你租了，所以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包括修缮，包括这个。你的房客的收钱，那拢跟你无关的，你两当你拢领钱，这叫包租的概念。而且租赁民间的租赁公司就当二房东啊，代管啊，这一嘛是赶快什么，帮你管理嘛，帮你经理嘛。那税处，那税处好难哈，租给房子最讨厌什么？哎啊啊，租头家啊啊，我这里水得头派去啊啦，啊我电波啊电费吼派去啊，你帮我眠床搬去啊，是讲这衣柜吼什么什么什么螺丝又掉了，你来帮我修理一下。这个烦死了，
1: 烦死了，
0: 所以这个租赁公司就帮你代管、嗯嗯、这叫就是为了这样担心。当然包租代管它的猫腻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租到市场上嘛。比如说、啊、如果是三房的公寓的话，假设市场上的行情是18000好了，这我不知道，我乱讲，18000，那可能包租公司它可能就给你12000啊、你要捞一个6000块，
1: 你要红单、
0: 啊、对，要红单啊，
1: 可以管理啊，
0: 帮你管理啊，而且还帮你找人去，而且
1: 啊，不然你一天干，你要应付的厝为了出卡，我都要还呢。
0: 而且你租出去的时阵，一个爱催房客的时间、对不对？有那空窗期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啦、包租代管的这个概念是不错啊、就
1: 是
0: 因为鼓励哈，人把这个房子释出去租给需要租屋的人，这样子。
1: 去媒合租屋啦，阿哥代替这个管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出头给熊。
1: 你一定都是爱一挂迄落嘛吼，等于讲你可能就。当中有一部分，
0: 你拢要家己谈，
1: 不可能啦。
0: 你拢要，如果你要家己谈，
1: 你
0: 就
1: 爱家己管理。
0: 你所有物件你拢要家己来，哦，就烦的。
1: 来，你好，来，
2: 福利人数。
1: 好，你要叫会好，算卡哈。

好，来谢谢咯，美丽人生节目，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酸芋钙油，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感谢收听哈、哦，节目结束了，咱哦这服务电话会继续接，谢谢。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立会，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是哦，我要叫回叫回
0: 来。可以，好，来谢谢，来先咯，来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讲当然好不难的，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肯定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给他们摇板咖喱妹啦！这句的上好听，你拢咖喱白。啊，来过来，那要点歌拢会当吼，啊，要点歌的两扎点歌考起歌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可以打进来了。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师傅。
0: 难得注意。
2: 我在等线路。
0: 要听什么？
2: 酒后吐真言。
0: 酒后吐真言，好，等下先，好，
2: 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啊，先生，大伟，你好，
1: 你好，
0: 先生，你好，
2: 点歌，
0: 要听什么？
2: 朋友爱互相啊，
0: 你自己歌点完啊，点什么话？点台语啊，你，
2: 哎，我听了，听了，就是，
0: 你讲朋友爱互相哦，
2: 哎，伊东华唱啦，
0: 哦，朋友爱互相，
2: 伊东华伊个。
0: 我知啦，
2: 哎，做客个咧。
0: 好，我等下吹啦。
2: 好，谢谢谢谢。
0: 没事，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等下就。
3: 好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到刀南，啊，到姓
0: 刀南的黄大姐啊。
3: 哎，对对对。
0: 哦，啊，你要听什么？
3: 我听那个司机大哥。
0: 你看这个大户来请的
3: 话，大户请好啊！
0: 啊，请大户请好
1: 嘛！好，
0: 大户来的黄大姐要听书记大哥好，谢谢，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哪弟你好，
4: 哎，
0: 你妈贝，
4: 大户请坐。
0: 哎，你妈贝，好，阿贝要听什么？
4: 多见哦，哪个人哦？
0: 哪个人？你的密码开始。
4: 啊，你要马卡西。
0: 嘿，好，等你赶紧吹哈。
4: 啊，阿里嘎多。
0: 伊爷都在什么时代？好，谢谢阿贝。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夫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金林区，
0: 嘿，咱贵姓？
5: 我姓卢，
0: 一个庐山真面目的庐，
5: 对对，
0: 来，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给你点点歌，
0: 嘿，
5: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
5: 好，
0: 再安排，好，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要点歌人可以当卡你麦哦，咱的现场肯定那个靠通的。哎，我的讲个两扎点歌卡好切歌，今麦各位当有几位呢？一当跟两位，那不对不起，还可以当三位还三位当卡呀哈。来，要点歌人卡你麦，谢谢。啊，那不得先我到讲到这个气象之了哈。
1: 嗨，
0: 来，等你要点歌卡你麦，我弄哎，今麦卡我要进来。来，我先我到讲到气象之了，谢谢啊。
1: 嗨，那个
0: 电话又来了，哎，没来，来到对不起。
1: 啊，那个贵提气啊，咱这落雨，拜五到礼拜这三天拢落雨哈，因为这方面来啊，咱今啊这个南部哈，那瓦山区开热。啊，个北部呢，有做中部以北个，对东部拢开始有小可阵雨，哈，午后的阵雨。啊，咱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未来这几天应该拢这三天应该拢是对流较旺哦，因为温度高，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会较明显。以外，咱这个后礼拜一哈。拜二这两天有可能咱这个强密的啦和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东部甲北部，好、哦，所以讲要多注意一下气象。啊，咱礼拜水气会较少，会减少。讲你要出门行行的人，礼拜咱出去哈。啊，咱烦恼是讲，哎呀，到底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梅雨？因为今梅雨嘛，只有这个期间哈。所以这个梅雨期间应该是伫后礼拜是拜五，迄左右啊，较少一直来方便。好、哦，所以讲啊，各位提醒，明显的梅雨季节要准备来喽。
0: 是，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拄只 拍摄无甲你接电话，啊那要搁开人，要点过人会当开你麦哦。哎呦，今仔先啊，大家拢较点点哦，好来。哎，可以当有三位哈，三位当点过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啊，平时等大家拢起来要点我，卡袂入来，今仔先啦。哎，伊就热啦，这天气热吼。那你那边呢？唔当袂记，爱开冷气，但是。你那是吹电风，无直接对人吹哦，哈！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哪位？
7: 你好，
6: 来，
0: 难得几位？
6: 就这样哩。
0: 你是啊？
6: 我要拜托你，喜欢唱条歌。
0: 哪贵姓啊？
6: 我姓陈。
0: 到底对？
6: 啊？
0: 到底对？
6: 恭喜咯，恭喜咯，九十二。
0: 几号没讲？几号没讲？没点没点什么关系？
6: 有没有在客？
0: 有没有在客哦？
6: 哎，
0: 好，等下吹。
6: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喂，你打电话摇号啊？电话摇号啊？我接电话呢，安尼我听无。我是小李，你好。
8: 哎，
0: 小小
8: 你好。
0: 你好，你好。
8: 大虎你好。
1: 我是好。
8: 我要点调。
0: 你是林大姐吗？
8: 对。
0: 你听什么？
8: 我唔捌甲你点歌，
0: 来你要听什么？
8: 我听迄个《痴情大西港》唐飞唱的，
0: 《痴情大西港》
1: 唐飞西等你了哈，
0: 等你
8: 唐飞唱的哈
0: ，OK 好，
1: 谢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是你好，
9: 我要点歌，
0: 你哪就会记呢？小姐，
9: 我
0: 小姐你哪就会记呀？
9: 记呀，你哪零零啊？
0: 我说你哪就会记呀？你没有打错你电话，哪就会记呀？你听无？小姐，你哪就会记你听无啦？听无？
9: 老零八零零八零。
0: 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9: 我点一条外线的。
0: 啊，外线的哦。
9: 嘿。
0: 邓南白，你是郭大姐吗？哈。
9: 哎
0: 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我是小弟，你好。
10: 嗨，
0: 谢谢。
1: 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你好，难得久违。
10: 您去我姓蔡，
0: 住哪里呀、
10: 啊？三明区。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相思海。
0: 台语歌呢？
10: 啊？
0: 你喜欢听台语的吗？
10: 喜不喜欢听台语的啊？
0: 因为你讲国语，我以为是国语歌啊，嘿呀、啊。好 ，OK， 好，拜拜。
10: 拜拜，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着，咱这边拜拜了。拄只迄个大姐拍摄，我无法度接你的电话，因为我讲啥你拢听无啊。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啦，谢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去台南佚佗呢，是哪里？台南的哪里？七股盐山。海风季哦，嘿，海风季叫咸咸登海风季，旋转海风季。六月即马开始到六月21号，迄盐山拢种海风车哦。全部拢海风车哦，有六个地方的花，的花点成一个这个最近大家流行的啥什么皮克米的啥然后五六个地方是蘑菇点，所以在那边叫山丘的皮克米，起码打的是加皮克米哈，所以在那边呢，你们可以去，也有什么，它那个花哦做的很像皮克米呢，好像哦，所以在那边你们可以去看看哦，起码可以。到6月21号哦，感恩伯哥。来，今晚请大伯哥来共了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来，咱这里出嘴人啊，拢想讲，我是不是老啊？是不是老化了？有可能啊。但是咱来看一下哈，医生发出来这资料，咱来看，比如讲。咱走路变慢啊，是不是这个手脚啦哈？咱脚手啊，动作不再流利，比较没有那么那个灵活，是不是？咱大脑处理咱这些这个感受哈、啊，这种感知的部分，比如讲这个走出一步啊多啦啊，咱是不是？我头前有坑下过啊，是不是拢打袂准啊？咱这反应这块，咱这走袂流利，这动作不加好，多注意一下。 那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咱的脑部的退化，就是咱一般的动作吼，慢慢啊会当看会出你的信号、失智的信号、失智的讯号。比如讲，有的人走路拢会看涂骹咧走路啊，这是一个讯号。咱哎呀，行这个路的时阵，咱偏偏咱行过有可能五分钟。啊，为什么你要行七八分钟？哎呀，个你一边行路，你拢较会啥？想去别位啊，甚至我个跋倒，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啊，你一波大吹哦，是愈打愈细波哦。啊，你甚至讲有同手同脚，对不对？这有问题。只要我多讲一种现象，有两个以上，咱是不是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啊，这些都是医生提醒的哈，因为大脑无多去处理这件代志，表示讲你这个电脑、你的大脑这哈已经退化个上明显啦，赶快提醒。
0: 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卡林妹。
0: 哎呦，哦，谢谢，医生哦。哎，谢谢。

0: 酒后吐真言，这是蔡小五跟龙清说情哦。喜人家赖先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姓郑。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我请讲的来，请讲来，产品也不见。
1: 好，我带你去做那鼻炎。
0: 哦，阿姨，嗯。
1: 那个蛋糕吼，
0: 蛋糕，
1: 他的蛋糕人在听吼，
0: 吼，
1: 打破了。
0: 哦，
1: 我吹好去，过门就袂听。
0: 哦，蛋糕，哦，安尼即个你倒是不？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听你好，
1: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1: 啊，我那个皮痒三多岁的，我一开都变成粥啦哈。
0: 好，阿你不安啦。
1: 一开都变成一些鸡。
0: 阿你不安啥物话？
1: 我靠，茶树就会啦。
0: 真哦。
1: 我茶树都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就是手疤手手，我容易也无好啊，我容易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手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呀嘞，
0: 哎呦，
1: 我准备我四周呀嘞，
0: 哎呦，谢谢这个，
1: 好，
0: 安尼这个安多谢啵，嗨，感谢，嗨，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听你好。喂喂喂，请讲喂，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的，来请
2: 讲。我摸你的老老鼻炎，真哦，摸好呀。
0: 摸啥？摸肾呐。
2: 系啊。
0: 摸肾呐。
2: 系啊。
0: 哦，阿姐么好啊吗？
2: 系啊，今晚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点进步吼。
0: 嘿。
2: 食三工尔。
0: 嘿。
2: 诶，足臭尿下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说，安尼这间大小宝，嗨，谢谢。嗨，谢谢你！来呀，那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歌，到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3: 诺诺皮昂，
0: 专辑都是弄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肯制作，哎，微博的五万要制作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那先播播是个头昏两千哈，妈咪叫我做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
3: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这把车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哎，还有来个各位分享哈啊，恁在台湾应该讲东南亚这哈，东南亚有足侪人弄的这样比赛，这个婚交啊啊，这个歌赛歌哈，而且婚交的比赛，为什么这婚交啊，看这厉害？会当知影讲哦，哎呀，这个厝伫倒，阿哥不管是外远甲放吼，拢会当飞倒来，哇，这么厉害哈！所以讲，这个、研究咧发现，这个德国啊，当然足球国家拢有研究，德国最近有公布一个这资料哈，这第三 science 伊内面写的资料是讲哦，这个、婚鸟啊，吼鸽子啊，伊这个足敏感。哦，伊对即个地球的即个磁场吼，啊，无袂讲啊，因为伊伫倒位啊，伊迄个所在即个方向，伊袂影响着，伊会知影讲，哎，我著知影讲，我厝伫即个方向，所以讲你不管安怎个西伊的方向，伊大家来知影，咚，哦，阮到伫遮吼，然后安遮一直飞着着，啊，遮厉害即个功能到底是为虾米？因为伊即个歌。在他的肝脏也刮下，那咱这人咧使用一种指南针，才厉害。哎，嘿，内面有一个较特别的这个物件，哦，伊肝内底有一个负责分解红血球兼 T 质的这种免疫系统的细胞，所以呢，会当找一条转去的路。啊，分只那是有训练过，一天会当飞加100公里。啊，所以讲，伫以前，吼，中国遐是毋是咱看迄种诶连续剧？吼，这鸽子一放诶信鸽，对不对？吼，诶，飞出诶个弹出去，再讲伊爱飞去得，就是安尼，就是这么厉害。原来伊个歌好像指南针哦。
0: 哦，来即马个车，来即马我先讲一下吼，黄先生你的歌《朋友爱互相》，我找无呢，找无这首歌呢。朋友爱互相，找无这首歌，麻烦你去啊改歌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3: 嗨，来个可以去分享者哦。咱当然啦、啊，啊，咱这惠灵阁，哎，咱这里做这热天的水果，一行来出哈。惠灵阁啊，有分两色啊，咱当然姐姐红白的是有小块、
0: 我先个接过来。 你的歌找不到。
4: 我听到听到不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家也无。
0: 嘿，来。
4: 啊，我个介曹胜虎的牛龙天爱捧起他。
0: 哦，好，当然称。好，
4: 谢谢谢谢谢，不欢迎欢迎。
0: 别喝，来啊，耽误嘛，对不起。
3: 这里、个。灰灵果又分两色，红色是有小可带这个红紫色安尼，啊，另外就是这个白麦，因为营养拢真丰富。主要灰灵果食这会当补充水分以外，因为伊含水量有80%，啊，内面有足悬的钾元素，所以讲腰子无好啦，卖食伤多。啊，当然啊，有纤维质、白边酸啊，啊，佮有维他命 C， 啊，这。有这个红紫色的这红肉的这个灰灵果啊，伊内面有花青素哦，可能对咱皮肤好。所以在这个时阵，卡路里来比较差不多啦。哦，啊，但是讲看纤维质、膳食纤维来看是白肉的较悬些寡哈。啊，钙元素拢平相像拢介悬哦。啊，维他命 C 较悬的当然是这红肉，啊，花青素当然是嘛是红肉这哈、哦。所以，啥物人无建议食这灰灵果？你巴肚较会巴气，糖尿病患者，腰子不好的人，甚至讲你胃肠较歹，就是要少吃火龙果。
0: 嗨，谢谢。啊，那个恰到了，过了节生活常识哦了，谢谢。
3: 嗨啊，咱这里讲真的，咱什么些青菜、水果拢爱吃。啊，有一个研究，伊研究上，哎，怎么样吃好菌？哎呦！你吃好菌不简单呐、啊，哦，咱的肠啊健康哈、哦。啊，伫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是近一档吼、哦、有公布做这甲保养、营养、健康相关的资料。啊，这个当然啦、啊，要让你肠啊好，当然是要吃好营养的物件，爱天然。啊，所以这个哈佛大学这边的资料有包括哈、哦，什么金蕉啦、蒜头啦、洋葱哈、哦，很多。诶，当然啦，这个、蒜头是对咱这抗氧化好啊、哦、啊，这个洋葱嘛是哦，外国人很喜欢吃洋葱哈、哦，就是要吃伊内面的营养素，抗发炎的叫蟹皮素。啊，咱那是讲有机会会让吃吃阿斯巴拉啊，这个芦笋，伊这个高菊糖就保温袂歹，尤其爱吃啥 yogurt 哈、哦，就是爱吃无糖的啊，这无糖的 yogurt 爱吃些。啊，伊其他的，比如讲这个燕麦啦，哦，啊个海带，吼、哦，还有海藻类的，也要多吃点。啊个麦啊，啊麦之类的，拢是尽量拢来食圆形的较好，尽量啦。啊，若是讲加工的部分，就尽量选择迄加工的过程是较少的迄种，吼、哦。啊，若是讲，比如讲，哎，我接受的就胖，啊，那我们吃，但是不要太常吃，因为这胖小胖已经是加工过的物件，哦，所以不同。多样化的食物才有不同样的营养，赶快提起。
0: 嗨，哎、欸，梁大姐哦，咱梁大姐，你老听这波呢，叫嘛？你卡一下姐哈。我卡你的电话你不接啊？这个我有事情找你哦哈。咱的梁大姐老听的叫麻烦卡电话起来哦。来，接靠通哈。啊，咱今晚想来请到唱司机大哥。哎，这个有一位张大姐很喜欢听你这首歌哈，来，那么咱就听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谢谢。
1: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杜老师，
0: 大副主任，
1: 欢迎咱这位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0: 谢谢。
1: 来哟，你今年吃个几回拢不管，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啊，你赚到什么？哦，赚到子孙满堂，吼、哦。迄、那个后囝仔孙孙，迄、那个孙啊吼，迄个过了十个，哎，安尼就安尼好，安尼这都是啥福气？啊，你有赚到健康无？哎呀，食个老话说赚到啥？规身躯拢慢性病啦！哎呦，啊，人是咧赚健康，你来赚，你顶多赚到病啊！安尼对唔对啊？啊，食老爱健康无？
0: 哎呦，
1: 爱健康啦！所以我甲你讲，你来回头看吼。唔要看呢，你头向头前看呢，看你即马安尼到七十岁啊、七十五岁啊、八十岁啊，啊你赚到啥？有健康无啦？啊无健康就安想啊？为什么你讲无健康？咱把人赚到做做啦，赚做嘛啦？哇！啊你即马是赚到规身躯拢种慢性病啊？懂啊喂？伊就一工药哦，你分拢袂离安尼啊？逐工哦。他无胖啊！恁做这样安尼呢？有拢做这样安尼跟我讲呢？啊，要食医生的药啊，要食保养的。他无胖呢，每一点钟啊，逐点钟都有呢。啊，一目睭金金的是拢食药啊，跟食保养安尼啦。啊，懂啊？为安尼讲着，就是你有问题。所以呢，咱定讲啊，尽量卖得着啥慢性病。啊，你啊得着慢性病，当然咯、哦。你就是爱抢钱，为什么？也对你一世人。啊，你无抢钱干啥？不可以哦，哈！虽然定安尼甲咱讲，不过嘛是该这样滴着啥？比如讲，甲咱讲是一个糖尿病，你本底无高血压呢，你无腰椎的问题，甲咱一个糖尿病的会当互你变一个糖尿病变三个病，哈？为什么？我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高血压吧，心脏的问题啊，阿嘛大部分腰椎较歹啊，阿能变三个，一个变三个，所以尽量卖滴着糖尿病，因为伊的问题较侪，而且伊要这个。扩充诶，肾功应用诶，得较侪部位就对啊吼。啊，你爱抢吃哦，啊无会个病变个愈严重个愈侪哦吼。唔是干那三个问题呢，个包括目睭啊会啦，西药剂啊会啊，个包括了啥物呢？这个骨中风拢有可能有裂痕，所以糖尿病抢吃无，爱抢吃哦哈。啊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爱注意的，来谢谢。
0: 是。咱糖分管的朋友啊，咱看咱的治疗糖分哈，以前是256万人哇哈，进步刚进个增加260几万人啊，每年都增加哈，无一当减少，因为糖尿病啊，伊是肾功吼，因为你食食生活习惯不好，慢慢形成一个慢性病。哦，所以你爱去检查家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睏啊、运动、啉水啊、哦，这拢真重要。啊，这食饭看有法多加，这每一顿的时间休假差不多20分钟、15分钟安尼哈，15到20分钟，卖变速度的哦，食只便当无5分钟变了，无只赶紧啊哈，食愈紧，咱这个血糖压起来速度愈紧。啊，咱脑部阿袂会感觉会饱啊，变成讲你会加食足济物件去你的腹肚，造成咱的胃负担以外，你会愈来愈大颗啊，就是这样。所以食物件爱慢。啊，另外呢，就是讲哦，咱这个消压啦，啊，也就是讲这个好食的卤味啦、咸酥鸡吼，这部分你爱食物件有可能要尽量爱强爱减少。啊，你尽可能一礼拜食三盖，你看有法多加变成一礼拜一盖。含糖饮料尽量开始慢慢的减少去里面的这个糖分啊，比如讲这全糖变半糖变几分糖，慢慢的减少啊。饮饮料绝对也造成咱身体负担，因为里面加的糖通常拢唔

0: 是天然的糖，哈、哦，啊，这饮料啉多嘛，对咱身体是一种负担，哦，这是很重要，哦，就是这饮料对少年朋友来讲，啊，有时阵你看哦，这糖尿病哦开始咧发展的时阵，也用器官诶发信号，咱第二个嘛，就有可能看物件模糊，就是眼睛的病变。啊，这个药剂啊，吼、哦，白药的这部分鼻系统嘛会受到影响。啊，甚至讲较严重的是呐，这个糖尿病足，哈、哦，那两支卡啦就有空嘴时阵，空嘴袂好啊，啊，咱就烂入去啊，啊，就是这个溃疡啊，啊，啊，那严重那就哇，这无啊，固起来袂使，这无性命，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糖尿病得着了后，就烦恼，就辛苦的一个所在。啊，另外个信号是咱上大的器官，面积最大的器官就是咱的皮肤。咱一知影讲是讲咱这个黑棘皮，伫咱的手脚啦，咱这颔骨啊，吼，咱手膝部这弯翘的关节弯翘的所在拢有乌乌，洗袂清气，安尼就是咱确定是黑棘皮糖尿病所造成的皮肤病变。啊，但是个有一种较无明显，尤其伫咱年岁中辈顶。皮肤顶管看会到，就是斑，这个斑块，有时阵咱看会到，哎，这是老人斑吧？这个黑色素沉淀，有可能唔是哦，有可能唔是因为老化加日头咧晒出造成的，咱皮肤诶这个生斑，有可能是内分泌啦，啊，但是那是因为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安尼色素代谢不正常的，来个斑生出来啊。然后斑就被直接长出来，所以上好的方式也可以去健康检查就较好啦。
1: 是，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就是的啦，伊就是一个病变过来病安尼啦，并发症的变过来，包括目睭嘛会啊，中风嘛会啦，所以呢，咱真正爱控制。而且你定爱牛你的血糖嘞，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过来个啥？嗯嘛，上无至少嘛是爱那运动哦吼，啊，过来量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最好是你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哦。啊，咱食饭了，咱定讲过啊，食四来强嘴啊，米粉类拢总袂当食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嘿，
1: 啊，我是爽，你好呢，嘿，
2: 我请教问一下，我你也是爽
1: 呢，嘿，我是爽，你好呢，嘿，你好，
2: 我今麦问看你咧吼，
1: 嘿，
2: 食迄个。吃那个血糖的
1: 好，我叫好了，给听一下医生哦，我叫听

0: 哎，谢谢你拢听爱弹吉他，可是我唔知道演员我歌名要哪讲，因为无写出来，他没有写出来。好了，这是乔先生所请来的黄先生电话来，谢谢。谢来宾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好你好。
1: 哦，该搞的起来。
0: 我来，什么了？我今天来，我大姐请
1: 公。我再去过年哈。
0: 你有什么？
1: 要会啊，
0: 会啊不？
1: 你哦，
0: 你恭喜会啊吗？还是会疼？
1: 会疼。
0: 哦，安尼还好呢，系啊。
1: 你哦了，我本来一张新冠了，200外人了。
0: 200外哦，哦，啊，即马剩一百。
1: 三千进步来，就拢就是干来啊。
0: 哦，三千块钱，即马剩12安尼哦。
1: 一二，啊，姐呀，嘛拢正常。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好，但是安尼你要继续努力哦，哎，继续加油。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你好，是吗？
0: 哎，车工回来。
2: 哎，啊，三千八，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这几样物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糖尿病啊。
0: 哦，啊，阮的咸啊较悬呢。
2: 啊。
0: 阮的是悬呢。
2: 啊！即阵汤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摆嘞好无？
2: 啊！
0: 即摆好
2: 无？有啊！即摆有好啊！
0: 安尼你食些买口水哦，阿妹。好，谢谢。你好。
1: 哎，小芳你好。
0: 好，你好。安娜，什么代志？我们进来那个盖弄等候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你等哈。好，大姐好，谢谢，不中哦。好，谢谢。我是哥，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哎、欸，秀才，哎、欸，做大见证的。
0: 我、哦、来，上面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车工的来。
3: 嘿，那个我应该无你讲，那个彰化市测试是咪11:02？
0: 11:02哦。
3: 哎呦，啊，今麦食恁个张一牛定6:08嘞。
0: 哦，较差者。
3: 嗯，啊，唔。
0: 啊，那你等下我那赶快哦，继续看嘞，看嘞，袂使哦，袂使放掉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哎，等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秀爽啊。
0: 喂。
4: 小帅，小帅。
0: 哎，你好。
4: 我，哎，我这个月今早拢未歹呢。
0: 好啦，身边的名不讲了哈，嘿嘿嘿。
4: 无啊，别讲，我怎样？
0: 啊，你好，我给你饿了，好，好代志。
4: 什么都很好。
0: 侬客气，给你啦。
4: 那个降血糖的药我都没吃了，很久都没吃
0: 了。啊，没感觉不要紧哦，我阿弥买牛呢，嘿，保重呢，阿弥陀佛，嘿，希望你健康，阿弥陀佛，好，谢谢。
5: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5: 哦，我在东山口里呀，口东山呐、啊嗯。
0: 好，你好，你好。
5: 我刚才吃迄个叫三平的不好，吃多些呢。
0: 三平都不吃嘞，啊，吃了喝无啦？
5: 哦，这是我未歹啦，啊，就
0: 食了那好，
5: 血糖都差不多，40+，80+。
0: 哎呦，安尼做标准啊呢，大哥。
5: 安尼啦，
0: 我安尼做好啦，我安尼做好做好嘿，安尼该好哈。
5: 啊，血压不用超130+啦。
0: 哦，好，81都不要紧哈，安尼标准呢，好，大哥保重哦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6: 三线金箔，
0: 像咱这罐三线金箔，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成分呢。吃一罐滴了五罐的，你看没有？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小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啊，当然咯，可免吃到我们这饭前啊、饭后啊。所以呢，哦，咱龟仙姑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
6: 三线金箔，
0: 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个个放个几枚去，放过了介有人，那么起来个食一罐
6: 三鲜金箔，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咱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上一罐的商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啊，所以要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6: 大准你讲，
0: 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7: 哎、欸，
0: 还是你好，你好。
7: 哎，秀山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7: 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吃啥物啊？
0: 来呀、啊，快跳起来，大哥等在线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
0: 嘿，我是小，你好。
8: 我是小双呀。
0: 哎，你好。
8: 我会吃糖粉的哦。
0: 哦，你也是呢，来我先一条。嗨，谢谢。来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哦，我不请邓丽君哦，因为这首歌主唱的是邓丽君，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 Tokino 那个的咪哦马克思哈，啊来我给你唱哈，啊继续卡空吧空空，
6: 469469，
0: 谢谢。

0: 只在乎你都听到流れに身を任せ。这主唱的人是邓丽君，对着是我唱的哈。啊，这是咱的林阿伯说点没有拍摄哈。啊，我无请一个邓丽君哦，我唱这个歌卡给你唱哈，谢谢你。哎，郭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叫三星新报哈，
0: 可惜
1: 我把酒一滴无看，啊，一滴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好，
1: 啊，把酒哈，
0: 好，
1: 卡少去抽出，抽出，抽出大肠掉吧哈，啊，一滴哈，一点的迄些好心伫我面头前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今麦吃，啊，今麦吃三星新报，食拢改先去咯，
0: 哎，
1: 拢足好诶，
0: 迄个我店刚刚有。
1: 无得个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不变，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阿那继续看嘞，看嘞，我你吃了，我告诉你掉，不管你饿了，好好感谢啊，谢谢。什么都不进来，唱歌回来嘿。
2: 我先生吃那个三眼金箔跟钙固醇还有艾尔德那三种都有吃。
0: 嗯，啊，吃的怎么样呢？
2: 他哦，之前哦那个咳嗽哦，咳好久都不会好，
0: 少了，然后少没喝，然后嗯，
2: 对，然后他去看中医也看，西医也看，真的、啊，然后我就有听到你们有见证说吃这个咳嗽会好，那我就买
0: 他吃。啊，这么吃了好不？
2: 嗯，他吃三个月，现在好很多了。
0: 哇！
2: 有一直咳，就咳到那个肺有没有？
0: 这
2: 有血丝了呢。
0: 哎呦，阿老血丝快清呢。
2: 对呀、啊，就是有去照啊，还是没有？哦、因为他咳到那个、哦、那个可能气管有没有？
0: 哦，发炎啊，
2: 多些发炎，对。
0: 是是是，阿金茂，金茂喝不？
2: 有有有有，现在好很多，现在也不。
0: 哦哦哦，阿你要保重呢。哦，阿你要交代呢，分别先叫，别先叫分了哈。好，保重，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点点，谢谢。
3: 三点钟半哦，我的儿子加一脂肪肝，再加一肝脏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好，安尼感谢嘞，大姐，看阿玲姐，安尼你马替你欢喜，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贵姓姑娘，跟你过头头，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
4: 三省金箔，
0: 因为真正是介只人，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咱这罐真啊是有贵姓姑给你过头头升温呐。啊，你若不相信，你去广东啊家里知影，你想要个食三个月看卖样，对不对哈？啊，你上标准呐。啊，那么当然，咱要吃，咱就是要有耐心嘛哈。好，咱贵姓姑照顾是吃
4: 三省金箔，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是吃。
4: 钙固基，
0: 哎，这两款做一只叫做黄金拍档，上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哦吼。啊，睡眠也无好，欠少胡萝卜加加。
4: 阿雅德纳，
0: 陪我上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怎个无啊？
4: 诺皮痒，
0: 假好无好，这个咱倒是不。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你也是你好，
5: 先生。
0: 喂，
5: 我要叫问你哦。
0: 嗯，
5: 我迄个头壳讲只三点钟半，敢未使？
0: 哎，哎，当然，哎，来，这个今麦刷卡来，还可以来一线接接。你来拍摄，咱今麦无得空格。来哟，那你后边你有听我建议？你那困眠的，你困的时阵的干干叫的人，有听我建议无？咱即马咧困，甲困正，啊，起正平，然后呢，啊，这个甲揽一粒抱枕，起正平咧困，起正平，唔起倒平。那咧困的公公叫人试试看，人在日本有做试验是可以的哈。但是重点是你咧困得好，咱人咧困眠无好呢，诶，提早啥？脑部缺氧的铁渣，老人啊，铁渣失地哦，哎，这个跟困眠的这个困有关系呢，所以铁渣失地嘛，跟困有关系哦，哈。来，恁今嘛请大伙来讲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来个贵分享啊，困眠啊，美国困眠医学会啊，有特一个统计，每一个国家无同所在，也这个失眠的状况无同，哈、啊，低有到10%，高有甚至讲有到50%，哈、啊。啊，当然看每一个国家不同了哈。啊，所以讲伫失眠的时阵，咱的这个 注意力哦，康奎好，这个工作的这个专注力跟那个成效哈，哎，拢较无好，啊，尤其咱的身心健康，咱的身体健康哦，也受到影响。所以讲，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病。你看，近哈，这个安眠药开出去的量已经超过13亿粒。好、哦，所以咱台湾人是咱亚洲吼上高上这上高食安眠药一个国家，哎呦，13亿颗呢哈！你看也当偌济人哦，真的听几个这个101的高度啊，好、哦，这药给贴起来喂。所以咱来健康的使用这安眠药，你要去找医生，未再去食诶来路不明安眠药，伊是医疗的工具哦。所以讲，这一开始对失眠的人真有效，但是你无去找出正确的这原来的这原因哈，你有可能一直靠安眠药会愈食愈重哦，一定爱去学习诶安怎困。啊，阿呀个安怎来去制造好的困眠环境，安尼开始正确的哈。以前拢免教，因为咱在睡倒睡困啊，但是咱有年会了，真的无法多困，无法入睡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咱来先去了解啊，是不是营养不够，主力神经失调，也是讲你身体有这个慢性病的治疗的人啊，尤其那种化疗的朋友真辛苦啊，因为这个药啊，各个放射线哈，所以有这款无好困的问题，长时间一定要去找医生哈。啊，当然，咱这困眠的好习惯就是爱通风做好，哎呀，电火全部禁花。呀，要困进前爱啉一两口啊水啊，差不多是50到100cc 左右哈。哎呀个，咱困眠进前一定爱去便所，袂使食咸的，卖洗伤少的烧水哈，卖剧烈的运动，卖食泡面，卖耍手机啊，这种是基本的。啊，尤其你倒伫眠床30分，真无都困起人。赶紧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千万不要一直躺着哦。
0: 嗨，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

0: 七千大石岗，这是唐飞收钱，是咱这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昨天呢，阿雅得那吼，
0: 三片
1: 起码开困
0: 哦，安尼哦，哦，对啊，哦，安尼好，
1: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安尼，做一下毛巾，大姐，哎，可以，可以，可以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哎，谢总小姐啊，
0: 嘿，是丁哥，
2: 我想问你，咱这爱亚多纳，我今仔已经吃超一礼拜呀，困眠就改善啦哈，
0: 哦，安尼好，
2: 啊，咱即摆是毋是用食暗时就好？
0: 无啦，想买两顿啦，咋嘛呢？嘿，甲看嘞看嘞，我哩安尼紧呢，嘿，大哥你比人较紧呢，好，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来，我是三弟，你好。
3: 你是三星。
0: 嘿，是你好。
3: 欸，我报地蔡太太啦。
0: 是你好。
3: 我拢无时间才甲你敲电话，甲你讲啦。
0: 哦，不要叫有缘再敲嘿。
3: 我一个坐哎呀，等啦。
0: 三弟，我一个嘿，谢谢。
3: 太重坐了啦。
0: 哦，啊，今嘛那茶那嘿。
3: 今嘛就茶，今嘛爱困了，我念就爬起来了。
0: 哈，真好哦！
3: 哟，好困着啦，
0: 会困着呢，加两关呢。
3: 啊，今晚要搁加第三关了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紧进去来帮关就好。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盼困眠，盼了眠，清明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去边来个加两只关，加两只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火罗旺个银杏果个潘红呢，个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嘛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或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比大便比起。那叫做啤酒项目，和咱人较袂疲劳吼。啊，你啊定心慌慌啊，气地啊，心慌慌嘞。啊，你啊他妈英公英公，记得哪来哪摆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吃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哎，安尼个较好哦。哎，当然咱有讲过，你啊曾经对着一大个一礼拜的好困啊。那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冇听听到别人哦，较紧你就跟他讲啊，我都无哈无啦，因为大家竞争冇同款，所以哪只阿变哪好，哎，所以咱冇放掉啊，继续看你看你个价吼，所以呢，咱上个星期大家加三年进步哈。那么等登记弄我的感恩的犹太呢，咱买产品弄我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有增加两点的什么呢？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有增加啊，咱的保温瓶哦，316的用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呢，咱就跟药房甲换，啊那药房那无回家请啊，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呢，正好就甲咱到小保哈医生。公哥，刚刚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客你好？
4: 喂，小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4: 我请问哦。
0: 好呗。
4: 我拢无啥物病啦，啊，刚刚困未起啊哈。
0: 哦，我刚刚困未起，伤脑筋了呢。来，先来接掉。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下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听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

来哟、哦，我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你若有听过人，咱个给听一摆，因为每一届吼、哦，我咧看册吼、哦，每一届看迄个感想拢无同呢。真的哦，你若有一本册你甲看吼、哦，哎、欸，你即届看到后摆看，哎、欸，怎么会感觉会不一样哦？吼，讲有一人有够善，善到厝拢破空啦，老虎啦。穿的拢是破衫裤啦，寒天哦穿袂少啦，热天哦啊，佫无够凉安尼啦，啊，都穿无衫无甚物衫啊吼，啊，拢咧平常时拢是用甚物，甲人分啦、啊，日子过了介艰苦吼。那么这个，但是哦，这个善家人有一个特技哦，甚物特技？伊用听有鸟仔咧讲的话呢，看你是这个出个鸟啊，好燕子啊，好啦鸽子也好呢，伊拢总听有呢。所以呢，只要是有春天，鸟仔真济时阵呢，伊拢会用口，会吹迄个口哨啊，口哨啊呢，甲遐鸟仔咧讲话对流呢，哈，那也真牛啊！这当然啦、啊，人也特技嘛，也这个才能嘛，吼啊！其中呢，因个枕头有一个好野人，想要招一个吼，一旦该做个该搭物件啦，搭该做个去做买卖的一个人。嗯，这个好野人看到这个善家人呢，真可怜安尼啦。但是伊哦，身体看咧未歹啊，伊真甲请这个善家人吼、哦，该做的去做买卖。啊，我一讲咧，伫咧行到哇，因为哦，这个好野人吼、哦，炸真济物件要去交嘛，啊要去兼买卖安尼嘛，吼啊买卖也要交安尼啦。啊，行真长的时间呢，这个主人哦，好野人说嘴大啦，哇！他走到一个溪边哦，想讲吼，这溪水哦，介脆流呢，吼、哦、流了介紧啊，想讲啊，都无法度爱啉，嘴干无啉一下水的汁，嘴干一下。但是哦，伊压落去要啉水的时阵啊，迄听到河边有只柳树哦，顶面做只鸟啊，叽叽嘎嘎呢，吼，真足吵呢啦，叽叽嘎嘎鸟啊叫个，有够吵的对啦。这心里人感觉怪怪，我头壳看哦，嗯。所以突然间起鸡皮吼，有一种迄个恐怖的感觉，火药差点嘛摔到迄个壳下来底哦。所以呢，这个好野人的马上呢，这个甲叫这个善家人，这个扛物件人甲讲哦，伊拄则拄着这情形呢，啊你感觉安怎呢啦吼？起鸡皮佫会敢那会惊呢啦吼？啊，这个甲好这個、善家人呢？看看也无感觉啥，顶多种笑安尼啦吼，啊笑笑的吼，这个伊咧种笑啊，冷笑啊，啊这个好野人感觉莫名其妙，我感觉怪怪，你也感觉咧笑安尼啦吼，啊这鸟啊吼，看到这个善家人，然后呢，有那个家伊安尼讲一大堆话了呢，这鸟规个拢总糟糕无半只，哪呢？然后应该继续行啊。做买卖做完了呢，我当然啦有钱嘛，对不对？啊，等到厝了，对面啊，这个好家人真欢喜呢。伊感觉讲这个善家人吼、哦，做得袂歹，吼、哦，甲打了啊，袂歹啦，所以真个娱乐啦，所以甲加赏一贵呀。但是想了，迄刚刚伫溪边啉水的代志呢，伊真个问迄个善家人，甲问讲，迄奇怪呢？那你讲是毋是足忝，对不对？啊，我伫溪边咧啉茶啦，啊，啉水啦。啊！听到鸟吼，啊叫个叽嘎叫啦！我实在是错一条呢。我去鸡母皮啊，差点啊摔到迄个溪岸呢。啊，你那伫边啊咧冷笑安尼啦吼！哈、啊，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头家，你应该知影我会用甲鸟啊讲话对不对？遐鸟啊，就是咧甲我讲啊，讲哦，你迄个主人的身躯哦，得真济，得足珍贵的，迄个叶啊啦啊，这个珠。珠宝啦，啊，甲宝贝，伊讲哦，这鸟仔甲我教呢，讲叫我甲你抬死，然后呢，这珠宝的我拢我的啊，啊，我都袂遐尼善啊，啊，但是这鸟仔想要食你的肉，所以叫我紧哦，较紧的，底下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就是要叫我较紧甲你抬死。但是我听完这鸟仔讲的话了呢，我感觉这鸟仔因想要设计我，我都无咧戆过。我这无安尼讲，甲你抬死诶！啊，我着总对遐鸟仔甲冷笑，我咧笑是咧笑遐鸟仔，所以因干嘛讲我袂安尼做了呢？遐鸟仔着飞走啊！哦，这主人吼、哦，吼、哦，倒总倒抽了一口气，吼、哦，惊着啊！你当时那也无抬我，
啊，咱咧起迄阵啊，溪边也无人啊，干咱两个尔呢。啊，我身躯真要有够一珠宝呢，皆得连城呢。啊，你若抬我，都拢你个啊，你若无爱，吼、哦，即、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啊，啊，我为什么这么善？啥拢穿破衫，食食袂饱，因为我前世人吼贪人个钱啦、啊，去计算别人个财产啦、啊，啊，去共抢别人个财产啦、啊，贪甲无吼，贪甲无，唔只变成即世人个这么善。啊，主人你请我呢，叫我给你打回呢，你就是可怜我善啊！啊，如果是这世人，我阁无好改过自新啊，无重新做人，阁抬你啊，那么当然呢，我也受报应的日子呢，会继续落去，后世人就闲不了，我才无咧戆呢，吼、哦！哇，这个善家人甲主人讲安尼了，这主人干嘛讲？嗯，这个人吼、哦。真正 有用心要做善事，所以人古早讲一句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未报，是时机未到。所以呢，咱哦，咱一般来，咱咧讲啊，吼，咱平常时啊呢，唔忙心来想讲，哦，你想啥？要害人，人别人唔知呢？嗯，你唔知哦，你当作别人唔知哦，天灾甲地灾呢，对不对？所以咱来存好心，讲好话，心存善念。心存善念上盖好，阿个兼做好事上盖好。来呀，那么我要来给唱这首歌《妈妈，我想你》。这是卢大姐，卢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给你抱歉哈。我来给你唱《妈妈，我想你》，来谢谢。

来，谢谢妈妈，我想你。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拍谁哦？我不请詹雅文，我给你唱哈。那么这是咱的卢大姐说点没有？妈妈，我想你，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哦，咱的好朋友林锦荣，这天气咧冷的时阵呢，冷气一定啊，热的时阵啊，冷气一定爱开，唔通热了过头，啊无你热衰竭。但是我有给恁建议呢，是不是咱来这边放一台电风哦，好胖。好动就对啊，会当我你循环较好，安尼较袂。电风绝对袂当直接吹人，无你吹到尾你会腰酸背痛，你吹到尾你会头壳痛，所以电风袂当直接吹人哦，吼，爱胖胖我动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一般拢会讲讲啊，咱这寒天哦，这个较会什么呀？寒天哦，较会一种的中风对不对？错了。

0: 虽然咱这热天嘛是安呢，对不起，我在吹瓜。那热天嘛是同款呢，这个会中风个啥心肌梗塞啊。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呢是六十岁，然后那么不是是七十岁。那么这个人哦，看安尼啦，看我透中道去运动，哎呦，真正透中道去运动呢，结果昏倒。何家仔啊？那么呢，这个。然后呢，上去病医了呢，有人给送去病医嘛，给就化急救呢，后个在边有人。然后是什么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台先哦，引导的人是干哪？你们讲可能是去乱掉了，无啦，唔是安尼，是心脏咱人伤乱嘛，袂动嘞吼。所以呢，如果是急性的心肌梗塞，那无治疗，无马上治疗，你们家死亡率会超过几成？要个四成。所以有时候这个咱的好朋友都要去想过班节哦，都无去啊，就再见啦。所以讲哦，你敢知温度到底是几度？咱比较较容易心肌梗塞，气温呐，给恁报个31.5度啊。懂啊喂，即马外口我甲看了，我开车是甲看了温度30度呢。11点遐个所在呢，迄个时间呢，36度呢，安冻啊喂，啊嘞，那么咱这咱无稀罕呐。你敢知西班牙上热是几度？50度，好可怕哦吼！所以呢，虽然讲是热，咱的血管会减开，吼，无唔对哦。但是你若讲啊，你又点了伫外口热啦，来对面个冷的血管个久啊嘞，冷缩热胀呢，这种经验会容易得到啥？冷气病。所以呢，讲咱人呐是温度，这个31.5度呐是每增加一度呢，死亡的风险会增加，就是心肌梗塞风险死亡呢增加3%。那么这个年龄有关系无？有，过来糖尿病的人，这种地的心肌梗塞机会呢，个比人较悬。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知哦，咱这温度呐悬的时阵呢，造成咱的血管内底面呐受伤呢，会增加发炎的机会呢，胆固醇的变化病变呢，会特地会肾功能崩落来，啊崩落来了呢，会成变成血通袂过，你唔知？咱这那是流汗流伤过，结果讲过，咱这流汗叫做汗，流汗的汗，啊叫做丁丁，就是筋嘛，那伊源头就是跟啥有关系？甲水甲咱心脏有关系，所以一定要补充的水分哦。你若无补充水分呢，真的是有咱咧讲，毋是干那一些心肌梗塞，甚至你嘛心律不整，上盖危险、上麻烦个啥会中风。所以咱咧好朋友咧，虽然讲咱外口是30几度，毋过咱拢吹电风扇对啊。啊，你吹电风还是吹冷气呢？即个出出入入吧，为人是安尼出出入入呢？这样的上盖容易中风，所以要注意哦。咱会要牛哦，尽量保持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或你感觉胸腔白白、胸闷的人，胸闷就是一个信号，表示你的血管有塌掉的，这肌肉的盖管。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哦。你要感觉变胸腔会痛，本来闷闷，即马变胸腔会痛，爱紧看医生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好。
1: 会请问秀善小姐吗？
0: 是，我秀善，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哈。
0: 没，请讲下来。
1: 如果若是咱人老贫血、贫血就对啦
0: 吼。好嘿。
1: 会敢会影响心脏的喘？
0: 会。
1: 啊？
0: 会
1: 哦。
0: 无够会嘛？会啦会。来，请个接接哦。嗨，谢谢。

0: 是谁？我姓诶，这是谢磊跟那个乔佑说，请问是咱这位郭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我姓啥？你好。
1: 我刚刚好诶。
0: 请讲诶，来，谢谢。
1: 哦、我食三井三宝吼。
0: 嘿。
1: 食咧吼。
0: 嘿。
1: 会啊，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1: 较，哎、欸、呀，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1: 哎，啊，目睭，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
0: 咧。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1: 哎哎。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阿姆不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就哪里啊？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食三平金宝
0: 哦。嘿。
2: 八号天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呀，喘会喘，你困的时阵袂记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炖加两蛋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2: 对对对，啊啊，我到食下也得啦。
0: 好。
2: 啊，加这个困啊，无半暝拢伫肚门疼。
0: 好，阿伯，你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阿伯，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三平，我不接了。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哎，我食三片直播哈。
0: 嗯。
3: 哎，食了即摆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好，安尼你嘛甲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谢谢您，谢谢哈。好，再干两盅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4: 我就是咧。九十几岁迄个阿伯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4: 我食迄个三全健补吼，头壳个肉半边拢健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4: 半边你暗棍啊，即个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4: 啊嘿，肉哦，啊食怎好呀？
0: 好阿妈，你爱继续看嘞看嘞哦。好，九十七岁阿妈，好，保重哦，谢谢。
2: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心脏的跳动都很稳定，而且各骨开气息，还佫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
2: 好。嘿，还佫有体力，就体力，伊的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2: 啊，也也得啦吼。
0: 嗯。
2: 食了尔，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2: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嗨，谢谢你，干木呐，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饿了，大家拢是食一罐。大家同款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唔免怀疑哦，这真的是大家食好，开起来鼓励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哟。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介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去抓起来管呢，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品哦。那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啊。一记呢，假二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还是加工的你好，
5: 是王小姐呀、啊，
0: 还是什么贵叔？
5: 没请搞的，
0: 没加工还来，
5: 这个梦姐心中，
0: 我心中哦，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
0: 嗨，
6: 先生，
0: 是哦，安娜你好。
6: 哎，安娜你好。
0: 啊，
6: 伊个我该问食串的吼。
0: 串的，好，阿姆等姐来，阿姆嘛吼，来，我先接招。嗨，谢谢。咱的陈大姐，你的梦追求，我给你唱哈，有没有一只客？哎，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醉酒，你用我叫做优美威士忌。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对没有？对不起哈，我不请歌星，我给你请哦。来，谢谢，我这个歌卡，来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咱人啊，老是什么先老？卡，咱的卡先老啊，不嘞？咁是老吗？无，是咱的卡先老，先老哦吼，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啦吼。啊，那未老是妖怪呢，对不对啊？吼，但是咱一定爱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呢，一定爱准备啥？像我今日看了一个医学报道，有一个小姐哦，伊是银行上班的人，伊啊面对着伊的许多人，这个算失地的对啊，伊的爸爸，那么怎么办呢？伊啊，整体。因爸爸是算初期的呢，无介严重啊，是初期的。爱就开始呢思考这个问题。伊才四十几岁呢，伊的爸爸就失地啊。啊，将来呢轮到伊的时阵怎么办？因为呢，因家拢无别的人，干那这孤仔要惊。啊，所以就想讲，啊，伊拢无人通去，算讲无人通去提就对啊啦。啊，伊嘛咧观察，伊就甲医生讨论啊。伊讲，如果那是因爸爸。这样的少年呐、啊，因爸爸呢差七十痛七十一回呢，就今嘛就安尼啊。未来伊敢会提早？伊讲医生个讲，这没有标准答案呐、啊。但是总是啊，许多人那是较早得到失地呢。咱咧讲歹听话叫痴呆呢。那么呢，你得到的机会一定我来比人比较悬。当然，就真侪其他因素，譬如讲，这两人无咧运动，答对了，因爸爸拢无咧运动。要过来，伊平常时个啥，困眠无好，啊，过来呢，个有血路的问题，比如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啦、啊，有慢性病呢，那么这得到尤其是有糖尿病人，然后得到失地的机会个愈悬，所以这个医生一直强调一句话，一定爱运动，所以伊鼓励这个小姐呢，一定爱运动，因为啊，因伫银行上班介无用嘛，伊去做主管呐、啊，所以伊甲交代讲，叫伊一礼拜上，我逐工至少行路爱运动30分钟，伊讲。跟他运动会当帮助咱延缓吗？较袂提早失地吗？当然啦、啊，当然有帮助啊！因为咱的脚，咱的脚、哦，这个从我讲安尼意思，咱的第二心脏啊，不只是脚是咱第二心脏嘞，佮有包括了啥物？当然有头脑无有，啊！而且咱捌讲过呢，咱这脚有几个穴道，60几个穴道呢，拢佮内脏有连带关系嘞。所以咱人若无运动，你个想讲？啊！你无运动，你整坐在遐，啊！咱是毋是咱过去拢有讲过？咱若两礼拜脚若无振动，咱的脚会降低10档呢。而且你的脚的腱子嘛减少1/4，当然咯，对咱敢好无好？因咱体重这拢是靠咱这双脚在走路，啊！咱人在走路的时阵呢，咱的脚会记载咱的体重的2成至3成，所以尽量迈大啊，这个迈上的是迈大髂。所以包括丹麦研究大学研究报告，伊嘛讲啊，伊讲中年了的主心不是大脑呢，是在哪里？双脚呢？双脚啊！所以当然，咱就是要保持脚，哎，脚有力啊！啊，你脚若无力呢，袂惊咯，接下来可能照顾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是安尼哦，咱规身骨的骨头99%趴伫对呢，206块骨头，鼻仔骨24根，两骨24棒，包括喙齿以外。上个大的部位伫什么所在？腱子吧。虽然今嘛唔是干那补充钙质呢，佮补充了啥？蛋白质，有一个蛋白质哦吼。所以包括的咱的血片呢，欠99%，你佮补充钙质，但是那是咱的，咱一般来讲的欠钙质是安尼，其中的1%伫咱的对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的时阵呢，那么也摕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开来用，啊，你摕到尾，你会变成啥？骨质疏松，所以到时你-2以上。那么到时你咧走路，你咧定来感觉人哦奇怪，拢做个跋倒安尼啦，其那安尼。所以上个惊是惊啥？咱咧讲叫做肌少症。曾经刚有一个大姐看到我，伊手上面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个拢干啥？免疫系统引起的咱的关节变形诶，后摆将来有可能严重嘛，变成袂走路，嘛是教恁的。抗体有关的，咱的抗体就对了啦。啊，那么咱的关节变形的，甲抗体有关的，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的脊椎炎，佮包括了啥物？打新型的关节炎，即马佮有一个关节症起来是啥物？T 听风，那无咱的关节听拢是甲退化有关系，包括恁骨啦、无啦、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啊我胃气，主啊我那胃气我人工主啊我无严重的爱换呢。啊，无你变成你手袂叮当啊，对无吼？虽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该补充啥？蛋白质。而且啊，养生的啥？从医生甲伊个小姐建议，要运动，逐工至少运动30分钟。对我讲个40分开始，咱所有保养个物件，保养要食个物件呢，咱要投资家己拢是40分开始。啊，这个钱绝对袂当省。从下早子阿桑卡来话呢，伊讲伊哦。无啥所谓，我讲袂使，你袂使先，你身体有问题，你就是爱保养。人若无这样咧，袂家己好，除非你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是食药啊，甲你滴，照上迄个病个滴体内。所以咱就是爱食保养啊，甲咱的器官、甲营养补给无好，互伊，比如讲咱骨头有力，互咱会当行路，较袂定来行路拢跋倒安尼啦吼。所以保障钙质，上个是愈早愈好哟。来，你好，你好，嗨。
1: 嗨，
0: 是我先生你好。
1: 嗨，我先告诉一个，
0: 好呗，嘿，请讲下来。
1: 哈，你甲讲一个嘿。
0: 来，你讲下来嘿。
1: 我后边诶有只骨类吼，迄个按拢坐坐拢会受者，迄是啥物？再过时间吼。
0: 哦，来，等一下医生姐姐，嗨，谢谢。

0: 来说说休息嗨，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起名哦，喜人界蔡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接电话来？
1: 我跟你讲。盖过就第三关了
0: 呀！哦，阿姐了好不？
1: 有改善。
0: 哦，这样对对
1: 起来。有只髋关节这个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1: 嘿。
0: 哦，髋关节阿即卖呢？
1: 即卖有较改善，啊过另外疼。我昨日才过，昨日才去过一关俩。
0: 无要紧，安尼大嫂咱前天有帮关就好啊哈。好，干木兰，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啊嗯。
0: 是，嘿，车工的来。
2: 嘿，车工，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话真好？
2: 对，三点进步加国改进。
0: 啊，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2: 食了袂酸痛吼，
0: 骨
2: 头会痛。啊，都一个迄款，我拢个人食呢。
0: 好，啊，佮三点进步食了哪好呢？
2: 三点进步食了。人较袂戆
0: 哦，
2: 人那体质较好啦个。
0: 阿姆，你来保重呢，嘿，阿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姆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就说，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嘿，
3: 就说，
0: 嘿，车工嘿。
3: 我卡去用弄断哦，我去挂你个钙固子来食，食了卡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阿恁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干木兰阿桑谢谢。你好，
4: 我是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我脚踝断去哈，我出院我就开始食钙固子，一个月后骨张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啊，你有酒吗？不，你也在。哦，有酒了哈。哦，阿你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喂，我要讲好话。哎，你说。
0: 讲条件。
5: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条件。
5: 这个下底咱在过骨的嘿吼。
0: 好。
5: 我食种是济年啊，六七年我。
0: 阿姐啦。
5: 听东方听哈。
0: 阿姐啦。
5: 我去手术卡哈。好。正开的时候，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去下了。哎，一嘿，
0: 护士大门讲，
5: 啊，你食的啥？我讲要过界。啊，护士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开你嘴食。
0: 哎，
5: 我吼三单吼都会惊。
0: 三单哦。
5: 嘿，对。回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5: 嘿，真好啦，你
0: 这。
5: 嘿，我就是讲你这真好啊，我是。
0: 啊，那你等下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嘞，吃咱这罐卡拉达金卡的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啦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人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低哦，上钙济哦哈。当然，咱要食补充钙就食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七岁以上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你来当回家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哦，啊，咱登记拢个有咧感恩的优待呢，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当然咯，咱想要来当钙果一个加三千钱包，这两罐做一只叫做。黄金派档，上个好组合，然后基本的保养哦，基本的投资要进两罐。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加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无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嘿，是啥？
0: 还是嘿。
6: 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6: 咱那救筋哪会救筋？
0: 救筋哦，哦，来个接接哦。哎，等一下哈，来一线喝，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是，
7: 哎，我要救那个。
0: 三片都不接。好，接接二线哦。哎，谢谢。 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结束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咱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哎，一记哦，其他时间不卡哈。感谢朋友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吼，即卖人啊，哦，甲阿公阿嬷恁的年代、时代呢，真正无同款呐，不一样。即卖人，人较早吼。嘿，从个阿公阿嬷年代哦，那是去干妈店、干妈店买物件吼，嘿，拢乌帮哦，用粉笔写写得好啊，唔免签什么照条。啊，即摆唔是呢，打电话跟你讲，伊是你的什么人呢？特别跟你骗钱、诈骗的有够济啊！啊，即摆人开支票嘛袂准啊，会跳票啊，哎、欸，没有信用啊，无信用的人介济啊，即摆人用骗的较紧啊，所以呢，诈骗集团就越来越猖狂。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古早过去阿公阿妈就是赚偌济，咱就开偌济。啊，即卖少年人无同呢，因赚的钱哦，拢真赚真开呢，嗯，佮开无够呢，佮贷款呢，青年贷款呢，啊，你袂啊贷款的钱袂从啊，开好车啊，侬嘛佮伊朋友来比的，就开好车啦，啊，用的拢用名牌的啦，我来出去看伊年轻人哦。年轻小姐挂的背包哦，迄包包啊，迄拢有啥？香奈儿呢？弄 LV 呢？啊，懂啊喂，这个哦，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哈！啊，我感觉时代哥那边，那么是实实在在较好，那唔免得去跟人比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昨啊，有看国内新闻哈，国内的新闻，那上该引起到讨论的是什么哈？除了黄仁勋以外，恁在讨论到啥哈？我相信啊，大家拢在讨论到呢哈，伫中华红湾哈，这个七岁囡仔坐起的机车哈。啊，的油门吹的哈、哦，不停不停哈，都、哦、啊好啊，喷射车来呢哈、哦，整个碾压过去，大部分可能就是呢哈，讲、哦、这个新闻呐、啊。

好，好人感觉讲吼，这个足弯秀诶，这是咧吼，昨咧，新闻报出啊，哇，看到那个画面吼，真的，好人吼，真正足唔甘诶，发生伫中华丰湾吼，在27号，吼，27号，也就是咧吼，顶咧。拜六吼，顶礼拜六发生了咧死亡的车祸。这里7岁的囡仔吼，7岁的男童，出事不偌久呢，伊的爸爸就往生去啊，哈。那在顶礼拜六，这起哩呢，迄个伊的阿嬷吼，外婆，的机车要等伊，手呢吼，伊娘呐，迄个机车。无禁停啦，吼！啊，去哩呢，伊拄啊好看伫手环遐油门一个处理吼，整个规台车挂人嘞吼，总啊劈出去。粪扫车又过来吼，拄拄啊好伫迄个起步，无系着安全帽吼，伊即个7岁的李小弟就安尼吼，头壳嘞吼拄啊好吼伫迄个粪扫车的内那卡。过程咧只有短短3秒，尔尔，吼伊个即个外妈咧吼，整个葡萄，吼整个葡萄跪在那里咧吼，啊靠家咧吼，安尼，反正那个咧吼伤心呐吼，就是伤心呐，但咧吼伫遐安怎叫安怎哭，就是无法度咧甲孙啊救倒转来，而且咧吼跪伫涂骹哭，非常非常的自责。警方一接到呢，过失致死罪，吼、哦，将到这个粪扫车的司机以上的罚办。代志发生伫呢，顶礼拜六下晡，差不多5:12，也就是呢，吼、哦，粪扫车拢出来咧收粪扫。当时丰湾乡公所的粪扫车，哦，执行着呢收粪扫的作业。经过着呢二溪路，加着草鱼的草鱼段吼，一间农药肥料行附近啊。那因为呢，这个外妈，就是在这个李小弟去到这间农药肥料行吼去买着肥料，那地条呢吼，这个帽啊，两个妈孙啊，佮有讲有笑吼。有讲有笑，肥料行吼，这个工作人员呢，将着肥料放伫迄个卡达帮遐。同时呢，机车并无关电吼，熄火关电。这个外妈呢吼，都、就是伫机车的道边啊，吼啊，一支手呢吼，都、就是伫些咧手环遐吼抓掉的。这个时阵的李小弟吼，整个爬起来，因为身高无够，身躯吼失去了平衡，拄啊好呢吼，按迄个油门呢吼，花来都吹起呀！啊，真的是吼，让人家看得很不舍啦。当地船长就咧讲吼，这个李小弟出事3个月的时阵，伊的爸爸都因为呢癌症。啊，来往生去啊！啊，伊妈妈咧吼，将伊啊，带转去丰湾吼，就是伊后头厝，由着伊外公外妈来照顾。啊，平常时啊，呢，这个李小弟都足念外妈吼，妈孙啊感情真好呢，吼啊，这个乡长咧讲到这，嘛是安尼脑更甜吼。啊，李小弟是伊自细汉咧就看伊吼，按3个月看到今嘛吼，已经7岁啊，啊嘛真。大心吼，啊，正捌代志，拢会到社区来参加着活动吼，啊，看到伊就讲吼，乡长阿嬷好吼，足好嘴，足好嘴的吼。好，即通不幸的消息吼，丰湾乡公所嘛派人来吼去这个慰问啦吼，啊，伫讲咧清洁队的车辆吼，拢总有保险，其中个人意外身故有10万的保险金。其实呢吼，错也不在那个开粪扫车的司机啦吼，错在就是呢吼，就是那个巧合点。那公所这边讲吼，有保留这个意外险吼，所以算是道义责任啦吼，道义责任吼啊来
来嘞哈，可以十万块，诶，这个慰问金，真的哈，感觉啊，来不及长大呢哈，啊，上届伤心的应该是呢哈，伊这个阿妈哈，上届呢唔甘的嘛是这个阿妈，因为这个孙啊哈，等于哈，参照伊的囝同款，吼，三个月都带转来顾啊。好，来另外哈，现在人头壳内底咧想啥？伫台中，台中咧丰原呐，张英岩发生了一桩非常咧吼令人惊吓吼自残的事件。一名30岁姓黄的这个女子，去到一间咧五金卖场买一根刀，买一支刀吼，买一支刀，当场啊！在那个卖场的门口倒下来呢，吼，对家己倒平的胸坎，吼，就安尼倒落，倒落去路边，哇，那个人行道顶管规个拢总是花，吼，过路人嘞，吼，民众安尼嘞，吼，大家安尼尖叫，吼，叽叽叫，真的是吓坏了。这个卖场的女店员，哈，正一天嘞，都我好卖一支刀给伊俩，安尼嘞，吼，两对目睭看到呢，这个。都吃伊个人客倒下开呢吼，对伊个刀柄堵嘞。哦，这个店员呢吼，又过惊吼，阿弟呀一直哭一直哭。哦，阿赶紧呢吼，卡掉呢119来报案，紧急送去到丰原病院来来救治。好个在暂时呢无生命的危险。警消到达现场呢，这个姓黄的女子吼，意识也阁真清楚，刀柄呢吼，胸坎吼伊。堵掉遐，迄、那个花呢，吼是用喷的，安尼紧急呢，就送去到呢，距离200公尺上界近呢，吼卫福部的丰原病院来急救。那为什么吼、这名30岁姓黄的女子她要呢吼？自伤吼的原因，这种呢吼爱交予警方来调查，吼才会当进一步了解。好。那这游玩呢吼，伫台中呢吼，哎呦，一个吼熟悉吼诶厝边叫做这个 BQ 吼 BQ 泥啦吼 BQ 泥，安尼叫煤气呢吼。好，这个是台中市北区五期菜市啊内底诶一个面体啊，伫昨下晡传出着呢死亡诶案件，一名独居。出家吼，出家的比丘尼被人发现讲咧，钉死伫厝内底，警消协报了后，就赶到着现场。这个比丘尼呢吼，大概差不多52岁，明显已经死亡啊，吼，死亡了就无送医后续呢又着警方吼以及着检方相验，进一步了解着呢吼。他的死因根据着了解，死者平常时啊呢吼，都是呢，家己租伫这个菜市啊内底某一个面体，那厝边吼对于拢真熟悉，无生分。在昨天下午有熟悉的厝边吼，因为呢有代志吼要前往。这个 BQ 尼遐吼，不知道就是有事情找他就对了啦吼。确实发现讲咧吼，安怎甲叫拢叫袂精神咧吼？哇，安尼厝内底吼迟迟没有回应，烦恼讲咧吼，是毋是发生着意外？是讲吼，这个 BQ 尼平常时拢伫厝内底，啊，为什么伫迄个门卡口一直甲叫吼，拢无回应？阿妈要看伊呢吼出来，所以呢吼赶紧的报警吼，一个入面，这个52岁的 BQ 呢，早都无喘气啊。好，个另外吼，哇，这吼真正是悲惨起来呢，嘿啊，自己呢吼没有工作吼，食饱用神神世界六流人，个会当劈腿三个女性。怎么那么厉害哈？这是呢哈，高雄市这个呢，完全无咧做工课，无工课收入姓刘的男子，当时教着呢三名，拢总是身家百万哈以上哈，而这个女性交往，并且呢哈，佮吼安尼唔知哈，这种人哦，真正一支吹好累累就对话啦哈，家己呢哈无头无路。
啊，个拢吼搞迄个款的咧，吼，卖讲好家人啦，吼，都是呢，有一点啊吼经济基础吼，有一点啊钱的女性，应该讲啦，啊，投资朋友所开的这个当店啦、车行啦、汽车贷款啦，吼，这三名女子总共合牌呢，吼，差不多呢，好一片上千万，这个。这些钱客客你知道吗？姓老的这个男主客从啊，好、哦、想要一夜致富啦，好、哦，拢总去呢博缴，哈、哦，就是呢迄、那个投注站，算到呢运动彩券，一直到呢哈、哦，这个姓老的男主还没出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哈、哦、啊。红别掉啊！即下讲啊，我都起去迄落啦，无起去投资朋友啦，朋友的当店、车行、汽车贷款吼，一切拢总是假。伊就是起去呢，啊，买着运动彩，哈、哦，运动彩，拢赔了了，拢输家呢扛勒索，输家剩一领内裤尔尔，吼、哦。这三名女主人互相无熟悉哈，但呢吼，被害拢总同款，所以呢吼，就联合甲伊告上着法庭。根据着了解啦吼，啊，无头无路吼，无收入，姓刘的这名男主，伫2022年到甲2023年分别嫁着呢吼，啊，身躯拢存有100万以上，啊，姓邓的啦，姓刘的，以及着一个人吼。A 女总共三个哦，总共三个人咧吼，安尼咧交往哦，吼，变成是男女朋友，啊嘛厉害呢吼，时间管理吼，即啦，把伊的时间管理起来做头路，起来啊创业，我相信咧吼。未成功吼，也很难呐，吼很难呐，因为咧吼，一个查甫诶啊。同时交往着三个查某的，嘿，时间管理爱足好呢，啊无约会时间呢吼，是变来约会一别空呢，结果三个，因咧约会时间吼，整个通通错开吼、哦，四个人相处相安无事啊，按咧2022年九月份开始哦，这个姓刘的男主就讲啊，投资着当店啦吼、哦，车行啦，汽车贷款吼，上着这三个呢吼，姓邓的姓刘个 A 女呢吼，啊咧讲讲呢吼，哎呦，他看。银行哦，哈啊，伊就讲啊，哦，你提来投资每一个月啊，够有2分利，哈、哦，会当分到红利，所以呢，吼、哦，就是总共一句啦，吼、哦，这个姓刘男主敖讲啦，吼、哦，敖骗啦，敖话啦，嘿，啊，但呢，吼、哦，这三名女主嘛是贪啦，吼、哦。除了讲咧感情会当互伊甜言蜜语，有一个我可以独我，嘛是咧吼，想讲摕一寡钱出来吼，哎，当摕着2分利，哎嘛未歹呢吼，对无吼，未歹就是呢后边迄个叫做大歹。判决书在咧讲啦吼，这个姓啊姓哦，咱咧讲的 A 女煎熬。好，这个呢吼啊姓刘的男主呢，总共互伊呢729万。啊，姓邓的这个女主嘞，给伊呢1,735,600。姓刘的这个嘞，哈，这个较少，哈，这个给伊214,000。姓刘的男主摕到钱了后，哈，什么咧当店哦，车行哦，什么汽车贷款哦，拢嘛是白擦的啦，哈，拢白擦白刮啦。结果呢，哈，都摕去买运动彩，输了了，哈，输了了。哎，真的哈，甜言蜜语哈，好听话，人人爱听啦哈。但呢哈，有时候想过哈，爱听好听话，等到呢哈，会害到家己哈。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九月初五》。好，九月初五，这是郭婷云的新歌啊，邀请大家到顶这位欣赏。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咯。电话卡0800776699。

0: 好啊，嘿，拜一啊、哦，对，一千哈、哦，好，嘿，一千块对。好，谢谢哈、哦、啊，挂完然后我来做节目，谢谢。好、哦、好好好，再见，拜一收一千块的，好，再见，谢谢谢谢哈，没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哈，没咱到的啦啦哩啦啦，等那个卡哈，给给好好，给给好好，拢加款三罐哈，一罐是一千毛哈，一千 CC， 那三罐哈，三罐一千。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哈，好吃啦哈，青菜煮青菜好食，出代着灶卡内底化学盐味素哈，非常棒哈，非常好吃哈，啊，你要做什么料理拢会使啦哈，要包肉粽啦，要包水饺啦哈，啊，要蒸鱼啊啦哈，要控汤啦哈，要来做炖料啦，什么都蛮好食啊哈，好啊，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用互相你带糖分，啊，佮有酸痛安尼去。
1: 哎呐哎。
0: 啊，你嘛食这有甚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1: 啊，都有差，唔只不过买。
0: 哦，有差就。
1: 买。哈哈哈！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1: 145呀。
0: 哦，145，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1: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1: 我遐卡。骨的麻啊，还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啦，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甲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正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1: 哎呀哎呀，啊无。食无好，
0: 刚
1: 好
0: 不
1: 过买。
0: 对啦吼，系啦，即个月上届实际啦，就是有好，唔只个要买哈。
1: 系啊系啊，无钱歹赚呢。
0: 好，有影钱歹赚，所以吼要买物件，爱个更加选对安尼。
1: 系啊，对啊。
0: 好，安尼明仔报告签好你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
2: 哦，实在有够赞嘞 ，Lucky One 呐！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提乖啊嘛，啊，听买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还未买咱的
0: 这。海王煎加清汤，即马广告
2: 咧。我哥哥提十块来给我吃，我吃两礼拜拢无效，拢不吃啦。哦。啊，我懂哦，吃两公年嘞，我不吃嘞，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呐。
0: 嘿，海王煎清汤，大姐，你到底、你到底？对，
2: 台中啊，
0: 好、哦、台中哈、哦，你也看，我讲吼无比较的，唔知讲海王精清通会好。你看你食食咱的食，啊，恁哥哥摕白酱给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2: 不是，我要是讲，伊讲偌好煮偌好，我就食、嗯。啊，结果伊家讲迄真贵哦，我就贴近两礼拜拢食拢无效。嗯，啊，咱呢，我竟然讲去叫5000块呀、啊？
0: 嘿，
2: 食咱就食两公最够去呀。
0: 哦，迄、那个气，迄、那个花甲带动去行去甲。串了轨道，哼。
2: 我来无在无伫个大风咧，哎，驾驶大风来听个呢。
0: 嘿，
2: 哦，好，这么讲好起来啦。
0: 好啦，
2: 哦，足厉害啦，
0: 足厉害，恭喜你，恭喜你，
2: 棒棒棒，
0: 好，很棒哈、嗯。所以海王精神通未开掉冤枉钱，
2: 冤枉钱。
0: 好，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哦。蔡林，你向是为什么会食咱的清汤诶？
3: 食过骨的嘛，啊，迄个因为我迄阵我的手，我迄阵带拢有断去啊，手筋嘛有断去过，啊，所以我咧食感觉袂歹呢。我本来是食一罐修复神经，我食迄无关嘛，比这较歹啊。
0: 嗯，
3: 啊，我个近视都重啊，啊，我个食这个，我个感觉我即马目睭看较远啊。
0: 蔡林，我会记得你吼，你讲近视
3: 600几，
0: 吼、哦、600几，啊，我会记得向伊吼，你只讲诶奇怪哦，海王精清汤食这个呢吼，你个目睭吼在看个足清楚的对无？海王精清汤比你咧。食修复神经嘞，阿比咧咧食吼，顾目睭啊较好吼。
3: 嗯，阿有效果差。
0: 你多好白开吼，我先算问互咱听。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是。
4: 我要一组5000诶。
0: 好，一组5000诶啊。
4: 啊我。
0: 什么时候？
4: 拜二收。
0: 好，拜二好 ，OK， 好，拜二加班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哈，再见，拜拜，谢谢，来哈，咱都只广告呢，哈，啊，刷卡，购物呢。 接不到的电话，直接财政跟咱讲对不起，吼、哦，麻烦去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金不怕火，吼、哦，像咱彩铃避开，吼、哦，都要好避开，啊，我等你，吼、哦，先刷门给咱听，哦，先刷门给咱听，哦，这拢开大门行大路，啊，产品嘞，吼、哦，绝对会讲话，产品会讲话。袂予咱开着冤枉钱，袂药愈袂着食药去相信。每一个人咧食，反应速度无同款，吼、哦、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千万唔甲当作西药咧食哦。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哥好。
5: 哎、欸，我好好汤头一组咧。
0: 哦，好，上面好无好汤头一组，好、
5: okay.
0: 啊。哎、欸，拜二好你哦。
5: 拜二哦。
0: 嘿。
5: 好、oh, ，OK。
0: 好，谢谢大哥。
5: 啊，你在外，你在外主持吧。
0: 有啊，家拢有啊，哦、
5: oh, okay,
0: 好，谢谢你，好，再见。Okay. 来，义雄公哥，喂，彩珍你好。
6: 没啊。
0: 哎，早。

0: 无聊啊。
1: 对哦，
0: 啊，像我做无聊的。
1: 啊，没啦，啊，你有说啊，陪伴啦，袂歹啦。
0: 陪伴。
1: 人个。
0: 我透早起来，伊还搁咧困呢，我困到七点外。
1: 哦，安尼哦，系啊，说啊，嫁互你嘛好命嘞，嘿。
0: 好命。
1: 好命。哎，谢谢哥哥哦，
0: 哈。早安啊。
1: 好，再见。
0: 大家拢好啊。
1: 好 ，OK。
0: 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
1: 哈。哎，这个很重要哈，谢谢哥哥，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啊，听歌的同时呢，咱那些的财政做服务商品什么高管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给那个拿叫回爱拜二才会搞哦，给那个拿叫回爱拜二才会搞哈。因为今天、明天哈，咱出会保持休困，拜一上班假，啊拜二休。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

恰恰恰，好，谢谢。等下咱来做个肯定哈。昨天哈啊，咱到底刷那哈刷那个秋梅姐哈来许愿，好在讲到讲我一循环无好哈啊。希望讲呢，吼，伫节目来甲咱讲好，因为昨天呢，吼，讲的时阵，吼，你无规工安尼讲落来呢，吼，两个小时，短短的时间，吼，无都讲完整，所以呢，吼，我就甲秋梅姐讲，讲呢，今日来，讲到这个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无好，最主要就是安那心脏，吼，心脏呢，吼，比较。较无力，吼、要怕出着血的能力下降，啊，包括着呢，吼、你的血，吼、有阻力，水沟未通啦，水沟未通呢，吼、就是安怎，就是呢，胆固醇累积，敢那亲像咱的水沟无清，落沟啊埋，吼、啊，这个呢，吼、草啊，吼、咱啊在雨季、风台季，水沟。大白拢爱咧除草吼，爱甲内底诶垃圾咧吼，轻轻诶安尼。那像咱即马吼，即马最高咧吼，拢有看过吼，啊，就是一寡固定环保局诶清掉内底诶遐涂沙粉呐。啊，你若讲咧吼，大白最高有没有要甲迄内底吼遐杂草用用诶？无啦，等到咧迄个落雨啦吼，啊落大雨，啊是风台期咧，就开始也得淹水啊。哦，啊，你看，咱的环保局每一年哦编列预算，遐尼啊侪咧清着水沟，咱人咧吼嘛是同款，你逐当吼要编列预算来顾身体，好、哦、来顾身体。那这种咧吼，血管阻力增加，第一就是咧胆固醇，第二就是安那，你血管的弹性变了歹，这嘛是咧即。几工啊，才在咧讲诶吼，纤维油、通血都最重要，但是血管诶弹性吼也是一样的重要。咱诶微小血管发生了萎缩、硬化，通常就是呢，由于咱诶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着呢一寡潜在健康诶因素所来造成诶。常常看到咧吼，有咧即嘛才真要讲诶哈，如果你是这哈、個，那真的你诶血流循环呢哈，一定爱留啊注意这个哦。生活习惯无好，就是呢哈，你拢安尼坐伤过久，还是徛伤过久哈啊？坐伤过久，徛伤过久，第一呢哈，就是安那，咱诶工课诶需要，有诶人是坐伫坐咧做工课，有诶人一定爱起来做工课。安尼过来就是安那，年纪较侪，年纪较侪呢哈，啊都较。无爱叮当，都坐伫遐咧吼，啊，拢无咧动吼，坐几步吼，啊，坐几工，啊，倒几工，再欠发着运动，会互肌肉收缩，这个收缩力呢比较吼较弱，尤其是咧吼，咱咧这个小腿吼，小腿的肌肉，为什么才真甲咱讲肌少症吼，比咧关节退化。B 呢，吼，你生骨刺也阁较严重，唔是单咧脚无力尔咧，吼，包括着咧，吼，你会影响着心脏，因为咧脚，吼，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只要咧你的小腿的肌肉，吼，有诶话，吼，你的这个心脏就较有力。那相对的，你若是肌少症，吼，尤其是老大人。肌肉吼、哦，慢慢流失去了后，你的这个脚，你的下肢的血液，你等来就派血流等去到心脏，吼、哦，这个是呢，久坐或久站啊，过来就是呢压力的问题，就如神经失调啊，这通常吼、哦、会发生伫比较较少年人，少年人咧吼、哦、很多啊，有工作压力呀、啊、经济压力呀、啊、哈、哦、啊这个种种的压力，自律神经失调，吼、哦、就是压力伤过大，就是呢长期间处于吼、哦、高压的状态，生活作息无规律，就是呢吼、哦、这个。啊，其实吼、哦，有当时呢吼，又个呢睡醒下去，暗时又个困未去，啊熬夜
吼啊，就伫遐咧吼，拍电动啦，吼上网啦，有诶无诶，即拢容易造成着自律神经紊乱。自律神经若紊乱，伊就会引起着呢，末梢诶血管收缩，吼比较较无好。来，就是咧吼，你食薰诶人，食薰诶人，你也看高血压啦、心脏病啦，你若去看医生，医生会甲你讲。问讲，啊，你有在食薰无？那有诶时，伊就讲啊，吼，诶，薰哦，尽量卖食。为什么呢？吼，心脏药啊开，吼，控制血压诶药啊开，啊，控制血糖诶药啊开。为什么医生搁要叫你戒薰，叫你卖食薰？因为，吼，这个薰内底诶尼古丁会直接损害着咱诶血管内皮诶细胞。受到血管收缩，啊，包括着呢，吼，开始慢慢，吼，这个血流，吼，啊，咱的血流，吼，血流量会比较较无好，吼，较少安尼。过来就是咧，血管会病变，以及着阻塞，咱拢知影，吼，啊，这个厝内底爱清爱变少。啊，咱嘞吼洗水池啊，吼咱嘞在煮菜呀，吼你嘞洗碗洗碟啊，你要看吼几工啊，吼你就安尼，你若无逐工吼，逐工嘞洗碗的时阵吼，迄个在洗水池啊嘞吼，先刷用一挂清洁剂，你加回回洗洗嘞，真正嘞，脚趾下嘞，脚到乌结结嘞，啊个刷落去蚊虫吼，啊家雀吼一大堆。这就像参照我们的血管一样，你血管是怎样，我们这班的同学在说，蔡真，林下有真的很好，每天这样吃，每天这样吃，就像参照我们每天在煮菜，每天在洗碗，你就用一些清洁剂，这样那个洗水槽那里，这样都四个加灰灰，水坑那个离水的那个客盖，离菜渣那个客盖，里面还有一个公路，你这样加灰灰，你就不会生家雀，就不会生蚊虫，你的血管就会流通，就不会中风，就不会心肌梗塞。所以呢，血管会病变，以及就阻塞，这就是呢饮食。咱即卖人食较好，吼、哦、啊，油脂较有够，运动量无够，吼、哦，食会食过头，啊，重的重物是无够安尼。食的呢，油腻的东西，包括着呢，吼、哦，物件咧食精致的糖啊。好、哦，咱一寡呢吼，在精致的淀粉呐、啊，精致的糖呐、啊，拢会造成着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吼、哦，等等这脂肪，伊就会卡伫血管壁内底，卡伫血管壁内底呢吼，就会造成动脉硬化，血管会变矮，你的血流伊就阻力会比较较大，吼、哦，它就是去呢吼，动着血管。别呢吼，即个血流血带和你个血流呢吼，伊就是呢吼，会呢比较较矮呢，就会造成着呢高血压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慢性的疾病，可比讲你家己本身都有呢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啊，以及着呢高血糖，即落款嘞拢会和咱的代谢异常，吼代谢异常，加速着血管的老化。长一个哈，咱的听众朋友问到一个嘞哈，足专业的跟我问讲，蔡正，磷虾油会当抗氧化，可能是呢哈，有人甲讲，还是讲嘞哈，医生有甲讲，我讲抗氧化哦，第一名呢，哈，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讲好安尼，好哈，来啊，磷虾油在吃会当好咱的血管嘞，吼，较年轻嘞，吼，啊，较有弹性嘞，较未来造成着呢血管硬化、软化的情形，直接影响到嘞，你若硬化，会直接影响到规身躯末梢，吼，末梢的血液供应。过来就是呢，吼，心脏功能较无好，心脏就敢那参照咱的碰浦同款，就敢那参照一台车的引擎同款。为什么呢？吼，跑车咧贵，唔是贵伫个钣金嘞，唔是贵伫吼伊个迄个设计嘞。吼，当然迄嘛有啦，但咧吼是咧贵着迄个引擎。你无看吼，讲我来讲好，安尼呢吼，一踩下去呢吼，那呢迄个时速吼要按零到加一百嘞吼，只要嘞吼零点几秒呢。有无？迄就是呢，迄个碰扑就是迄个心脏，
那心脏吼，就敢那像就一台车的引擎同款，你的心脏是有肌肉，心肌无力吼。哦或者是讲你有心脏衰竭的问题，你就无法度来把这个血液拍到你规身躯去，无法度拍到规身躯去，自然哈血液循环就比较卡无好，我们的循环问题就会不好。过来就是安那哈，血上过黏热，血呢热热热，咳咳咳。第一，吼水分一定要补充和伊充足。你要看中风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差不多天白光之类，因为。困几暝，水分啉少，水分啉少。那老大人吼，咱遮个有三高的人，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水啉落去，除了讲积水大以外，会当减轻着血液内底的黏膜多，吼、哦。减少掉呢，血内底的黏膜多，你血愈黏，吼、哦，循环愈慢，血愈渴，你的循环愈无好，血愈黏愈渴，就是威胁到你的生命财产，啊、哦，威胁到生命财产。那呢，吼、哦，有一挂，吼、哦，有一挂呢，吼、哦，就是啊，陈就讲呢，吼、哦，微循环的障碍，吼、哦，即卖人，咱对家咧讲的遐呢压力啦，遐呢吼高血糖的啦，拢会乎咱呢吼一挂又湿湿，吼、哦、又湿湿，吼、哦，一只呢细条的血管，伊就会呢导致着呢萎缩，萎缩。循环都袂过啊，所以呢吼，脚麻手臂，阿妈赶紧硬食，大条的诶血筋有大条血筋的作用，细条的有细条的作用哈，所以呢，即个微小的循环障碍，可比讲目睭。哦，啊是讲咧吼，咱咧末梢拢有一寡咧幼湿湿的，这都无法度将着营养分吼，该、哦、送到着细胞内底，无都该氧气咧送到细胞遐去，你都呢啊整个啊、身体机能吼，唔、哦、是循环无好呢，所有的机能都会呢伴随着循环不好，吼、哦、啊来提早老化。提早衰退，好，伫遮先讲到遮，先讲到遮，来安排歌曲哦，哈。听歌，啊，咱才真来伫电话边做服务，要来询问高官机会做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来伊吼，有阵时啊，咱在真来咧问吼，咱啊一班的同学吼，学姐学长啦，学弟学妹啦，啊问讲啊你吼是咧食安怎？哎呦，啊都规身躯咧，吼，规身躯咧，规身躯啊是对个，啊都规身躯拢无病啦，啊规身躯哪拢无病？你是要买几项来食啦？无怪呢厝吼顿顿一大堆吼，买呢吼一大四山吼吼、哦哦，真正后迄落嘞吼，几项诶，后迄落几箱诶吼，后迄落嘞吼，安尼内底嘞吼，蹲几处经诶吼，来啊，唔免瓶瓶罐罐，唔免瓶瓶罐罐，两项吼，两项都足可用，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而且吼，比较吼。较无同款嘞，吼，较骄傲的所在，伊就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也去甲你吹，也去甲你顺，也甲你调整哦。来进广告，崔小姐，你讲海洋晶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拄食落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嘛拢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1: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1: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咧，
0: 哄
1: 骗嘛就改名，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嗯，应该会骗啊，当然的，
0: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经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不？
1: 系咩？
0: 系，
1: 啊，我身体是运拢。未来啊！我讲要开车嘞，出发嘞，
0: 吼！
1: 啊，都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1: 人拢讲电台药啊，
0: 是，
1: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系啊，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0: 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酬，我该应酬故宫，啊，哥唔。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个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来走遮，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经畅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1: 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好哈。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讲你海王经畅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马食只安怎？
2: 啊，做什么比较好？不用讲，伊哩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2: 用啊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嘞？
2: 我那摇起来，迄个就顶个一直拍到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了。
2: 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刚刚对我未歹，我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2: 我知啦。
0: 好。
3: 听袂好哦，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3: 脚底哦，脚底安碰碰八个安几啊八，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壮个药伊袂好，啊食了再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啊，佮有调整对部分。
3: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好，
3: 啊，整个身。
0: 哦，精气神哦，最重要。谢谢，感谢。啊，咱的产品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有足侪是咧真病，有足侪是假病。人讲咧真病无药医啦，吼啊，迄、那个啊真药医假病啦，吼啊假迄个假 迄句话安怎讲啊？真病真药医假病啊，真病无药医啊，是安怎吼？即句话安怎讲起呀？吼，用用煞讲袂出来啊咧。就是说呢，吼有足侪是呢，吼身体上的问题，有足侪是体质的问题。身体你若是生骨刺，还是呢吼生什么物件，你检查检查会出来。啊，你若气血未通诶，体质呢吼要调整诶，即检查未出来。哦，精气神呢，这检查未出来，足侪拢总是安尼呢，唔是呢，正经你的身体歹，啊，但呢吼，一般咱就是呢，健保卡可以去呢看医生，啊，西药食，啊，愈食愈严重，愈食呢人身体愈虚，虚你就会呢吼带动着呢足侪足侪无必要的毛病，所以呢吼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食保养，食调整，拢总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好、哦，刚刚。啊，咱刷卡吼，有新同学，这一届的办宴会吼，办宴会吼，正来加入到咱健康加油站这一班的学妹，啊，在咧问彩珍吼，讲啊，这个二十米的吼啊，加到磷虾油，两行敢会当加加做伙食？可以。好，大家做伙食，好个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哈、哦、啊，咱嘞天地哈、哦、啊，男女哦，日时美时，这就是阴加阳，所以呢，阴阳调和，身体才会用。那咱两行产品哈、哦，两行产品属于呢哈啊，一阴一阳哈，阳属二十米的。阴就是属着磷虾油，所以呢，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爱你甲我讲，讲有增减啊呢，阿毛斗电梯呢，敢会当食，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啊，唔知会影响未呢？唔知会无好未呢？未呢？哈，咱这呢吼，只有和你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因为呢，内底拢总是纯天然萃取的。可比讲嘞，吼磷虾油，伊就是嘞南极的磷虾啊，萃取来的油，就是遮尼啊纯，就敢那亲像咱咧食饭同款，吼、哦。你装囝啊倒电梯，你敢会使食虾啊？敢会使食鱼啊？会、欸、嘛？所以嘞，吼、哦，这就是天然萃取的，就是这么的纯，吼、哦，遮尼啊纯的一项产品。那二十米的来底，吼、哦，是嘞比较，吼、哦，就是用一些。汗风来趴地，精气神各种方面吼、哦，啊，包括着呢一挂新科技的来改结合啊，包括着即嘛吼，咱咧讲诶预防医学啦、再生医学啦吼，拢总结合伫内底，所以两行加做伙食，足好足赞嘞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嗯。今仔日迄个精神足好哦，
1: 哎、欸，啊，你嘛精神有够好。
0: 我大家嘛爱精神好，两粒两粒输落去啊，较有可能会败啦。
1: 变变球诶，大家嘛来变变。
0: 哎呀，大家嘛变变球都丢咧，嘿、嗯，佮、欸、像你同款呐，你嘛是大家安尼两粒两粒甲输落呀。哎，落雨来哈。
1: 黄色玫瑰啦。
0: 好、哦，黄色的玫瑰，嘿，好啦。好啦，好，落雨来啊！恁落顺吼，伊
1: 个要。阮遮无啦，阮遮无落啦。
0: 啊，恁遐无。
1: 太阳遐落，阮遮无落啦。
0: 风台天开无落咧。
1: 诶，无落啦！你讲啊，阮遮都无落啊，阮遮山有诶有落啊，有诶所在也无落啊。
0: 安尼哦。
1: 我本来乌阴个，透早乌阴个，五点钟乌阴个。
0: 诶啦，较晚得落啊，较晚得落啊。嘿，较晚得落啊！哦，这风台天这落，迄张叶已经落一暝去啊咧。哈，
1: 好
0: 了，好好 ，OK， 拜拜，好，再见，谢谢，好，彩虹哥啊，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哦。喂，财政你好，
2: 哎，你好，财政，
0: 哎，月凤姐，
2: 啊，我的物件怎无送？
0: 你的物件怎无送到位啊？
2: 哎，
0: 你怎要送偌济？九千个，万八，
2: 九千个，
0: 哦，九千吼，好。高清的，安尼稍等嘞，阿姨小姐上班正发多潮。
2: 啊，阿那无拜到上，啊，今仔暗上。
0: 今仔日有啊。
2: 哦，安尼，阮翁伫厝呐哈。
0: 好，恁翁伫厝好。啊，你甲恁翁交代好，应该今仔日会到啊。
2: 好。
0: 好，谢谢月凤姐，好，再见，谢谢，拜拜。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啊，那小姐财政做服务，等你再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嘿，拜二，对，拜二会到哦，哈，嘿，唔好当家吼，无正来叫，有得。欸，对对对，差不多吼、哦，三五天遐叫，无你即马卡地安尼休困，你就爱，嘿，对对对，爱拜二拜二哈，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吼、哦，循环无好吼、哦，循环无好，身体会产生着什么种的这个问题嘞？吼、哦，那当然啦吼，生活当中多多少少的状况，吼、哦，你拢会感觉讲嘞，人家疲劳，那嘞吼，固来你就无去改做改变啦，那就是因为吼、哦，咱都慢皮，慢皮慢慢慢慢演变着慢性疲劳，以及着嘞身体上的负担，人啊。哦、是一个足大足大的系统，所有的系统在运行，哈、哦，心肝脾肺心，哈、哦，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哈、哦，啊，咱的这个五官，咱的这个脑，你要讲什么话？你血无冲去你到大脑，敢未使？未使呢？所以呢，哈、哦，咱人是一个足大足大足大。诶，系统，所谓系统，你要运行，就是爱照做着血液循环啊，包括着呢运作啦、代谢啦，吼，拢总同款。打这个循环，就会当牵涉着规身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问题呢，吼，拢总是呢息息相关的问题。那循环呐无好，你的代谢就无好；代谢呐无好，你身体所有的这阿杂太过毒素，你就无法都排出去。那呢，吼，这无必要的，吼，也是讲呢该排出去也无排出去，都会造成着呢水肿，造成着痛疼。那痛疼呢吼，你的品质就无好，有当时安尼听个困袂起，吼，你就呢又个困眠的障碍，所以呢吼困了无好，你的血压血糖吼，个控制袂好势，啊个代谢个无好，所以呢吼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的循环，循环无好，人会比较吼较搞疲劳。哦、会比较疲劳，是因为呢，吼、哦，微小血管在收缩的时阵，导致着你的氧气效果变歹。就刚才就讲嘞，吼、哦，咱去观山，观山的氧气稀薄，咱的人嘞，吼、哦，无爽快。那嘞，你的血液内底，吼、哦，这个、氧气无够，无都送到着嘞，咱60条的细胞，人就比较吼、哦、较搞疲劳，人就安尼生吼啊，这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无好，中医咧讲的精气神。那么咧吼、哦，咱这老大人年纪较侪人，你看精神状况都不怎么好呢吼。过、哦、来循环无好，会全身躯痛疼。为什么才真甲咱讲？你那是咧吼？哦安尼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着呢吼有开刀过，一定爱两项加做回家。有人讲哦，啊我买来食吼20味的就好啊，迄虾啊油我不爱食，吼、哦、迄是咧清火，迄咧通火。讲我一点诀，讲破无忌惮，魔鬼藏在细节中，循环无好，嘛引起着规身躯痛痛。明明你拢无做啥物工课，啊，为什么规身躯遮酸遐痛？啊，走来走过去。现代医学来讲，这就是呢吼，咱咧讲的发炎。安尼，磷虾有得食，磷虾有得食，伊就是会当抗发炎，它就是可以呢抗氧化，包括着呢吼血管去塌掉，局部的组织欠血，咪引起着痛痛。所以呢，伫遮吼啊，希望讲呢吼，咱若有心要来顾身体，有心要来顾健康，一定呢爱两行加做伙食。20味的 MSM 二型加冠两杯，两个手杯，两双葡萄糖，按羊羊顶头呢，一股六级升加金黄蛋壳，无五千七五加火龙，就叫五级甘蔗纯姜，乌色枸杞桂枝肉桂。这是呢吼，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GMP 大药厂来控制，用着制药的高标准、高规格、高要求来生产，是一般哈、哦、 可能哦，没人可以做得到，因为的身份要落到这尼啊齐全，本钱要下这尼啊粗，哈啊，介绍阁卖卖到这尼啊便宜，你真正无得找啊，哈，只有哈，只有这你找会到。那你林下有你家家做伙食，林下有家家做伙食啊。效果相辅相成，吼，效果相辅相成。搁说落去，你定爱买着咧。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吼，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最高等级的磷虾油，安尼咧食，较袂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哎呀，吼，来，咱咧吼，住伫五车，吼，五车的朋友，吼，同学，麻烦点卡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来，咱住伫工山嘞吼。
1: 小姐，
0: 哟喂，
1: 你好，
0: 你好。
1: 借问一下吼。
0: 好啊。
1: 你来海洋店，你
0: 哦，产品服务，嘿，海洋店啊呐。
1: 我甲你讲，恁有送迄老北京的迄、那个卡底的？
0: 嘿，不是我送的，下来送以上广告，送迄、那个你迄卡底，嘿，不是我送的哦。
1: 嘿，不是哦。
0: 嘿，不是我送的呢。
1: 是
0: 我内底一个同事咧送的咧，啊，不是我送的，我无咧送物件哦哈。
1: 哦，你内底同事送
0: 的啊？嘿，对，跟我无关系呢。
1: 哦。
0: 嘿，你爱找伊？
1: 我是要问伊啦。
0: 嘿。
1: 问我个卡底号两行啊，是安怎念安怎？
0: 嘿，嘿，不是我的，所以我唔知影，迄跟我无关系，你爱问迄个主持人呢？
1: 啊，做诶，其他诶，做事员诶，是对其他你敢知啊？
0: 我唔知伊，
1: 我买咧甲问看
0: 嘛。无啦，我唔知伊吼，迄、那个时间吼，啊，伊诶频道呢，我唔知影呢。你会卡伊诶专线啦？
1: 啊，伊无电话咩？
0: 有啦，伊有电话，你甲听啊？你看你听什么时间，你著甲听啊。
1: 我煞未记住你啊。
0: 哦，安尼哦，因为我唔知因诶，阮咧连吼。所在无同款，啊，所以我唔知伊连队，你搁甲大听看卖一下，好无哈？
1: 哦，好。今物仔嘛要听唱，
0: 无啦，啊，你着我咪咪啊笑甲听，你着知影，因为我真正无了解，唔是无爱甲你服务哈。
1: 哦，安尼哦。
0: 嘿，对，好。
1: 你笑就知影啦，
0: 哈。嘿，对。好，啊，安尼好哈，哈，好。来，啊，咱五车的朋友，拨线，歹势，对不起，电卡空白。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本家鬼会惊准人》。

0: 好啦，啊，倒来问阮家的茶白啦，哈，问阮家的茶白，哈，看伊吼食了安怎？哎，我嘛倒来问阮家的老狗，吼，看食了安怎？奇怪，迄古早人吼，啊，某的某，太太的太太，吼，阮家的茶白，哎，啊，迄个老公的老公，吼，先生的先生，就咧老狗，老狗。啊！你刚刚是要吃啥啦？好啊，真趣味哈！好来哦，啊，咱拄只山卡游玩嘞，吼，玩耍。啊，冇人甲咱讲，吼，拄只迄个阿伯，吼，在讲什么？什么在打卡地？什么回去？吼，啊，有人甲我讲，你明天的礼拜天，吼，礼拜天，财政休困，吼，啊是迄个台长，吼，台长嘞。哎，文哥哈，文哥呢，伊主持的节目哈，好像是说伊卖什么物件哈，啊，你伊有上迄个打卡地，你明仔载哈，明仔载甲忙，因为咧哈，我讲过哈，就是安尼啦，我不了解的、不清楚的、哈不明白的，我无爱讲，因为咧，哎，唔知影哈，莫啥咧乱讲，我讲的就是安那有根据，哈，啊就是对的。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李芬姐，你讲海王精神通，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1: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1: 哦，膝盖本身的退化，食不不过一点不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变未起来。
0: 系
1: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食到哦晚上未丢啊未听。啊，目睭也较袂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有哪足雾晓？
1: 嘿，雾足起来，嘿，雾啥只食吼？啊，最主要的膝盖食足好诶，哦，骨头骨也袂疼。
0: 补软补硬补弹性，对不？
1: 嘿，哦，一蹲下去背袂开，拢当下扶着上台，啊，怎啊食吼？都免啊，家己来背来背去都袂要紧。
0: 脚惊手惊，用心命。
1: 嘿，啊无大家骨咧吼，拢扶个东西才爬得起来，无大家跪咧跪咧这个背起来呢。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1: 蛮好用的啦。
0: 哦，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
1: 嘿啦，因为我食足久的啊，伊讲嘿啊，你也食无副作用哦，食着真的水解神真好。
0: 嗯嗯，嘿，我就问你哈，你阿未食着海王精神通进前，你敢捌食过其他的物件？
1: 有，我捌煮过破尿酸鬼啊，拢无效啊，煮的一段时间都过，什么吃什么都没有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一两年前食 DJ 二，佮食到今麦都很好。
0: 哎，你看哦，海王精情通吼，比你咧做玻尿酸那个较赞
1: 哦。哦，磨酸磨做两三盖无效，啊，这样食的这哦，两年前我就开始食的这啊，我讲哦，蛮好用的。
0: 哎，
1: 过了背起来，
0: 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1: 有，感觉在下眼睛的比较亮一点呐。
0: 哦，对哈，
1: 眼睛比较亮一点哈。
0: 好，恭喜你呀哈。
1: 好，谢谢你呀，
0: 谢谢，好。
2: 喂
0: 咧，
2: 哎，伊讲咧，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听，我应该会用管到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到足悬？什么
2: 会啊？
0: 好会啊！
2: 管第二管拢八，管到要八一二，第二管啊，到要八一二。
0: 哦，算低八一二。
2: 管到再低呢？
0: 嘿，
2: 咋安尼？
0: 偌低？
2: 我真低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咋啊？
0: 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
2: 对，应该哦。
0: 嗯。
2: 拢130，第二关112安那，
0: 嘿那鸡吼，
2: 特别特别拢鸡盖鸡，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2: 对，
0: 嘿，
2: 200几啊，拢一叫车，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卖，啊是讲啊无拢咧住院检查，先食你个最好，感觉啊较水，
0: 系啊，
2: 拢袂断啊，
0: 对啊，系啊，
2: 一手吼，
0: 嗯，
2: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个拢食较好。做手我做我坐啊，总用红看也未好啊，伊福建也未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甲阿公忙个对，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2: 你就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未歹啦，
0: 嗯，
2: 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就叫做即摆改革，我那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2: 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龙着吼，
0: 嗯，
2: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加冰，搁加个好。
0: 哦，好，嘿，几行几行条。
2: 手啊，我会报人搁食啦。
0: 好啊，爱到小
2: 报。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着我拢正常个。
2: 没啦，没啦。

0: 好，讲节目量。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1: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1: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1: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不叫不敢去尝试哈、
0: 啊。是，
1: 想说买来吃吃看。哎，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1: 的
0: 问题。
1: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1: 哦，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的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量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啊、哦，
1: 就再试一段时间、嗯。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1: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困眠的困觉呢哈、哦。
1: 对，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1: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哦哦，
1: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哈、哦、哈、哦，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1: 对对对、嗯，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
0: 啊、
1: 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那痴呆的欢乐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哦，所以想说吃的，哎，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1: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哎，那海王金跟青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1: 有点改观。
0: 谢谢，买米爱看关门爱串，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哈，有好诶，阿妈有呢哈。安尼恁知影就好啊。啊，咱伫遮真正做信用的啦，三好一公道，三好一公道。啊，每一个人在吃哦，你看看困眠也好呢，哈、哦，三个月嘛好呢，哈、哦，身体嘛好呢，老毛病嘛好呢，啊，新毛病嘛好呢，哈、哦，啊，意外伤害到的，真的呢，很好呢，啊，佮有甚物好？精气神，精气神嘛好，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爱买一个，甲人无同款呢。爱吃一个有效果的，安尼对吧？安尼开钱唔只袂去白开，袂开着冤枉钱。来，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好 ，OK。

好，一首呢怀念哈，轻快，听起来呢哈，全身的细胞就会动起来，叫做黄色的玫瑰花哈。以前哈迄个年代哈，会当唱这个歌哈，就是呢哈，足热情、足奔放的呢。来，继续。进入到呢，吼，血流循环，咱都只讲吼，循环不好，哈，咱的身体上诶这个大系统，哈，就会乱了，引起到规身躯诶毛病。第一，人会疲劳亚神，哈，提不起劲。第二，就是安那规身躯拢总诶痛疼，包括到呢，吼，脚手会冰冷，脚手冰冷，除了讲呢，吼，精气神，哈，啊，较无好，哈，咱较零心零底，啊，这家的循环呢，我那有足大的问题，啊，你也看哈，天气那较寒冷的时阵，咱的脚，吼，的脚手脚会冰冷，啊，有的人呢，吼，是循环无好，精气神无好，规年透冬，伊就呢，吼，手脚冰冷，脚手拢冰冷，好。这个呢，哈，甲循环，甲着咱的这个气血有关系。循环不好，会引起着水肿。真侪呢，哈，像你讲一个，就打电话来搞问，问讲水肿的问题。第一，有治；好，第二，甲心脏当中有关系。第三，就是安那，哈，咱家己工课，哈，还是讲呢，哈，你比较容易水肿、气肿，哈，会体质，这甲着体质有哪有关系？最主要就是安那，咱体内的一寡液体无都排出来，导致着呢，哈，脚手你拢会汗汗。而再呢，哈，还好，刚刚呢过到了后。鞋啊，穿鞋就安动动，甚至较严重的话，人鞋啊，吼穿袂入去呢。正常的人水肿，吼虽然唔是讲什么毛病，但是呢，吼嘛是安尼啊，会烦恼啊。如果过头严重，过头严重哦，也会产生疼痛，会疼。搁说落去呢，吼，你的活动会感觉讲真困难，甚至讲长期你有水肿的情形，吼，虽然伊的起发点唔是伫腰子，但固来吼腰子功能嘛会下降，人体排出来呢，吼，排出来的这个液体方式，甲着循环代谢有关系。如果你的循环那是好，吼，你。排水功能就好，如果你的循环哪不好，你的排水系统就会不好，啊，所来产生数据的水肿问题，啊，过来就是安那，好、哦，循环不好，皮肤会变白，皮肤会变白，最主要的原因。啊，甲着拄只咱咧讲的水肿哈、哦，有一点点啊关系。就是你血液代谢的速度无够，从体内一挂垃圾的物件排出掉体外，带出掉嘞吼，咱的这个身体。所以嘞吼，即个阿扎泰哥啦吼，即个生毒啦，即个有毒，皮肤就歹呀。好啊，咱的皮肤就是嘞，人体面积上介大的器官，阿嘛反应掉嘞吼，你的腹内是不是好？吼，还是讲唔好，你的这个血那清气上，啊、清气上，你的心肝脾肺心肝身躯都好，自然反应出来，皮肤就就好个。为什么？哈、哦，咱节目内底时常听到呢，咱这班的学姐学长要开做见证，哦，我食个对呀对呀好，哦，我即马呢吼皮肤啊，加偌金的呢，皮肤加偌好个呢，然后吼，迄个。迄个阿公级的哦，阿公级的哦，阿祖级的查甫人嘞吼，都讲哇，啊，即马姐姐皮肤来遮好，咱拄则讲啊，吼，抗氧化、循环呐、啊、精气神呐、啊、气血啊，这拢有连带关系。啊，你要嘞顾着精气神、气血，也要拍回通，也要抗氧化、循环呐好，要去对吹。吹彩针啊，吹彩针都有啊，哈啊，又不用花大钱啊，也不会花到冤枉钱。0800-7766-99-0800-7766-99哦。哎哎，好，今天的电脑。

吃苦当作吃补哈。台湾人哈啊，台湾人真正真厉害哈，吃苦当作吃补，这嘛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哈有法度的呢。所以呢哈，台湾经济的奇迹哈，咱来讲台积电哈，台积电哈为什么？除了说哈，有咧超高的技术，包括的这钢铁书，这是其他国家无阿多哈。伫台积电，好像我同学，好因儿子一个在台积电，一个在联发科，哈，拢做着钢铁书。因的是呢，哈，安尼哦，无论风台天什么会，哈，就是风雨无阻啦。只要呢，哈，公司呐传什么会，哈，马上到啊，马上办。哦，啊啦，讲国外嘞，吼、哦，风台天，吼、哦，迄、那个机啊，安怎样嘞，吼、哦，要去维修，袂要紧哦，吼、哦，从今仔日，那拜六礼拜，当机是当机嘞，你家的事呢，吼、哦，得爱当家后礼拜一，才有买呢去修理，才有买去看到底呢，吼、哦，哪一个小细节，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所以呢，吼、哦，假扣动作假报。这是现代，吼，现代咱台湾的企业。啊，若讲咱这老一辈，吼，迄食苦当作食补，即卖少年人还佫较无资格讲。那咱这老大人嘞，吼，是足有资格讲的。以前的人，吼，安尼会做做甲袂做，做甲摆脚，做甲翘骨，做甲呢，吼，手变形，脚变形嘛咧做。啊，拢总是呢，吼，少年拼过头，少年做过头。啊，以前也无遐幸福啦，像即卖有遮尼啊济保健食品。以前的人，哪有迄个二十味的通啊食？那有迄落咧吼，迄落超临界低温萃取的磷虾油通啊好食，拢嘛是安尼，会拖拖甲袂拖，会磨磨甲袂磨，所以呢，食老只老毛病老症状吼，都拢伴随着吼啊，年纪大啊，一行一行说出来来啊，即马咧吼有遮尼啊好的产品，我希望讲咧吼，大家通通吼。通通有这个福气，有这个福气，通啊去食到。来，讲到循环，吼、哦，循环无好，唔是咱对只讲尔。排便，排便嘛未顺嘞，因为体内一挂垃圾，排便，吼、哦，这是要排除掉嘞，吼、哦。体内一挂垃圾，上盖大宗诶，但因为循环代谢呐无好，自然人类吼，遮尔啊侪废物，吼、哦，废物。伊就无法度排毒，吼、哦，这个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的消化机能，咱的肠仔内底嘛爱有循环呢，吼、哦，肠仔内底嘛是有呢微血管，所以呢，你的循环无好，你的肠仔机制机能，伊就呢比较较钝，这拢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循环无好，无奈引起到呢睡眠品质无好，那。啊、咱这班的同学，哇，财政吼，迄二十二个零下二十几个呢吼，去足好困呢，因为循环也无好，大部分吼都是安那，你的体温会较低，体温呢吼，那较低感受到这个温度吼，你就会感觉讲吼，受热，间隔的人造成着困眠的困难，包括着困眠品质无好，循环无好，会引起着感冒，循环加感冒，什么原因啊？那有什么关系啊？吼、哦，有哦，那也无关系。因为血液循环无好的状态，你的血流速度就降低，你的免疫细胞活性，伊就会随着吼循环无好来变少，因此病菌伊就容易来侵入，免疫细胞无法度来第一时间吼，将着歹人，将着敌人来来打。白啊，活性那无够，吼、哦，伊就无法度呢去加敌人作战，所以呢，吼、哦，你的战斗力就会无好啊、伴随，吼、哦，就容易感冒。所以讲呢，吼、哦，你不要小小看一个循环无好。第一，吼、哦，卡到疲劳亚神；第二，规身躯痛疼；第三，吼、哦，卡手冰冷；第四，水肿；第五，皮肤变歹；第六。排便未顺畅，哈。第七就是睡不好，第八会容易感冒。所以你说嘞，你说嘞，你说嘞，二十味的磷虾油干面食，达个月哈，达个月
吼，你就拌一点点啊，就像咱咧讲诶，都照咧讲啊，吼，要做到呢，体内环保，咱咧环保署一定咧吼，爱派着人编列预算去清大水沟啊，大排小排吼，咱厝内底规居住诶迄个排水沟啊，咱人嘛同款啊，你要爱身体好。你一定爱会感，那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像阮都只美惠姐在咧讲啊，吼啊，伊个伊婆吼，这个厝边兜讲吼，哎呦，目睭呢吼，安怎样吼？伊就甲讲，你搁加一粒磷虾油，加一粒磷虾油，循环好，代谢好，吼，自然迄个毛病就减少。不是打目睭尔，规身躯吼细胞需要着血的养分，伊个氧气。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好的好的，来吼，这波接近着尾声，会记得哦吼，财政所介绍的产品无落地邮局吼，那需要着财政的产品，一定要卡着这线0800-77-6699，一通电话就让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脚到都市，吼，好天、落雨天，吼，除非风太大。要不然呢，吼，同款乌鸟啊，拢有甲咱配上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来甲咱做吼。无0800-77-6699。九，咱节目全部受到海洋晶青铜和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等你继续考，再见。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减慢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庆端午，0800-0600-777，0800-0688-777。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点到八点，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来民宿，老的老健康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乐观好也是好呢。欸，你们感觉较笑情吗？哦，咱们迄雨洒了，就真正有大诶吼，惊死迄厝遐吼，变变叫啊，咧未小小阵诶吼。啊，好啊，唔过呢，这雨无可能落几日工啦。这几天是会下，但是你无可能讲落几礼拜诶吧，对不对？雨啦一过，啊那哦，得个热到要嗨去啊！啊，雨过天晴咩？哎呀，雨过天晴呐、啊，哪个哦？雨过天晴，得个热到要嗨去啊！哈、啊，所以咱要注意吼、哦、中暑的问题。来，咱即马即要开始吼，阿君要来甲咱乡亲来分享着这个话题哦。嗯，有一位营养功能医学医师。叫做刘伯仁刘医师，伊咧讲吼，到这热人啊，是毋是足侪人拢讲啊？迄个那惊憋着啦，啊是着酸啦吼，啊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啦吼，毋是叫你多喝水啦，是多喝水啦。但伊咧讲就是讲，你干那去一直啉茶，一直啉茶，讲未必能够有效预防中暑啊。啊，关键伫个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较重要啦。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你说维持体内电解质，就是像说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喝茶，加一些盐花，哦，啊，像你们，阿公也说，像这个天，我们在远里做一个，在外面打，靠老怪，靠那个劳动的怪，老比人比较多，哦，你跑到我们零高症的时候，也是跟人家盐花，欸，啊，不过你如果不是老怪，老过头的人，哦，是不需要的，是老过头的人。你知你老公老过头的人，你得爱加一撮盐花，暗能收咸一撮就好。好，这个就是维持电解。